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

0: 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话，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说，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拉了15个涉嫌生产销售那个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之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27点，升49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4.37美元，卖出4,345.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门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

0: 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深井段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现在近着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 Yuan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en 监制 Chris Fu 吴乐成 Sly Che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出泰国咪鬼去啲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3: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4: 系啊，生晒瘦嘅。
2: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2: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德基。
2: 喂，早晨，欧君，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隔晚美股咧做得几好、啊。咁琴日你都有讲啦，话啊跌到差唔多咧，就有啲后抽嘅，同埋咧有少少尘埃落定 feel 啦。咁啊，横掂都加啦。咁啊，之后点睇啊？之后再算啦。咁啊，啲油都好似低翻啲、啊。咁啊，原因何在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分析外围市况。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即系外围都每一日咧，每一秒钟都有咧唔同嘅事情发生紧啦。咁啊，地缘政治局势啦，国际嘅油价啦，全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啦，每天都有嘅经济数据啦，都真系咧，即系三日唔知咧，两日都可以话系可以将所有嘅睇法咧推倒重来噶。咁啊，因为呢段时间咧，真系实在太多变数。不过，變數還變數，預測咧亦都要做。咁而過去呢段時間咧，我諗我作嘅幾個預測，暫時咧真係都叫做係吻合嘅。第一就話港股無奈地咧都係繼續咧要有啲向下嘅壓力，殺下牛證咁講啦。不過咧即係去到咧即係調整嘅，即係個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咧，咁成個過去嘅上升浪嘅一半啊，大概24,300点啦，呢一個所黃金比咧0.5咧有啲支持嘅。咁啊日前亦都係啦，即係跌到呢個位咧，咁啊亦都有少少反彈。咁啊講到外圍美股咧，咁當然啦，即係喺沃什一路講即係呢一個聯儲局貨幣政策背後嘅一啲嘅邏輯思維，但係亦都唔會再作任何前瞻性嘅預測。當然個美股就幾顯著咁回落啦。咁但係咧，大家亦都即係感覺上咧，就係叫做定咗落嚟啦。咁同埋亦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咧就全球各國央行咧都有好多嘅動作啦。首先咧就回顧同埋預測啊，首先就呢個歐洲央行咧，咁啊之前就加咗息㗎啦。咁啊聯儲局啱啱日前亦都加咗息啦。咁但係咧英倫銀行咧就暫時咧就按兵不動，維持利率不變嘅。不過佢都警告就話，如果嚟緊中東嘅衝突係導致到通貨膨脹壓力嘅加劇嘅話咧，咁就可能需要加息啦。咁亦都咧放棄咗原本咧即係出售咧呢一個長期國債嘅一個嘅安排，咁可能唔想買啦。大家都知㗎啦，今時今日咧，全球各國嘅央行要賣國債咩？都係要用一個高啲嘅收益率。咁加拿大央行亦都係啊，20亿嘅加元，咁又係咧一個比較高嘅收益率嘅中標利率㗎。咁即係都反映得到咧，全球各國政府發行債券集資冇問題發到嘅，但係咧就要俾多啲利息咁解咯。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都係對於咧長期利率嘅預期展望啦，以至到呢一個通脹可能係居高不下啦，呢幾個即係大嘅原則下咧，咁亦都令到咧就大家都係願意即係買美呢一啲長期嘅國債，但係咧就一定要有高啲嘅收益率先至肯去投資咯。咁啊，再者歐洲特別嘅央行官員咧，即係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嚟緊咧，好可能歐洲央行咧加息咧，都係繼續都會係循序漸進咁推進嘅，即係話一二息可能都係要加，因為通脹壓力都好大。咁嗱，其實咧亦都要大家明白一個概念，就係話貨幣政策咧，往往都係咧一個趨勢嘅，即係話維持利率不變，咁就不變啦。咁但係一旦改變嘅時間咧，呢、这個就係一個新嘅一個方向，咁所以聯儲局啊維持咗三年啊鮑威爾嘅年代，咁就喐十咁加息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個共識，就係話息都係可能會繼續加，因為而家處於一個咧就係通脹升溫啦，或者係繼續都維持相對高嘅水平啦，咁而全球各國貨幣政策咧都係偏向重緊啦，咁呢個都係已經可以用即係毫無懸念嚟形容噶啦。嗱，當然啦，即係除咗咧呢一個即係加息之外啦，咁日本央行咧亦都係今日咧會有即係呢一個利率公佈嘅決定噶。普遍而家市場都會預期咧理論上咧都會係再加息啦嚇，亦都係咧呢一個即係三個月以嚟第二次，咁亦都係咧1990年以嚟啊。日本央行咧，如果我哋講緊縮貨幣政策咧，都係最快速嘅呢一個時間。咁啊，亦都睇下直田和南啦。 呢一個點樣去詮釋呢一個嘅貨幣政策。不過總的來說咧，都係除咗面對住通貨膨脹壓力之外咧，亦都係因為日元匯率太弱啦，咁所以咧加息咧亦都係咧有助於穩定咧日元匯率嘅表現。咁都係簡單一句啦，都係正路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越嚟越多話，而家啲大行啦，同即係我過去一個月以嚟嘅講法都越嚟越接近啦。就係話之前我都有講話，九月咧好大機會會加息嘅，咁加完之後咧，十二月都可能再加，咁而家都越嚟越多即係話依家嘅大行咧都認為咧，其實頂多咧就十月停一次，去到十二月咧仍然咧會有呢一個加息嘅風險嘅。咁同埋亦都係啦，因為大家都睇咗啦，就係呢一個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咁啊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嘅傳統同習慣啦。就係喐十咧喺呢個經濟評估報告裏面咧，佢唔會點佢嗰點點陣圖，唔會作任何評估同預測，但唔緊要，其他官員會點。咁而家咧就即係話大部分嘅聯儲局嘅官員咧，對於美國嘅經濟，咁啊比起六月份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咧，就認為更加強，就業市場更加好，通脹壓力更加大，而咧呢一個長期利率，甚至乎嚟緊

0: 到年底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亦都要更加高，咁所以去到十月都已經係毫無懸念，都係好大機會加啦。不過市場咧就已經係叫做好快脆咧，就已經消化咗呢、這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咁啊，亦都見到啦，琴日啦就係、美國嘅即係上個星期嘅首次申領同埋失業救濟人數啦，咁亦都咧係跌到咧七月以嚟最低嘅水平。咁即係話持續申領嘅人數咧亦都有減低。咁啊，總的來說都係反映到成個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係保持住一個即係相對地穩定嘅情況啦。咁再者啦，咁嚟緊咧，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焦點所在，就係咧呢一個即係話外長王毅啦，咁同咧即係美國國務卿咧比奧咧就通話，咁呢個咧都會係即係兩國嘅即係高層嘅呢一個嘅對話啦，亦都係鋪排住嚟緊咧喺九月尾嘅時間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會面，可能係即係都係叫做咧摸下底啦，咁咧即係了解一下即係對方究竟有啲乜嘢可能潛在住嘅一啲即係話溝通啊、合作啊，甚至乎一啲談判嘅空間。咁啊，據悉咧，其實就兩國都係釋出善意嘅，釋出橄欖枝嘅，即係都係會可能喺即係一啲嘅貿易上高嘅一啲過去嘅壁壘啊、摩擦啊，甚至乎關税咧，可能都會放一放輕嘅。嗱，不過咁即係始終咧喺各個主要嘅領域上高啦，由人工智能啦、晶片啦，到生物科技啦，嗰種即係發展即係話而家即係中國都急起直追啦，對於美國嚟講就構成一個即係壓力啦，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會面氣氛良好，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會可以傾到好多嘅結論出嚟咧？咁都未必，咁但係咧，亦都見得到咧，即係美國股票市場咧，亦都係好顯著咧咁反彈。咁啊，同埋嚟講咧 ，S&P 500指數升幅咧都有成 1.14% 嘅，咁而 Nasdaq 咧更加升成 1.69%， 咁而道指咧亦都彈翻日前跌嘅部分嘅失地啦。咁如果就咁講 ，S&P 500指數咧亦都創咗咧，即係六個星期以嚟咧一個最好嘅表現。咁啊，國際油價咧頭先 O 都講啦，就係有所回順嘅啦。當然唔係話真係落好多，但係點講都好，都叫做跌翻啲。布蘭特期油咧就落翻去104.8左右度。咁而家市場就憧憬緊沙特阿拉伯嗰度咧，有機會咧就盡快收復翻佢哋嗰個管道。咁因為咧就喺過去咧都幾依賴呢一個嘅即係管道咧，就將咧原油咧就係運去咧通過紅海嗰邊咧就即係出口賣去全世界嘅，就唔使一定要經過霍爾木斯海峽。咁但係之前咧就啲無人機啦，咁據悉咧呢啲無人機咧就係啲親伊朗嘅陣營啦，咁啊喺咧呢一個即係造成一啲比較即係大嘅一啲嘅損壞啊，對於沙特阿美嘅一啲煉油啊、一啲運油啊，甚至乎碼頭嘅一啲嘅設施啊，咁啊伊拉克嘅即係話國境裏邊咧就升空，但唔係伊拉克政府去做嘅，咁啊總之都非常之複雜嘅，咁但係目前而家就係話啊，會唔會可以都收復翻個管道，可以即係正常出口翻啲原油咧？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都有少少回順，咁但係所謂嘅回順係即係由110蚊咁啊，叫做而家就落翻去105蚊啦，講緊布蘭特期油啦，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噶。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即係國際油價嘅持續高企，咁日前都有分享過啦，其實對全球各行各業咧都會帶嚟影響噶啦。對於農夫嚟講啊，即係咧都唔知道開唔開呢一啲即係收割機，因為咧要燒呢個柴油。咁啊，對於好多嘅經濟嘅環節嚟講咧，其實即係油價高企咧，即係亦都會影響呢一個運輸嘅成本啦、生產嘅成本啦，咁所以呢、都係仍然要大家睇住嘅情況。咁啊，調翻轉好似啲油股咁樣啦，亦都日前都有一啲回吐啦。我個人都認為咧，可能都反而係即係趁回吐之後，包括香港嘅三桶油，尤其是中海油啦，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入市嘅時機啦。
1: 咁啊，呢、這個都好大亮點、啊，Dicky 啊，即係最後嗰一句，可能咧，所有股民咧都可以參考同埋多做功課嚇。咁啊，轉個角度睇睇恆指方面啦。咁啊，恆指琴日一度咧跌超过300点啊，咁啊之后咧走势就喘定啲啦，处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啦，不过都要跌下，跌109点，见咗两个月嘅低位啦。国企指数跌31点啊，咁啊科指跌14点啦，大市成交金额依然系低嘅，2000亿成交都唔够。咁啊连日来咧，其实近呢个礼拜嘅交易天咧，恒指都麻麻地啊，即系成交方面啦。咁究竟？ 观望完未咧？大家愿意叫做进取啲入市，多啲交投未咧？咁交投淡静又有啲咩原因咧？一次。

0: 过交晒俾 Dicky 讲好嘛？唔该你。
1: 好啊，咁头先阿 O 都讲啦，话哇，即系呢排咧，咁牛皮闷焗嗰只状况，咁我记得两个星期之前都同大家预测咗，就话，诶，十个牛皮九个蛋，即系要信下我哋呢啲传统嘅智慧，咁真系啦，后来就哦，咁啊两万五又跌穿啦，两万四千七就穿埋啦，咁啊最终咧，即系叫做咧考验埋咧，即系成个即系话七月反弹浪嘅调整一半啱啱好，咁咧去到两万四千三呢个位置咧，先至咧叫做喘定，咁寻日嚟讲咧都叫做的而且确啦，跌幅咧都叫做咧，美市又收翻窄，都反映得到咧，有啲資金咧覺得白啲啦，都係有啲博反彈嘅。咁啊，中概股其實係特晚咧，美股咧部分都升嘅，有啲車股都升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而家有啲咩亮點咧？咁當然啦，即係花邊啲嘅好多個都可以講下呢個嘅。咁又嚟緊，即係大家都會期待住，哎，習特會。咁始終咧，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嘅。即係話，即係最高層次嘅一個嘅會面，點講都好，都會係無論係政治啊、經濟啊，所有市場嘅焦點所在。咁當然啦，就再放咗喺呢一個投資市場嚟講咧，大家就會諗啦，咁中方嘅代表團咁去華盛頓，咁究竟係有啲乜嘢會獲邀即係譬如話當然啦，即係政府官員又係梗係啦，但係咧有啲乜嘢即係話商界代表會有機會。去啦咁樣，咁大家咧就好期盼啦。因為咧感覺上都好簡單個概念就話，即如果呢、這個即係上市企業嘅最高核心管理層獲邀請，咁有兩個憧憬啊。第一就即係話自己政府咧就特別睇佢啦，呢、這個肯定噶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唔邀請佢啦。咁第二咧就話，既然都即係即係代表到有機會去。即係話進行呢一個國事訪問啊，取團咁，會唔會有啲所謂 deal 做得成咧？有啲交易可以翻翻嚟咧？咁如果真係有嘅話，喂，咁啊即係的而且確就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啦，或者係對於個別公司嚟講咧，就會帶嚟一個即係好積極、好鼓舞嘅作用噶咯，即係憧憬咦？可能啊，去一去啊，一個白鴿轉簽翻兩張大單翻嚟，咁啊掂咯喎！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花邊少少咁形容俾大家聽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金融市場都係發掘緊呢啲焦點嘅，即係話嚟緊究竟有邊啲企業嘅管理層獲邀咧？咁大家都之前都記得啦，就係話即係有機會啊，就係喺內地咁啊，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話會面啊，講尤其是科技行業嗰啲咧，咁大家就會揾啊，邊個坐邊度啊？係唔係即係最焦？點所在啊？係嘅話，咁有啲憧憬。不過當然啦，呢啲都係啲好短線嘅一啲投機炒賣嘅概念啦。就始終都係嗰句啦，即係要講咧企業嘅盈利基本面先得嘅。不過點講都好，即係我都會相信就話經歷咗即係五窮六絕七分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嘅回吐調整，咁都叫做俾我不幸言中咗啦。咁我都暫時咧都有個強烈嘅睇法，就係話咧去到兩萬四千三呢個位置咧，暫時都可以一手嘅，應該咧就再顯著回落嘅風險同壓力咧就未至於話會太大。咁但係畢竟咧，我哋即係如果要再放眼再睇遠啲嘅話，咁當然短少少嘅，咁梗係咧就係話即係一個中美嘅峰會啦。咁再遠距離啲嘅，咁其實亦都要睇埋即係啲內地嘅經濟數據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近期嚟講，尤其是之前公布嘅內地嘅三頭馬車，我哋講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固定資產投資啊，其實咧都真係唔算話太理想嘅，算係呢一個嘅工業增加值會好啲，因為出口咧表現都仍然非常之好。咁但問題係咧，內需都係疲弱，咁就業市場亦都一般。青年咧亦都係好難揾到工，咁所以咧就即係內卷嘅情況，亦都係中央政府係好留意嘅。咁但係問題係而家亦都唔係話大刀闊斧，有啲可能係寬鬆貨幣政策嘅空間，因為畢竟全球嘅央行而家就係無權拆掌咧，就講緊可能要加息，問題係加唔加，使唔使加，幾時加同加幾多同加幾多次咁解嘅啫。咁所以亦都即係難以有一啲即係太大嘅寬鬆政策嘅憧憬咯。咁但係畢竟啦，即係譬如話好似之前咁，好似標準普爾啦，咁咪上調咗好幾間啲中資嘅銀行啊、金融機構評級嘅，咁呢個都係正面嘅，都反映得到就係話即係評級機構都會認為即係整體經濟嘅環境 OK 嘅，咁而加埋咧就係佢哋嘅息差咧都有改善空間嘅，咁所以評級就上調啦，咁都係反映得到呢一個基本面係良好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港股都。 難聽啲講啦，都跌到嚟而家呢啲位置啦。咁由高位，咁亦都回吐嘅幅度，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咧，亦都係喺過去嘅升浪裏面啱啱一半咧。咁通常去到呢啲水平咧，有支持。咁同埋亦都有部分啲科技類股份咧跌得深啲嗰啲咧，譬如話可能呢一啲BAT、MXJ 呢一類啊，咁佢哋就已經係將成個七月份嘅升浪咧回調咧，就去到差唔多 0.618 嘅啦。即係我哋講黃金比率第二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支持。咁我都會相信睇得到就係話指數。又或者個別啲個股，咁啱啱就係開始調整到呢啲位置咧，開始有少少嘅支持力，咁所以咧寄望住啦嚇，嚟緊咧無論港股啦，即係都叫做可以叫做喘定啦，並且甚至乎係有一個即係回升嘅情況啦。嗱不過咧，始終有幾個問題咧仍然改變唔到啊嚇，就係咧即係全球各國嘅呢一個長債嘅收益率高企，咁而未來貨幣政策仲係緊縮，咁而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嚟緊即係聯儲局。即係十二月再加息，我哋香港亦都有可能要增加呢個最優惠利率。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尋日嚟講咧，啲北水咧都係叫做博反彈咁啦，亦都咧即係留翻入嚟個別嘅一啲嘅科技類嘅股份啊咁樣。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即係都叫做去到而家調整完呢個位置，暫時今個星期去到或者去到下個星期諗下4300呢個位置就已經可以成為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啦。
0: 咁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由外围市况讲返到嚟本地市场啦，同埋个股都分析埋啦，咁寄语啦，咁嚟緊即係港股方面都即係升返啲啦，啲股民们 happy 啲啦，好似今日 happy Friday 咁啦，啱啱啊德基吓。
1: 最紧要就
0: 系
1: 咁
0: 样
1: 啦。
0: 好啦，咁我早上多谢 Dicky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咯，多谢你，拜拜。
1: 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正嘅朝早有冇正嘅天气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咧详细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啊，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明日咧天晴啊，同埋干燥，日间系酷热嘅。咁大家可以喺海边嗰度啊，吹海风，晒太阳仔，吸收维他命 D。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会有阳光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當局將會在明日下午2點至星期日夜晚10點期間臨時封閉部分位於鰂魚涌的路旁收費錶停車位和泊車位，包括位於健康東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費錶停車位和電單車泊車位，位於健康東街近英皇道的兩個收費錶停車位和一個殘疾人士泊車位，以及位於海澤街的所有收費錶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是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美國國務院說，美國批准伊朗高層領導人簽證，伊朗代表團可以到紐約出席

0: 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话，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6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6美元，卖出4,35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咧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咧都系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丽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星工厂大厦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呢就挤塞，龙尾就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呢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星期日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系做一个嘅手作体验啊！咁嚟紧有中秋节啦，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试下屋企做
3: 灯笼，灯笼，灯笼，
2: 冇错啦，
3: 灯笼。
2: 简单啲咧，可以买啲纸灯笼啦。咁纸咧就容易啲去画嘅。咁你买完现成出嚟咧，一啲plan 嘅颜色，即系冇颜，即系得颜色冇花纹嘅。咁然后就用一啲嘅油彩啦，去画翻你中意嘅图案。
3: 系。
2: 咁啊，我见到坊间都有啲咁嘅工作坊，我个朋友就去咗，佢就 send 咗啲相出嚟啦，佢整嘅就有。唔同顏五顏六色嘅花花喺燈籠
3: 上面。你嗰個工作坊都已經係個燈籠係都係自己整噶嘛？
2: 係喎，就係唔係佢俾咗你已經有燈籠喺手啦，但係可能你要將嗰啲鐵架塞入去，跟住就畫即係一個圓形嘅燈籠啦，就擺唔同嘅顏色啦，畫圖案啦，寫名啦，畫肉圖啦，乜都得。咁啊，成為咗一個燈籠就可以中秋節嗰一晚拎出嚟咯。
3: 所以話咧，如果你想再簡單啲嘅話咧，坊間有啲即係真係淨係白色嘅，係啦，咁你就嗰只咧就真係俾你。自己喺度畫嘅，佢連埋個鐵架咧都幫你整埋入去㗎啦，係啦，咁嗰啲就最簡單啦。咁你咪淨係用顏色筆畫上去咯。
4: 估計好多學校其實呢幾日個勞作堂或者美術堂咧，都係做呢一樣嘢嘅。
3: 如果啲學校勞作堂都係叫你買個碌油翻嚟自己整啦，
4: 應該有你小朋友嗰、那個。嗰、那個
3: 我諗啲都係呢個星期做啦，
4: 係，但係應該唔係用碌柚嘅，應該都係現成㗎啦，
3: 應該都係現成嘅。
4: 現成
3: 睇下佢哋呢幾日會唔會有啲類似嘅嘢拎翻嚟咯。
4: 舊時咧，我記得我哋成長年代真係攞碌柚做燈籠㗎嘛，跟住咧會有啲蚊枝咧嬲住嗰啲咁嘅碌柚嘅啲有陣味咁樣，係啊，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發揮下創意啦，咁啊參加唔同一啲手作工作坊啦，無論係整燈籠啦，或者整月餅，其實都好多嘅空間好多嘅。咁啊，我哋再。搜尋下多啲嘅資料，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中秋有咩正嘅工作坊啦、啊、嚇。
2: 出門鎖門，翻屋企開鎖，呢、這個動作我哋幾乎每一日都做，做到慣曬噶啦。但你有冇諗過，古代嘅人係點樣開鎖嘅呢？佢哋用繩、用木栓，甚至係用金屬鎖。直到有一個美國人發明咗彈子鎖，先至令到鎖變得安全又平。由木栓到今日嘅指紋鎖，人臉識別鎖嘅故事有幾精彩呢？想知更多，轉頭Yana話你知道。

0: 讲起锁咧，就有锁匙啦。而锁匙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噶啦，无论喺屋企嘅大门啦，甚至你嘅隔板啦，又或者你嘅柜桶咧，都会有锁。而我哋嘅 office 入面咧，都有机会有柜桶，亦都会锁埋嘅。咁啊，头几日去就一个新嘅楼盘啦，发现人哋门口嘅锁咧都几先进啊，用咗智能锁啦。个智能锁咧，唔系揿密码嗰、那个，而系你将你块面咧行前去。就已經可以開到鎖。
1: 你係咪已經登記咗啦？嗰、那個名字，
0: 我登記咗
1: 個樣啊！
0: 係，
1: 恭喜你啊！恭喜你，
2: 小姐，恭喜你成為業主啊！
0: 唔係，但係唔係我嘅，我咁啱又係即係參觀啦，咁然後要拍少少嘢啦，佢就將我塊面咧就登記咗入個鎖入
1: 面。個單位都係你㗎啦，係
0: 係會 remove 嘅，因為我真係純粹係去拍嘢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好方便啊，因為我唔使俯低身啦，即係一行過去咧，佢就有個紅色嘅燈照住我塊面，咁跟住隔咗兩秒之後，佢就已經開門，你一推就可以入。
2: 但智能嘢咧，我觉得最棘系咩咧？你突然间可能有一个唔知揿错啲咩咧，你洗咗之前嘅 password 咯，跟住你就入唔到个门口咯，唔知做乜嘢。
1: 佢而家好多时点样智能都好啦，佢都会有啲
2: 拍卡系
1: 系啦，或者有个真系一条锁匙，
0: 有锁匙咯，后备匙咯，同埋我会后备匙都放埋去隔篱嘅邻居度啊。如果个锁坏咗咧，起码都可以。
2: 你邻舍关
0: 系
2: 好咯，
0: 系啊，都 OK 噶。
1: 摆地毡底嘅就可能有好多人，
2: 有啲唔会噶，系啊，有啲邻舍关系好差，隔篱又闹仔，闹到十二点几一点，跟住噼里啪啦夜妈妈咁样，
0: 可能隔音唔系太好咯。
2: 隔音唔系太好，唔系我想啊，发展商嘅问题啊，大佬，我起噶行唔动嘢，我咧我仲供紧噶层楼咁样系嘛？
0: 咁我哋讲下锁啦。咁锁咧原来都好有历史噶啦，最原始嘅锁一开头咧，古人就系用绳嚟嘅，咁啊打一个特别嘅结啦。识得解嘅人就真系识解，唔识嘅话咧，其实都系有方法咧可以一嘢扯烂佢啦。咁所以一开头佢实际功能咧未必真系防盗嘅，而系防止有人唔小心乱咁开咗自己啲嘢。好啊，好到咗后来咧，发现原来最早记录嘅锁咧，都已经系超过咗四千年前啦，就喺古埃及嘅法老墓入面咧，就揾到一把嘅锁。咁所以可以话咧，第一把锁咧系喺埃及嗰边发现嘅，而佢嘅结构都非常之简单，就系门入面有一个木栓啦，木栓上面有几个窿，插咗一条咧有相应嘅钉嘅木匙咧，就可以推开个木栓，有少少似我哋依家啲锁嘅原理嚟嘅。咁但系咧个木锁就有啲嘅冇咁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好容易撬開啊，同埋因為係木頭啦，咁所以就冇咁襟用咯。好啦，到咗
1: 壓縮結帳跟住開唔到，
2: 係啊，
0: 係有機會喎。
2: 但係咧，我想講咧，佢哋都係好有智慧嘅，你做到鎖呢樣嘢。都好精密嘅啲工艺嚟嘅，其
0: 实系咯。咁到咗公元前700年前咧，又有亚述人咧就发明咗金属锁啦，就真系由木头变咗金属啦，由铜同埋铁去做，就比起木锁咧就耐用得好多。咁当然金属咧就贵啲啦，咁所以嗰阵时咧系皇宫同埋贵族咧先用得起嘅。后来到咗古罗马人进一步就改良咗金属锁啦，变成我哋依家见到嘅弹簧锁。咁古罗马人咧就会将啲锁咧。变成细细粒咁样随身可以携带，就好似我哋今日用嘅挂锁咁啦。好啦，又时间推展咯，去到1861年，一个美国人咧，佢叫耶鲁啊，佢就改变咗呢一个锁变咗弹子锁。咁弹子锁咧，真系我哋依家每一日都有机会用紧嘅。咁啊，锁芯入面有一排嘅弹子啦，你当系小圆柱，每粒弹子就分两段。当你插入正确嘅时落去嘅时候咧，咁呢一啲嘅弹子咧就会推到啱啱好嘅位置，你个锁芯咧转动完，个门咧就开到啦。我哋如果唔系电子锁嘅话咧，有机会都系用紧呢一类嘅锁咯。而佢嘅好处就系安全性高啲啦，成本亦都低啦，体积亦都细啦。咁由贵族嘅玩法咧，变成依家人人都买得起嘅日用品啦。
2: 咁大家可以睇下你个锁稳唔稳阵啊嘛。
3: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新学年就开始咗啦，好多大学新生都忙住适应宿舍生活、选修科目同埋认识新朋友。喺大家全心投入大学校园生活之际，其实骗徒都冇放过呢个时机。所以今日我哋就邀请到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嚟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开学季防骗资讯。早晨啊 ，Alice Madam。
1: 主持

0: 早晨，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防骗嘅知识。过去一年，大学生嘅骗案数字仍然高企。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有1009名的专上学生被骗，比起去年同期的957人其实是上升了52宗。那被骗的大学生里面有658人是本地生，剩下的351个就是内地生。那上半年我们涉及专上学生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港币1亿。虽然刚才提及过被骗人数上升，但是损失金额就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700万港元的。
1: 嗯，内地学生被骗的数字是较本地生少的，那是不是就是代表着他们的防骗意识高一点呢？
0: 虽然我们本地学生被骗的宗数比起内地生是高了三成，但是在一亿的损失金额里面，其实内地生的损失是占了七成半，即是超过7000万的港元，是远远高于我们本地的大学生。而內地學生損失的金額比較高，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比較多是墮入電話假冒官員騙案。這類騙案單宗的金額比較大，騙徒是會利用內地生對香港法律和銀行系統不夠熟悉，施加更大的心理壓力。相比之下，本地的學生多數是中招網購或者小額的兼職騙案，每一宗的損失都相對比較低。這些數據提醒

0: 理壓力。相比之下，本地嘅學生多數係中招網購或者小額嘅兼職騙案，每一宗嘅損失都相對比較低。呢啲數據提醒我哋，防騙嘅教育必須由開學嘅第一日開始做起，越早提高警覺，越能夠有效保護自己同埋身邊嘅同學。
1: 在充满期盼展开新学年的同时，不幸成为骗案受害人，相信大家都不想遇到的了。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常见的骗案类型，等大家都可以提防一下呢？
0: 可以啊，现今最常见的大学生骗案分别是有四类。最常见和会招来最大的损失就是电话假冒官员骗案。骗徒通常会用普通话打电话给你，假扮公安、入境处、银行职员或者其他政府的部门人员，说你涉及洗黑钱、跨境犯罪或者银行户口有可疑交易，要求你即刻转账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配合调查。他们还会伪造通缉令、保密令等文件，令到你信以为真，甚至用视像通话扮警员去增加可信度。而內地新生最容易中招，因為他們不熟悉香港的法律，很容易因為很害怕、很擔心之後就跟著指示去做，最後就損失了大筆的金錢。這類騙案的損失金額是非常之大，一宗可能損失幾十萬甚至過百萬。
1: 對於初初來到香港的內地學生來說，收到這些電話心理壓力一定很大、很緊張，一擔心就容易上當的了。那第二類的騙案類型又是怎樣？
0: 第二类就是网购和二手平台的骗案。新生来到香港要买家私、家电或者二手产品，很多时候会经过社交媒体群组或者交易平台购买。骗徒就会在这些平台上贴出超便宜的货品。当学生想购买的时候，骗徒就会要求他们先转账去私人户口，给了钱之后，买家就会封锁你或者寄不同的假货给你。这类骗案虽然单宗的损失金额不算大，但是发生的宗数就很多，尤其是开学季买东西的高峰期，很多新生都一时贪便宜就受骗。
1: 嗯，网上买东西的确是很方便的，但是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开学季，大家都会想悭点钱嘛，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选择，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而造成损失。那去到第三类的骗案类型又是怎样
0: 呢？第三类就是求职骗案。很多新生都想找钱去补贴生活或者去累积工作经验，见到高薪在家操作、每日几百元拆单兼职或者无需经验的招聘广告，骗徒是会要求你先给培训费、保证金或者平台费，又或者借你个银行户口帮公司过数或者收款，之后再给你报酬。你大家要记住，借户口是犯法的，因为户口可能会被用来清洗黑钱，你自己都可能会变成被捕人，最高是可以判监14年。例如早前有一名20岁的青年在网上接触到搵快钱的广告，他交了9个自己的个人银行户口，名义上是配合某些商业运作，实质上户口是被诈骗集团用来收取和清洗拆单骗案的黑钱，最后这位青年是被判监40个月。这类拆单和快类户口骗案近年是针对学生大幅上升，新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1: 借户口呢后果真的很严重，的确要特别提醒新生啊。最后啦，就是第四类的常见大学生骗案又是什么呢？
0: 第四类是网上情缘或者投资骗案。骗徒是会在社交平台或者在交友 App 上面接触大学生，双方之后就发展成朋友、生意拍档，甚至乎男女朋友。首先是会用甜言蜜语去建立个信任，在嘘寒问暖之后就会慢慢推介所谓稳赚的投资机会，例如加密货币、股票或者外汇。一开始是会给少少甜头你的，等你真的见到盈利的时候，就会要求你再投资更多的钱，当然最后投资的钱都是一去无回头。这类型骗案对于离乡别井的新生是特别有效，因为他们容易觉得孤单，会被关心冲昏了头脑。
1: 其实这四大类骗案的骗徒都是经大学生较常会遇到的生活场景入手，新生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除了要提高警觉，大学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识潜在骗案呢？
0: 最有用的防骗工具就是我们警方推出的防骗伺服器 App Scammeter。 我建议所有来港读书的内地新生一到香港就立刻去下载这个 App， 是有很多功能，例如可疑来电警示、陌生电话打来， App 是会即时弹出个警告， 显示这个号码

0: 码有没有骗案的记录。App 又有可疑网站侦测，当你收到付款连结或者投资网站，将可疑资料输入去，就可以即刻检查。AI 是会帮你辨别真伪。仲有一键举报功能，见到可疑信息可以用 App 去举报 WhatsApp、WeChat 或者 SMS。最新2026年，我哋仲优化咗 App， 加入 AI 功能，自动更新骗案资料库。就算你冇打开个 App， 都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警示。
1: 嗯，咁真係好方便喎、啊。係咪内地新生下载咗防骗伺服器 App 之后呢，就可以用到晒你啱啱所讲嘅功能㗎啦。
0: 下载之后记得开启通知权限。咁样喺有可疑嘅情况呢，就会即时收到提醒。最好再将我哋嘅防诈骗热线18222加落嚟个通讯录，有任何怀疑就即刻打电话嚟查证。
1: 咁除咗使用防骗伺服器 App 之外，大学生仲可以做啲乜嘢去避免代入骗案呢？
0: 我哋仲有简单嘅守则俾大家记住嘅，就系五不三要。五不就系一，唔好轻信陌生来电，尤其系自称官员或者银行职员嘅电话。二，唔好透露自己嘅银行资料、一次性嘅验证码或者身份证号码。三，唔好转账俾任何陌生户口，就算对方讲得几有道理都唔好转账。四，唔好点击不明连结或者下载不明嘅 app。第五，唔好借出自己嘅银行户口或者身份证俾任何人用。而三要就系、是、一，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二，要用工具查证，即系用防骗伺服器 app 或者防骗二热线18222去确认；三，要去求助，无论系通知学校辅导员、屋企人、朋友定系报警。记得千祈唔好自己默默承受，中招之后越早求助挽回嘅损失机会就越大。
1: 知道五不三要，讲得真係好清楚，亦都好易记。希望各位大学生要记得之余，仲要将呢啲守则变成日常习惯，提高防骗意识啦。
0: 喺度都想特别提醒内地学生，要记住香港警方同埋政府係绝对唔会打电话俾你要求你转钱嚟自证清白。遇到任何所谓跨境调查或者要求你转账的情况，一定要收线，千祈不要轻易向陌生人转账。
1: 新学年就开始了， Alice Madam 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反诈骗协调中心会举办什么校园活动呢？
0: 在今年的开学季，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是会有防骗雪糕车走访各大院校，等同学可以在夏日炎炎之下，一边享受冰凉透心的雪糕，一边轻松了解防骗的知识。同时我们都会举办多场的防骗讲座，希望各位同学踊跃参与，一起提升防骗的意识，开心安全度过新学年。
1: 雪糕车再加上防骗讲座，的而且确是夏日最佳组合啊！各位新生记得留意住校园公告，踊跃参加啦。今日唔该晒 Alice Madam 分享咗咁多实用嘅资讯，各位大学新生记住即刻下载防骗伺服器 App， 唔好俾骗徒摧毁你嘅求学旅程啊！今集节目时段咧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今日继续系天晴，小白嚟紧礼拜六日天气都唔错啊！会唔会同屋企人一齐跑个靓步，去下公园跑跑跳跳，甚至乎做下啲唔同嘅户外运动啊！
1: 啊，听日咧天文台都话比较上热，咁啊可以去下啲玩下水嘅地方、
0: 啊、
1: 都几好、
0: 啊。虽然我知道你咧就话忌水，但你可以喺海边啊饮住杯冻冰冰嘅嘢。嗱、啊，咩、啊、嘢我就唔知啦。
1: 而家好多室内嘅玩水地方嘅，
0: 系咯、啊，室内都可以玩下啲 wakeboard 啊。咁样都几好。
1: 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嘅练习噶，即系直头有个专业嘅池俾你咁样，又唔使成日执板执得咁辛苦。
0: 系啊，同埋大家都系着住诶嗰啲滑水衣咧，嗱装备啊做足噶啦，打卡就好 OK 嘅，咁啊又唔使晒住太阳咁样。咁睇下即系各取所需啦。有啲朋友仔中意白雪雪先为之靓，有啲朋友就觉得黝黑嘅肌肤咧先代表好健康咁样，
1: 系
0: 咪？
1: 即系最紧要咧就大家就喜欢自己嘅皮肤颜色。
0: 系啦，
1: 系啦，你要白啲嘅就做多啲防。你要黑啲嘅就查得精准啲。
0: 我睇翻自己细个啲相咧，都系即系夏天嘅时候都黑得好匀匀。你都系啦，
1: 啊、
0: 好似依家我哋夏天都冇咁皮肤黝黑啦。
1: 以前有段时间都黑得好犀利。
0: 系啊。
1: 狂出去野外嘅地方嗰阵时，
0: 黑到咧，好似啲人都以为我哋唔系呢个国籍咁样，你系咪啊？有个朋友话：，喂，你系咪系泰国人？
1: 嗰阵时好多好多同事同我讲，你好似太黑咯，
0: 系太黑
1: 了，系啊，
0: 系时候要白翻啲啊，因为话晒你个名字都有个白字啊嘛，
1: 系啊，
0: 白元浩应该白嘅，
1: 如果唔系真系
0: 讲笑啫。好啦，今日大致天晴嘅，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去到成32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6%啊，转个流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聯合國安理會在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票反對之下，否決由美國起草制裁伊朗的決議草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說，形勢越替動盪，安理會越要展現領導力，以負責任態度避免雙重標準、政治操弄、施壓對抗，中方在捍衛公道正義、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出發，著眼伊朗核問題政治外交解決大局。安理會強推恢復對伊朗制裁，提出具有爭議的決議草案，只會損害安理會團結和信譽，為外交努力製造障礙。傅聰說，國際社會包括安理會的當務之急是推動當事方保持冷靜克制。

0: 金每安司买入4360.94美元，卖出436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经住龙翔官立中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经住龙翔官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天马苑。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荃湾，经住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白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都较为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兆康港铁站。而同时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就接近朗日峰。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这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太嘈杂呢？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5: 夜到难何再意，
3: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很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

0: 生活里面呢有一啲非华裔嘅街坊邻里，我哋同佢哋有联络，但係呢喺生活嘅话题上面呢可能係好少提及嘅。今个礼拜我哋开卷落请嚟一位好关心呢个议题嘅作家郭耀薇，带埋佢嘅新书来生之家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回落啊，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啦，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咧终于做好啦，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噶，道指有得升，升3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39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177点啦，升得未够多嘅，咁啊日经开出嚟升得多啲啊，睇下港股方面啦，有机会跟随咧外围市况一同做。好啦，而真系做好，而且可以高开高走咧。转个头开市咧，散股民就可以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冇错啊，如果有开心嘅事情啦，或者有生日之星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1: 嗯，冇错啦，嚟到咧9月18日，继续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九月生日。如果你醒起、九月嘅朋友仔都想打个电话嚟咧，祝贺佢哋一番，可能系你嘅老公、你嘅老婆、你嘅仔。
3: 仲有啲嘅结婚周年纪念啦，今日如果当然系有嘅，而家打翻上嚟18723888，18723888，陈哥 Morning Call
1: 呢个时间交俾大助麦同埋小白啦。
4: 大助麦过嚟，大助开麦。
3: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麦入边咧，咁啊诚邀到大壮麦入嚟啦。早晨，大壮麦。
5: 早晨，小白，哎呀，唔好意思，上个星期又因为搵食啊，所以缺席啊。
3: 客气客气。咁啊，始终公堂嘅嘢咧，就算咧我哋广播都要尊重公堂噶嘛。
5: 诶、啊，系嘅，系嘅。啊，呢两个星期先留意到就系堪舆学家话好多火，可能唔知系咪曼联都有呢个问题咧吓。
3: 哎呀，曼联啲火
5: 真系，火都滞嘅。
3: 佢而家一直火叫哑火。
5: 是卡力克呢，本来就众望所归嘅，而家好似冇乜力系有多少克，领先2-0都俾人追翻3-2，真系阴功啦。
3: 系啦，咁又有一球啊，古灵精怪，唔知点解又越位又唔系越位啊，但系又见到人哋同佢 say sorry， 但系分啊代唔到，呢啲情况咧真系好扎使啊！
5: 呢啲吵闹嘅邻居，人哋话以前好似都有一次噶啦，咁就打个和啦咁样。
3: 啊，
5: 咁但系连一啲即使系卡通老鼠杯都好啦，到而家都冇埋。
3: 佢哋真系要谂一谂咧，点样去处理佢哋眼前嗰啲问题先。即系起码成日即系听啲报章都会讲，谂办法重回正轨啊嘛。
5: 而可能咧，即系真系唔知信唔信好啦。嗱，两次都对面蓝色喎，水啊，系咪？
3: 系、哦，
5: 系即系一次就邻居咧，另外一次以白礼顿都整件蓝色衫啊。
3: 哎呀，俾你真系恍然大悟之后想一想呢，其实他们要找的未必是一个好的领队，现在要找堪舆学家才搞得掂。
5: 纯属不是很认真的讲法来的。
3: 是的。
5: 认真的就看回法庭和、案件。上周当然比较瞩目的案件就是六合彩逃亡机。
3: 是。
5: 咁涉及到一啲法律呢啲讨论啦，好多人都吓。演啊讲到吓。
3: 是啊。
5: 咁其实呢，呢类似嘅嘢呢就好耐以前呢，即係暴露年龄特辑呢就係买马标。
3: 哇，呢个真係暴露年龄喎、啊、呢、這个。

0: 小弟都即系唔识唔识啊，希望咧就自教自教。
1: 睇翻就好似1977年已经系冇噶啦，取消咗噶啦。以前就话中咗马，其实马票嘅，不过就系你讲下讲下叫马标咧，中咗马标就发大达，唔知买几多层楼噶嘛。咁啊，嗰阵时都系啦，因为都即系生活比较吓基层啦，草根啊。咁啊，啲人要夹钱先买到。问题就买咗翻嚟之后咧。嗰張馬標邊個 keep 係嘛？
0: 放喺個大廳嗰度，喂，揾個位掛住佢，大家睇到就冇交嗌啦。
1: 係咯，咁啊，即係日日都要揾人看住喎。如果係咁嚇，做乜而唔係買嗰個俾人攆走咗不翼而飛？真係中咗嘅時候咪大件事。你話如果將佢剪開兩截咧，到其時馬會又唔知收唔收貨噶嘛？
0: 係啦，
1: 咁以前咧係有啲咁嘅爭執嚇。咁啊，亦都試過咧。是有啲官司呢吓，就唔知后来点啦，就唔系马标嘅吓，就系讲诶夹粉买马啲咁嘅样吓。咁但系呢啲口讲口赔系咪可以成立到口头合约咧？咁啊
0: 系，但系嘢之前都听阿大仲咩讲过，喂口头都系一种承诺嚟噶。
1: 系就系问题呢个承诺咧，可唔可以系有法律效力系嘛？即系可以执行咧，即系。啊！突然间咩指住个啊，大家相识嘅孕妇，嗱、啊，你个女将来咧出咗世咧，后来就要嫁俾我个仔噶啦。咁系咯，到时唔肯嫁嘅时候，系咪违约咧？咁
0: 哎呀，系、哦，
1: 不过啲唯一合格嗰科咧，即系咩合同法定契约法就话咧，英式嗰只即系香港都有用噶啦，除非其他嘅形式咧，否则啊就有个代价咧系要付出嘅。即系嗰个吓、啊、人哋向佢。啊 ，promise 係嘛，去承諾嘅，咁即係被承諾者咧，要揞啲嘢出嚟嘅，一蚊都得嘅嚇。咁啊，總之就係、是、嗱，你肯做啲乜乜咧，我就俾一蚊你咁樣嚇。咁先至咧，所謂有個約束力嘅、
0: 哦。
1: 不過嗰啲咧就又要睇下嗰件案本身係咩情況啦。
0: 哦，係，不過有陣時都遇到個情況啦，口同口講啊，邊個知啊？係咪？咁點算咧？
1: 哦，咁啊講證據啦。雖然而家唔一定攞個手機出嚟。selfie 錄低佢啊！講開又講，以前咧啲人送文件上嚟啊，譬如有啲係有時候做檢控咁啊，即係執法者拎文件或者律師行拎文件，又要簽又要畫啊，倒不如就實同啲啊伙計哥哥就開開心心，喂攞個手機 selfie 揸住搭嘢，佢哋又開心喎，舉起嗰個文件嗱影幅相，咁啊定問幾時幾點鐘？收到咪將來唔使煩啦，咁所以都要多謝下光纖之父啦，
0: 要啊要啊，
1: 嗰啲貢獻咧，
0: 高坤先生
1: 啊，受惠嘅啦，咁啊當然係講翻阿大逃亡咧，就好視乎呢位人士咧，佢自己點同警方解釋啦，究竟係純粹民事爭執，即係話大家談判破裂啫嚇，即係點樣分，當初冇講清楚。定係佢話係佢招認，其實係自己貪心咧，咁啊會俾人刑事檢控，或者就算佢否認都好啦，啊蛛絲馬跡各樣睇落咧，唔似係純粹係話真係大家係傾唔掂，或者之前嗰啲條款啊，而係有貪心有不誠實咧，咁啊可能遭刑事檢控，咁啊大家等著瞧啦。另外咧，頭先你講話暴露年齡啊，咁嘅樣嚇，咁啊有宗案件本來同年齡無關嘅啊。咁但係咧，就係話有個係非華裔啊嘛，而家即係好小心啊，費事俾評機會評核啊嘛。咁啊，非華裔嘅被告咧就被檢控咁啊樣，咁啊認咗咧呢個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不過咧就否認咧係襲警啊嘛。咁啊又睇落係華裔嘅警方人員證人作供啦咁。不過控辯雙方嘅大狀咧都係非華裔啊，但係兩位非入華裔咧都。都認識嘅，都頗為年資深㗎啦咁樣嘅。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是、啊，都係啊打官司好盡力啊，鍥而不捨啊。咁啊，真係盡心盡力啊。咁啊，可能咧即係會糾纏啦，當然嚇。咁啊，咁啊，似乎咧係睇報道咧就話啊，雙方咧有好多啲咁嘅大小嘅爭拗咧，定衝突咧。話搞到主審法官講咗一句咧，就係、是、照報道咋喂，你兩個加埋都超過100歲啊！咁樣講嚇，如果係資深嘅同業先進咧，啊分分鐘兩個加埋一定係冇理由唔過100歲。
0: 係啦。
1: 分分鐘其中一位有啲咧，即係而家都有啲嚇，持家有。

0: 嗰度啊，一直都打到八十岁都仲喺度做紧嘅。
1: 系啊，呢啲叫做咩啊？搭棵葱啊，都已经过百啦。
0: 系啦，咁嘅样啊，不过就比较趣怪啲啦。始终打官司嘅嘢，你知我哋又系跟翻前朝咧，我哋嘅系统咧，好多时即使双方嘅大律师咧，即系寸土必争啊。不过互相嘅称呼都唔知咪骑士精神咧，都有都唔可以话叫对方系就用那样即系唔好听嘅名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有啲人去咧，听到如果用英语嘅话咧，我唔知有冇发咗音咧，就会叫对方做 friend 啊，仲要系 learned 啊，即系 my learned friend 咁样。
1: 系，
0: 咁有啲人中文咧，亦都唔知系咪文雅咧，就话系我有学养嘅朋友咁样。
1: 系啊系，听落都好舒服吓、
0: 啊。啲当事人就喂我请你翻嚟打官司，乜叫对方做 friend 啊？喂，当事人同当事人之间系完全 friend， 水火不容噶啦咁样。不过咁，因为要学养啊嘛，大家要学识。上到去咧就唔系打交噶嘛，
1: 咁啊梗系啦，最紧要解释俾当事人听，如果唔系佢以为大家喺度打龙通啊，
0: 道理噶嘛，喺度吟诗作对咁嘅样，咁所以咧应该系好有礼嘅咁嘅样啊。现实系唔系？大家即系听众自己去法庭度睇啦。不过咁点解好似有啲咁嘅搞到要主审大法官咧即系要出言相劝啊咁样啊？咁呢个美丽女法官咧都是一新聞紙都有大家會見過的，就之前呢因為是玩那些幾多項鐵人
1: 的賽
0: 事在大嶼山真的危險去了車底，但是堅毅的性格呢令他可以重新站起啦在司法界又主持大局啦遲些第一件案件審成怎樣啦還有一宗呢就是審下個被告呢就過身喎真的不是看电影的审死官的前提是审死了个囚犯的嘛。
1: 那怎么样 ?cancel 啊还是怎样啊
0: 是啦普通人呢即是不是有这些法庭的这些程序呢如果没得去旅行就 cancel 咯。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咁但喺法庭上面又點咧？咁啊樣下係咪話停就停？咁啊嗱，睇翻啲報道就見案件其實已經係審訊中㗎啦。咁結果咧就係、先咧就因為辯方就話咧嗰位咁嘅被告人咧係不適宜答辯啊。咁啲咩英語完咗冇發咗音就 unfit to plead 啦、或者 unfit to stand trial 咧，即係唔適宜審訊啊咁樣啊。咁啊，呢樣嘢咧就喺公安法院咧由陪審團去定奪嘅。咁似乎睇報道就話咧，就已經話咗佢不適宜答辯嘅啦。咁咁啊，呢宗案件都好多係法律知識嘅。咁不適宜答辯係點咧？咁原來咧就亦都可以係根據翻嚟條例咧繼續聽下。控方係舉證啊，即係證明咧有冇一啲即係佢哋指控嘅事情發生。有嘅話咧，當然就唔可以係定佢罪啦，因為不適宜係接受審訊啦。但係咧，法庭可以係考慮落一啲命令，譬如醫院令啊，或者咩監管令啊，咁去處理翻個被告嘅。但當然啦，死咗咧就唔可以啦，咁嘅樣啦。咁亦都另外一啲考慮就話，咁究竟一宗案件？在審訊期間或者開審或者係拎咗上法庭，點樣去終止佢嘅咧？咁嘅樣咁有啲字眼就可能啲聽眾或者聽過啲咩不提證供起訴啊？
1: 哦，有啊，有聽過嚇。
0: 咁嗰啲咧就有時間啦，再講啦，因為嗰度都有啲篇幅嘅。
1: 好。
0: 不過試過一次咧，就好耐以前嘅啦。真係喺裁判法院準備過堂嘅時候咧，嗰、那個被告咧被發現咧係就話已經係離咗世咁樣。咁但控方要審慎噶嘛，因為假如果係以為佢離咗世，咁啊即係撤銷咗個控罪，咁香港第一案唔可以二審噶嘛，咁撤銷咗原來佢生勾勾出翻嚟，咁啊點算咧？咁唔再告得，咁啊唔係好公道，於是要check 得幾次啊，先至係去做決定。好啦，終於有次咧 check 咗翻嚟咧，就正準備起身就朱控官咧。就話俾法庭聽之前咧，啊啲庭警你知好落力噶啦，咁啊大聲嗌嗰個人嘅名嘅喎， 咁另外一個咧高級啲嘅警官咧就知道咗個人其實已經離世，咁啊講笑咁同翻嗰位女警講：啊嫂，你叫多幾聲佢就可能翻噶啦。咁呢啲係打趣嘅啫，即係法庭咁悶啊。早啲今日隨時出嚟，不過就唔好嚇親人啊！呢啲就
1: 好彩打趣啫，如果唔係真係叫啊叫啊叫咗翻嚟嘅話，真係唔知道。

0: sucker, sucker, sucker.
1: 有冇谂过生命去到最后一刻都能够用行动支持减碳排放，推动循环再生呢？最近在澳洲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环保葬礼例子，就是用蘑菇棺材安葬。这种的棺材是用真菌菌丝和天然纤维制成，只需要45日左右就可以分解得到，而传统的木棺材就需要50年才分解得到。相比之下，蘑菇棺材就快很多了，而且分解的过程会将养分回归泥土，帮助生态循环。简单啲嚟讲，蘑菇棺材系一种环保理念，唔单止可以快速分解，制作过程更加低碳。呢款嘅蘑菇棺材喺澳洲已经获得正面评价，而随住环保殡葬成为新趋势，接受嘅程度相信会逐步提高啊！环保同我哋嘅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追踪三十一，到底今天晚上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等我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喂，刘畅。
4: 喂，早晨，早晨各位。
3: 早晨 ，Yana 都喺度啊，咁啊，今日夜晚10点嘅时间咧，广播道会客室，请问嘉宾系
4: 嗱，今集请嚟咧，真系一位大班啊，就系我哋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啊，
3: 真系大班。
4: 系啦，咁啊，黄东胜先生咧会同我哋剖析咧啱啱出炉嘅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嗱、对金融业有啲乜嘢启示？咁啊，从呢个跨境财富管理啦。

0: 新股市場啦，到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咁啊逐一拆解香港咧點樣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另外咧，亦都會探討下人才啊、制度啊、新興市場有啲乜嘢機遇。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香港嗱嚟緊下一段路有啲乜嘢發展方向咧、今晚10点一齊留意廣播度會客室啊！
1: 真係要聽重量級嘅嘉賓啊，分享一啲好精要嘅信息俾我哋。咁啊，去到星期六咧，周遊。列车咧又全新一出，今次带我哋去边度啊？
0: 嗱，今次周游列车再出发，咁啊继续上个礼拜咧，我哋去咗德国啊，咁啊今集继续留喺欧洲，咁啊跟住呢个法国记者兼旅游达人阿菲利咧，坐火车继续游世界。今次咧去到欧洲一个小国啊，就是斯洛文尼亚。咁啊斯洛文尼亚咧就有好多高山嘅，咁啊即系真正坐火车咧，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嗱，但系唔系净系睇风景咁简单。今次佢坐火车好特别，系穿过个山脉，咩意思呢？佢哋坐咗一架真正嘅越矿飞车啊！
2: 哇！
0: 真正嘅越矿飞车系真系走入去个山脉嗰啲矿洞，以前俾啲矿工坐嘅。嗰架系火车嚟嘅，即系有啲似卡通片嗰啲咧，但系真系人坐到落去嘅，冇顶嘅，好近嗰个山窿嗰啲墙壁嘅，掹掹嘅山窿里边坐住嗰架火车，相当刺激。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坐另一种火车，好有趣嘅，即系嗰架火车咧就俾你揸住架私家车走上去嘅，即系有啲似我哋香港啲渡轮咧，佢呢架真正嘅火车车点样去到睇游山玩水？大家记得留意，听日晏昼2:30。周游列车再出发啦！
2: 好，星期日晚，星期日下昼嘅时间咧，1:05，非凡人物啦。
0: 冇错，咁啊，请嚟资深香港资深嘅配音员龙天生，龙天生老师会同大家讲下咧，佢配音原来唔系单配音，系声演咁话，究竟有啲咩技巧咧？星期日晏昼1:05留意非凡人物啦，
2: 留意住龙 Sir 啦，唔该晒，阿 Sir， 下次再倾，拜拜。
0: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

0: 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元，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元；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咗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升431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泓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还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

0: 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嚟自佢呢一张 Digital EP 里面嘅点题之作吓，呢、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八位啊！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樂節咧都已經咧就係、是、先後咧就係、是、唱過佢呢一張 EP 裏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幾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佔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有 Yana 啦、小白同埋阿奥啊，同 Judy 倾下偈系嘛 ？Judy 早晨，
2: 早晨 Judy，
3: 早晨 Judy， 早晨。
1: 点啊 ，Judy 有咩开心事啊？同我哋分享下。
3: 今日系我个第三个小朋友十一岁生日，正日，因为今日翻学，
4: 系
3: 啦，咁所以打嚟同佢作一份礼物送俾佢啦。
4: 系，小朋友点称呼啊？叫咩名啊？
3: Julius，Julius
4: 全家都是 J 喎，你係嘛？
3: 唔係 Julius，Julius，Julius， 帕希，係啊，中文名叫帕希，
4: 帕希，
2: 好好聽你個名，
4: 係啊，帕希嗰啲通常都係第日咧，一定係氣宇軒昂啊。
3: 但係因為佢有個姓係寫住姓吳嘅，所以人哋人讀語音嘅時候會講吳帕希啊咁樣咯。
4: 嚇，我吳帕希啊，誒，你又唔做演員咪得咯？
1: 拍戏好辛苦噶，系啊，
3: 咁所以佢就要叫咗唔拍戏啦。
4: 唔拍戏，咁啊，唔拍戏，佢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你哋
3: 今日佢要翻学，晏昼放咗学都有学校有活动，咁之后就同佢去食潮州打边炉。
2: 哇！
3: 咁因为
2: 佢
3: 系啊，因为佢都几中意打边炉嘅。
4: 个个香港人都中意打边炉啊！话俾你听，系啊，
2: 今日又天气又算凉凉地，都几啱。
4: 系啊，凉翻啲啦，系。
3: 系咪特别打边炉嘅地方都有冷气噶嘛？
4: 啱，系咪特别心仪呢一间潮州打边炉嘅？你哋
3: 未试过噶，即管去试下咧，又就翻佢活动完咗嗰个地点。
4: 哦，谂晒噶咯，即系又唔使话即系近自己屋企，总之近啊，唔拍戏佢拍。

0: 完戏之后嗰个地点。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嘛，咁好啦，好啦，咁除咗食饭之后，有冇准备埋蛋糕，定还是啲潮州式嘅蛋糕会准备今日夜晚同佢出去立足啊？
1: 而家啲小朋友反而唔中意蛋糕，儀式感咧都係父母做嘅。咁當然咧，我哋都會預備蛋糕嘅。不過就要等佢家姐，因為家姐學校都有活動咧，就要遲啲先至慶祝，即係夜啲先慶祝，慶祝食蛋糕啦喺屋企咁樣。
2: 哇！真係買禮物送俾侄仔咧，
0: 全部要落 booking。
1: 有啊！我哋俾咗佢噶啦，今朝翻學之前已經俾曬啲禮物佢噶啦。
3: 係咩禮物？
0: 俾曬啦！喂，俾咗拆咗未先？拆咗未啊？
1: 佢未拆㗎，因為佢淨係攞咗喺手，佢要翻嚟慢慢即係開呀，再研究係咩呀咁樣。
2: 成日都諗緊份禮物。
0: 係咩嚟嘅呢？係細細盒呀，都幾聚手下。
2: 係文具呀，定係玩具呢？
1: Yana 估啱喎，有文具啦，
2: 有玩具。
1: 我哋俾啲實用啲嘅，十一歲唔玩玩具噶啦，而家
0: 係文具啱啊，係啊，
1: 啲智能嘢就已經取代曬玩具噶啦，而家啲嘢。咁通常都係啲比較實用啲，我就比較 prefer 啲實用啲嘅嘢。
0: 係，我同我仔咁啱都係十一歲啊，咁佢買禮物嘅時候，佢自己都会开声就话佢想要啲真系实用嘅嘢，同埋开始会留意一下啲文具嘅款式靓唔靓啊，揸上手写得舒唔舒服啊，咁啊真系
1: 系啊，
0: 同以前细个净系谂住买玩具咧差好远，净系擦纸胶佢都开始有研究啦，中意边个牌子嘅，其他嗰啲牌子就唔要。以前细个边系啊，你谂翻以前细个净系啊飞机样嘅就最中意啊，都唔理佢擦得好唔好嘅系咪？唔同晒。
1: 系啊系啊，有而家就好比较。啲支笔原生笔几好写喎，你喺边度买噶？即系会研究呢啲嘢咯。
0: 系啦，上次佢中意嗰支原生笔啊，成100蚊啊，几肉赤啊！买完之后
3: 唔紧要嘅，
0: 买原生笔
3: 最紧要学业进步啫，系咪先？
0: 唔系谂住呢样嘢，我会睬佢。
3: 系唔紧要，做父母都系咁样谂啦。希望就个个生生性性，系咪？吓，有咩嗜好噶？我想问啊，呢粒仔吓。
1: 佢打手球嘅，咁另外就佢有拉小提琴嘅，
0: 哇！
1: 呢兩樣嘢咯，
0: 係都係一文一武嘅活動啊！我仔仔就又唔係打手球，佢係踢波，咁佢樂器方面佢就唔係小提琴，佢就打鼓。
1: 哦，
0: 係啊，
1: 都需要啊！而家鋼琴唔係學校要嘅嘢啊嘛，即
0: 係有策略嘅喎，你係咪已經做好咗佢 profile 嗰啲嘅啦？已經係嘛？
1: 冇噶啦，三個小朋友就會更加比較 hea 啲嘅啦。
0: 係，我都 feel 到，我第二個咧都比較想 hea。
1: 係啊，係啊，冇嗰啲第一個咁緊張，咩8個月就要先可以食糊仔啊，乜嘢啲跟足個表，嗰啲兩三個月食得乜嘢都俾佢食啊，嗰啲咁樣。
0: 係，咩都有，當係咩都俾佢試下咁樣咯，係咪？
1: 系啦，系啦，
3: 咁 Judy 你咧，你而家全职都喺屋企嗰度照顾家庭定还是唔系噶？嚟紧即系一阵翻紧工噶咁样咧吓。
1: 夹新人咯，又照顾自己屋企家长辈啦，跟住自己都有份都 OK 嘅 part time 做下啦。
3: 都 OK 嘅 part time， 好似好正哦，感觉嚟吓。
1: 唔系，
3: 即系做几个钟但系好多钱咁样系嘛？
1: 冇，真系冇钱嘅，即系纯粹系即系可以即系有一个另外一个
3: 体验
1: part time 嘅环境，帮下人啦，又做下嘢咁样。
0: 好好咁样，系啊，个人都满满正能量，呢样嘢好紧，亦都可以感染翻啲小朋友啦，即系知道即系乐于助人啊，或者对社会嘅回馈咧，其实系我哋即系生命上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系嘛？
1: 系啊，
3: 系啊，
1: 你有得闲就做下啲因为年纪大啦嘛，都要做下啲运动啊，咁样就安排自己去做下
3: 运
1: 动啊，咁
3: 样
1: 咯。
3: 绝对要啦，系啊，咁希望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咧，好唔好啊？
1: 好多谢你
3: ，Judy 都系呢个电影嘅女主角嚟嘅，关于呢个优秀大都会，
1: 全部
3: 系嘛？
1: 全部都小朋友拣，有睇过佢中意嘅歌，但系头先俾咗阿 Yana 睇有两首歌，
3: 咁啊，所以就揾咗呢只 Sue 嘅歌系咪咧 ，Judy？
1: 系冇错，
3: 但系其中亦都系你小朋友喜欢系咪？
1: 气氛好啲，系啦，系啊，好中意呢首歌。
3: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呢首作品好唔好啊？吓，
1: 好多谢你哋，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Mooncake、
2: Band。
3: 话时话我去买面包嘅时候啦，都大排长龙啦。
4: 嗯，
3: 因为我排咗喺月饼找钱嗰条龙嗰度。
4: 哦，你唔知道系嘛？
3: 唔系，因为就系因为佢冇分。
2: 哦，
3: 即系佢冇分，所以啲人买月饼嘅时候，我就咁我要俾钱啦，咁我冇理由打尖噶嘛，咁咪一齐排咯。
4: 系啊，
3: 而家咧即系呢一两个星期都会开始咧，就见到有两样嘢就排都排得好犀利嘅。第一就月饼啦，第二就陀螺啦咁样。陀螺真系排都排得好犀利。
2: 陀螺排到依家都仲系咁多人排。
3: 我寻日咧特登去问咗啊，去问，因为我见到有我去买文具啦。跟住就見到有條龍好長，咁啊，我就問佢話排咩啊？咪陀螺啊咁樣。佢話係咁樣。咁我又好奇，你知我為人多口，佢就問佢點解會咁 heat 嘅？乜又唔同年紀人？佢哋買咩嘅咧？係咪新款定係點樣啊？咁個售貨員咧，佢竟然間同我真係啱傾喎。佢咧就喺度答我，佢真係答我，佢話。因为咧，佢哋啲陀螺买咗翻嚟系新款嘅，咁但系佢哋买翻嚟咧就唔系就咁用新款嗰个去到玩嘅，佢哋甚至乎咧就会拆咗个陀螺吓，咁然后就用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即系可能用一号嘅陀螺嘅呢个轴，跟住用二号陀螺嘅呢嚿嘢，三号陀螺嘅嗰个咁样，就去到咧就大家再比评咁，睇下边一个可以砌到一个咧就最霹雳嘅陀螺出嚟咁样嘅，咁所以就会觉得咧就哇好多趣味性啦。
4: 嗯，
3: 就系咁样。咁但系我就佢都有问我有冇玩嘅。咁我细个都有玩陀螺。
4: 系、
3: 啊，我细个嗰只陀螺咧就系木做嗰啲陀螺，
4: 嗯、
3: 就要用条绳，即系用条最原始嘅绳翘住佢，净可以飞出去，就冇得换嘅，入边咩都冇得换嘅，一旧陀螺就系呢个陀螺啦咁样。好啦，咁但系点解会突然间讲呢个陀螺就唔关事，就系、是、因为讲佢排队啫。因为排队嘅时候，反正好多朋友咧就已经买呢一个嘅月饼啦。咁但系你话月饼，我除咗可以喺街买之外啦，亦都可以自己咧就做啲简单月饼。喂，月饼都有简单化，
4: 好、
3: 问题就系整出嚟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嘅啫。咁做法就非常之简单，你要准备。嘅材料最主要都系两种，第一种咧就系咸蛋，因为要个咸蛋黄啦。咁啊，咸蛋黄咧你就咁就准备定个黄，你个咸蛋嘅蛋白就唔爱嘅吓，或者你呢个煮饭煮咗佢啦咁样，咁啊留翻个黄出嚟咁啊备用啦。个咸蛋黄系好唔好咧？咁啊视乎你自己睇下买咩咸蛋，你干身啲定还是有啲油喺度嘅咁啊好食啲啦。好啦，咁但系嗰个月饼咧其实。莲蓉啊，跟住又焗啊，又剩咧，其实系好食嘅。不过咧，我都嫌个工序咧就太复杂啦。咁所以有一种叫饼干月饼，饼干月饼，你攞嗰啲
4: 点样噶？
3: 攞啲饼干一扎嗰啲，唔系啊，攞啲饼干咧就入边冇馅嘅饼干，
4: 嗯，
3: 一冻冻喺度咧就攞刀开头就切碎佢先啦，跟住再慢慢就将佢切到再细啲，然后就再用嗰啲机咧 block 一声就将佢。打造呢一个嘅面粉啊，干咗嘅饼干粉咁样，好啦，整咗干咗嘅饼干粉之后，你落啲奶啦，咁样就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佢变翻实嘅，即系类似我哋发酵完嘅面粉咁样啦。然后你咧就攞个，你都要需要嗰个面月饼嗰个模啊，咁你就放少少喺嗰个模上面，先嚟再将个咸蛋黄就放入去，然后就冚埋，即系再落其他嘅饼干嘅材料啦，跟住就再将个模冚埋佢。人就扭食，而家坊間有啲係扭嘅，唔係淨好似傳統嗰啲拍落個台嗰啲嘅月餅模噶嘛，有啲係扭嘅，咁你就買嗰啲，跟住扭完之後咧，佢就會實咗嘅，實咗之後咧，面頭搽啲油，跟住放入焗爐嗰度焗，
4: 係
3: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咧用餅乾底去到做出嚟嘅月餅。
4: 哇，好似都有啲工序喎，雖然頭先小白講，
3: 我只不過將工序咧係複雜化同埋精細啲咁講
4: 啫。你已經好簡單咁樣講
3: 啦。好啦，而家我嚟一個咧半分鐘版本，簡單就係你攞嚟剝碎啲餅乾，然後加啲奶撈埋佢，打爛佢。准备个咸蛋黄就放个模嗰度，
4: 跟住
3: 拎去焗搞掂。
4: O K，
2: 但系食落嚟系咪好似曲奇咁嘅咧？
3: 有少少似，系冇错，系有少少似嘅，系啊。但系都几特别嘅，你起码自己整，同埋大人细路可以一齐玩呢一个月饼嘅。
2: 星期五夜晚啦，中秋节又可以拎出去。
3: 系啊，我请你食个月饼啊，我整嘅，
4: 系咯，几得意，几
3: 威
4: 啊！同埋即系讲真啦，传统嘅月饼可能即系大家都会收到几盒啦，过时过节咁样。咁但系即系阿小白。呢一種嘅月餅咧，可能你 share 俾朋友仔嘅時候咧，又覺得啊幾特別喎，幾唔同，
3: 自己整啊嘛，咬落去個感覺都
4: 可以試試佢。
5: 我的行樂 时代。
2: 好，有个免费嘅展览想推介大家去嘅，嚟紧去到21号就完噶啦，就喺中环街市，冇错。咁啊，行过见到有啲人企喺度咧，去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原来佢哋玩紧一啲嘅 test 测试，咁行佢去八卦睇下啦。原来呢一啲嘅游戏同埋测试咧，系去测下我哋嘅大脑啊，仲系咪健康？是不是有这个退化症等等，
3: 哎呀，
2: 是啦，咁我就抽了，
3: 好怕啊，这
2: 些没事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测试一下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健康了。
3: 我,
2: 我抽了其中一个那边都有的展览，它是一幅的图来的，图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字，而字呢有些是有很多颜色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一起玩，现在给阿欧和小白看看我图上面的字，你看到有五行的，第一行写颜色，第二行写读法，咁你颜色第一行呢，譬如红色，但其实红字呢是写了其他颜色的，可能是绿色来的，但是你就要读它的颜色出来，
3: 我明白，
2: 而不是读这个字咯，我们的脑就要捞一捞了。
4: 他觉得玩游戏呢，他即刻提速，将自己很快速地去讲完，其实不用的，总之呢现在有个图片，个图片明明咧系写住个字系个黄色个黄字嚟嘅，
3: 但系佢咧就
4: 用咗蓝色去演绎咁样，即系个字款系啦。
2: 咁我哋而家试下咯，
4: 小白先啦，小白叻啲啊，
2: 我
4: 唔得噶啦，
2: 我可唔可以帮手计时啊？
4: 我计
2: 时，
3: 你系要点样噶？即系
2: 嗱，我依家就俾你系啦，就读出嚟，我哋计下你读完之后用咗几多秒。
3: 颜色嗰个咧就系
2: 第一行就读佢嘅颜色，
3: 读佢嘅颜色，绿、蓝、黄、黑。六，
2: 等小白，等小白，等阿欧揿埋个时间先。
4: 要限时，限时定倒数定系顺数啊？
3: 我睇住我哋够唔够时间，够两行先得。
4: 够嘅，够时间嘅，嚟啊！好，预备，一、二、三。
3: 颜色嗰个咧就系绿、蓝、黄、黑、绿、红。读法咧就系黑、绿、蓝、黄、红、啡。颜色啊，咦，又变翻颜色噶咯？
2: 再
3: 颜色嗰个咧就系黄、蓝、黑、红、绿。黄，跟住读法咧就系蓝绿红黑蓝绿，跟住又读翻颜色咯，蓝红黑蓝绿黄。

0: 差个时间先最后
1: 廿七秒，
0: 唔错嘅，唔错嘅，好啦，
1: 好，
0: 跟住
1: 到阿 O 咯，
0: 阿 O 试下咯，
1: 重切，
2: 好，
1: 唔系等先，
2: 系得我，
0: 系你啦，
2: 等等我帮你计时，
1: 好，预备，
2: 由 Mark set go，
1: 颜色嗰个啊，红、黄、红、蓝、啡，
0: 你第二
1: 个
0: 已
1: 经
0: 错咗啦，第二个系蓝色嚟噶，如果我睇住先，
1: 系咩真系噶？哦，系咩？哦，咁啊，读法啦，读法系黑绿。诶，唔系啊，我唔系，我唔系错咗啊，我唔记得咗点样玩啊，再嚟个，再嚟个，
2: 再
1: 嚟个，
2: 再
1: 嚟个，再
2: 嚟
1: 个，预备，一二三，讲颜色啊嘛，系嘛，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啡，诶，绿色同埋红色，系啦，好，我放弃啦，放弃，我放弃，我
0: 系啊，放弃啦，放弃，
1: 难，我冇话唔难，同埋呢个都系关于认知障碍症
0: 啊，
1: 即系我哋就觉得朝头早个脑捞唔切啦。
2: 等等先，等等先，到 Yana，
0: 好啦，你
2: 帮
0: 我
2: 揿，
0: 你
2: 帮
0: 我 check 下啦。诶，绿诶蓝红唔系黄黑绿红，跟住黑绿蓝黄红啡，
2: 系
0: 黄蓝黑红绿，唔系绿黄，跟住蓝绿红黑蓝绿，
2: 系
0: 蓝红黑。蓝绿黄，
2: 系啱啊！21-22秒，
0: 咦，好似快过你少少，
2: 叻啊！你真系
0: 嗱，咁佢都有个结果嘅。咁如果你系睇下先，如佢有唔同嘅秒数，就测试翻你嘅大脑嘅年龄啦。咁19秒以下咧就20岁，20秒至到24秒系30岁，25至29秒系40岁。
2: 哎呀，
0: 都相应，
2: 我闹啦。
0: 咩话？
1: 我再老啲，
0: 嗱都唔知你最后
1: 一百岁喎，
2: 唔系我应该系再后生，因为我系咁样讲嗱，跟住我下一行我讲咗好多啲，
1: 即系你有 by time， 你想讲有 by time，
2: 唔系啊，我要俾听众知我做紧咩。
1: O K， 即系唔系，但系我如果第一行已经失之交臂咧，我应该系已经系咩噶啦？
0: 所以我哋要打多啲麻将，
2: 打麻
0: 将，训练下大脑。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嘅院校会唔会获得优先考虑，佢强调财政稳健系重要因素，确保唔会喺发展时先至发现冇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

行葬中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宗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发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

0: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话：一段时间以嚟，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嘅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嘅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嘅正面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5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1蚊；腾讯控股426.8，升8毫；Minimax 274.8，升20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返去青山公路岭南段啦，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

0: 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3: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0: 括 JNY Beast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 Beast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 Beast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7: 呢度有咩汁啊？
6: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7: 咁我要豉油啊？
6: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7: 点解啊？
6: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8: 一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轻轻。

0: 嘅逢凶化活人，逢礼拜五都有我，瑞瑞李丽瑞，
1: 有我啊，爱丽丝啊，
2: 仲有我就系爱爱丽丝
0: 噶。吓、啊，咩咩点啊点啊点啊？
3: 唔系因为我头先赞，我冇赞佢噶，我纯粹话咧，小强哥哥今日系九十年代look啦，跟住佢自己话自己系刘德华。
0: 哦，知心错付嗰啲啊。
2: 我
0: 天若有情，
2: 唔系我争个头盔，
3: 今日系天若有情啊，
0: 系啊，系喎，天若有情
3: ，Denim on Denim，
0: 系啊，哇，喺大件衫都有啲年代感，
2: 梗系啦，
0: 系咪啊？都已经，但系着喺你身上就有啲乞衣，
3: 洗水牛仔，
2: 唔系呢条，
0: 其实乞衣同埋怀旧真系生得线噶咋，你明我讲咩嘛？咁咪好啦，
3: 脱掉
0: 佢，脱掉，你脱。点解要咁样啊？
3: 唔紧要嘅，
2: 唔系因为我今日搵唔到外套啊，
3: 但系几好啊，冇问题啊，
2: 出嚟
0: 有，我觉得有问题，
3: 系啊，
0: 系啊，因为件衫黄黄地，
3: 几好啊，
2: 件衫嘅
3: 年轻啲咁样。
0: 嗱，我觉得咧，其实 Alice 咧真系一个几好嘅女仔嚟嘅，因为其实今朝早咧，我哋发生咗一啲灵异事件，仲要再加上一样嘢就，我今日带咗有一个好耐好耐冇拎过翻嚟翻工嘅袋，都系啲 denim 嘢嚟嘅。点知咧就我其实我拎翻嚟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嘅就死咧，会唔会啲同事同我讲？觉得嘅就系话，可唔可以攞到咁旧嘅袋啊？污糟邋遢，仲拎翻嚟翻工啊！
2: 污糟邋遢，
0: 但系竟然咧，就阿 Alice 咧得到佢嘅加持，佢话我听佢就唔系啊！哇，我觉得古旧得嚟噶，我仲以为佢系专登洗水嗰啲，即系呢啲女仔系几好嘅，你觉得？
2: 我觉得
0: 好 pass 即系花，系咪啊？
2: 系优质新抱型啊！
0: 我都觉得系
2: 呢
0: 个，我同意，我好少同意你啊！
2: 系啊，
0: 系啦，呢个取得过嘅，
2: 系啊，
0: 系啊，点睇老爷？
2: 我哋即系啲长辈。咁我覺得呢個女仔咧，即係如果我有仔啊，或者啲即係細侄啊，係
0: 啦，會介紹俾佢啊嘛，
2: 一定會，
0: 係
2: 啊，呢個好啊，
0: 係符合啲咩條件？第一靚女，
2: 靚女啦，
0: 第二聰明，
2: 誒，
0: 師。
2: 同埋，我覺得佢嘅性格好啊，我未見佢發脾氣啊，黑口黑面啊，
3: 冇乜嘢需要發脾氣，
0: 係啊，對住你啫。
2: 喂，喺呢度，
0: 你算係乜嘢啊？
2: 我唔係話我啊，
0: 我都唔向你發啊，你明嗎？
2: 係話即係我哋啊。即係呢度有人咧都會發脾氣。
3: 但我要讚自己啊！我真係安慰自己之王嚟㗎。
0: 我都覺得你係，你唔係要安慰自己，你安慰咗你兩個老人家係咪啊？好舒服，我都聽你講完啲説話。
3: 我嗰日個朋友盞燈爛咗啊！佢盞燈咧係六十年代嘅時候特登運翻嚟嘅，空運。咁佢想裝嘅時候咧，師傅一嘢就扯爆咗，爛咗。佢直頭唔開心到咧，佢放棄執間屋啊！
0: 我真係棄棄咗腿啊！係
3: 啦，佢冇曬心情整啦，跟住佢就叫我上去睇救唔救得翻，其實救唔翻嘅，
0: 一睇個樣已經知道，
3: 係啦，冇可能啦
2: 嗰啲。男士定女士？
3: 女仔嚟嘅。
2: 哦，咁都
3: 佢救唔翻嘅啦。
0: 你成日都要谂埋啲咁嘅嘢。
2: 系啊，我要保护我新抱
0: 啊！黐线，未来新抱。
2: 系啊，未来新抱啊！
3: 咁我就话唔紧要啦。
0: 当时同佢讲咩啊？
3: 我就
0: 你都知道系冇得救，
3: 冇得救噶啦。咁但系因为嗰件嘢本身就系 vintage 噶嘛，即系真系古董。咁但系个古董咧系未拆箱嘅，佢就因为咁，佢觉得揾到一个未拆箱嘅古董咁珍贵，成个网得一盏。我话咁而家又。呢個佢崩咗個口，就係屬於你嘅古仔咯，即係你咁樣先有啲温度味道㗎嘛。
0: 就因為你由六十年代一路都等住有冇人開箱，直至到佢就喺2026年，
3: 可能九月
0: 就喺9月17日嘅夜晚黑，突然之間喺呢一下，琴日啊嘛，
3: 係
0: 啦，9月17日嘅夜晚黑嘅時候咧，就阿師傅攞咗咁樣。呢個就屬於你㗎啦，
3: 係
0: 要有瑕疵嘅一個六十年代嘅 vintage 嘅燈。
2: 嗱，我決定為咗呢件事，我加你八分。喂，佢咁樣安慰人真係好啊！家庭咪冇糾紛咯，係咪？
0: 每一樣嘢你都可以從一個好啲嘅角度去睇，
3: 但係有一個唔好嘅角度去睇我咁嘅性格，就係我未必係一個好上進或者
2: 我
3: 好容易放過自己，
0: 唔需要上進嘅，係啊，新抱唔需要上進，仔先需要嘅啫，係咪？我都覺得係啊，你太上進，我會擔心我個仔覺得配你唔起。
2: 你有咩同我出聲？
0: 老爺，你覺得啱唔啱？
2: 梗係啦，我去帳房嗰度叫人攞啲。 碎银俾你用，
3: 太容易放过自己喎、
2: 啊。冇问题啊，
0: 你都咁嘅年纪啦，你都嫁落，你话你后生就话啫，你需要一啲志气。
2: 我哋呢啲长辈梗系会纵容你，
0: 真系噶，真系噶。
3: 我
0: 细个
3: 有老师咁样话我噶，
0: 系噶，
3: 话你太容易放过自己啦。咁
0: 哦，后生就
2: 系、
0: 是，但系你要记得有一样嘢嘅就系无用之用，冇用嘅人其实到最后尾都系有用嘅。天生我才必有用，啱唔啱啊？啱唔啱啊，老爷？
2: 梗系啱
0: 啦。唔好咁样讲，不过你讲起话你呢一样嘢。

0: 我都试过有一次，我都觉得我哪来嘅智慧呢？事然呢就係、是、呢我有个朋友啦，嗰阵时候呢就好耐好耐之前啦，买咗一个新嘅接机。当然而家有某个牌子啊，今时今日先出，已经迟咗好多啦。咁佢就话唔得，我一定要咧最早最早嗰就要拥有呢啲新嘅科技。个女仔嚟噶吓，咁佢买咗个接机之后咧，仲要咧好开心啦。咁啊约我咧去到西贡，约我
1: 佢想 show 俾你睇，
0: 佢想 show 俾我睇。佢话俾我知嘅就系话咧，嗰个接机有几咁好。即系当然佢话你影相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自己影乜嘢啊。哎呀，你唔真系睇实物噶，你唔会明我讲乜嘢，你分享唔到呢份喜悦啊。咁我咁你想点啊？咁佢就约咗我去西贡有某个地方嗰度，仲要去食晏，食完晏之后咧就大家喺度影相，喺度自拍啦。咁我就啊系啊系啊，真系几好，真系几好。突然之间有一下，佢成个接机哐砰，
2: 哎呀！哇！我听到呢下都好痛啊！
0: 你已经知道死啦，应该嘅就系会唔会拎上嚟嘅时候系成个接机裂咗就最好啦。惊你嘅就
2: 系
0: 话，即系嗰阵时你啲科技又唔系真系咁好嘅时候咧，我哋都冇晒黑咗画面啊！咁你就有一件好开心嘅事，由天堂就跌咗落地狱啦。跟住听到嗰下声嘅话，我觉得始终一定会出一啲事噶啦。一拎上嚟嘅时候咧，那个接机崩咗一个。花咗，咁跟住咧，我就觉得我就吓、啊、死啦，系咪咧好地地？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度分享嘅自己嘅喜悦，咪算咯。你嗌我出嚟做乜嘢？我真系唔想目睹呢一件咁样嘅事。跟住佢成块面黑晒啦，跟住咧就有啲眼泪咧喺个眼嗰度啷下啷下，就觉得点解会咁样啊？咁佢马上喺度揿啲嘢咁话，咁有冇事啊？里面冇嘢。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啦，我就话：诶、欸，你要好好地去记住呢一刻啊！佢点解你仲要同我讲啲咁嘅说话？咁我就系话。冇噶，你唔觉得好好咩？因为呢一个接机嘅话，冇人会买一个接机翻嚟嘅时候咧，会有块痕喺度噶，同埋个角系会崩咗噶。以后你摆咗喺度嘅话，首先唔会有人攞嚟。
2: 系啊，喂，呢个最好安全啊，
0: 好安全。第二就系嘅话咧，如果有人偷咗你嘅接机嘅话咧，你一见，诶、欸，你唔好攞，唔好讲咁多，你攞过嚟嘅啫，我见到有个痕嘅咧，一定系你。
2: 系啦、啊，即系朋友之间边个手多。
0: 你偷咗啲咩嘢嘅话咧，警察叔叔会问你噶嘛？好，咁你嘅话呢个系你噶嘛？有啲咩特征？有个痕，系咪？喺左手边嗰度崩咗个角咁样咯，咁跟住咧就破涕为笑啦。跟住我就李丽蕊，你真系好叻啊，哪来嘅智慧啊？
1: 神来之笔
0: 冇嘢，系啊。
2: 不过咁 ，Alice， 你始终系我未来新抱嘅第一位。
0: OK， 我唔系想同佢争，我只不过想话俾你听，其实有时你要识得安慰人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但系佢系长期都系咁样嘅，系咪？即系你一见咁嘅烂鬼牛仔嬲，佢又话你咩啊？九十年代
1: 嘅风格。佢幾好啊！
2: 嗱，依家俾你講多次，唔準用九十年代，我仲喺度唔嬲。你講得點樣？講真心説話，
1: 好似青春咗，
0: 係咯，幾好啊！
1: 平時冇平時暗暗沉沉噶嘛，
2: 再加
1: 有啲顏色咁樣，
2: 再加兩分，
1: 加翻
0: 係啦。咁啊，我嗰個爛鬼牛仔袋嘅，佢又覺得真係好好啊！
1: 我係見到佢好靚，所以先至讚佢噶。
0: 我信你，
1: 一開始嗰陣，
0: 我信你，我信你，因為你一個有 taste 嘅人啊嚇。話講開你話真係有啲唔好嘅事咧。你可以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嚟去睇咧，有冇一啲咩其他嘅例子啊？你比較少啊，小強，我覺得，因為你開口及著你。
2: 哇！喂，話時話，
0: 不如你
2: 我呢一輪咧，
0: 及著你啊！
2: 我呢一輪真係成日咬到條脷啊，同埋個內壁啊。
1: 咁係熱氣喎。
2: 我知啊，即係我試過咧。
0: 即係生理上你又開口及著你，我而家講緊嘅唔係只係生理上。你平时做人我都觉得你系咁，全部都做错晒所有嘅嘢，
2: 真系惨啊！系啊，不过我都有做翻啲好少少嘅嘢，
0: 例如咧，
2: 例如咧，
0: 写咗个剧，
2: 系啊，唔系啊，我寻日见到啊 Alice 同阿 Porter 一齐咧录音咧，我觉得真系
0: 好感动啊！其实
2: 有啲好似感觉有啲嘢。劲嘢发生咁，
0: 即系做广播，你应该
2: 系
0: 咁样嘅，
2: 即系无悔噶嘛。头先佢今朝先话俾我听，佢第一次先知好细个，先知道乜嘢系广播剧。
1: 细小学啊，嗰阵时，
0: 小学嘅时候，
1: 小学同埋咧，我哋系有一班人好沉迷嘅，我系小学同学，我哋仲有联络噶。当年咧系会有一个人负责写剧本，跟住有两三个人咧去屋企最大嘅嗰个人嘅屋企啦，
2: 攞个录音机录，
1: 跟住一齐对住部电脑录，我哋有电脑噶啦嗰阵时。咁就一揿电脑喺度录咗嗰个广播剧，跟住仲有音乐噶。
2: 哇！
0: 黐线都自己制作个广播剧，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0: 系讲咩噶？
1: 好似咧係類似而家個概念啊，就係同人小説咁樣。當時咧有真正有一個廣播劇咧，係我哋好中意聽嘅，全部人一齊追住嚟聽。咁我哋咧就延伸咁樣，嗰個同學仔寫咗啲故仔，

0: 哇，几好啊！有创意，
1: 同埋我有参加过呢个广播剧比赛嘅。以前小学嗰阵有噶，
2: 写广播剧啊，
1: 录制
2: 啊，录制广播剧。
1: 小学嘅时候，
0: 成绩如何啊？
1: 好似有攞奖噶，
0: 哇！恭喜你啊！
1: 但系唔记得，
0: 得两队参加，
1: 我都谂紧究竟有几多队。
0: 亚军
1: 嗰阵时兴嘅咩？唔兴嘅，
2: 自己攞咗奖。
0: 其实
1: 可能系，
0: 你仲要包尾。
2: 其实喂，头先讲下嘢，我要赞一赞你，有两分，你都识得安慰佢，得两队唔紧要，攞第二。其实换句说话就系你包尾
0: 啊！我系标准老爷
1: 喎，加翻两分，
0: 好嘢！哎呀，我同佢接近翻啲啦。哎呀，
2: 如果最近咧有留意住咧，我哋讲紧风吹化为人咧，咁啊，今个月开始啊吓，下个礼拜咧，我哋已经有一个咧就系全新嘅广播剧啦。亦都希望咧就喺今个月开始嘅就系我哋嘅系咪九月呈现啊？
0: 系，冇错。
2: 九月你啊冬眠之前嘅话，突然之间
1: 中秋呈现啊，得唔得啊？
0: 得。
2: 中秋呈
0: 现，中秋呈
2: 现，冇错。咁啊，编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呢一个广播剧嗰啲筹备嘅过程
0: 咧？哇，呢个筹备犀利啦！
2: 你冇团队噶嘛？
0: 冇。因为我突然间想起咧，喂，我冬眠咗咁耐啦，系咪应该做翻少少嘢？
2: 梗系要啦，
0: 系啊，
2: 要解冻啦，你开始。
0: 同埋我又睇下，哇，原来我哋嘅由星期一到二三四五咧，每日都有好强劲嘅阵容，
2: 系噶，
0: 系啊，
2: 虽然大家撞唔到，
0: 系啊，
2: 但系都好强劲，
0: 梗系强劲啦。我有我嗰日特别强劲添啦，
2: 系，所以咧就系冇啦，好，咁一阵间我哋同大家要分享一下，
0: 好，
2: 系，继续。
0: 咁我就睇翻啦，哇！如果我构思一个咧，我哋所有五日都有嘅参与嘅同事，做一个广播剧，我觉得一定好丰富多姿多彩。
2: 即系个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系啊，好多兄弟
0: 可以撞到啊，认识下。
1: 系啦，
0: 寻日先识个 Potter，
1: 系啊，
2: 咦系，
1: 我唔知佢边位啊，又入咗嚟咧。我一开始以为咧系女仔嚟嘅，
0: 佢头发长，
2: 头发长，
1: 系啦，
2: 几靓仔啊，嗬。
0: 我真系冇嘢，
2: 冇嘢，
1: 因为我冇用嗰个角度去谂佢
0: 啊。真系佢又讲得啱喎，
1: 吓系咪啊？你唔
0: 兜啊，兜得好啊。
1: 因为真系冇用嗰个角度去谂，
2: 即系唔系用话靓唔靓仔，系咪啊？就系大家有一个同事
1: 开声嘅时候，我谂到同佢个形象争咁远嘅咁样，
0: 点解咧？
2: 系咧，即系个形象好似好醒，但系都可以咁噶。
1: 唔系形象上咧。是很斯文的嘛，好像就是可能很官仔骨骨那种感觉的，谁知开声是要买个关子的嘛，一开声就这样咯。
2: 哦，
0: 喂，是啊，我讲真的，我昨天见到 Alice 啦和 Potter 录音啦，我觉得 Potter 真的入型入格。
2: 你做咩冇短视啊，清朝人。
0: 唔系啊，因为阿 Potter 咧，佢我设计佢嘅角色咧系口贱啊，嗰啲时下青年。
2: 唔系你设计，系人哋要求。
0: 唔系佢要求做渣男啫，
2: 系啊，
0: 我又唔想太渣，即系我宁愿系贴地啲嗰啲咧，
2: 即系口花花，系啦，见到女仔就撩下，其实佢冇嘢嘅，心地善良，
0: 系啦，
2: 有孝道，
0: 系啦，
2: 尊师重道系咪咁啊？
0: 冇尊师。
2: 内心世界个未出嚟，系咪？
0: 咁啊，阿 Alice 咧就话要求做一个乜嘢啊？你
1: 我本身谂住做一个坏坏地嘅女仔，但系我个坏咧要同谷谷个坏唔一样嘅，
0: 系啊，
1: 两只唔同质地嘅坏，
0: 冇错。
2: 谷谷嘅坏咧就系喺外边度坏，坏落去，佢呢个就喺里面度渗出嚟，
0: 冇错。
2: 崩坏
0: 会发毛嗰种坏，
2: 喺里面喎，喺里边发毛，外边望出嚟仲食得
0: 呢个橙。点知一切开嚟咧？喂，你有冇试过买嗰啲橙啊？
2: 梗系有啦！
0: 哇，乌克兰真黑色噶，
2: 佢哋知噶，
0: 系咪
2: 啊？系啊，我真系试过，好似好嬲啊！即系譬如可能系，譬如20蚊有四只咁先算啦。有两只其实系咁样噶啦。我外面望落完全唔知嘅。不过我哋讲完咗啦。嗱，其实我真系要赞一赞咧，就系 Alice 嘅。琴日咧我系第一次见到佢咧系录音，咁我自己亦都有过呢一方面嘅经验啦，又或者系做戏嘅经验啦。你知唔知佢系七情上面？系啊，你知唔知你自己系做紧戏噶？系啊，你唔知咧，
1: 系咯，
2: 唔紧要，我录咗，我拍低 咗 video。
0: 喂，呢、這个必须要摆上网，同我哋嘅听众分享。
2: 大家想唔想睇？
0: 梗系想
2: 啦。请你话俾我哋知。
0: 系啦，
2: 如果咧有四个想睇。

0: 就会有得睇。
1: 老爷，你想一个新抱要几多个？
0: 十四啦，双位数字啊嘛，起码我讲出去，喂，我新抱，我未来新抱有双位数字嘅人支持，哪怕佢原来得十而唔系九啊九，
1: 我都杀。好唔好？系啦，即系十个或以上嘅朋友，系想睇嘅话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呢个片段，
0: 好
1: 唔好？
0: 一于咁话，
1: 系啊，你琴日自己第一次喺
2: 第一次啊，系啊系啊，我劲开心啊，我超开心，我已经睇晒成个嘢，即系你嗰日咪 send 咗出嚟，
1: 成个剧本
2: 已
1: 经几句咗，
2: 几句，
0: 唔系啊，我觉得佢都多噶，
2: 佢算多，算多后边嗰个位置有段戏仔，
0: 两段我都中意嘅，即系阿嘉莲。即系闹佢喷佢啦，我又觉得好委屈嘅，因为我以前真系碰过，我碰过呢啲女仔
1: 啊。系啊，你喷人啊？
2: 你喷咩？系咯，你系咪闹人嗰个？
1: 系啊，定系俾人喷嗰个？
2: 即系个女仔闹你。
0: 因为有啲人咧，即系佢好努力做嘢，但系佢唔知点解咧，唔得嗰个老板嘅欢心，或者
1: 我啊。
0: 其实你个原型咧。唔係，係真係有噶，真係有噶。但係，但係咧，我塑造阿 Alice 呢個角色咧，佢會有轉變嘅，即係一個被害者啦，嚇，然後佢就會變為一個加害者。
1: 好好啊，
2: 邊個心都涼涼嗰啲啊？
1: 係啦，其實你係咪寫錯咗劇咧？你係寫中女鬥啲？係
2: 啊係啊！
0: 以下一個古裝
1: 係啦，佢就係涼涼，
0: 冇錯。係啊，而家 Otten 一定要做翻嗰個叫咩？
2: 琵琶仔啊！
0: 嗱，你講噶。
1: 你講噶，你再揾佢就咪，你再揾到佢就琵琶仔多字嘅話，我服咗你。
0: 寫個服字俾我，用毛筆，
1: 好大個嘅服字，係大服。
0: 原來佢寫個中字就係中服。
1: 系啦，不过点样都好嘅话，我哋都要好多谢我哋嘅大家庭嘅每一位，系啊，我哋嘅团队精神，哇，真系完全能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啊！
0: 星期一隆重推出，
1: 叫咩名？唔记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度是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很多熟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很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应用会更有底气。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

0: 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星期日就是朝早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到是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苏先生说，董建华当年担任特首，一心为香港做事和奉献，虽然有些政策时机未必正确影响政绩，但是认为董建华都是想为香港做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96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68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6点，升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2蚊，升22蚊；阿里巴巴108.5，升3.4；腾讯控股426.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5跌9毫 ，Minimax 275.4升20.6，联想集团36.04升1.72，建滔积层板46.8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92美元，卖出4,35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流浮山较早前是有火警，现在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是仍然封闭的，经过的驾驶人士要留意回来。转来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在是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赔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

0: 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Footprints Footprints
1: 上个礼拜咧讲咗好多香港嘅，
2: 真系呢个新抱真系，
3: 新抱真烦。
0: Footprints Footprints
1: 系嘛，可唔可以教小朋友英文喺屋企啊？嘛
2: 系，
3: 你可以
1: 逐个串逐个串嘅，
3: 系可以。
1: 上个星期讲咗好多我哋每日 everyday scenery 嘛，即系每一日行过风景啊，我哋恶高头
3: 望下靓嘅招牌，
1: 系啦，靓嘅招牌，系啦，望下边个人写嘅，哇，原来张大千，哇，原来齐白石，哇，原来欧建功，哇，原来于右任，好劲，好劲，好劲，
2: 马小强，
1: 我哋等紧，嗱，我写个
3: 喷
1: 系，唔系啊，嗱，于于写个服啦，我写个中啦，争你，
3: 你会写咩字啊？
2: 把鬼
3: 唔得一个字，
1: 系啊，要砌砌满
3: 时间你，
1: 系啊 ，fans 嘅，
3: 我个福字你就中，系啦，你就要写第一个，好嘛？
1: 好，
3: 今日咧，
1: 今日咧就讲个 footprint， 咁咩 footprint 咧？就系我哋平时咧行路好中意睇嘅。是的，街道的命名。其实呢香港街道命名呢是网上又好书都好出了好多好多好多。
2: 是啊，好多典故啊。
1: 是啦，听又听了好多。咁今天呢整理了一啲，我觉得好可爱的。
2: 金钟是什么来由啊？
1: 因为金钟。
3: 是啊，因为你说那里有一个金钟，有人金钟。
1: 是
3: 啦，有个
1: 钟
3: 被人金嘛。是啊。你好意思提翻出
1: 嚟？呢个真系咧烙印咗喺个脑袋度咧，走唔到啊！
2: 好嘅，你继续。
3: 咁期待你一阵嘅问题。
2: 好
3: 啦，
1: 咁我哋知道香港嗰度揾啦，命名嘅方式有几种咧？就系由细到大都知嘅，有啲可能系当时殖民地地方嘅军官啊，或者佢哋当时嘅港督嘅名字啊咁样样，咁译翻做中文啦，中文就咁有啲咧就系地理环境系啲乜嘢嘢？有啲
3: 山
1: 系啦，系啲山，或者譬如我哋成日听到咩糖厂街啊、雪厂街啊，咁当时都系咩烟厂街呢啲都系当时就系有嗰个厂喺嗰度，咁啊所以叫咁样嘅名啦，咁样咁亦都有啲咧系好得意嘅，佢系成区咧规划嘅时候咧系已经谂好咗嗰一扎叫咩名，咁譬如话咧就系大角咀嘅植物街啦，
2: 系。
3: 哦，即系已经喺规划嘅时候咧，谂住嗰条街就
1: 系
3: 可以去卖植物，
1: 系啦，
3: 哦，即系成个区，
1: 系啦，成个区每一条街，佢就冇嘅，
3: 佢唔会种棵樱桃树喺度俾你斩咁啫，
1: 唔
3: 系
1: 嘅，
3: 唔系呢啲。
1: 咁但系佢每一条街咧都系，我唔知大家知唔知
3: 用植物嚟命名
1: 嘅植物街，
3: 我真系唔知。
1: 诶，杉树街、松树街、橡树街、榉树街、榆树街、枫树街、白杨街、柏树街、柳树街、葵树街、棕树街、洋松街、铁树街、樱桃街合。

0: 蒲街、菩提街、挨华街，
1: 咁多嘅咩？
2: 好多噶，系啊。
0: 而最有诗意嘅
2: 歌诗，
0: 系诗歌舞街。
1: 诗歌舞街，
2: 诗歌舞街，记唔记得点解啊？
0: 知道。咁啊，诗歌舞街咧，英文系 sycamore，sycamore 系无花果。
2: 冇错。
0: 咁咧，华人们啊，觉得喂唔系好老礼咁样，无花。
1: 哦。
0: 咁就将佢咧音译就变做诗歌舞街。
2: 呢个译得好，我真系觉得佢译得好。你个英文点读啊
0: ？sycamore。Sycamore 舞街嗰度咧都有个翻译嘅小错误，就系杉树街同松树街咧系调转咗嘅。即个街名咧系本身系pine tree 啦 ，pine 就系松树啦，但系蛇咧变咗杉树，咁而松树街咧就变咗做杉树英文啦 ，fir 咁样。咁因为当时系英文先啦，所以其实系中文译错咗。
2: 咁有冇人咩啊？呢单嘢
0: 好似冇，
1: 因为打个大交叉咁啊，隔篱度要佢罚抄。
2: 喂，佢错咗都
1: 咁啊！你咪打算咁啊？
2: 系啊，我追究啊呢单嘢。
0: 咁啊，你讲开翻译
1: 错咗，
0: 唔系净系嗰度翻译错噶，我又就系由呢个方向嗰度出发呢个角度。
2: 好嘢，
0: 仲有一个位咧，两个啦，我觉得有趣嘅翻译错误，一个咧就系喺北角嘅大强街啊，你啲 friend 嚟嘅，
1: 系你啊，你哥啊。你过条街啊！
2: 我条大强街点搞啫？
1: 你系小强，
2: 系啊！
1: 你唔知你自己有条大强街？
2: 唔知啊！
0: 咁啊，系当时咧，因为咧喺北角嗰边咧就有发电厂。1913年嘅时候动工咧，1919年嗰阵就起好。咁发电厂前面条路咧就叫电器道。咁隔篱嗰条街咧，英文名人哋一开始叫 Power Street。
1: 哦
0: ，Power Street。咁但系咧，中译嗰位同事咧，佢可能误会咗啲嘢，佢就冇谂过系讲紧电力嗰个 power。系啦，佢就谂住唉咁大力噶，劲啊，大强
2: 劲街，
1: 劲大
0: 劲大劲街，
1: 劲
2: 强力威街。
0: 通常嗰阵时系两个字，
2: 喂，呢啲
0: 系
2: 猛啲嘛？呢啲
0: 系嘛？大
2: 威猛街咯，做咩？
0: 威猛街都几 Q， 但系大强街好似贴地啲。
2: 喂，你住喺边啊？
0: 我住劲
2: 劲街啦，
1: 劲街十号咁就系我屋企啦，几劲啊！
2: 劲街一号好巴闭啊！
1: 劲街一号好啲，系啊 ，OK， 呢个真系。
0: 有一个咧系我觉得最搞笑嘅翻译错误嘅街道，就系呢个列拿士地台。
1: 列拿士地台
2: 嗰啲啊，
0: 系啦，
1: 应该系香港
0: 半山区嗰啲嚟嘅，即系卑利街啊，西利街啊附近嗰啲嘛位置。咁有个咧叫做 Red Nazela Terrace 咁样，咁啊，我
2: 哋阮仲阳先，
0: 点系啊？阮仲阳成日布甸炸街嗰度，佢好多感受噶嘛？
1: 系咩？我唔知。
2: 西班牙
0: 系去学西班牙文嘅地方，唔系因为最近做个活动，咁就系睇小羊羊嗰个拍嘅纪录片，
1: 系
0: 咁，因为我负责做 MC 嘅缘故咧，头嗰十分钟咧，我睇咗900次。
1: 哦，
2: 有冇咁多啊？
1: 辛苦你啦，
0: 系啊，我见到话又系 Brian 啦，咁好，咁然后呢个列拿士地台 Red Nazela Terrace 咧
2: ，Nazela Terrace
0: 系啦，点解咁奇怪咧？
1: 点解咧？
0: 就系因为当时咧，应该系纪念一个叫做 Alexander 嘅地主，系啦，
1: 亚历山大。
0: 系
1: 啊，好压力，
0: 好大压力噶。点知咧，翻译嗰个师爷官咧，佢将 Alexander 咧用咗中文写，又由幼稚咗咁睇，咁就调转咗本身，系啦，就调转咁样串翻 Alexander， 咁所以咧就讲出嚟系啦，就列拿
1: 乱码，
0: 系啦，就乱码，但系又
2: 乱码街，
0: 夹硬讲到个音出嚟，咁就变咗而家呢个列拿士地台啦。
1: 但系中文你又通通噶，即系列拿士地台，我估系一个英文名。名将佢译咗咯，我以为系咁样咯。
0: 嗱，即系嗱，咁啊，调翻转嚟算，其实就
1: 我都好犀利，其实
2: 系啊，呢单嘢。
0: 嗰阵时嘅人应该系谂到头都爆，
1: 梗系啦，
2: 咩
1: 嚟噶？发唔到音咁滞，
0: 跟住调翻转串咧，就系 Alexander 咁。
1: 哦，
2: 又唔敢闹佢，
1: 咪系咯？
2: 你自己英文水平又够佢好，
0: 系咯？咁所以咧，就而家睇翻咧就好得意嘅，当时即系香港点样华洋共处。
1: 咁啲名嘅由来啊，啲街名嘅由来。
0: 头先讲咧，咪有一 set 嘅，一 set 嘅树啦，仲有一 set 都好出名嘅，就系土瓜湾嘅13街啦。咁十三街咧，当时咧就系因为由南洋沙 纱厂

0: 改建，做一啲唐楼嘅群啦。咁所以咧，大型嘅项目谂住大家带嚟，咁就报咗呢啲税兽啊，叫做税兽啦、飞禽同埋昆虫，咁就系呢个完美嘅吉祥阵嚟嘅。
1: 哦，有啲乜嘢啊？税兽即系嗰啲麒麟啊，嗰啲啊？
2: 麒麟街
0: 系啦，佢有龙图就代表呢个尊贵宏图啦，
1: 龙图街
0: 啦，凤仪就系富贵太平啦，鹿鸣就系福禄相传，
2: 哇，
0: 龙翔就系长岁送子，鹰扬咧就威武高飞，鹏程就前程似锦，系咪好有型？
1: 从来都唔知噶。
0: 系啦，
1: 你净系叫人哋喺边度等嘅咋，喺边度会问嘅咋？你知唔知佢家嘅由来喺边度？你答唔到我嘅话，我哋就喺另一度等。
2: 你唔好咁嘅样啦，你把声已经系好巴闭
1: 啦，个样仲衰，
2: 咪系咯？
1: 所以我要做广播，你明唔明啊？睇唔到个样好啲，起码都有五廿分。继续，
0: 佢仲有噶，佢仲有啊，鸿运啊，鸿运当头啦，鸿雁啊，鸿运当头啦，燕安就系安居乐业，进化就系马到功成，黄陵就系延年益寿，咁样咧，亦都系有啲学者会特登去讲解啊，即系点解会改呢啲名咧？即系原来咧系前一个字咧系代表嗰只动物或者佢嘅动作啦，
1: 而后一个字啊，即系三个字里面，
2: 龙翔
0: 系啦，进化或者系燕安，咁啊前面就系嗰个燕啦，
2: 进
0: 就系嗰个马啦，
1: 嗯，
0: 后边咧就系个吉祥嘅含义啦。
2: 哦，
0: 如果你见到呢啲咧，就可以咁样谂就，哦，原来系咁。
2: 有冇乌蝇啊？
1: 你住嗰条咪系啦。
0: 有劲街，
2: 鹰扬街，
1: 你有大强嘅，你整条小强街啦，
0: 系咪？
2: 真
1: 系
2: 假真，都好啊！
0: 我担心啲楼价，
1: 系我都觉得系，就因为你住咗喺嗰度，同埋个街名，其实都系噶，系咪
2: 真系啊！
1: 如果唔系嘅话，嗰啲咁嘅屋村嗰啲名，点解要安到咁靓？
2: 哇，好靓啊，好靓！
0: 屋村嘅名
1: 入到去两户
0: 型咁样，
1: 系啊。
0: 咁仲有一啲唔同嘅 set 啦，咁就系譬如话新蒲岗嘅八街啦，但系有街双喜街、三足街、四美街、五方街、六合街、七宝街同埋八达街。咁呢个咧就系用数字开头，咁而咧用数字命名嘅街咧系西环都有嘅。就是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咁
1: 我好惊去嗰度噶，
2: 好斜
1: 啊！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啊，我差啲喺嗰度会酿成意外啊！我架车咧唔知做乜嘢咧，我有少系啊！你知我边度啊？
2: 好斜啦，四
1: 米哇！同埋嗰度点解要有一个红绿灯咧？
2: 唔知啊！
1: 你上到咁上下一半咧，你
2: 系
1: 突然之间红灯，
2: 系啊，
1: 好危险！我已经踩住咗，就我心谂，哇！一瞬间唔好留后，点解即系我一松个脚掣嘅时候，佢真系留后，下边啲车咧。惊到咧，好彩，说时迟那时快，喺突然间嗰一秒，电光火石即刻冇错，我就想要电光火石即刻，我一脚一踩咁啊，哇！就向前冲啊架车，
2: 好危险，系啊系啊，
1: 嗰次
2: 拉住个手掣，
1: 唔识拉手掣，我净系识得踩两个掣嘅啫，就系刹掣同埋油门
0: 去。
2: 唔係呢個係真係師傅教我，佢話如果斜路起步咧，拉住個手掣。
1: 之後就知啦，有人同我講話應該要拉住個手掣。
2: 係啊，要拉住個手掣，
1: 因為嗰度真係
2: 好
1: 恐怖，
2: 太危險啊！
1: 就係嗰啲一二三街，我依世都記得嗰度。
0: 我仲以為你講第二隻恐怖添，因為嗰度出名嘅。本身咧係有第四街嘅，
1: 因為唔係咁吉利，
0: 所以咧就變咗高街。
1: 哦，
0: 高街
1: ，高街，
0: 高街都
2: 你可以三加一街嘅啫，
1: 又或者就係五減一，或者十減六。
0: 好似玩嗰啲啤牌游戏咁样，
2: 二乘二
1: 都唔讲嚟，
2: 点啊？你咬我，
1: 好好啊！
2: 喂，呢个真系掂，
1: 真系好好啊！
0: 我哋听咗咁多唔同命名嘅方式咧，咁最近咧亦都有人咧影咗啲路牌街名出嚟咧，系唔识读。咁然後咧，我就見到人解釋究竟係乜嘢
1: 啲字唔識讀啊，
2: 唔得嘢，
0: 中文字唔識讀。而係我係覺得哇咁樣嘅，咁同樣道理，我講一個大家都識嘅先，就係觀塘嘅物華街。
2: 物華
0: 究竟係乜嘢咧？
2: 物英文係乜嘢？
0: 唔知添，冇特登諗點解咧？
1: 邊個物啊 ？Sorry，
2: 事物個物，
1: 事物個物，
0: 唔西個物。
2: 呢度好出名嘅，
1: 係咩？
0: 出名嘅，
2: 好出名。
1: 物華街，我冇
0: 物華街，
1: 華街，
0: 好特別嘅，因為咧佢個典故就係嚟自。黄渤嘅《滕王阁序》啊，
2: 哇！
0: 即系原来系咁啊，物华天宝
1: 咁啊，你唔好咁啦。
2: 天宝喂，老
0: 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凡。

0: 萬字。
1: 哇！呢、這個犀利、啊，
0: 好有型啊！咁原來事宜係仲有嘅喎、
1: 啊，
0: 喺元朗入邊咧。有一條街叫做以鄰街，
2: 以鄰街邊個以？
0: 以咧，我都唔識形容點樣寫啦。個、以咧係好複雜嘅，上面好似個户字咁樣啦、啊。
1: 下邊有個心嗰個。
0: 下邊咧係米，跟住一個絲，跟住再嚟只腳咁樣。以鄰街係咪啊？係咪形容完之後唔知講咩啊？
2: 咪番薯妹係咁啊，冇
0: 唔識
2: 有
0: 識
2: 啊？以咩？
0: 以鄰街，
2: 以鄰街，
0: 咁就係、是、出自呢個《尚書孔範》啊。
2: 哇！
0: 義者
2: 上也，校長都嘴。
0: 論者你也，加埋
1: 話呢個人
0: 咩嚟啊？喺度講乜噶？而加埋咧係講緊天地人倫嘅恆常法則。
1: 哇！好深啊，好深啊，好深啊！咁、其實你香港啲街都幾有意思
0: 啊，好有型啊，係咪啊？
2: 成個香港都好有意思，係同你講
1: 嘅、
2: 真係
0: 嗰度咧係有隱含住對人倫有序、社會安寧嘅期許啦。咁、附近咧元朗仲有個地方咧、就係叫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叫做後地。
2: 后地
0: 街
2: 前后个后
0: 个后音系后啦，后咧其实就系马蹄蟹嗰个后啊，就系讲咧话。sorry， 唔係元朗，係荃灣，因為嗰個地方咧以前係淺灘，成日都有呢個馬蹄蟹出沒，咁、樣咧就係即係又係睇印證翻以前可能係一啲啊滄海桑田啊，而家就係鬧市咁。
1: 係、我想唱啊翻仙杜拉嗰首《風雲》
2: 唱，
0: 俾你唱。

0: 滄海桑田啊，而家就係鬧市咁。
1: 係啊，我想唱啊翻仙杜拉嗰首《風雲》
2: 唱，
3: 唱俾你唱。
2: 嘟嘟嘟嘟嘟，
1: 死水兵春山也变，变了俗气的嘴脸。喂，其实香港啲街真系好正，
0: 好有型啊！
1: 我哋广播道嗰几条街，你知唔知啊？都有意思嘅，泛顺达道，全部有意思嘅，
0: 所有信号都会达到咁样样，
2: 系咪噶？
1: 唔系。其实都系，
2: 但系佢呢一个解释真系几好啊！
1: 好啊，
2: 所以
1: 本来我想扣佢两分，
2: 冇信号噶嘛，我呢度做节目有咩意义啊？
0: 要加翻，
1: 加翻，
2: 加翻，加翻两分，
1: 真系好啊！
2: 系啊，都话过要 positive。我真
0: 系搞嘅，喺你讲之后，我分享多一个，最后一个咧就系维剧街，个剧系嚟自客家话嚟嘅，意思咧就
1: 系
0: 嗰啲弯曲嘅河流，系喺葵涌一条客家村落。
1: 哦、
0: 以前咧系一啲弯弯曲曲嘅地方，跟后来因为发展咁啊拆咗啦，咁咁啊等人记得翻咧，当时就系一个维剧咁样客家村嚟，一个
1: 维剧。客家话。念啲
2: 系啊，
0: 念啲啊。
2: 有时因为我如果系嗰啲字咧，我读咧，我未必读得到出嚟，但系应该系读得到嘅。
0: 广东话都唔识读噶，
2: 念啲哦。咁啊，搬危
0: 啊，
2: 哇，个字好难睇
0: 啊。
2: 系啊，
0: 左边咧系甲乙丙丁个乙，右边咧系个田。咁其实好
1: 型仔
2: 啊，
1: 识
2: 唔
1: 识
2: 啊？呢个唔识我，
0: 个乙咧就好似河流咁样，咁就喺个田侧边咁样咯。
1: 系啊，
2: 哇，
0: 好特
2: 别
0: 啊！香港啲街名咧
1: 好
0: 有心思
1: 啊，
2: 冇错，浪唔浪漫？
0: 好似寻日讲噶嘛，浪唔浪漫啊？
1: 我哋唔好学埋呢衰嘢啦。
2: 佢唔学，佢梗系要学啦呢啲嘢。入门三件事，
1: 除咗斟茶俾老爷之外，都要讲浪漫。
2: 冇错，呢个真系你讲真系最好，
1: 非常好，非常好。
2: 系啦，今日我哋有街道嗰度，即系了解咗有好多啦。我真
1: 系
2: 好多谢阿新抱嗬，阿新抱嗰只系啊，同我哋了解有好多有关嘅，就系其实唔使去边度啊，你净系喺你自己在地嘅地方嗰度，用少少心思，系咪
1: 啊？
2: 个街名啦，又或者就
1: 系
2: 你去到啲唔同嘅一啲区啦，你都可以知道嘅，就有好多嘅历史。
0: 希望系即系因为又未。话有好多时间或者又未系学者可以讲到太深入，咁但系咧因为呢啲咁嘅切入点咧，可以即系引起大家谂下，原来咁得意嘅个名都冇谂过。
1: 咁多时间做呢啲嘢嘅，嗰啲家务咁点啊？你有冇抹窗啊？
2: 你讲咗去边啊？
1: 都成日做呢啲咁嘅功课，有冇抹窗啊？等佢抹窗，佢就会发现有啲宝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与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1年3日设置3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3个吊唁处分别设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就是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设喺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喺长台上，是吊唁册放喺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潘先生赞扬董建华的为人，只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香港环境不太好，又遇上沙士，感觉到对方在位的时候很辛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

0: 现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爱，
7: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运嘅。
1: 二台话你知，
2: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3: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2: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3: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2: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3: 可以用嘅，但系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系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2: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2: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3: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8: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7: 歌曲早喺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今
1: 星期五问答，
0: 今天我哋有嚟自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莲社学校嘅陈校长。
2: 陈校长你好，
3: 大家早晨啊！哇，你好叻啊，读得啱我学校嘅名字。
0: 今日大家系夸夸群啊，由招赞到我而家。
2: 夸夸群，
3: 真系噶
1: 。我哋冇嘅，我哋真心，
3: 我哋真心，真系啊。十个有八个都读香港正觉莲社嘅，首先系你冇读错呢一个已经要加分，
0: 耶！
2: 呢个标准心好又加分，
0: 冇错。
1: 今日要欢迎咧就陈校长啦嚟到咧，哇，佢好远啊，你个学校
3: 粉岭。
1: 而且是佛教的学校呢，我们似乎呢都不是太认识，因为似乎呢就是听着是一些，譬如可能是另外的宗教，他们会办学呢就会比较多。但是如果又这么远啦，又是这个佛教的学校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一问你。首先就是放 lunch 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吃斋，我是代小强问你。
0: 第一件事想吃什么好呢？
2: 因为如果我没有了这个鸭腿汤饭，我有什么取代呢？鸡髀菇汤。
3: 我哋佛教咧，出家人咧，佢哋真系食斋嘅。但系我哋咧，

0: 就唔係出家人，所以我哋校監咧就話鼓勵我哋食多啲菜嘅啫，就唔限住我哋一定要食齋。不過咧，我哋有一個餐係食齋嘅，即係譬如我哋訂飯咧，小朋友
1: 有得揀，
0: 有得揀。五個餐入邊有一個餐係食齋，有四個餐係可以。唔食齋，
1: 哦，咁又幾好喎，好自由，
2: 包容，
0: 係啊，包容，
1: 包容，啱，
3: 係，我要問咧，就係有冇聖誕節假放咧？
0: 哇，呢個好重要啊！
2: 哇，呢個同學你真係
1: 好真心㗎，送自己個仔女入嚟。
0: 而家九月份咁快放聖誕節，
3: 多㗎啦，中秋完咗聖誕㗎啦。
0: 啱嘅，係啦，其實咧佛教學校咧。大多數咧，我哋自己都會放聖誕假，係啦。不過我哋唔會喺學校搞聖誕節嗰啲嘅崇拜啊，
3: 嗰啲會
0: 聯歡會有嘅喎。但我哋唔係叫聖誕聯歡會，我哋叫新年聯歡會，大家開心啊嘛。如果唔係啲小朋友咧，好似有啲童年陰影，有啲缺陷咁樣。人哋有聯歡會，我哋冇，大家好開心，我哋冇。咁我哋大家都開心咯，新年聯歡都得噶嘛。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实咧，你全香港咧都放紧圣诞节假嗰时候咧，我唯独是我哋啲学生翻学咧，佢哋好惨咁嘅样，
1: 系
0: 系啊，仲有咧就要方便啲家长咧，可能去旅行，
1: 系啊，去放假，
0: 系啊。如果啲哥哥姐姐可能佢哋升咗中学，佢唔系读佛教学校嘅，咁佢哋可能圣诞节佢哋想成家人去旅行咧，咁样，咁你阻住人哋。一家大細去旅行咁咪幾好啦！
1: 阿新抱問你嗰條問題嘅就係關於嘅就係聖誕節啦。我延伸閱讀嘅就係咁，會唔會有啲嘅放假嗰啲假期會有少少唔同嘅咧？係咪即係你慶祝嘅你唔慶祝嘅亦都有啦。慶祝嘅會唔會可能佛誕啊？
0: 嗱佛誕我哋一定係會大搞嘅。
1: 係咪
0: 嗱？成個香港嘅佛教嘅團體咧，其實我哋每一區咧喺佛誕嗰陣時候咧，我哋都會咧係嗰區會有節目嘅。
2: 有咩節目啊？
0: 嗱，我哋
3: 玉
0: 佛節，系啦，我哋北區咧，我哋次次都咧會喺上水一號花園嗰度咧做一個玉佛嘉年華，系啦，咁我哋有儀式嘅，亦都可以方便啲方眾嚟玉佛啦。我哋有啲嘉年華會，有啲攤檔啦，有啲小朋友表演啦，咁啊大家一齊開心嘅。
2: 咁
0: 係啊，我哋佛教仲有自己校內都會玉佛啦，我哋家長咧都會嚟一齊玉佛，咁啊大家慶祝下啦。另外玉佛我哋都要。仲有好多其他嘅節目嘅裏邊，係譬如我哋可能有睇啲卡通片，係關於佛陀嘅道理啊咁樣，又或者係一齊接下蓮花啊，抄下心經啊咁樣，咁啊多啲特色咯。
2: 個抄心經好，我覺得小朋友咧可以即係定啲落嚟，唔使話即係心散。
1: 你一定冇抄過啦，你有佛抄。是抄自己的名字是
2: 吧、啊、
1: 或者我以后上堂不说话一定有抄过我有抄过。
0: 你那个年代可能得现在就不比了。
1: 现在不比了是吧
0: 现在不
2: 比。我那个年代。
1: 哇以前真的抄一次次点抄啊
3: 有没有没有人数的是吧
1: 但是我真的会抄一次次
2: 的。
0: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我们读书那时候我有些同学呢即是我们很兴佛抄的嘛不知道罰抄幾千次咁樣咧，
1: 係啊，
0: 大家互相幫忙啦，呢個係友誼嘅建立嘅開始，
1: 又可以咁講。
2: 但係老師一睇，呢個有四個同學啲字，
1: 唔係好。
0: 另外第二個方法咧，我哋係兩支筆一齊寫啦，係咪？
2: 幾次
0: 係啦呢個。第三個方法咧，到時到後唔係係。夾咗啲白紙落去，其實唔知噶。
1: 嗱，呢啲唔好學啊，
0: 唔
2: 係
0: 啦，唔使學啊，而家唔會罰抄啦。
1: 係啦，同埋唔會
0: 罰抄到千千聲嗰啲真
1: 係，
0: 一定俾人告啦。
3: 我要舉手啊呢個，因為我細個讀天主教學校啦，咁我哋就會念口往咁，成日 assembly 組會咧就要念經。咁我到而家咧都可以念到好多經出嚟嘅。咁佛教嗰啲經好長噶喎。係咯，
0: 我哋唔使念經，我哋唔係去念經，但係我哋咧譬如組。會嗰時候，我哋都有啲佛教嘅歌仔唱下嘅，咁我哋都會有佛寶歌啦、仲佛號啦呢啲嘅歌仔去唱下，但係我哋就唔會去背嗰啲經文咯。其實佛教啲經文都係由梵文譯過嚟嗰啲咧，係啦。其實啲細路仔唔識解咧，背嚟做咩咧？我哋都係教嗰個教義嘅啫。我哋有佛教堂㗎，佛學堂，一個禮拜一次，
1: 哦，
0: 同埋有考試嘅喎，係啦。都要考試，
2: 好喎、
1: 啊，
0: 係啦。
2: 我想問 DSE 有冇得考噶？
0: 有，
2: 因為以前聖
0: 宗
2: 教
0: 啊，有嘅，
1: 係
0: DSE 有得考，有得考
1: 嘅，
0: 有得考，係啦，係啦。通常呢一科我哋啲學生都最高分㗎啦。
1: 嗯，
0: 法學其實。

0: 係開心
1: 放牧先，
2: 個孫啊，心好仔得草啊！
1: 新
3: 抱，好留心聽我哋講
4: 嘢，
3: 信咗呢個新抱仔啊！
4: 係咪啊？小子聽緊噶，佢喺度 text 我啦，佢話乜嘢啊咁樣噶？
1: 不過以為有第三者，
2: 唔係啊？咪幾時啊？幾時？
3: 好啦，
1: 你同我翻嚟交代。
3: 冇錯，多謝曬陳校長同我哋咧，就係解釋咗有好多有關呢個仔，
1: 有啲了解。
3: 冇錯啦，咁啊而家嚟咯噃，呢個時間嘅話咧，就到我哋嘅同學仔咧，又係發問問題啦。其他嗰兩位同學仔咧，同埋家長，我哋嘅校長嘅話咧，都要同一時間答嘅。
1: 好嘅，
3: 你清楚知道噶啦嚇。好啦，嚟咯，準備好未？
1: 準備好。
3: 好啦，第一题嘅话咧，就由我李同学咧为大家发问嘅。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大家咧，中唔中意饮冻嘢噶？
1: 我麻麻地而家，
3: 麻麻地
2: 对身体唔好噶噃。
3: 系
1: 啊，三宝仔唔好饮咁多，唔准饮，
3: 惊冇得生系咪？
1: 我冇讲，
3: 我
1: 女士唔好讲，
3: 系啦，
1: 唔好饮。
3: 好啦，嗱，但系好得意嘅，有时候有冇留意到你身边有啲人啦？首先佢好中意饮冻嘢啦，以及嘅就系咧要好多冰啦，以及咧就系咬到啲冰咧，咬到咔咔声嘅。原來佢唔係想噶，但係原來我哋嘅身體咧缺乏咗有某啲嘅微量元素嘅時候，係會引致呢一啲人咧係會中意食冰或者係咬冰嘅。問題嚟啦，究竟嘅就係身體缺乏咗乜嘢嘅微量元素會令到你有呢個咁樣嘅習慣呢？四個俾你揀 ：A. 鈉 ，B. 鐵 ，C. 鈣，定係 D. 鎂咧？你哋唔知噶，
2: 唔知噶，
3: 真系有呢单嘢噶。
2: O K，
3: 系啊，好彩我唔中意食。
2: 要轮流答定系抢答噶？
1: 唔使抢答，
3: 系大家一齐答噶。
1: 唔使抢，
3: 系啊，我哋好和气。
4: 根据我嘅记忆，好似系铁。
1: 点解嘅？
4: 因为我的确有一个朋友咧，好中意咬冰，好中意食冰，跟住佢讲过俾我听，佢会特登咧饮嘢剩咗个半杯冰咧，佢逐粒食咯，
1: 逐粒食啊，
3: 咬到真系好似
1: 一溶咗咪唔抵咯。
3: 咁佢会食你个杯咯。
1: 哎呀，用咗
3: 真系好中意咬，我点解咧？佢唔知，总之佢就系好想咬冰，扑扑声。
2: 未见过，我未见过呢，
3: 真系咧，
2: 未见过。
3: 持续地想食呢个冰块啊，即系叫做食冰癖啊吓，往往咧就系身体发出一啲嘅就系严重缺乏一啲嘅就系身体嘅微量元素嘅重要警号嚟噶。如果你有朋友系咁样嘅话咧，就真系要好好地叫佢睇下医
2: 生
3: 啦，
2: 要补充翻啦。
3: 好 ，A 鈉。B 鐵 C 鈣定係 D 鎂咧
1: ？OK， magnesium，
3: magnesium D
2: 好，我都估係
3: magnesium，
2: 係
4: magnesium，
3: 你都係揀 magnesium，
4: 我揀 iron，
3: 你揀 iron，
1: 我鐵
3: iron， 有人啱，
4: 係
3: 正確嘅答案係新抱仔。
1: 新抱仔好嘢喎，今日係新抱仔日。
3: 新
1: 抱日要整翻每年有一个日子就系新抱日，
3: 冇错，真系噶，新抱好难做噶，
1: 做人新抱甚艰难，
3: 咪系咯。好啦，各位同学听住啦噃，强烈咁样咧，同埋持续地咧，中意食冰块咧，往往系身体发出严重缺铁或者系缺铁性贫血嘅其中嘅一个咧，就系重要嘅呢个信号嚟嘅。点解你会想食冰咧？就系大脑咧缺氧嘅代偿，当你缺铁嘅时候咧，会令到你嘅红血球减少，导致你嘅大脑咧会缺血同埋缺氧，产生咧就系一个脑雾或者系呢一个嘅疲劳嘅，咁而且会启动咗一个叫做潜水反射。当佢去咀嚼一啲冰块嘅时候咧，冰冷嘅刺激会活化神经反射，将有限嘅血液同埋氧气咧短暂咁样集中送往你嘅大脑，让到人咧短暂会觉得清醒一啲。所以如果你缺铁嘅时候咧，你就会引起你呢个咁样嘅反应。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就中意咬冰咬到咔咔声，而且嗰就系不自制地咁样做嘅话咧，就要叫佢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啦。
1: 好啊，
3: 系啦，即系当然呢啲我哋都系一啲嘅分享嚟嘅啫。当然有啲乜嘢嘅话咧，都系最好问翻医生。
1: 明白。
3: 系，来
4: 我出题啦。
3: 来啊，
4: 系同街道命名有关嘅。旺角咧喺上海街同埋康乐街中间嗰条，唔知系咪叫横街咧，叫快富街。点解佢会叫快富街咧？嗰个名嘅由来系咩咧？
3: 系
4: A 快富街，因为咧头先咪讲嘅，中意用数字嚟命名，咁其实佢就系 Five Street，
3: 即系第五街，系啦，咁咪好咯，
1: 嗬，
3: 咪即系八除二做乜嘢啫？
4: 系咪 Five Street B？
3: 我拣呢个。
4: 以前嗰度咧有好多，
1: 我拣如果有 Fast Rich 咧，我拣
3: 快啲发达。
4: 咁总之系咁。

0: 袋呢个系嘛？你可以啊，你可以噶。
1: 好，咁跟住咧 B 咧就系、是、以前嗰度咧有好多当铺同埋钱庄嘅。
0: 嗯，
1: 系、
0: 哦、
1: 啦，
0: 当铺同钱庄，
1: 咁又就系钱啊嘛，好多钱，咁就系快富啦。咁、
2: 嗯、
1: C 就系因为咧喺苏格兰入边咧有一个叫 Fife。嘅棍，咁佢喺爱丁堡上边嘅，咁、就攞咗呢个名嚟做快富街个名。咁、另外咧就系、是、英国咧，当年有一个叫做 Fife 嘅元帅咧，咁就系打仗嘅时候咧就领功，咁所以咧香港当时殖民地嘅时候咧，港督就话哦好啦，咁啊领咗功就俾条街名你啦，咁样。
3: 呢个词
0: 我拣 A Five Streets
3: Fast Fast Rich。
0: A 我拣，我拣
2: 钱庄，
0: 钱庄即系 B
2: B 钱庄
0: 好，有人拣 A， 有人拣 B 好，你咧？
3: 我拣 D，
0: 你拣 D 系咪？
1: 好 ，Five 元帅
0: 系啦 ，A B D 都有人拣，
3: 有
0: 冇人啱？
1: 全军覆没，
3: 哇！真系 Five，
0: 真系啊！
1: 就系苏格兰嗰度有一个棍叫 Five
0: 哦。
1: 咁就係咁樣，係咪好悶啊
0: ？OK， 冇問題，冇問題。
3: 棍啫，點解要影響我？
0: 我冇嬲，冇嬲，冇嬲，有佢，有佢，有佢，係。
1: 我睇嗰陣咧，我本身都以為快富街同啲錢有關啊，因為旺角啊嘛。
0: 係啊，
2: 係咪太正路係答唔啱？
1: 係。
3: 冇嘅。
0: 你而家先 get 到啊？但係已經第三題。
3: 我哋一於幫阿校長破蛋，
0: 好唔好？咁就睇你啦，係咪？你都古靈精怪題，
3: 交個責任俾我。好，到我啦。
0: 第三題，
3: 月台火車站，月台，
0: 嗯
3: ，OK， 即係月台。
0: platform，
3: 嗯，呢個字到底嘅來由係點解咧？
0: 點解叫月台？
3: 唔叫入台，唔叫升台咧？原來月台咧。呢、這個字咧已經喺中國古代已經有啦。
0: 嗯、
3: 四個答案A 原來係木台，木光個木，但係因為咧
0: 寫錯咗，
3: 係啦，
0: 哦、
3: 我
0: 下邊個畫甩咗，
3: 係啦，
0: 我揀呢、這個，
3: 唔係嗰啲書法，
0: 我揀呢、這個睇書睇唔清楚。
2: 呢個最似
0: 呢個字啊，係啊，
3: 我都未講，必須啲
0: A 字
2: 喎，
0: 全部揀你，
2: 喺個台度用目光去送人啊嘛，
0: 好好啊，係啊，佢知道點玩啊，佢又係，我哋唔自在答啱
3: ，OK， 因為
0: 我哋嘅創意，
3: 因為咁我就又俾兩個答案嚟揀，
0: 中間獲勝嘅一個唔啱嘅，好唔好？
3: 係啦，一個啱，一個唔啱 ，OK。啲就系古代咧，嗰啲古人咧就喺个台嗰度咧上月，所以咧就叫月台啦。
0: A，
1: 绿色，绿色，
2: 送目光去送走啲人，就喺月台。
0: 即系呢班学生。A
2: A
0: 全 A， 三个 A，
2: 你唔好话系 B。冇得 B， 我哋举手。
0: 你应承我哋，系要令到校长系有一分嘅。
3: 好，答案嚟 A。
2: 我哋投票赢咗，
0: 系真噶？
3: 唔系，系每个月以前古代咧，都系上月咧，好紧张噶嘛。咁我哋
0: 有几紧张？
3: 好紧张
0: 啊！
3: 张
0: 都有得睇。
1: 哇，好想上啊！个月
3: 初一边有得睇啊？
0: 一
3: 你落雨邊有得睇啊？
0: 真唔好諗啊，六姐，冇諗，十五啫，十五先睇到。
3: 不過我個人認為咧，校長揀你 A 應該係近傍啲。
2: 冇錯，用隻眼去送走人，
0: 知道呢一件事嘅事實啦，你都覺得佢就係信唔過。
3: 與有榮譽，原來佢識到一個校長睇通。
2: 流傳嘅啫，你嗰個月台
3: 係
2: 得㗎，
3: 係喎，
1: 野史嚟嘅嗰啲，
3: 冇錯冇錯，
2: 古代嗰啲嘢流下流下就流錯咗㗎啦，
0: 係啊，
3: 我代表舊嘅歷史道歉，原來係真係個木先。希望大家原諒我。
0: 你可唔可以俾埋 C 同埋 D 我哋睇下？
1: 係咯，
0: 係啊，我好想知，因為都好有創意。
3: D 咧就係個胎字。个胎咪月台嘅，
0: 冇咗个哦，
3: 月台系啊，
0: 都几好。
3: 但系嗰个咧，原来个胎就系有意思嘅，
0: 嗯。

0: 開始咁解，因為咧啲婦女咧懷孕三月咧
1: 生 BB 嘅時候
0: 胎啦，
1: 係啦，帶個新嘅生命嚟呢一度，
0: 冇錯啦，係啦，意思咧嗰個就係話每個月嚟一次就叫月台啦，
1: 係
0: 啊，
1: 幾好喎！如果俾佢講埋 CD， 我會揀 C，
2: 我都係揀 A 喎，
1: 我都係揀 A，
0: 好嘢！有堅持，我中意。
1: 我覺得古代咧流傳落嚟嘅嘢咧，即係會搞錯。
0: 我哋要 fact check。多謝校長。
1: 呢個資訊素養好好，
2: 係咪啊？呢個係咪幾好啊？
1: 係啊，
2: 真係好好，
1: 慎思明辨啊，仲有。
0: 好。
2: 對唔住，你而家講到正確答案係咩？正確答案
1: 唔係 A 就係 B 啊，問得兩個 B。
2: B 是咩字？
3: 上月，
0: 上月啊！
2: 咁就好啦，好，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嘅院校系咪会获得优先考虑，佢强调财政稳健系重要因素，确保唔会喺发展时先至发现冇资金。对于规划较细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属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形容会更有底气。被问到日后会不会搬入北都居住，宁汉豪说，作为负责规划的官员，期待北都的出现，但是香港有很多好地方值得支持，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住才显示他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88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9.2。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6，跌4毫；中芯国际65.3，升2.9；Minimax 286.6，升31.8；联想集团36.6。

0: 六毫六，升两个三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9点，升1,172点。港金报40,540元，升1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31美元，卖出4,34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流浮山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咁就系凤冈村路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经解封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有嚟自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莲社学校嘅陈丽常校长，
1: 陈校长早晨，
2: 你好，
3: 各位早晨。
1: 哎呀，今日唔记得选班长
0: 啊！哎呀，
4: 我唔选啦，我退出，好攰啊！
0: 班长，俾你
4: 做啦，俾你。
1: 我我是班長，
3: 我哋通常是選一個男班長一個女班長的。
4: 哦，你俾咩？
3: 你退出咗，咁就啱啱好啦，兩個候選人。
0: 我哋擲名都會淨係擲咗你個名，攞咪？
4: 係啊，一三個同學啫嘛，幾好啊嚇，考一二三。

0: 三，
1: 好方便，
0: 考第尾都系考第三，非常开心。好啦，到理发版啦噃，陈校长，
2: 好啦，嗱，你哋咧应该都距离小学咧有一段嘅时间，
0: 唔系啊，
3: 好大段，
0: 我未毕业小学。
2: 而家啲小學我哋講緊咧，教小朋友我哋唔好鬧咁多，唔好罰咁多啦，都係要讚佢哋多啲啦。其實係好好嘅，因為讚咗小朋友咧，讚咗佢上天咧，佢咧就要做到你嘅要求噶啦。佢哋好難落翻地噶嘛。咁所以我哋咧都主張讚嘅。咁我哋而家好系統化咧，有個平台咧去讚小朋友嘅。
0: 嚇，
2: 係啊，我哋引入咗一個 AI 平台，嗰個名字就唔講啦，唔好幫人賣廣告，係咪？係。咁嗰個 AI 平台係可以點咧？係可以咧。老師去讚學生，可以喺個平台度輸入啦，係啦。家長去讚自己嘅小朋友都可以啦。咁學生咧可以自己讚自己，亦都可以咧我讚隔離同學仔。咁有四個讚法。咁我哋試行咗一年噶啦，咁樣你估下邊個最唔識讚人？
0: 哦，即係頭先，譬如可能係家長讚小朋友，自己讚自己，定咩係咁樣？
2: 四個嗱，老師讚同學，
0: 老師讚同學。
2: 呢个系 A 吓，老师赞同学，
0: 老师赞同学等等啊，老师好得
2: 系 B 咧，就系家长赞自己嘅仔女，
0: 系
2: C 咧就系学生赞翻自己，
0: 系
2: D 咧就系同学赞翻同学，即系啊
0: B，
2: 即系班长男班长赞女班长，
3: 应该唔会，点都唔赞你，
4: 我觉得系自己啊。
0: 自己讚自己
4: 最難，
0: 最難，即係最
2: 點解咧？
0: 我覺得係家長讚，
3: 我都係揀家長。
0: 家長，我覺得家長，
3: 家長驚啊！
2: 解釋下，
0: 同埋又覺得就算係真係想讚嘅，佢哋會覺得會喺嗰個
3: 群組
0: 裡面嘅話，不如我哋就讚翻自己。
2: 唔係，嗰個群組係自己睇自己嘅啫，唔會睇人哋嘅。
4: 即係你淨係即係我個 account 淨係會睇到有冇人贊我咁啊，我會睇到會唔會有其他同學嗰啲，
0: 我都係家長，我都係
2: 家長唔識贊你覺得，
0: 冇錯，即係兩個 B， 一
4: 個
0: 自己，一個 C， 係啦，兩 B 一 C，
3: 有
0: 冇人啱？有冇人啱先？如果冇，
2: 好。
0: 正確答案是
2: 最幸運嗰個，
3: 哇！
0: 自己讚自己
4: 啊，係
2: 啊，自己讚自己最難，最唔識讚自己。
4: 因為其實人係好難讚自己嘅喎，喺個社會入邊。
3: 唔係喎，我好易嘅啫喎。
4: 你讚人多㗎，唔係
2: 別啲嘅。
4: 你咪留意下，我小強哥哥都係讚人多㗎。人係好難讚自己，因為好難有嘢 validate 到自己啊。
0: 係好多時候係會成日都係話自己多，
2: 係啦，所以咪成日都唔開心咯。我哋做呢個平台出嚟就係想小朋友肯定自己啊嘛，覺得自己係一個有用嘅人啊嘛。
0: 好想加入，
4: 你講完就我都想開個 account 啦。
2: 係啊，係咪啊？
0: 你都係啊？
3: 校長可唔可以加埋我哋三個？
2: 交翻啲平台費得嘅，
3: 冇問題。
0: 如果你得到呢一個咁嘅即係答案啦，你想同啲同學仔會講啲咩啊？校長，
2: 其實
0: 係唔識得自己讚自己都係，我哋三個都覺得係喎。
2: 係啊，係自己
0: 好難讚自己。
2: 我有試過問小朋友啊，你今日讚咗自己未啊？讚咩啊？
4: 係啦，
2: 讚咩啊？我話你今日有冇嗌老師早晨？有冇嗌校工叔叔早晨？
0: 有啊。
2: 跟住我话，咁你咪有礼貌嘅小朋友咯。跟住佢就话，呢啲应该噶喎。
0: 系啊，我想答你系啊，
4: 应份噶嘛。
2: 系
4: 咯，
2: 系啊。
0: 有人冇礼貌嘅咩？乜有？
2: 有啲好内向嗰啲咧，尤其是去到青春期嗰啲咧，
0: 系啊，佢哋
2: 系唔出声噶，即系佢望一望咁就，或者系见到就岌下头就走啦咁样。但系啲低年班嗰啲，佢哋即系其实都唔。找不到自己的亮點、啊、於是乎學校呢我們就要搞一些的活動呢、出來呢教他們怎樣、我的閃光點、就叫他們自己有人自己舉手你想到自己有什麼讚自己的走出來在個組會的時候用個麥告訴全校聽我可以這樣讚自己讓小朋友懂得學懂得讚自己
4: 同埋，佢就快喊啦！
0: 我真系系咯，
4: 你就快喊啦！佢好好啊，呢个如果细个开始咧，有人咁样教咧，长大会行少好多冤枉路啊！
0: 其实我觉得嘅就系对唔住下，我会觉得嘅就系咧，你识得赞自己嘅话咧，你就会识得欣赏其他人，你亦都会识得赞人，系咪啊？
2: 但反而家长赞小朋友系赞得好多嘅，我哋个情况就系
3: 自己嘅心肝宝贝，
2: 系啊！
0: 我哋真系成日都会觉得啲家长。太緊張，啲小朋友有時未必會識得用呢一個方法同佢哋溝通咯。
2: 因為咧，我哋就係特登咧用呢一個平台同家長講：你咧平時咧鬧小朋友咧鬧咗就算啦嚇，過眼雲煙，唔好記住啲小朋友。

0: 朋友，但系赞咧摆喺个平台度咧，佢哋要时时刻刻攞翻出嚟睇，同埋我哋会年度有一个嘅词语噶，譬如阿Yuri你系最开心嘅，我系一个咧最开朗嘅同学，你系一个最有学问嘅人咁样，或者你系一个咧最肯帮助别人嘅人咁样，咁佢哋就会觉得自己啊系、我系一个好帮助别人嘅人，咁佢以后咪继续多啲帮助别人咯，或者系再开心啲咯咁样，即系会记住，
1: 要为佢哋定立一个目标，系啦，同埋要成为。
0: 佢會即係塑造咗自己嘅形象，我係一個咁樣嘅人，係啦，所以呢一點咧，我哋就同家長講明，唔係話唔可以鬧小朋友，即係做錯事有陣時都會鬧噶嘛，咁但係鬧咗嗰日就算啦，就唔好成世記住，唔好記住，唔好影響自尊心，
1: 唔好之後又攞翻
2: 老味啦，你成日鬧我，
1: 做咩啊老爺？
0: 你唔好記住，
1: 你唔好咪
2: 係
1: 啊。
3: 你
2: 係校長又鬧我，
1: 校長叫你啫，你唔好鬧你，我可以鬧你啊，但你唔好記住，你要自己喺屋企責自己。
2: 明白明白，
3: 個自我價值好高啊，好扎實啊，
1: 好好啊，其他啲問題唔使問啦。我哋今日已經好充滿啦，係咪啊？好，
0: 係應該係咁樣嘅，
1: 都好好啊。好，第二題，第二題嚇，我即係講我自己學校啫嚇。
0: 好，
1: 咁你估下以下四種嘅課外活動，你覺得邊一樣嘢我哋學校冇咧
0: ？OK， 嚟啊！
1: 第一射箭 ，A 射箭
0: 係
1: ；B 壁球
0: 係
1: ；C 踩 lego， D 劍擊。只是有一種我哋冇嘅啫，
0: 擊。
2: 我講，我估壁球。
3: 我都估壁球。
2: 壁球啊，你個地方有個房。
1: 即係射箭、砌積木，你都覺得係易咯，容易咯。D 係咩話 ？Sorry，D
3: 係
1: 劍擊。
0: 劍擊啊！
2: 劍擊好易嘅，
3: 壁球要好多空間啊，
2: 系啊，
1: 都系，
3: 因為同一次過兩個人玩嘛。劍擊咧一個禮堂，大家二對二咁，可能三四十個人一齊都得。壁球要好多地方，
1: 系咯，壁球啊，全壁啊，
0: 全壁，
1: 系啦，全壁，全部
0: 錯，錯錯錯。
1: 你話校長我哋啊，
0: 唔係，
2: 校長我有啲唔舒服。我要去醫療室。
1: 嗱，你哋今日賺咗自己好多嘅，所以大家都要面對一下現實。
0: 咁啊，射箭
2: 啦。再估，我哋再估。
1: 嗱，壁球咧，原因係我哋自己有一個體育老師係自己好中意打壁球。
0: 嚇、
1: 啊！哦，所以
2: 自肥喎。幾好啊！
1: 你哋覺唔覺得，即係如果個體育老師中意打籃球，嗰間學校就籃球好勁
3: 啊！
1: 係
3: 啊
1: 係
3: 啊
1: 係
3: 啊！
1: 係啦、
3: 啊，
1: 我哋有個老師好中意打壁球，咁所以需要學校冇地方租隔離嗰啲場館去打，佢哋都會打嘅，甚至可以粉嶺嘅場館冇位咧，佢哋去大埔，佢哋都會去打嘅。
2: 哇！
1: 打到咧，甚至佢會咧寫一啲嘅分齡咧，去帶啲學生咧去深圳打。嚟緊我哋仲會去馬來西亞嗰度咧打比賽嘅。
0: 好熱血啊！呢件事
1: 係啊係啊，
2: 我必須要入學。
1: 係啊，咁如果係嘅話，會唔會其他啲都係同嗰啲老師有關？即係有一個射箭好叻嘅，咁所以就會冇啦，即係冇射箭嘅
0: 有射。
1: 有有，誒唔係冇講住，因為我哋而家係補答，
0: 好
1: 補答，補答你估乜嘢？
2: 劍擊咯，
3: 劍擊咯，係咯，
1: 劍擊係咪？咁我係積木啊，
3: 好啊，
1: 你咧？你兩個劍擊，兩個劍擊，一個積木，冇人揀射箭，正確答案係
0: 有人啱嘅，
1: 係
3: 劍擊，
1: 一
3: 冇嘅，
2: 冇劍擊，我以為而家咁流行會有添，
1: 我唔舒服。係其實咧，學校咧係而家香港好多學校開始開劍擊嘅，因為我哋香港隊叻嘛，係啊，呢個都係一個熱潮嚟嘅。
0: 好啊，
1: 我哋呢個熱潮先，因為太多嘢玩，所以我哋就遲熱遲啲先。咁砌 LEGO 咧，唔係就咁砌完就算嘅，而家啲 LEGO 係要編程嘅，要有編程，有乜個。STEM 嘅元素喺度，有 STEM 嘅元素喺度，所以咧就可以好多比賽啦咁樣。逢親有比賽咧，啲小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方向啊，係啦。咁佢哋去向住呢個方向去諗，同埋係一個 project 嚟㗎。
0: 哦，
1: 即係譬如而家
0: 即係會砌個機械人咁樣係咪？
1: 唔係砌個機械人，
0: 我知，即係其實意思係咁樣去參加比賽。
1: 佢哋參加比賽，譬如我哋而家要建設一個未來城市，係要環保嘅，咁要佢哋砌一個城市出嚟係環保嘅。
0: 係，
1: 咁佢哋就會用 LEGO 去砌啦，砌完之後仲要加埋一啲咧感應嘅工具落去啦，然後咧就連接到一個。 嘅 iPad 啦，
4: 明白
1: iPad 嗰度編程啦，然後識喐，喐、uh-huh. 完之後去比賽嘅時候咧，就要 present 俾啲評判聽，
4: 知道，
1: 所以要講啦咁樣，所以其實個內容唔係齋齊，
2: 我都係唔入學咯。

0: 第三條
1: 又唔使個個玩嘅。
2: 第三條，第三條。
1: 好，你有冇留意而家政府好興講貨託啊？貨如託管。
3: 啊有啊，
1: 因
3: 為
1: 係啦，係啦，釋放嗰啲婦女嘅勞動力嘛，
4: 唔使釋放噶，唔使勞動噶。
3: 新報仔我唔會要你打工嘅，你放心。
1: 屋企勞動夠啦，係咪？
2: 係啦，好，繼續。
1: 貨託，你估貨託到最多幾多點？
2: 係
1: A 五點，
2: 係
1: B 五點半，
2: 係
1: C 六點 ，D 六點半。
3: 六點半啦、
4: 啊，
3: 五點都未放
4: 工，
2: 係咪噶？好啦，六點半啦，全啲，
1: 耶！係啊，真係要俾啲家長放工嚟湊小朋友。咁佢哋喺學校嗰度托管
2: 咯，六點
1: 唔係係啊，真係天黑㗎，係啊，
2: 天黑㗎啦，
1: 托到六點半啊，因為要湊。等家長翻嚟湊啊嘛，其實政府嘅大方向都係咁啦，因為佢喺學校度托管咧就放心啲，安全啲，地方都大啲，
2: 啱啊，
1: 做曬功課可以玩下啊嘛，
3: 係啊，安全，係
2: 咯，可以
1: 做好多嘢。
2: 好啦，第四題，
3: 第四條，
1: 你估下我哋啲小學生咧，而家好興去交流噶嘛？
2: 嗯，
1: 如果你喺我哋學校讀小六嘅話，你一年最多可以去幾多次交流啊 ？A 三次，
2: 係
1: B。四次
2: 系
1: ，C 五次 ，D 六次，
2: 多啲啊，不如六次，
4: 六次。但系小六要考成分试喎。
2: 咦，咁啊，三次。
4: 我拣中间先，我拣五先。
3: 我
2: 跟你，我跟你，好，即系一个 B 两个 C， 有冇人噶？
1: 一个 B 两个 C。
3: 我拣四次啊。
4: 两个 B
2: 有人，你拣四次系咪？
3: 我拣四次。
2: 你拣四次啊嘛，系咯，即系一个 B 咯。我同阿新抱仔都系 C
1: 啦。你入嚟读啦，你得噶。
4: 系啊，四次啊。
3: 好嘢。
2: 四哇都多喎。
1: 最多最多系
3: 好忙。
1: 嗯、我哋即系上学期有一个交流周，下学期又有一个交流周。考完试之后呢佢哋对晒卷咧，就会俾佢哋出去玩下咯。
2: 试过去边度玩啊？
1: 内地多
2: 哦，好好嘅交流。
1: 系啊，可以去探下啲姊妹学校啊，或者南京、北京嗰啲，全部都去。
3: 哇！小飞机啦，
1: 系
3: 啦，
1: 要。
2: 你以前去边啊？
3: 我以前山顶毕业旅行咧，小六咧就去中文大学。
1: 唔系去望夫石咩？睇
2: 望夫石平时秋季旅行去咗
3: 旅游北京嗰时，大家就一齐望啦，
2: 系啊，会望到冇为止咯，入到隧道啦，咁你会
1: 学校旅行系有嘅，不过我哋都去海洋公园噶啦，而家啲
2: 哇，小朋友真系好好。
3: 我以前小学最恨 BBQ， 但系冇，因为危险嘅话。
2: 你去新伦潭咪有得 BBQ 咯？
3: 我冇得去新伦潭。
4: 点解北潭涌嗰啲咧？
2: 系啊。
3: 梗系冇啦！有一次我好嬲啊，
2: 媽唔俾回條
3: 去摩士公園啊，激死我！
1: 你係咪住喺附近㗎？
3: 係啊，喂，我阿媽都帶我去
1: 啦。你阿媽唔帶你自己都去啦，係咪啊？係
3: 咯，摩士公園，
1: 咁又係啊，係啊，係啊，
3: 好嬲
2: 啊你 ！OK， 好啦，最後尾一題，
3: 好，最後一條。
1: 學校咧培養學生以下嘅。边种能力咧？边啲能力啦？或者系创意能力 ，B 沟通协作能力 ，C 慎思明辨能力 ，D 以上皆是。
2: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是。
1: 哇！大家好聪明啊！
3: 好嘢！我都觉得我自己好聪明，自己赞自己咧，反正
2: 系话一人一赞，系啊，自己赞自己啦。
3: 聪明啊！
1: 系啊系啊，其实而家呢啲能力对佢哋第时社会长大咗真系好重要。
3: 同意啊！
4: 三个 C 啊，呢度有。
2: 嗯
1: 系啊
2: 系啊，包括有啲咩嘢？
1: 四个，有创意啦、沟通啦、协作啦，同埋慎思明辨。其实仲有一个 C 叫做回归嘅，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应该可以做到，因为你自己叻晒冇用噶，你要回归翻俾个社会。
2: 听唔听到？
3: 我想讲啦，你快过我，我输咗，我输咗。
2: 你回馈俾我先得噶，
1: 要回馈翻俾社会。
3: 好嘅，
2: 非常好啊！
3: 多谢校长啊，
2: 多谢校长。系啦，咁当然即系今日咧咁一条问题嘅话，大家都学咗好多嘢啦。
3: 系啊，
2: 咁其实即系呢一段时间，我都想问一问阿校长咧，秋天啊。呢啲咁舒服嘅時間咧，會唔會話係忙啲啊，定係點？因為佢開學
3: 一個月
2: 都未
3: 大半個月啦，
2: 未夠
4: 禮拜差唔多。
2: 系啊，系啊，呢啲時間嘅話，應該都係
1: 其實都
2: 係
1: 幫小朋友進入去適應適應法。你七八月放暑假一定係 relax 咗啦，瞓覺都瞓晏咗少少啦。
2: 嗯，

0: 咁所以而家佢哋係開始入返一個正軌先，
1: 係
2: 啦，
0: 正軌先。
2: 通常會幾耐到啲同學仔嘅話就會真係係啦，冇錯啦，
0: 一個月乜都得㗎啦，點
1: 我唔得啊？
2: 佢要四年，
0: 適應能力比較弱，
1: 我要到四年班。
2: 先明白，
1: 先知道原来我翻紧小学，
2: 系啦，要四年班先至明白一年班啲嘢，所以
1: 我自熟，
2: 系咯，
1: 校长唔好睇唔起我啊，
0: 唔好睇，系咪到四年班先守规矩咧？
1: 哦 ，OK。
0: 一年
2: 你係咪啊？
0: 唔係，其實一年班最緊要係學規矩嘛。
2: 係有冇㗎？有冇分㗎？即係幾多年班嘅話，你會希望達到
1: 目標
2: 係啦，係啲咩嘅目標？
0: 你其實佢哋由幼稚園升上嚟小學係好唔同㗎嘛，因為幼稚園咧全部都係同一個老師教曬佢成堂跟住佢㗎嘛。小學佢要轉堂㗎喎，仲有一個自由時間係小息。你知幼稚園嚟學校度參觀嗰陣時候咧，佢哋最覺得神奇嘅咧就係有小息。小息係自由，
2: 學仔嚟講，
0: 係啊係啊，對佢哋嚟講咧，原來自由係咁寶貴。
1: 有冇諗住小息出去買啲嘢？
0: 係嗱嗱，呢個就唔得嘅，呢個就唔得嘅。小息一定喺學校裏邊嘅，但係幼稚園學生係冇小息噶嘛，佢哋去廁所都謝謝跟住，
2: 冇。
0: 但係去到小學，係啊。
3: 冇噶，小息梗系傾偈啦，所以咧忍住咗傳招嗰啲嘢咧，傾曬出嚟啊！個小息
2: 又啱，
0: 係啦，小息同埋好多時候啲同學同同學咧，大家會建立友誼咧，其實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新嘅學習。
1: 而家仲有冇小息嘅時候跑跑下咧，突然間鈴鐘響，全部停唔喐噶？
0: 小息根本就唔會跑，太多人啦喺學校入邊會撞親，佢哋根本就唔會跑，所以就唔會跑跑下停。吹雞嗰只啊嘛，我哋細個嗰時
2: 係啊，好啦，今日咧要多謝曬咧陳校長嚟到同我哋玩啦，又學咗好多嘢啦，好啦，嚟到呢一个时候咧，就系你点唱嘅时候啦。你拣咗一首歌，同埋想点唱俾啲咩人听咧？
0: 嗱，我讲拣咗嗰首歌咧，系其实一首电影嘅主题曲《小孩不笨三》嘅主题曲，叫做《有用的人》。咁咧，我就想送俾全香港嘅学生啦，同埋佢哋嘅父母。你留心一下啲歌词啊，呢首歌咧提醒咗我哋咧，每个小朋友都有佢独特嘅光芒嘅。成绩咧就唔系衡量所有嘢嘅唯一标准。细路仔咧，如果你努力啊，你肯。你同埋你善良嘅话咧，其实咧比任何分数都珍贵嘅。爸爸妈妈，你哋都听住咯，要拥抱你嘅小朋友，要唔好俾佢哋咁大嘅压力。系啦，呢啲细路仔嘅亲子时间咧，其实系好难得嘅。到佢长大咗嘅时候咧，你想佢亲你都好难亲嘅。小学嗰时候系特别好噶，所以
1: 拖手啊嘛。
0: 系啊，大家留心一下啲歌词啊。
2: 多谢晒陈校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说，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容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话，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在哪里，严谨处理。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业系蔡若莲话，呢一项嘅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系唔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都会考虑各种模式嘅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6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0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

61点，总成交金额10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0.2升。

0: 日元兑港元4.9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5点，升1,228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9.41美元，卖出4,3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9: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你仲记唔记得啊？你上一次无忧无虑咁笑系几时呢？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嘅笑点啊好低噶，好容易咧会笑到肚痛啊，笑到咧飙眼水。但人到中年咧，我哋又好似越嚟越难咧系笑得出噶，因为我哋嘅背后有太多包袱，太多顾虑，已经唔容易开怀大笑啦。希望每日嘅音乐中年，透过我嘅音乐，至少可以令你会心微笑啊！

听呢首歌咧，就好似重温翻啦，1978年电影《油脂》一样噶。嗱，呢首歌嘅设计咧，好电影感噶，用咗男女视觉交替嘅对话方式。表面系一首好甜蜜嘅夏日情歌啊，但其实咧系暗藏一个好有趣嘅罗生门事件嘅。男主角 Danny 啊，同班兄弟讲啦，那个暑假咧，佢同女主角 Sandy 咧点，但 Sandy 咧又同班姊妹讲另一个版本。于是咧，同一个暑假，两把口咧讲出两个完全唔同嘅故仔嘅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嘅 Summer Nights。

泽田嘅呢一首《决战二世祖》啊，净系个歌名啊，已经话你知咧，首歌系唱咩噶啦？就系咧穷小子挑战富二代嘅爱情故仔。某程度个灵感咧，就系嚟自泽田啊，当年几乎咧日日匿喺录音室，有一次咧同阿 Mark 女雷仲德咧，佢啊呻咗几句。雷仲德嘅音乐班底呢就将呢泽田嗰种所有靓女都俾有钱仔追咗啦嘅心情写成呢一首歌曲。

0: 1985年啊，三个男人走埋一齐咧，唱一首情歌，系关于咧男人咧对爱情嘅睇法。张学友唱嘅咧系热烈地热爱嘅甜蜜，蔡国权唱嘅咧系默默地道歉嘅忍让。钟镇涛唱嘅咧就系浪漫是猛火嘅激情啊！三个男人三种恋爱态度，爱情嘅面貌就系咁复杂噶啦。啊，当年 B 哥哥已经系乐坛前辈啊，创作歌手蔡国权加埋咧出道冇几耐嘅学友，音乐上嘅化学作用，爱情组曲。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成日话翻唱咧唔系模仿，可以咧系对歌曲嘅一种重新定义啊！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一个示范。1979年啊，麦洁文啊参加歌唱大赛，咁啊选唱咗咧《帘卷西风》啊，攞咗冠军嘅。但其实呢一首歌嘅原唱咧系吴香伦，本来就系香港电台同名广播剧嘅主题曲，因为麦洁文啊唱得太好啦，加上后嚟咧佢又签咗唱片公司正式灌录呢一首歌，搞到好多人咧以为佢先至系原唱。卢国沾啊，好擅长啊嘛，将古代诗词咧放入歌词。帘卷西风嘅灵感就系源自宋代词人李清照嘅名句：莫道不消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有啲歌手一出道就爆红㗎啦。1989年呢就出现咗两位新人王，一个呢就係王杰，另一个呢就係关淑怡。当年大家最记得 Shelly 嘅一定係难得有情人啦，但係呢我就被佢呢第一张大碟嘅主打歌冬暖呢所吸引㗎。呢一首歌已经展现咗佢好独特嘅气质㗎。唔係典型嘅甜美，而係一种呢又冷又暖嘅矛盾感。佢唱嘅呢唔係轰轰烈烈嘅爱，而係一种呢如果你喺度我就唔冻嘅奢望，可惜你已经离我而去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嘅一啲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等。佢话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唔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的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发展局局长凌汉涛话，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全国政协前主席是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是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吊唁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吊唁册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时候协助解决住屋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升164点，总成交金额106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7.5，升47.5；南方恒生科技4.30.04，升8.6；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4，跌6毫；中芯国际65.3，升2.9；Minimax 288.8，升34蚊；联想集团36.88，升2.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8，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03点，升1,067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6.99美元，卖出4,3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咧？
11: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蓉、椰蓉蛋黄。
15: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14: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15: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14: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5: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14: 真系冇、啊，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是不是拖延症的 friend 呢？可能大家都是专家，礼拜一已经知道礼拜五要交嘢，结果礼拜四晚才开电脑，又或者答应自己今晚十一点瞓，点知煲剧煲到凌晨三点，仲要同自己讲啊，睇多一集就瞓噶啦。拖延症呢一家嘢咧，唔系懒啊，系一种我知我应该做啊，但我依家唔想做嘅艺术。不过有啲人偏偏唔拖，仲要快到你唔信噶。嗱，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啊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只系用咗一日啦，就写好个旋律啦。佢系阿 J 周杰伦。

菊花台咧就系周杰伦啦，为张艺谋嘅电影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写嘅片尾曲啊。佢话令佢最感动嘅戏份啊，全部都系发生喺铺满咧菊花嘅场景，所以灵感一到，佢啊大概用咗一日咧吓就搞掂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至于填词嘅方文山，佢根本系冇睇过部戏嘅，系靠周杰伦咧口述剧情嘅，然后啊写出菊花残满地霜，你的笑容已泛黄呢啲歌。而歌词入面嘅宫廷矛盾啊，同埋菊花花海被践踏嘅画面咧，竟然完全咧配合到电影嘅剧情。制作组嘅人啊，包括张艺谋啦，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系噶，个个都眼泛泪光。

中国人送别啊，好兴咧节楼噶，即系咧节下柳枝啊送俾对方。咁点解系柳咧？嗱，因为柳咧同留鞋音啊，节柳咧就系想留住对方。而阿 Lam 林子祥啊呢一首再见杨柳，阿郑国江老师咧就系借用咗呢一个送别嘅传统，融入情侣分手嘅场景。歌词啊冇呼天抢地啊，净系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你走咗之后啊，连棵柳树都瘦。哎呀，好诗意啊。

0: 今日音乐中年啦，连续几首歌咧，可以算系一种反差噶。好潮嘅周杰伦啊，好爱中国风嘅音乐啊。阿 Lam 林子祥啊，半个唐人啦，半个西人啊，唱小调啊。至于沙里叶倩文啊，本来又唔太识中文啊，走去唱咧中国味道嘅甜言蜜语啊，劲嘅劲在咧，佢哋全部都冇违和感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我睇咗谭校长嘅演唱会啦，啊，成晚咧就系透过阿谭校长嘅歌咧，认领翻咧自己嘅青春日。每一首歌都好似一位朋友，啊，仲有背后嘅经历同埋古仔啊。啊，当校长咧同八十岁嘅 AI 自己啊一齐唱以下呢一首歌咧，系有感觉嘅。歌词写嘅系八十岁后仍能分享好戏，唔系讲咧爱情咧有几咁轰烈啦。是讲一种好朴素的愿望的。嗱，我哋老咗之后仲可唔可以坐埋一起睇返以前睇过嘅戏，呢个愿望呢后生嘅时候我觉得好容易。但係越老就越发现八十岁嗰陣大家仲喺唔喺度呢，就算喺度啦仲可唔可以爱到八十岁呢？

以前唱片公司推出唱片的策略就是精打细算，乘胜追击的。当一位歌手上隻碟爆红，就会短时间推出全新专辑的。如果赶不及做一张十首歌的全新大碟，就用绝招咯，新曲加精选。就好像以下这位男歌手93年的1月，喜欢你是你就掂了，唱片公司不理3721，嗱嗱声在同年7月复制一首差不多类型的作品，还要是出新曲加精选，食住个势，许志安啊，雨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報告提出將會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卡，是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樂遊卡牽涉270,000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到有需要的劏房戶。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0: 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我阿薛做完35成分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啊，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啊，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呢？
8: 讲过就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上。

0: 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2: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3: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2: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3: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2: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3: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2: 真的没有，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Happy Friday， 开始今日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
1: 一个星期嚟到最尾一日啦，你又好勤力啦，李志刚，日日咧你翻嚟节目之前咧都系做完运动先翻嚟
0: 嘅。呢、这个礼拜我专登唔勤力啊，
1: 吓点解啊？
0: 呢、
1: 啊
0: 这个礼拜我停咗一个礼拜，因为咧我发觉咧，即系有阵时咧做运动咧，你太勤力咧，有阵时你会唔珍惜咧同教练嗰个相处啊，所以呢个礼拜，因为我自己呢个礼拜，
2: 即系咪会见到教练就猛整啊？
1: 好似爱情咁嘅关系一样，
0: 都有少少噶。
2: 见到教练，唉，
0: 真系
2: 又要辛苦啦。
0: 你见到好多嗰啲咧，即系成日攞奖嗰啲大只仔咧，佢哋咧，譬如去嗰啲比赛攞奖啦，佢哋到最后咧，即系同个教练咧又揽又锡又啜咧，真系好暧昧嘅，你知唔知啊？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咁所以呢个礼拜咧，我就冇好勤力咁做运动咧，原来系有一个几好嘅反效果噶、
2: 嗯，
0: 就是、你会 miss 嗰个做运动嘅嗰个生活啊，系都 miss。教练啦、啊、，miss 嗰、那个去做运动嗰、那个地方嗰一啲同学仔啦，隔篱都有好多人 train 噶嘛，系、嗯、咪？咁我成个礼拜冇去嘅时候咧，我终于明白，嗯，运动系我其中人生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如果我冇嘅话咧，我呢个礼拜咧散散地嘅有少少。
1: 我觉得运动咧对于你嚟讲咧系你人生去到而家嚟讲咧占好大部分嘅时间添。
0: 系，我都估唔到会突然间变成咁样
2: 嘅。你啱啱嗰个经历咧，好似系人哋小别胜新婚嘅感觉咯。
0: 类似啦，
2: 即系好似咧，你日日见咧就唉，
0: 好猛啊！
2: 嗰个真系
0: 好憎佢啊！
2: 系咯，少少嘢咧都会好猛憎，但系当咧佢离开咗你嘅生活咧，你就瞬间会觉得好失落。
0: 就系、是。咁样咯，即系譬如佢咧，即系我教练啦，即系有阵时 train 我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做多下，譬如佢明明话系廿下嘅啫，突然间廿下之后咧，佢冇话拉屎，咁我知道佢一定系加噶啦，跟住做多下，做多下，无端端做多五下，譬如廿下变咗廿五下啦、
1: 哦。我明啊，
0: 咁你嗰阵时会好嬲佢嘅，好嬲佢，你冇搞错啊，好似玩我咁样咁样。咁但系呢个礼拜咧，当咧你冇同佢 train 嘅时候咧，你谂翻其实。佢加多个五下都系为我好啫。
2: 你终于知道原来系人哋为你好啦。
0: 其实佢系为我好，我唔应该发咁大脾气嘅，唔应该闹到佢咧，即系趴到喺度嘅。
1: 喂，你教练个女朋友系咪 Amanda 话嘅？
0: 系 Amanda。
1: 我想打电话俾 Amanda 同佢讲，小心啲啊！你男朋友再俾人抢走咯。
0: 佢知噶，佢知噶，佢好惊我噶，
1: 好忌你添啊！
0: 好忌我噶，我每次我去到个 center 咧，佢就系对我特别差噶，唔系讲笑啫。不过咧，而家喺网上面咧，即系见到有一啲朋友咧。都有啲類似我呢一啲咧，即係個心路歷程咧，就係做運動方面咧，而家興一個咧就係追星運動喎，係嘛？
2: 冇錯，佢一個叫做追星式運動。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好耐之前咧，我有啲朋友已經會咁做噶啦。係佢哋嗰種方法係點樣咧？佢哋電話嘅 wallpaper 啊，或者即係所有電腦啊嗰啲咧，任何嘅地方咧，佢都會擺一啲係佢嘅 model 出嚟。即係譬如咧，佢譬如女仔啦，佢就會特登揾一啲身材好正嘅 model。咁就会摆上 wallpaper， 咁每次咧，你一开个电话，你就见到哇，呢一个系我梦寐以求嘅身材，好啦，咁样我要加油，咁或者男仔咧就会特登咧去摆嗰啲咧，喂有八嚿腹肌啊，好正嗰啲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有一种更加新式嘅健身方法咧，就系咧喺内地咧有啲健身室咧，佢哋会特登咧嗰个跑步机前面就摆好多唔同嘅明星出嚟，咁但系

0: 次咧就唔系女仔放翻啲女仔嘅，系放佢哋中意嘅男性喺度，系啦。咁咧、哦、你就一路跑，咁你前面咧平时大家咧都会睇电话啊，或者睇下电视噶，唔系。你今次咧你就望住你最爱嘅嗰位好靓仔、好大只嗰个男明星，咁咧你就好有动力咁样一直喺度跑啊跑噶啦。咁、嗯、又或者咧，除咗系跑步机之外咧，因为而家咧兴嗰啲咩 Pilates 普拉提啊嘛，咁佢哋咪有啲机喺度嘅。
1: 我知边啲啊？
0: 佢哋咧直头咧喺嗰张床嗰度咧，佢哋咧系会黐咗嗰个男明星嘅样喺度啊，即系变相咧你做运动咧，譬如你瞓低嘅时候咧，你又好似有种压住佢嘅感觉。
1: 嗰、那個、下九式啊，嗰个叫做
2: 下九式啊，
1: 系啦，
0: 即系咧你嗌你成个人都瞓咗喺度，你好似哎呀嗰、那个男明星咧陪伴我一齐做运动啊，嗰、那个感觉咧佢哋就会更加有动力咯。
1: 仲要啱啱嘅手咧系摆咗落个胸前添啊，即系个男明星好似变咗张嗰张相咧，铺咗之后咧啱啱摸住个胸，
2: 好核突喎，但系咁样好似有少少咧即系 erotic 啊。
1: 你谂下嗰阵时啊，有啲人啊兴咗咩揽枕都系咁样啦，揽住个揽枕。你中意嗰個偶像，
0: 系咯，你又唔系真系攬佢。
2: 咁若果真系有效嘅话咧，我亦都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1: 我觉得有效嘅。你谂下，当年我哋睇瘦身男女啊，郑秀文都系连住自己瘦嗰张相喺度话：，诶、欸，我肥妹我都要变瘦咧。咁样
2: 超 B 啊，嗰啲系电影嚟嘅，系虚构噶。
1: 系啊，咁都系现实嘢嘅参考嘅啫嘛。
0: 其实都系，因为有阵时咧，你做运动咧，我咧系嗰啲做运动之后就好 happy， 做运动之前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落咗地狱咁样，真系好辛我真系毫无动力做运动
2: 我。我好中意你，你咁样，你好似冇怪过自己咯吓，你点
0: 解要怪自己啊？真辛苦啊嘛！
2: 即系你冇觉得自己系有问题，系觉得咧，其实系个问题系在于做运动。
0: 其实真系啊，
2: 唔关你事嘅。
0: 即系其实做运动真系好辛苦。
1: 即系唔爱噶系咪你？
0: 我真系一啲都唔爱。
2: 但系你中意跳舞噶。
0: 我鍾意跳舞嘅，但係我觉得跳嗱，因为老实讲咁多个运动入面呢，跳舞呢相对上呢消耗卡路里嗰、那个比率呢係低啲嘅。
2: 係咁啊，
0: 係啊，即係你譬如跑步啊或者做 gym 呢一啲呢，一定係对
2: 高啲嘅，高强度，
0: 一定係高强度啲嘅。跳舞呢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减肥嗰个程度呢，你起码要一日跳两三个钟你先等于係跑步咁样。咁、哦、但如果你一日要跳两三个钟呢，其实都好辛苦。
2: 啊，总之你唔想辛苦，
0: 我唔想辛苦，我觉得做运已经好苦啦，点解仲要搞着自己啊？
1: 系，虽然你哋冇问我啦，我想讲下嘅。
2: 佢而家好介意人哋咧，有冇问佢？
1: 系啊，你唔问我，
0: 你分享下，
2: 我自己讲。
1: 嗱，即系李志刚就好清楚我嘅，即系李志刚就知道我咧，由细到大咧，即系每一几廿岁人咧，我都系唔中意做运动嘅，即系唔系到我逼啊，即系攞把刀嚟捅要你做唔做啊嗰啲咧，我都唔会做噶啦。但系而家咧。我都係未叫愛上，但係我會願意每個禮拜去做運動，因為個過程咧就係成班運動嘅時候，嗰班朋友咧喺度吹水啊，咁仲要咧開始我唔係最差嗰個嘛，即係仲有人低過我嘛，咁我就可以去到笑人咯。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咯。
0: 這個心態咧，好似好負面咁。
2: 負面，心地唔好。
1: 但係你知唔知呢個鼓勵到自己啊？即係你見到人哋咧做，即係做到或者做唔到嘅時候咧，哇嗱，呢個我做到啦。咁你即刻覺得，哎，我做到啊！原來我唔係唔得噶。
2: 所以你明白而家點解我成日要唔中意佢啦？即係佢嘅心態有問題。
0: 同埋我想知道，譬如萬一你嗰班入邊咁啱即係做得最差嗰、那個嗰日，請咗假，唔係請咗假冇去嘅話，咁你咪變咗最差嗰、那個，咁你嗰日咪好唔開心。
1: 咁我虚心学习，
2: 佢讲晒。
0: 我都想分享啊！其实咧，我以前咧有同 friend 咧，即系大家都知咧，我系好悭钱、好节俭噶嘛。我同有个 friend 咧，哇，两个都系非常之憎做运动。我哋点样去鼓励对方呢？早知我哋就逢约好，可能就逢星期一晚一齐做运动。边个唔出现嘅话呢就要罚20蚊俾对方咁样咯，
2: 咁你咪会好出席率好高咯，而家咪
0: 出席率好高啊！
1: 咁你都几好，20蚊你就可以控制到你咯。
0: 吓，2蚊都控制到啊！

0: survivor.
1: 但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静默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嘅好歌獻給你咧，就交俾咧做運動好叻嘅超 B 啦。
1: 唔好咁講，
3: 係咪成日笑人嘅超 B？
1: 少少地咁咯，而家
2: 成日憎人富貴厭人貧嘅超 B。
1: 咁呢個我真係承認嘅。
2: 又唔係。
1: 係，今日揀嚟一位朋友咧，哇！近排都見到喺網絡上面啦，
2: 見翻佢啊，
1: 即係好多嘅程度都見到佢啊，就係 Gigi 梁詠琪啊。因為今年咧，佢嚟緊年尾咧都會開佢嘅演唱會啊嘛，就係慶祝佢咧呢一個愛自己嘅呢一張首張嘅音樂專輯咧，就係。30年啊！
2: 咁即系佢入行30年咯，
3: 咁耐啦。
1: 佢又冇讲入行，佢话呢张唱片即系推出30周年。
2: 咁佢呢一张唱片推出嘅时候，
3: 多过30年添，会唔会啊？
2: 哦，系，好似拍戏
1: 咩 model 啊，电影
2: 佢拍戏先嘅，好似系。
1: 系咁啊，爱自己呢一首歌咧，就系当年咧都系佢呢一张唱片嘅主
2: 点题歌啦，
1: 点题作品啦。咁啊，由作曲方面咧，林志美啦，编歌系杜志慈啦。填詞方面咧，就係張美妍嘅作品嚟嘅。
2: 梁詠琪咧唱一啲咧，即係小清新啊、木吉他啊呢一啲咧 ，acoustic 嘅歌咧，其實係好啱嘅。同埋咧，我真係要讚下阿 Gigi， 因為咧近排咧佢就係不斷咁樣去練歌啦。見到佢一啲嘅即係現場嘅演出咧，水準大增啊！因為佢揾咗阿比老師咧，就係做一個貼身嘅一個教練。即係我覺得唱歌有啲人成日都會話，佢唱歌有啲人唱得咁叻，點解仲要學啊？就係唱得叻先要學。点解咧？即系等于你好似去奥运啫嘛，嗰啲剑击队嗰啲队员啊，攞晒全世界金牌啊、世一啊咁样，但系都要有个教练喺身边，因为一定要有个教练咧鞭策住你，你先会越嚟越劲噶。
1: 系啊，咁样呢首歌咧，当年咧就系以一个少女嘅角度去即系探讨爱情啊，同埋自我成长嘅关系，都好切合当其时嘅支持啦，都咁后生，亦都系嗰阵时系真系。学生情人可以咁讲，
2: 咁一齐听下呢一首啦吓，即系30年前嘅作品啊，
1: 系 Gigi 梁詠琪嘅《爱自己》。

0: 次 MV 唔止触动到 J 峰，仲令佢眼湿湿添嘅。原因系 MV 就系关于妈妈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个病。呢、這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个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一啲合約或者交易嘅時候使用人民幣。佢話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唔會操之過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他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报告提出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两者容许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去到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当局正在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有好多有心机构同人士同当局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財政穩健是重要因素，確保不會在發展時才發現沒有資金。他期望院校實事求是，計劃好資金周轉。另外，政府今個學年會推出計劃，鼓勵和支援合適的公帑資助中小學合併。蔡若蓮說，這項計劃設有限額，或者要精挑細選，但不會預設中學抑或小學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3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26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86元，升46元；腾讯控股42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阿里巴巴109.2，升4.1；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93.6，升38.8。联想集团37.42，升3.1；恒生中国企业85.04，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5,124点，升990点。港金报40,700元，比上日收市升3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68美元，卖出4,36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而家上水马会道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位置就喺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竹林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7: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健身室啦，
8: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8: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唔系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8: 系啊，生晒瘦嘅，
6: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8: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6: 早知我收门票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1: 喂，好得啦！
12: 喂，唔该，
11: 睇到我
12: 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了他，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1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4: 我是崔杰彤，
15: 我是超 B，
16: 我是阿土，
17: 我是李李姑，
13: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8: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5: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6: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7: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3: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9: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3: 嚟到2026年第37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咧就系张国荣啊，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
8: 另外有谭咏麟嘅《流行转世自选集感激篇》，
17: 亦都系谭咏麟嘅《流行转世自选集不变篇》，
13: 仲有YT 啊，周恩廷大哥啊吓，《The Man, The Boy and Him》啊，
8: 仲有张国荣嘅《Eternal》，
17: 有 Cola 嘅《Persona》
13: ，Ariana Grande《Petal》，仲有 Olivia Rodrigo 嘅《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8: 仲有 Cat Eyes 嘅《Wild》，
17: 有邢子君嘅《未完的爱》。
19: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13: 嚟到啊！每周10张最受欢迎影碟啊！

0: 榜包括有李杏毅嘅 Ready for Jenny Life in Hong Kong Blu-ray 啊，
1: 仲有呢部剧情片啊，《夜王》
2: 都系剧情片，《冲锋火拼》
0: 剧情片啊，《哈利波特二：消失的密室》啊，
1: 同样都系剧情片，《哈利波特一：神秘的魔法石》。
2: 港产片《九龙城寨之围城》，
0: 仲有啊呢一个动画片啊吓，《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剧场版》，
1: 仲有呢一部嘅电影啊，《荆棘无声》，
2: 都系港产片《年少日记》，
0: 同埋剧情片《迷宫里的魔术师》。究竟两位啊，阿莉莉姑同埋阿超 B 啊，睇过咩嘅一啲影视作品？阿超 B 先啦。
1: 好啊，我话咧，上咗去呢个串流平台咧，睇翻一部咧就系旧嘅电影。其实嗰阵时咧推出嘅时候咧，我已经好想睇，但系夹唔到时间啦，就系2025年上映嘅呢一个《阳光女子合唱团》。
2: 哇，我唔敢睇、啊，
0: 点解啊？
2: 因为我觉得你睇呢套戏一定系喊噶咯，所以你系需要一啲嘅勇气先可以去睇呢一套剧。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人都话会啦，喊到眼都肿埋。
1: 会啊会啊，亦都因为呢套嘅电影咧，其实系改编自咧即系2010年咧，即系韩国嗰度催泪电影啊，即系有人叫做《美丽的声音》啦，有人叫《巨星妈妈》啦。咁睇你喺边个地区译啦吓，咁啊呢一个嘅电影咧就系讲紧喺个女子监狱当中，咁啊主角咧就系陈意涵啦，陈意涵咧就系一个咧长期受到家暴，咁啊一次嘅意外之后咧就杀咗老公，
0: 哦，即系女子监狱嚟噶，入边系原来
1: 系啊，女子监狱嚟噶，咁啊杀咗老公，咁啊被判入狱啦，咁佢咧就入咗去监狱嘅时候咧就喺监狱里边看守所度咧就生咗佢嘅女女嘅，咁啊当其时其实嗰啲警察就话，你梗系唔好喺个监狱里边凑住小朋友啦，唔得噶，你送佢走啦，点点点。咁佢就话唔得，我一定要带住佢一段时间先啦。譬如可能去到一岁好，三岁好，其实佢想抱到佢即系三岁左右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咧，佢就有一日要，我都系冇啦，我都要放弃我唔好再养我女女啦，即系我要送佢走啦咁样。
2: 即系因为佢嘅将来。
1: 唔系，系因为小朋友咧，原来发现到佢只眼有问题嘅，即系佢 lazy eye 就话佢只左右眼，即系可能一只眼咧弱。咁佢就好希望，即係可能佢揾到一个好嘅家庭可以照顾到佢，即係收养佢啦。因为佢老公就走咗啦嘛，佢又冇家人啦，咁得返佢，咁所以一定係要俾人收养啊。咁佢就收养嘅时候呢，就即係同个人讲话，你唔好话俾佢知佢媽媽係个杀人犯啊，我唔想俾佢知道。咁呢个古仔嚟嘅。咁亦都喺当中亦都牵引到，即係譬如女子监狱啊嘛，佢哋嗰个监狱呢就係一间间房里面呢有几个唔同嘅朋友嚟，即係唔同我哋香港啲监狱呢一大间房咁样。佢唔係嘅，佢係細細間房裏面有幾個嘅，咁佢本身呢間房呢已經有四個朋友喺度㗎啦，咁四個都有唔同嘅故仔而入到去呢一個嘅監獄當中，咁每一個嘅女士呢，因為見到小朋友喺度嘛，就好似個個都係佢嘅媽媽一樣，好照顧佢嘅，所以呢啲溫情位呢好似係每一個呢都會散發到嗰種愛嘅表現啦，咁之後又嚟咗一個呢後生女，即係好細個19歲，咁亦都嗰個就係、是、令到佢大家就好似唔媽媽啊，佢點解你19歲啊，又嚟唔尊重前輩啊，即係唔好興嘅。
0: 佢係咩事犯咩事入去？
1: 都係殺人，都係殺人。
2: 即係應該係咪入邊嗰啲全部都係重犯嚟㗎？
1: 都算
0: 都重重地㗎啦，殺人。
1: 其實咧，佢呢啲究竟每一個人咧，究竟佢判幾多啊？或者佢點？
0: 冇講清楚，
1: 冇講清楚，因為呢個唔係佢嘅重點嚟嘅，重點都係嗰個愛嘅關係表現嚟嘅。咁而係睇部成部電影咧，即係話明佢係陽光女子合唱團啊嘛。
0: 係，
1: 咁一定要合唱團先啦。咁點？
0: 唱歌嘅
1: 就係講陳意涵咧，就係發覺，点解女咧？原来有一次即系嗰阵嗰啲监狱里边有啲人嚟表演啊嘛，佢发觉女咧对于人哋唱歌啊嗰啲表演咧特别有兴趣噶，同埋佢咧唔知点解执到嗰啲琴仔咧就拱咗翻去自己间监仓度咧，俾佢玩嘅时候咧，佢又对音乐好有兴趣，跟住发觉阿女好中意，咁头先咪话啦，佢要送阿女女离开监狱啦嘛，佢就想喺送女女离开监狱之前咧，就希望可以做一次表演，俾佢好似送俾女女嘅一份礼物，就突然间咧就每年唔知嗰啲监狱咧就会有嗰啲表演嘅。就提议我哋想做合唱团，咁啊，然之后就拉入晒咧，就系嗰啲唔同嘅女子就一齐成为咗个合唱团，咁啊。每一个都已经系咧，原来好犀利，依个识跳舞，嗰个又识表演之类之类咁样啦。其实咧，我睇完成套嘢咯，其中一个咧麻麻级嘅演员咧，我哇做得咁好。
0: 通常啲老戏骨系特别劲
1: 嘅，真系好犀利，唱歌唱得咁好听，同埋好优雅，即系你心谂。 话明你咁样照嚟做监狱，你一定系嗰啲比较烂达达嗰啲样噶嘛？佢唔系过去优雅嘅，咁啊讲到原来佢角色就系话啊，其实佢以前系歌星嚟嘅，咁点解会入狱咧？就系又系因为杀咗老公嘅，咁点解会杀咧？就你睇啦，
0: 啲老公真系好要到抵死咁样，
1: 系真系抵死，
0: 全部都系杀老公。
1: 咁我就觉得个女士咁优雅，跟住又唱歌又咁好听嘅，啊边个嚟咧？我睇完成部电影之后，我睇翻，原来佢就系翁善玉姐姐。
0: 原来翁善玉有份做噶，
1: 原来佢隔咗好多年冇拍过戏啦嘛，
0: 梗系啦，
1: 佢
0: 净系
1: 拍呢部电影嘅时候，哇！我终于明白，哇！唔怪之佢嗰种优雅嘅程度咧，你系散发都淋漓尽致啊！
0: 佢动起度已经优雅啦，
1: 好靓。因为有一幕就系因为佢哋要呢一队嘅合唱团咧出咗去外边做表演啊，咁你见到佢哋大家都化晒妆，因为喺监狱里面大家就唔使化妆噶嘛，即系烂达达咁样啊嘛。一出去嘅时候化晒妆，仲哇咁靓嘅呢个嫲嫲角色，原来佢就翁善玉姐姐。
0: 哇！咁搞到我想睇添，突然间本来冇乜兴趣。
1: 嗱，佢头先咪话呢个改编韩国嗰个嘅。韓國嗰個咧係喊到你屎嘅，真係你每一幕你都喊嘅。我覺得佢今次呢個台灣地區嘅版本咧，佢就有少少分開咗啦。佢有喊嘅部分，亦都有啲咧係令你笑嘅部分。咁啊，令到你所以成個嘢咧冇咁沉重。咁啊喺屋企咧，如果你一家人睇嘅時候咧，你唔使會驚到，哎呀，一定要攞住紙巾，好沉，好壓力好大啊，就冇呢種情況嘅，就舒服好啲嘅，
2: 即係唔會好壓抑嗰種嘅，
1: 唔會好壓抑。但係我又覺得你睇完。然之后你会觉得淡淡然，你会可能有朗下两滴眼泪咁样啦，咁我觉得几好嘅。呢、这个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嘅电影。
0: 好，咁啊到我啦，我今日咧就系、是、要介绍咧一个纪录片，呢个纪录片咧系好啱我哋而家呢一个世代，唔系杀人嘅，呢、这个就好简单嘅啫 ，N 字头。咁亦都係咧，佢喺呢一個電影排行榜咧就排 Weekly 係排第九位，即係好多人睇啦。到2026年嘅出品，全長就係1小時44分。個名係咩咧 ？AI 記錄我是如何成為末世樂觀主義者。
1: 咁長嘅名
0: 係咪好長咧？咁
2: 樣講，樂觀主義者聽落去好似唔需要特別記錄咁樣喎。
0: 但係要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咧有一個嘅準爸爸啦，咁啊佢就即係就嚟做爸爸啊嘛。但係佢發現咧，而家呢一個新世代或者 Gen Z 咁樣啦，好多時咧都依賴 AI 嘅。譬如同佢以前嗰個年代比較咧，就有好多嘢唔同咗。譬如以前佢哋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會揾哥哥姐姐啊，或者可能會揾即係各方面嘅嘢啊。但系咧，而家呢一代咧，佢哋遇到困难之前啊，喺 AI 佢哋已经知道咗呢一个困难啦，即系佢哋会有好多嘢咧，都系用AI 去做嘅。同埋我哋以前咧，就系有啲嘢咧试咗唔得撞板，咁啊去搞啦咁样。但系而家佢哋呢一啲 Gen Z 或者系 AI 新世代咧。佢一望到嗰單嘢，已經知道要點樣去解決啦，已經知道咧，唔使撞嗰個板啦，已經即係行前咗一步啊！咁佢覺得呢一樣嘢咧，同佢哋以前成長嗰個年代就好唔同啦，所以佢就深入去調查咧呢一個 AI 人工智能啦。咁咧就親身咧去走訪咧啲科技嘅領域嘅一啲頭頭。領導人馬、領袖嘅人馬、專業人士，佢好正噶。佢第一條問題就係話 ：What is AI？ 咩係人工智能咧？咁呢一條問題咧，原來都考起咧業界所有嘅頂級人物，因為佢哋話咧，嗱，如果好認真同你講咧，咩係 AI 咧？其實係好難定義嘅。其實而家大家用緊嗰啲係咪 AI 咧？因為其實即係人工智能嘅意思就係話佢會自己思考、會自己改變嘛，係咪？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咧，未話至於係一啲係 AI 嚟嘅，只不過係一個大數據嘅一個演變法。
1: 哦，係
0: 啦，
1: 係
0: 啦，即係譬如啊，佢即係總之識咗好多嘢啦咁樣。你問佢一條問題，佢答翻嚟就係咁簡單啫。AI 係咩咧？佢就係喺呢一個咧1小時44分鐘嘅一個 documentary 當中咧，就試圖啊去了解 AI 將會點樣影響自己嘅仔女嘅生活咧，點樣影響人類嘅未來咧？咁你睇嘅時候咧，你發覺其實已經影響咗。影响咗同埋影响紧，同埋你会发现咧好多嘅一啲大嘅一啲企业啊，譬如嗰啲 Meta 嗰啲咁嘅公司咁样咧，其实已经起咗好多嘅厂房啊，起咗好多数据嘅中心咧，就系去即系未来嘅日子啊，就继续延续呢一个 AI 嘅嗰个发展咧。 你冇得好撳住嘅。AI 呢一樣嘢咧，係將會成為未來嘅大趨勢。咁所以呢一個嘅爸爸準爸爸咧，佢做咗一樣咧就係好聰明嘅嘢，就係佢冇抗拒 AI。佢就係去了解 AI 啫。咁其實一個鐘頭零四十四分鐘睇完一個 documentary， 你會唔會真係好了解 AI 呢？其實唔會嘅，因為實在太深奧啦呢一樣嘢。所以佢呢一個題目咧，
2: 咁有啲咩領悟咧？睇完套，
0: 其實就係要好似即係等於你澳洲咯，你見到成個澳洲都係。

0: 鹰嘅，咁你点呢？Live with it，
1: 唯有接受，
0: 杀唔晒啲乌蝇噶嘛，系咪？你只可以同佢一齐共同生活。咁 AI 都系有呢一个类似嘅呢一个情况啦。咁同埋，我觉得呢一个名咧，你头先听嗰阵时候好晕，咩嚟噶咁样？但系其实就系呢一个 documentary 咧个主旨啦。AI 记录我是如何成为末世乐观主义者，即系话其实我哋唔使惊话 AI 话抢咗好多嘅人类嘅工作，因为其实新嘅一代咧嗰啲嘅工作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唔使做噶啦，
2: 系
0: 咪啊？系啊，有好多嘢咧已经演变咗噶啦，同埋佢哋咧新嘅一代，佢哋可能即系 Gen Z 啦，就系攞 Gen Z 为例啊咁样。佢哋一啲都唔驚 AI 啦，同埋其實佢哋用 AI 咧係叻過我哋上一代嘅，所以千祈唔需要驚咧 AI 呢一個咧，即係新嘅未來或者新嘅科技咯。
2: 我覺得而家其實 AI 咧係幫助我哋人類好多嘅，但係有啲朋友咧就係因為以前嘅年代，你咪可能翻一份工咧，你開頭嘅時候一定要做啲所謂叫做 dirty work 啊，即係譬如可能你入曬啲文件去啦，入資料啦，咁而家嗰啲新世代嚇唔係唔係過翻嚟入資料，我唔會入啦，撳個掣 AI 咪幫我做曬啦，即係會咁啊，咁所以令到新世代咧唔係。佢哋唔会做啊，系佢哋唔觉得呢样嘢唔系应该我做啊。
0: 同埋做之余咧，同埋学习都系咯，即系等于嗱，你谂翻下，你有咗计数机之后，你仲会唔会啊？即系喺度
2: 个脑去计啊嘛，
0: 系啦，
2: 即系唔会计计错晒噶，
0: 算啦，系咪啊？即系你唔会学点样去加减乘除啦，系咪？所以其实系有啲问题，但系呢一个问题唔系大问题，系可以咧solve 嘅，可以解决嘅。
2: 系、
1: 好啦，到我啦，我咧就睇咗一套。佢唔系电影，都唔系电视，系一个 YouTube channel 嚟嘅。但系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特别系咧，如果你系韩国女团少女时代嘅 fans 咧，我系好强烈建议大家去睇嘅，因为
0: 咁得意。
1: 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真系笑到碌地啊，系，同埋而家系真系好 hit 嘅。咁啊，嗰套咧就系、是、校冤，校冤咧就系、是、少女时代入面做主舞，即系跳舞最叻嘅嗰位。佢嘅 YouTube channel 嚟嘅，咁其实咧，我因为真系少女时代咧，我都系几熟下嘅，但系入边咧，我最唔熟咧，其实就正正系校园，因为佢喺入边咧，无论咧佢哋平时表演啊，或者佢嗰啲综艺咧，佢嗰啲好静啊、内向啦、啊，唔系好多嘢讲嘅咁样，咁啊，所以咧我就中意睇其他人多啲，咁啊，点知咧佢哋因为而家咧，其实少女时代好多都各散东西啦，咁样即系有啲就做主持啊，有啲就继续唱歌，有啲就。做演戏咁样，咁佢校冤咧，佢自己咧开咗个 YouTube channel 之后咧，佢咧就有一个系列咧，哇真系好好笑，咁咧就叫做假的校冤，咁佢特登咧揾翻以前佢都系少女时代嘅人咧，咁啊有阿秀英。同埋有阿 Yuri 呢三个咧，以前都系跳舞最叻嘅三位嚟嘅。咁佢哋咧就喺度做好多唔同嘅搞笑嘅气氛喺入边啦，就话哎呀，我哋咧希望我哋可以再创呢个高峰咁样。咁同埋以前咧，我哋咧喺少女时代咧，佢哋三个负责跳舞，佢哋都唔系做 center 啦，都唔系做主唱，话唔得啊！我哋咧其实咧，我哋嘅实力咧系非常之强噶，我觉得我哋系可以做到 center， 我哋系可以做到主角嘅。
0: C 位
1: 嘅，要企 C 位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喺嗰啲影片入边咧，就系咁喺度扮喺度，哎呀，你又逗下我，我又逗下你咁样，你唔好理，咁样逗下咧，点知真系俾翻佢哋以前，即系佢哋本身嘅唱片公司咧，觉得。真係 work 喎，好多 fans 咧本身已經，因為佢哋已經好耐冇出翻嚟啦嘛，佢哋最上一次出翻嚟已經五年前合體嘅啦，咁已經開始沉沉地，同埋你知而家有好多其他 Blackpink
0: 啊，其他啲女團啦、啊，
1: 咁啊點知佢就係憑住呢個 YouTube channel 咧，就突然之間咧又好似。嗰、那個
0: hit
1: 翻咁樣，咁啊公司咧真係特登為咗佢哋三個，淨係佢哋三個啫，就出咗一首新歌咁樣，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好多討論區啊，個個都話哇呢一代咧已經話係聲稱咧係第六代
0: 嘅 girls generation，
1: 係啦，第六代嘅怪物新人咁樣，咁佢哋咧每次出嚟咧，佢哋都話我哋咧係致敬第二代嘅少女時代，我哋希望咧我哋可以再創高峰，我哋希望可以擊敗。我哋少女时代咁样
0: 咯，咁佢哋个名叫咩名？冇名噶咯，
1: 有佢哋个名咧叫做 HRS 校利 show， 校利 show 啊叫
0: 哦、oh, HRS，OK OK，
1: 系啦，但系真系好好笑啊！如果你系好中意，因为我而家咧其实 K-pop 咧我已经开始好少睇新嘅咩第五代，
0: 你老啦嘛，
1: 系啊，真系 真系你接，唔系啊，你
2: 系就可以接受你啦。
0: 我知道佢话系啊，
1: 就算 K-pop 咧，我都系中意听翻以前嗰啲咧，头三代嗰啲，
0: 即系 Big Bang 嗰啲咯。
1: Big Bang 嗰啲我都好中意啊，所以少女时代我嘅年代嚟噶，咁我搞到咧，我而家咧成日都睇翻少女时代，我就觉得仲系好正啊，佢哋。
0: 我觉得而家嘅 K-pop 咧 fine 得滞啫。即係太靚啦！譬如我而家中意有一對叫 Cat's Eye 啦，佢哋幾個咧，即係靚到喂無懈可擊嘅喎。咁我哋咁啊睇下佢唱歌唱成點啊！個個都唱得好，跳舞又跳得好，又靚，咁點算啫？即係你咪揾唔到瑕疵，好似好唔人性咁樣。
1: 係啊，太唔真啊！
0: 太唔真啊！
2: 係啊！我而家都有時間唔中咧，碌到就係嗰啲 YouTube 嗰啲咧彈嗰啲韓國明星，我真係覺得佢哋好好犀利啊！點樣犀利法咧？就係犀利在咧，佢對於鏡頭嗰個觸感啊！佢知道你几时 tick 到佢嘅时候咧，佢喺个镜头前面点样去做个眼神动作，好轻微嘅啫，但系已经可以咧摄你嘅魂魄。
0: 有训练噶呢啲，系啊，佢真系每个镜头训练噶，
2: 好厉害啊，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如何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批评韩日等地区在内国家参与，并暗示朝方将强硬应对。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演习是美国为在本地区搞阵营对决制造的又一个战争把戏，谴责每届演习都有韩国和日本参加，体现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越发好战。金宇正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看，当下各方对朝鲜敌对程度达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和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48升2.6，騰訊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

生科技4.32，升1.02分；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国际64.5，升咗2.1；MiniMax 290.8，升36蚊；联想集团37.48，升3.16；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

0: 1.007，每百日元兑港元4.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07。日经平均指数65057点，升921点。港金报40885蚊，比上日收市升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3美元，卖出43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系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汇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汇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9: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礼拜五啊吓，啲奉系大家姐出场咧，都系礼拜五。你听到咧，即系收音机有啲人妖声咧，就系礼拜五 week 准备 weekend
1: 啦。一把人妖声啫，其他两把都系靓女声。
0: 好啊，系啦。首先咧，有请靓女一号莉莉姑。
2: 大家好，我系靓女一号莉莉姑，我嘅身材系38、22同埋43。
0: 你黐线咩？智商啊你？38、
3: 22年龄咩？四
0: 十，喂黐线呢个净系一个葫芦咁样啦，
3: 搞到癫啊！
0: 系啦，
1: 关你啲咩事啫？
0: 唔系关，我等佢评论下啫吓。另外有咧就系呢一个又有须又有脚毛嘅白虎。
4: 喂，点解佢靓女一号，我唔系靓女二号噶？
0: 你唔系啊？你靓女个 group 嗰度咧已经俾人踢走咗啦。
1: 丑女一号，
0: 丑女啊！你而家去咗丑女嗰个 group 度啊？
4: 丑女系咪一号先？最紧要系
0: 系啊，丑女一
4: 号。总之我要做阿带。
0: 哦，即系靓同埋丑都要做阿带。
4: 我唔理咁多，我要阿带。
0: 即系你要做呢一个 top 最 top 嘅，
4: 至 top 嘅，至丑嗰都系至 top 嗰个最好啦。
0: 啊，咁你真系有斗心、啊。
4: 梗系啦，
0: 你应该去参加香港。
4: 你做到最丑，你唔系最丑嗰个，你做咩做丑嗰个啫？你丑角，你就咁话叫丑角咁样话，
0: 好似好有道理喎、
4: 啊。系咪先？啊，跟要做最丑嗰个，好似你咁样最妖嗰个咪啱啦。
0: 我唔系妖噶，其实我系
4: 条街好多人妖紧喺度。
0: 条咩话？
4: 条街喺度条街。
0: 我唔系最妖噶，其实我系一个咧平易近人嘅亲善大事。我去到外国啊，
4: 你唔平啦，大家姐，你边度平啫？
0: 去到外国，我都系要咧，即系发挥呢一个咧亲善嘅本能，去宣扬香港嘅美好，同埋宣扬爱与和平。
3: 哇！
0: 哇！做咩事啊？精晒大家都，
4: 真系假到冇人有。
1: 咪系咯，
0: 好真噶，我真过谭校长啊！
1: 吓
4: 吓，点真法先？你点真过佢啫？
0: 系啦，谭校长好真。谭校长喺红馆开嘅十场演唱会咧，我从未睇过一个演唱会咧，嗰啲观众咧系唔想有嘉宾嘅，因为咧佢话如果有嘉宾嘅话，压咗啲时间咧唱唔晒咧，就系谭咏麟嗰啲经典金曲。
4: 嗱，我见到好多嗰啲网上嘅片段咧。谭校长咧个台咧系好简单嘅，
1: 系咯，
4: 冇花巧嘢嘅。
0: 但系佢嘅人就唔简单啦，瘦咗好多啊！
4: 哇，真系犀利，
0: 瘦咗起码廿磅。
4: 佢个腩咧，嗰个肚腩位咧生咗啦，已经即系本来嗰八个月嘅生技咧冇咗啦，
0: 冇咗啦，
4: 冇咗啦。咁啊，哇，好多嘅观众入场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兴奋啊，头场啊，你几难得会见到啊！刘銮雄夫妇出席啊，
0: 系咪啊？大佬啊，
4: 大佬啊，仲要咧有啲观众话唔好意思，大佬面张相啊，大佬除埋口罩同人影啊，
0: 咁好啊，咁亲善啊，
4: 系啊，所以咧你谂啊，哇，真系吸引到好多朋友咧都要入去红馆度支持，连咧我见到咧，连阿谭咏麟嘅妹妹啊。都有嚟到現場咧，好靚喎！
0: 好多人話譚詠麟個妹妹咧又散鏡又靚，淨係咧非常之咧有呢一個觀眾緣添啊！
4: 係啊，即係有好多咧，即係圈中嘅朋友咧，都去到紅館支持啊譚校長，因為譚校長講到明啊嘛，今次咧個十場咧唱完就唔唱啦，
0: 嚇、啊，
4: 係喎、啊。
0: 咁但係都會去內地巡唱嘅係嘛？內地都要即係照顧下內地嘅樂迷㗎嘛，係嘛？
4: 應該係啦，唔好唔唱啊！校長76歲咧，有好多嘅樂迷都話：哇，唱足成晚唔願走啊！
0: 唱到11點幾啊，
4: 係啊，犀利啊！
0: 同埋咧，即係今次咧佢嘅演唱會，除咗又唱又跳又跳又唱之外咧，咁呢十場咧就係有兩個唔同嘅呢一個主旨啦。第一場至到第五場就係一個主旨，第六場至到第十場嘅一個主旨。不过其中有一场咧，俾人抢镜，就系、是、唱呢一个爱情陷阱嘅时候咧，就是、阿 Bob 啊，林成斌啊，因为咧阿校长咧就怼个麦咧俾阿林成斌啦，林成斌咧就好似用晒佢一生人嘅功力，出晒奶力咁样唱呢一只爱情陷阱，
4: 佢话直情系人生高光位啊，
0: 咁系真嘅，喺红馆唱歌、啊，
4: 哎呀，咁我见到咧都系阿校长咧 spot 到佢、嗯，咦，你喺度啊，买你唱咁啊，
0: 怼个麦俾佢，
4: 系啊，
1: 同埋佢最劲咧系佢有一早有晒准备啊嘛，所有歌词。哇，都背到滚瓜烂熟啊！
0: 爱情陷阱，你唔识歌词啊，真系咧要啊，
1: 打
0: 劈
1: 劈啊，
0: 锡你一啖啊！
4: 所以咧，我见到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咧，全场系卡拉 OK 嚟嘅，有几幕咧都真系全场大合唱咧，你冇理由唔识啊！即系听咗咁多年，
0: 谭校长嘅经典金曲咧，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其实由咧70年代去温雅嘅时期啦，到80年代去个人发展啦，兼且佢可以话咧系喺嗰啲颁奖典礼咧，佢系第一个。 攞最多奖，同埋都系第一个话我唔攞奖啊，几威啊！
1: 即系俾翻啲机会俾其他人。
0: 啊，你知你 get 到系啊，
1: 咁系咯。
0: 好多人都觉得当年咧，佢咧即系成日都系佢攞奖啦，就令到咧即系乐坛咧有少少停滞不前啊，令到咧嗰啲后辈咧冇机会攞奖，所以佢去到某一个位咧，佢就话诶。我而家唔攞奖啦，留翻啲机会咧，俾一啲乐坛新人，咁先造就咗嗰啲咩四大天王啊，后嚟嗰啲咁样嘅歌手啊，有得咧喺乐坛嗰度发光发热咯。
1: 咁佢真系好无私、
0: 啊，无私啊，无边的私益啊！
4: 哎呀，咁啊真系好好啊！希望咧校长咧越唱越强，
0: 越强越唱，
4: 系、嗯、啊，
1: 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喂，你姑啊，
1: 嗯、
0: 你咪听开 K-pop 嘅
1: ？Yes。
0: 咁 Big Bang 对你嚟讲有咩意义呢？
1: 冇意義，我中意聽女仔嘅，因為
0: 係咩？
1: 但以前 Big Bang 我都覺得好正，佢正嘅位係點咧？嗰五個人咧，你望落去，因為以前即係嗰啲團體，你多數咧係有一種一致性噶嘛。
0: 係係係。
1: Big Bang 你睇落去咧，
0: 五個唔同唔拉更。
1: 係啦，五個明明個 character 好唔一樣，但係又可以擺埋一齊嘅喎。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通常啲團體咧，佢哋咧係叻在咧啲舞係好齊噶嘛。
0: 嗯。
1: 佢哋冇一次啲舞係齊噶。
0: 他们威在是不齐的
1: 是啊
4: 咁好叻啊
1: 威在大家都喜欢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咁样嗰一只是不是 Big Bang 本来是五个人的而家咪就揾三个
4: 是啊三个
1: 是因为好多人出事啊
0: 出事那些不要理啦但是呢今次呢他们呢会来到香港的啟德主場館嗰度咧舉行演唱會啊，就係、是、今年2026年11月13日至到15日咧，就會喺啟德主場館舉行三場嘅香港演唱會。
4: 哇！呢幾日咧，啲朋友喺個 group 嗰度咧，不停話搶飛、搶飛、搶飛。我有朋友話：，哎呀，有攻略啊，好好彩搶到兩張啊！
0: 係咪啊？搶到啊！
4: 搶到啊！
0: 是啊 ，Big Bang 演唱会一定要睇嘅，讲真吓。
4: 咁啊，亦都好似系一个年代嘅回忆咁样噶嘛。嗰阵时佢唱《Fantastic Baby》嗰阵时几兴奋啊，
0: 仲有嗰个 Bang Bang Bang 咧
4: ，Bang Bang
1: Bang， 咪系咯。到而家咁多年咧，都系个个都识得唱噶。
0: 同埋你谂下啦，佢五个人有两个出事啊，咁而家剩翻三个人咧，你唔睇嘅话咧，应该叫佢哋有出事啊，大镬。
4: 哎呀，错。
1: 出啊，唔夠啊！
4: 冇出事啦，
0: 冇出事。不過咧，其實去得呢一個咧啟德主場館開 show 咧，都係勁嘢嚟噶啦。嗱，除咗咧韓國呢一個咧 Big Bang 會喺呢一個十一月開 show 之外，另外 Bruno Mars，
4: 哇，
0: 誒咩做 Weekend，
4: 哇，
0: 得你瓜嘅點解？好多國際嘅樂手咧，都會喺呢一個啟德體場，啟德體場館喎，啟德主場館
1: 新地方嚟噶。
0: 我
4: 佢去睇開場啊嘛，我去個場睇場嘅。
0: 我睇開場咪體場館咯，係啦。記住啊嚇，呢一個咧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度咧，啟德主場館啊，大把 show 睇啊。
4: 係啊，啟德主場館咧，除咗佢裏邊好靚之外，
0: 裏邊裏邊
4: 裏邊靚啊，外圍又靚啊，即係有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去到附近打卡啊嘛，我見到啊，最近啊，啟德嗰個體育園啊，都開始咧有個展示咗一個啊亞運嘅相關嘅燈光展啊，
0: 亞運啊，
4: 係啊，因為咧就去支持我哋嘅亞運嘅
0: 運動員
4: 運動員啊嘛，
0: 係啊，香港萬歲！香港加油！香港好多靚仔運動員，
4: 係啊，因為你
1: 靚女都多㗎，仲要淨係話靚仔啫。
0: 係我咁啊，都靚靚女靚仔都多。
4: 因為要支持佢哋嚟緊19日咧，喺名古屋咧亞運會開幕啊嘛。
0: 哦，喺Japan 啊
4: ，Japan 啊，名古屋啊，咁所以咧，即係要支持我哋嘅香港運動員。
1: 係啊，好勁啊！我哋啊，即係今年啊，香港運動員啊，派咗啊，差唔多600名嘅運動員出戰38個嘅體育項目㗎。
0: 嗱，我自己咧就特別中意咧劍擊隊，因為劍擊隊咧有我好中意嗰啲靚仔啊，又死因為我又講靚仔啦。其實女士都 OK 嘅，
1: 好膚淺咯、
0: 啊，好膚淺嘅外人最淺，
4: 冇辦法嘅。咁啊，異性相吸啊嘛佢。
0: 同埋我即係狼虎之年啊嘛，而家
4: 仲係㗎，
0: 仲係㗎，
1: 仲狼緊啊，
0: 好狼㗎可以。
4: 哦，真係如狼似虎啊你。
0: 喂，嗱，劍擊我自己中意睇啦，因為咧香港前嗰排係搞咗一個咧即係國際盛事嘅劍擊比賽咧、
4: 啊，
0: 我就明白曬咧劍擊嗰啲即係嗰啲裁判啊嗰啲規則啊咁樣。咁你哋兩位啦，中意咧睇啲咩嘅運動項目咧？
4: 哎呀，總之啊，有我哋嘅香港隊參與嘅，我哋都支持
0: 的。我中意睇多人運動嘅，譬如
4: 好特別啊你
0: 打排球。 排球我真係好鍾意啊，同埋你知啦，我哋呢中國隊呢呢、這個中國女排呢都特別勁㗎嘛。
4: 係，咁我亦都呢好鍾意睇呢，就喺個嗰啲馬拉松啊，喺個嗰個田徑場上面跑步啊，嗰、
0: 田徑嗰啲活動，
4: 嗰啲運動呢我鍾意嘅。
0: 推圓球。
4: 推圓球啊！
1: 推圓球啊！
0: 即係嗰個
4: 好似睇唔到啊嘛，嗰位
0: 標槍
4: 哦，都 OK。
1: 我中意睇游水
0: 嚇，點解嘅？係咪你我覺得見到佢哋著小衫咧？
1: 我當然我唔係咁膚淺噶啦，我係因為覺得我哋香港嘅實力好。

0: 红口啊，边好似你成日喺度睇埋啲咸咸湿湿嘢，
1: 咩咸湿湿啊？黐线噶，我系啊为咗呢一个剑击队啊，我走去买一把剑啊。
0: 听紧节目，
2: 请问你买把剑我嚟点用咧？
0: 咩剑啊？
1: 唔、系啊，我唔系买剑击队嗰啲剑啊，我系买中国古代嗰啲咧，《书剑恩仇录》嗰啲剑。
2: 哦，
1: 我嚟威啊！
2: 我以为我嚟杀曱甴嘅添，嚟
1: 系咪啊？我嚟嗰啲黑旋风嗰啲。
2: 喂，大家姐，
1: 咩事？
2: 最近咧呢几日，哇，有位新闻人物、
1: 啊，咩啊？
2: 有位朋友呢，唉，虽然呢佢就即係富三代啦，但係而家呢就啱啱呢就俾啲細妹呢话返转头，原来佢争嗰个数目字呢争嗰啲争钱啊。
0: 哎哟，
2: 争天文数字啊。
0: 听讲好似呢以前同大家姐都有啲关系。
2: 係啊，同你有啲窿路㗎。王彦之啊，
1: 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2: 咁彦之咪之前咧就已经申请咗破产啊嘛，咁一直都系讲紧咧就话，哎争唔知几
1: 百万
2: 几
1: 百万啫。
2: 咁啊，大家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争几百万都要破产咧？仲要而家咧离开咗香港咧，
1: 去加拿大，
2: 移居咗去加拿大啦。咁啊，最近咧，哇，仲有好多人咧，原来不停咧就去搞佢哋啲兄弟姊妹啊，即系阿细妹啊、家姐啊，
0: 搵佢哋追数啊，
2: 搵佢追数啊。
0: 哦、你最喜欢那些大隻佬啊，找他们追溯啊。
1: 我不是只喜欢大隻佬的，不过当然是特别对大隻佬有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的。
2: 然后呢即是细妹好像忍无可忍之后呢就讲了一些东西，就
1: 说
2: 呢原来呢阿哥呢都不是第一次争钱的，即原来之前屋企人帮他填过很多次氹啊。
1: 他、哦、
2: 说今次那个数字呢，即有些人问是不是即是有过到九位的数字啊，他说
1: 八千万八百万。
2: 他说我不说几多位啦，总之天文数字啦，
1: 哦，
2: 博还唔到啦，即系还
1: 唔到啊，
2: 即系屋企都还唔到啊，
1: 屋企都帮唔到佢啊，
2: 帮唔到。佢话原来好多即系中间咧都曾经试过好多次咧，即系又喊啊，又发毒誓啊，即系我唔会再借噶啦，因为原来借过咧，直情有啲咧可能系大耳窿添啊，话
1: 咁系咪即系同赌钱有关咧？
2: 唔知
1: 道，哇，你整晒添，唔系啊，因为咧通常嗱。你實需一犯嘅啦，嗰啲咩黃賭毒啊，咁各方面啊，咁樣咁啊，賭錢啊，真係無底深潭嚟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如果你即係黐咗線咁樣去嗰度賭嘅話咧，賭曬成副身家，幾副身家都可以賭曬噶嘛。
2: 所以而家咧，即係令到咧，即係阿連阿細妹都忍唔住咧出聲咧，好似
1: 咁奇，佢細妹好似好錫佢㗎，好幫佢㗎。
2: 因為其實咧，好似聽聞咧，阿細妹話都已經屋企人即係家姐啊、細妹啊，即係都。已经阿爸爸啊都帮过唔少手噶啦，曾经咧好似有传过咧有啲朋友，有啲系阿黄彦志嘅朋友添，就系、是、收过佢电话话，哎呀爸爸咧入咗医院啊，而家咧我哋咧连嗰、那个医院嗰啲药费咧我都要大家去筹啊，你可唔可以借啲俾我啊？
1: 哦，即系佢原来都打电话问啲 friend 嚟去借钱噶啦，
2: 借过咁啊，但系咧令到阿妹就仲嬲添，即系话我唔知呢件事真定假，但系总之爹哋妈咪咧嗰啲医药费咧不嬲都系佢哋两个自己负责嘅，我哋咁多个兄弟姐妹都冇负责过任何钱噶啦，即系冇理由你仲要如果用呢个藉口我嚟问人借钱咧，即系好似比较
1: 讲大话冇道冇冇
2: 道
1: 义
2: 啦咁样。
1: 哦，咁希望即系有阵时人就系咁噶啦，嘅人哋帮你帮十次都好啦，其实最后嗰一步咧都要自己搞掂，即系帮完你。人哋梗系可以再帮下一次啦，但系你都唔改嘅，咁人哋就
2: 同埋最惨系冇还啊嘛，就借完之后就转头就破咗产咯。
1: 有借冇还啊？
2: 系、哎、啊，所以呢一件咧，即系哇，而家连到咧，好似有少少家丑不出外传，但系佢家丑咧摆埋上个台面啊。
1: 喂，我真系冇睇到呢一单新闻，我就系见到咧，即系
2: 空空啊，而家
0: 系啊，
1: 真系噶闹到热烘烘啊，
0: 冇错，而家好多新闻平台都有报道啊。
1: 我就系见到有一个嗰啲报纸嗰啲 app 咧，将佢个相。同阿梅启明摆埋一齐咋？
2: 哎呀，另外梅启明都有单我犀利，
1: 咩事啊咩事啊？
2: 梅启明再要加埋张智恒咧，竟然去一个。网台啊，
0: 系啊，仲要最特别系咩啊？嗰、那个网台嗰个主持人一开始点样介绍呢两位嘅男士？好，有请啦，我哋咧香港四大废男嘅其中两位噶，
1: 四大废男、啊，
0: 其中两位系啊。
2: 但系我唔明点解佢哋又愿意去接受个访问，同埋愿意俾人话系废男、
0: 啊？系啊，我一
1: 开
0: 始睇以为系咪 AI， 但又好似真真地噶、
2: 啊。我最初都以为系咪 AI 拍嘅，咁、
0: 啊
2: 嗯、样你又搞到好似哎呀，好似好阴功。
1: 即系香港地咧，废人真系好鬼多噶，系啊，废拉啊，
2: 哎呀，
1: 咁点算啊？咁样。

0: 我哋做好自己啦，唯
1: 有做好自己啦，同埋希望佢哋咧，即系回头是岸啦。无论人哋点样帮你都好啦，到最后你要自己一定要改，唔改唔得噶。
2: 系啊，我哋要大家咧努力努力
1: 支持对方。
3: 一生不变的情谊，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是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在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兩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有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助到有需要的劏房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在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命并挽救，是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在科学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5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升2.4；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9.9，升4.8。智普785元，升45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1；中芯国际64.75升2.35；Minimax 295.8升41元；恒生中国企业85.14升7；联想集团37.44升3.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1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9美元，卖出43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嘅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对开，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近分域街。另外在南区华富村邻近的道路稍为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牌湾道近住启力学校。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这一段比较多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上海街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啦，都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4: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4: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3: 大家姐，大家姐，
4: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6: 投其所好。
4: 嚟到我哋大家姐投其所好嘅时间啊！吓，哎呀，真系咧，我好中意呢一个环节嘅，乜鬼啊？你谂
3: 头一餐
4: 系咯，
5: 唔系重要嘅嘢，
4: 重要咩？
5: 梗系好重要啦！每一样嘅小事，我哋认真讨论就会变成大事噶啦。
4: 你又成日办大事啦，
5: 咁当然要啦，咁样人先舒畅噶嘛。
4: 喂，咁啊好啦，莉莉姑，今日呢一件大事咧就系你谂出嚟噶噃。
5: 冇错啊，因为呢一样嘢咧嗱。其实唔只是女性的，而家咧好多男士都好中意扮靓嘅，甚至乎有啲男士啊识扮靓过女士添啊！
4: 你睇下啦，呀嗰个咩烂鬼超 B 咧，咪嘢日日都化妆翻工咧，然后问佢：哎，你做乜化妆？我冇化。我冇化，但系嗰啲厚嗰啲粉咧厚到三四寸啊！嗬，
3: 系啦，你咁样咁咪猫样啊？唔化个妆边度出到街嘅？
4: 想包住佢啊？
5: 唔系咯，你同佢有咩关系啊？
4: 大家姐投其所好，如果只可以用一种化妆品，你会选择边种？哇，真系好难啊！
3: 样样都要查啦，大家姐你就
5: 咪系咯，佢一样点救到啊？
4: 唔好鬼理佢个题目，
3: 咪先。一样点救到啊？
4: 救唔到噶。
3: 哦，
4: 其实我唔使救噶。
5: 呢个问题，
3: 我问清楚咋？
4: 你知唔知我系天生丽汁啊？
3: 汁要汁啊！
4: 真系好 juicy 啊！
3: 咁你执翻低咯，真系
4: 天生丽汁啊！系啊，哇，真系好难拣啊！其实如果大家拣唔到嘅话咧，拣三四样都得嘅。
5: 其实咧，我觉得大家即系 A 至 P 应该通通都要用。
3: 用齐。
4: 喂，咁佢出咗出嚟啊，唔用就笨啦。
3: 系啦，
4: 系快嚟拣啊 ！A
5: 粉底液，
4: 呢个咪真系 foundation 啊
5: ？Yes， 即系如果咧你咧个面色咧又暗黄啦，
4: 又哑色啦，
5: 又哑啦，跟住咧又呢、這个黑色素沉淀啦，即系有好多譬如黑眼圈啊、暗疮啊嗰啲，好多斑啊，
4: 色斑
5: 系啦，就一定要用噶啦。
3: 哇、啊，而家啲咧化妆品咧真系唔同晒，嗰啲粉底液咧，即系要搽嘅时候咧，唔该搽翻啲均匀肤色啊。有啲朋友咧唔知点解女仔咧好中意咧，哎呀，我觉得白啲靓啲，哇，成个面具咁嘅样喎、啊、你，
4: 太白真系唔得，
5: 真系，同埋咧有啲咧白都算啦，佢又唔擦埋条颈噶，
3: 系啊，
4: 好似个面
3: 好似俾人挑嗰条颈噶嘛，
4: 好似个面谱咁样啊，
3: 系咯，即系化妆唔可以咁，
4: 其实我唔明点解佢哋唔擦条颈，
3: 点啊，嘥镜，
4: 因为好容易。

0: 嗨到啲衫啊！
1: 哦，咁但系好好大分别喎、
0: 啊。系啊，我就唔理啊，嗨到啲衫一条查条颈。
2: 咁啊，一条查埋条颈安全啲，
0: 查埋条颈就好啲咯。同埋就尽量咧，即系你如果化浓妆嘅话咧，浓妆就唔好着白色衫咯。
2: 但系好难噶、啊，好多人都中意着白色衫。
0: 系啊，我都系嘅，因为着白色衫咧，就好似感觉嗰一个人咧，就好似纯品啲咯。
2: 但系你嗰啲白色衫全部透视嘅，大家啫。
0: 系啊，我冇衫系正常噶。我全部啲衫有啲
1: 同个人一样啊！
2: 平时又着嗰啲衫点色翻嚟？
0: 嗯，咁我都算多布噶啦，三点色，起码啲布有三块啊！
2: 好啦，下个啦 ，B 唇膏，哇，呢、這个肯定系啊，
0: 好重要。
2: 女士们必备，尤其是系上年纪嘅女士。
1: 系啊，呢、這个咧真系咧上咗年纪先发觉佢嘅重要性。细个其实咧你唔使点样搽唇膏噶，你搽润唇膏已经够噶啦，因为嗰个嘴咧都仲系咧好粉嫩嘅，
0: 粉红啊！
1: 哇，点解越大？哎呀，嗰、那个嘴咧真系越嚟越白色噶，真系
0: 好有画面啊！
1: 真系
0: 越大，哎呀，哎呀，
1: 系啊，跟住到而家啦，咁啊，我哋咧每次咧，我哋成班女仔影相之前，第一件事，补妆，大家咧就系攞晒
0: 个嘴，
1: 系啦，一定要化翻个嘴仔先。
2: 同埋咧，你个嘴仔咧有翻啲色水嘅话咧，你即刻个人精神好多噶。
0: 以前咧，我哋听歌咪有八十年代有 culture club 咪 boy job 嘅扮女人咁样嘅。佢试过咧，因为嗰阵时咧男人即系化妆都仲系唔系好多产品嘛，佢用一支唇膏就可以化晒成块面嘅妆啊！
1: 咁犀利？
0: 系啊，用唇膏变咗做嗰啲 eye shadow 啦，然后又
1: 靓定唔靓嘅先？
0: 都靓噶，前卫。
2: 其实佢呢个好前卫，而家都系咁样用嘅啫嘛。
0: 佢前卫过前卫二啊！咦，咁正嘅，下一个
2: 是遮瑕膏，
1: 呢、這个都好紧要啊！呢、哦這个
2: 呢、這个我觉得男仔会拣啊，
1: 啊系啊，
2: 因为遮瑕膏唔使烦啊嘛，净系点嗰啲咧瑕疵位。我好似听过话咧，嗰阵时阿哥哥张国荣咧，佢唔系好使化妆嘛，嗰啲化妆师都净系帮佢点少少遮瑕就搞掂噶啦，已经够晒靓啦。
0: 遮瑕咧越出越好啊，真越出越多色啊，同埋越出越薄啊，一遮咧哇，即系成个瑕遮晒噶。
2: 系啊，即系霞姐啊，
0: 霞姐传奇啊，遮瑕传奇啊，下一个 D
1: 碎粉，
0: 即系干粉啊嘛，
1: 系啦，呢个咧可能好多男士就唔系好熟悉嘅，
0: 明嘅唔明，佢唔明点解要用啊？
1: 冇错，呢、這个其实系好紧要嘅，就系、是、你化完个妆嘅时候，如果你唔用佢咧，你会觉得块面咧好似立黐黐咁样噶。
0: 嗱，我介绍两个字俾你识，
1: 系
0: 碎粉系爱嚟定妆
1: ，yeah， 好紧要，
0: 算啦，系咪定妆啊？
2: 系啊，但系而家碎粉咧。又有種唔同咯，而家好，而家喺咧，譬如韓國咧，好多人化完妝或者而家即成個新嘅個講法咧，唔使落碎粉添啊！
1: 嚇，
0: 落咩啊？
2: 即就係唔落啦。
1: 咁咪黐粒粒咯。
2: 因為佢就係中意咧，而家有啲咧化完個妝咧，有啲靚靚地啊。
0: 哦，
2: 佢就要嗰種靚感啊！一落咗碎粉咧，佢 match 咗啊嗰個色。
0: 哦，咁
1: 唔得啊！因為咧，我最主要係咧，我屋企有養貓啊，特別係長毛貓。如果咧我唔落碎粉咧，
0: 成面都
1: 系
0: 貓毛。
1: 我係啊，我一抱起只貓咧，成塊面都係咧好多貓毛喺度。
2: 咁你有冇諗過係可能你個粉底嗰個粉底液有問題啊？
1: 冇喎、啊，我就係諗過使乜要棄養只貓啫喎。講下笑啫，講下笑啫。
0: 佢液下就有問題。不過咧，而家都唔係話咁輕用碎粉啊，係輕用咧。Two in one 係乾濕嘅粉啊、
2: 哦，我都用嗰啲
0: 嚇，因為咧嗱，譬如你個foundation 咪濕嘅，咁、如果你淨係擺乾粉落去咧，就會太乾。咁如果你 two in one 嘅话咧，佢又乾翻啲，但又唔系乾得晒，所以呢一个咧而家好兴噶 two in one。
1: 哇！你哋两个女士咧对啲化妆品咁熟悉嘅，
0: 系啦，人丑啊嘛佢。
2: 咁你都唔差得好远，
0: 你丑啲，
2: 你话而家嗰个叫 two in one 咧，以前嗰个旧时嘅年代叫 two way kick 啊嘛，呢啲叫做。
0: 啊呀呀呀！
2: 我有时咧间唔中咧去到嗰啲化妆 counter 咧问啲姐姐仔，姐姐啊，我想要个 two way kick。
0: 你姐姐都电啊？
2: 梗系啦，咩都电下。咁咪攞著數嘛，跟住姐姐話：而家冇呢啲嘢嘅喎
1: ，out 咗咯
2: ，out 咗咯
0: ，out 啦
2: ，two in one 有啦，咁啊，
0: 係下一個E，
1: 胭脂好緊要啊呢一、這個。
0: 但系对我呢啲咧，成日块面红卜卜嘅人嚟讲咧，
2: 哦，你啲烂
0: 又唔系你嘅烂嘢， 你烂口添啊，你烂泥啊，烂泥扶唔上壁啊。
2: 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
0: 喂，其实话时话胭脂咧，对我嚟讲就真系冇乜啦。
2: 你讲乜嘢？
1: 因为你已经算系当系胭脂嚟噶啦，你嗰啲红红。

0: 红粉飞飞咁样，同埋我成日都唔知胭脂喺边个位嗰度查。
1: 哦，你想查边个位就查边个。
0: 如果查
2: 咁 hea 嘅你，
0: 查到好似仔细公仔。
1: 而家真系你中意点查都点查噶啦，因为以前有一个年代咪会啊，等要斜啲就会瘦啲。
0: 以前兴斜嘅，
1: 而家兴咧平咁样咯，
0: 系一兴平噶。
1: 系啊，
2: 但我都系中意斜，我觉得个斜咧，好似个人嗰块面咧系会凹凹啲噶。
0: 同埋有啲人咧，啲化妆师咧斜嗰个胭脂咧个位咧，向个 A4 纸咧咁样拔，即系喺度咧，然后就咁样扫喺度啦，即系有条界噶。
2: 咁明显噶要，
0: 明显噶嗰阵时系兴嗰啲咩未来 feel 啊嘛，系啊，胭脂扣。
2: F 胭脂扣咩
1: ？F 眉笔，
0: 眉笔，
1: 眉
0: 眉笔，
1: 好系型嘅
2: 眉
0: 笔，咩乡下嚟噶你？眉笔啊，哇！你仲点做 DJ 啊？仲乡下开唔开心？眉笔，
1: 眉笔。
0: 眉笔对男士真的很重要，因为男士你不用化那么多妆的嘛，但男士糖眉如果你呢冇眉啊冇眉梁啊真是大镬啦，是不是化少少。
1: 女士你睇得少嘢啊、
0: 哦？女士都要。
1: 女士你知唔知嗰啲眉咧越年纪大咧越
2: 冇毛啊？
1: 冇噶，
0: 甩晒。
1: 冇噶，同埋可能有啲朋友咧用错咗方法嚟掹眉啊，掹啊掹啊咧，即系掹到冇鬼晒啊。
2: 系，咪同埋会变白色添啊，同啲头发一样冇色噶。
0: 哇！如果眉毛变白色咁点算啊？
1: 啊！但系又兴喎，而家又
0: 吓，
1: 有啲咧，你譬如有啲咧，日本嗰啲女星咧，佢好兴咧，就将佢漂到咧毛，即好似漂到金色咁，好似同
0: 漂金色又唔同白色嘅话，
1: 冇，而家整到冇晒眉咁嘅眼个样啊！
0: 我知道，但系金色就系 trendy， 如果白色就系老啊嘛，
1: 你其他咪点我三白毛咧你？
2: 咁嬲
0: 做咩事？我杀咗屋企人啊！点解佢咁样？
2: 你话完佢迷不知啊？
0: 点解佢咁样对我嘅？系咪我有问题啊？
1: 好下个啦
2: ，G
1: 眼线笔呢个好紧要啊！
2: 呢个对我嚟讲系 number one。
0: 点解噶？
2: 因为咧，我觉得眼
1: 你摸对眼冇法。
2: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冇眼线嘅话咧，真系只眼咧系会细咗好多噶。但系你画完嗰、那个特别系内眼线咧，哇！你对眼咧可以嘣一声咧大咗一倍噶。
0: 印度啲女仔化妆咧，全部画内眼线噶，系咪啊？我見到啦，
2: 而家好多都畫關印度事咩？唔係全世界各地都有畫內眼線嘅咩？
1: 因為以前就興畫外邊嘅個眼線，畫喺外邊，但係而家開始咧，我覺得好似好做作啊，反而咧要啲輕微嗰啲咧就畫裏邊咯。
2: 哦，
0: 但我唔用得眼線筆嘅
2: ，why？
0: 因為我一畫眼線咧，我就變咗好似 Maria Cadero 咁樣，我變咗肥媽
1: 咯，
0: 我變咗鬼婆噶啦，眼線液啊！
1: 眼线液就唔会甩啊嘛，
0: 我都唔系，我用眉笔揩揩就得噶啦，我唔使画眼线，
1: 咁咪花晒咯个妆，
2: 系咯，咁咪仲厚。
0: 因为我你做乜嘢理我啫？我呢啲啊 ，make up forever 嚟。
2: 我想关心你啊嘛。
1: 其他地方，
0: 其实咧，因为我咧就因为我个眼睫毛浓密啊，咁其实
1: 仲浓咩？
0: 浓啊，好浓啊，同埋挛啊，所以咧我唔需要太画太多眼线噶。你唔知噶啦，靓人系好多烦恼噶，你啲丑女咧咪唔知咯。
1: 好啦，睫毛膏
0: 系咪即系 mascara？
2: Yes，
1: 睫毛膏都而家少咗系嘛，仲多噶，
0: 要
2: 都要，唔系而家最新咧兴咧，反而唔用睫毛膏，
0: 真系噶。
2: 以前咧就中意咧个睫毛咧，即系个眼睫毛咧，好似嗰啲太阳花咁样咧，去到好好翘啦，跟住咧要搽好翘，好翘啊，好翘啊，跟住咧要搽到黑掹掹咁样咧，睇落好明显。但而家唔兴啊，而家反而咧中意嗰种慵懒感啊，
1: 系啊，冇嘅，好似冇咁样咯，
2: 系啦，唔使特登夹，同埋唔使特登搽。
0: 但系如果浓妆嘅都仲系要翻嘅。好紧要噶，你嗰啲眼阴毛咁靓系咪？
2: 系啊，同埋一定有啲人咧眼阴毛咧，其实咧好似大家姐咁浓密，但系咧可能嗰啲色水唔够啊，所以睇落去咧冇咁显眼啊。你一搽翻啲 mascara 咧
0: ，mascara
2: 系啊，即刻显眼翻啊。
0: 好，下一个
1: eye 眼影
0: eye shadow
1: 眼影啊，真系而家啲朋友咧又真系少咗啲啲噶。
0: 一系就好夸张，一系就好唔夸张，一系就系绿色眼影咁样咧，
1: 即系嗰啲系诶 sharp。
0: sharp sharp 咁样，一系就剥碌咁样咧，一系就冇眼影咯。
1: 系啊，少咗咯，
0: 冇影啊。
1: 因为啲人搽化眼影咧，唔好识化啊。有时化完之后咧，仲影衰个妆。
2: 系啊，似只鬼咁样啊！
1: 真系啊，
0: 影衰个妆，我觉得好惨。
1: 你真系你唔化好过化，有啲人系眼影呢样。
0: J
1: 假眼睫毛，呢个好紧要啊！
2: 呢个我好中意啊。
1: 系咪假噶？
2: 我真的，我乜都真的。
0: 唔似啦。

0: 假嘅，
1: 乜都真。我而家好中意嗰啲咧，系一执执，跟住咧直头咧系唔使用嗰啲睫毛液啊，直接系免胶水，跟住你一夜就已经黐上去噶啦。咁咧每只眼就黐三执咁样。
2: 我知啊，即系佢啲可能三条毛一执，三条毛一执插秧咁样嘛。
1: 冇错啦，好方便啊。
2: 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尼姑，
1: yes.
2: 其实而家啲人多唔多用咧下架眼睫毛噶？
1: 要睇，
2: 因为一用咗之后咧，好似娃娃妆咁样。
1: 但系有啲人就好追求呢种娃娃妆，
2: 有啲人好瘦嘅，
1: 系啊，
3: 会粘晒咯，即系以前会一排咁粘咯，而家净系两督咯，
2: 即系会插秧咁样咧，又
3: 系。
2: 好，下一个
3: K 阴影
1: ，yes 呢一个咧就系特别咧，你个鼻影啊，或者你块面咧系比较阔啊，系啊，嗰啲就要查下咯。
2: 你块面比较阔。吓、啊、阴影啊，真系呢、這个要特别买，
3: 位
2: 特别买一盎嘢啊，嗬？
3: 唔使，而家好容易噶，而家有啲笔啊，帮你揩两下就得噶啦。
2: 我揩两下就，你讲到咩都好似好容易咁样。
3: 系啊，
2: 下一个 L。
3: 防晒乳液呢、這个必须啦，
1: 系啦嗱，呢一个咧其实唔知算唔算系化妆品咁，
2: 算
1: 系啦，
2: 因为有啲有颜色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呢一啲咧，譬如咧，哇，你本身咧即系好似天生丽质，好似大家姐咁样，都唔使点化妆咧，
2: 系啊，
1: 咁其实你搽个防晒乳液都够噶啦，
2: 系啊系啊吓，仲有下一个
3: M。香水，
2: 香水就够系加持嘅啫，系啊。
1: 但唔系噶，好似我阿妈咁样咧，佢可以素颜，但佢一定要搽香水，仲要搽到系点样呢，就系咧，佢入
3: 三条街都闻到。
1: 冇错啦，就系、是、入到去佢架车嗰度咧，系会即刻跳翻出去噶。
2: 全部都系香水味。
1: 哇，臭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2: 你唔认得阿妈？
3: 真系闻到，
1: 好大阵味啊！
2: And BB cream 呢、這个而家唔兴啦，但系之前好兴噶噃。
3: 哦，都仲有噶。
2: 又是有顏色的嘛，
3: 而家就 upgrade 咗噶啦，嗰啲 BB
2: upgrade 咗係點樣噶？
3: 而家咪就係會以前嗰啲 BB cream 咧會好立身嘅，而家啲 BB cream 咧
2: 好薄嘅，
3: 薄身啲嘅搽落係舒服好多嘅。
2: 係啦，
3: 真係有少少好似 tune 一 tune 你啲顏色咁樣啫，
2: 又通下個面色咁樣，
3: 係啊，冇咁醜樣咯。
2: 哦，
3: 雙眼皮膠紙，
2: 我呢個上一代嘅喎、
1: 這個，哎呀，
2: 你要啊？
1: 你知唔知啊？我哎呀都唔知道雙眼皮算唔算係假啦咁，可以同你哋透露，我雙眼皮係黐出嚟噶。我細個係
3: 黐得幾混濁、啊，
1: 我細個係單眼皮噶，係你唔好笑住啦。
2: 唔係佢懶係咩？我唔知我同你透露咧。
1: 係啊，
2: 係黐雙眼皮膠紙。
1: 係啊，我係黐到變咗雙眼皮啊！我細個係單眼皮，跟住我阿媽咧就話：你咁醜樣嘅單眼皮嘅，佢呢個24小時黐雙眼皮，黐到我而家真係雙眼皮。
2: 係、哦、喎，你而家係雙眼皮喎。
1: Yes，
2: 好嘢喎、
1: 哦，好緊要啊！呢、這個教大家。
3: 即係但係黐雙眼皮呢樣嘢咧，係真係要有啲專業人士先知道。你自己有時黐咧，你除非好熟自己嘅眼型。
2: 而家以前咪要剪嘅，而家有一啲咧現成嘅，係啦，唔使剪嘅，
3: 一條嘢咁樣黐
2: 落去，一條嘢咁樣即刻黐就得噶啦。
3: 好 P。气剪粉底
2: 呢个系有个名嘅，叫咩话？
3: 咪 cushion 咯，
2: 啊 cushion 啊，系啊系啊，
1: 个名咪就叫气剪粉底。
2: cushion 好掂啊，因为 cushion 咧，你乜都唔使搽，你 cool 咗唇咧，就好似好咗好多噶啦。
3: cool 咗唇，即系啊，搽好搽呢个简简单单啊嘛，点两下就搞掂啦。
2: 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投诉一下，你只可以用一种化妆品，你会解呢只。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好多人咧，好有意见，佢话最紧要全部啦，第一只系死咩？
2: 诶、有啲人话而家嗰啲女仔化妆咧，嗰啲唔系化嚟噶，嗰啲好似极容咁样噶。
1: 系啊，净系好似嗰啲叫咩啊？京剧嗰啲变面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开唔到电话嘅翻屋企。
3: 有啲人话诶、其实化咩妆啊，冇所谓啦，最紧要咧个人舒服，你自己觉得好睇有气质咧，就咩都靓噶啦。
1: 讲啊，咁讲啫。
2: 但系有好多女仔话咧，定期咧佢都会做下呢个咧面部 detox 啊，即系唔化几日咧，谂住咧就可以俾个皮肤透下气咁咯。系、啊，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化妆唔化妆啲咧，色随转变嘅。
1: 即系你讲听冇讲？
2: 哎呀，
1: 我唔理啊，我乜都要化。有啲人啊，其实诶唔落妆嘅，瞓觉都照。
3: 吓、啊，好恐怖、啊！
2: 老好多噶。
1: 系咩？
2: 系啊，会老晒噶啲皮肤。
1: 咁都系要落妆
2: 啊。系啊，
1: 干净啲，数榜啦。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就系 F 眉笔啊，原来男或者女都成日要用噶。
2: 系啊，眉笔好紧要，因为你画翻条眉之后咧，即刻见到你个样啊。如果唔系见唔到噶。
1: 如果冇画眉咁点啊？表冇眉梁咯。
3: 都唔好出街咯。
2: 不过咧，有啲朋友话咧走火警啊，都画翻条眉先。
1: 好
2: 惊啊。
0: Number two， 第二位。
1: 第二位啦噃，
3: 就系、是、A 粉底液，
1: 好紧要 foundation。
3: 系啊，佢话如果冇化嘅话咧，自己会成只鬼咁样，唔够胆出街。
1: 同埋我哋呢啲人面红嗰啲样咧，搽咗之后咧就均匀好多咯。因为我最惨嗰啲肤色系好唔均匀，一笪笪净系好似啊地图咁啊。
2: 系睇得到啊。
0: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唇膏啊，
1: 唔到啊，不过唇膏真系、啊，你乜都冇咧，嗰啲女人试试咧，个手袋都会袋住支唇膏嘅。
2: 哎呀，你所以咪话咯，嗰阵时疫情咧，嗰啲铺头啊几伤感啊，啲人焗紧咪戴口罩搽唔到唇膏啊。
3: 系、
1: 啊啊，其实唇膏咧永远都用唔晒噶。
2: 你咪大家姐啊，你话买礼物俾嗰啲女士唔知买乜好啊？买唇膏啦，一定啱。
1: 你埋去 counter 话，诶咩新嘅颜色咧俾后生女嘅唔得噶啦。
2: 同埋啲唇膏而家越卖越贵，
1: 梗啦，咪
2: 系啊，
1: 时间够啦。我哋要去化妆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六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

0: 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昼的9点至到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昼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咗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仙4升9仙6，智普783.5升43.5，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元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咗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24美元，卖出4,392.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18乡交汇处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稍为挤塞，龙尾去到。

0: 重複設諗就係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鄉道嘅快線有交通意外，車龍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反方向都稍為慢車噶，駕駛人士請特別小心駕駛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繁忙，下壳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兴伟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6: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5: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6: 寒风吹送书房，
5: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晦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四月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
2: 下午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
2: 阿摄
3: 三五成群。
1: 九月十八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4: 系、
0: hey, 三成群，天怡、子豪啊、摄齐人啊，
1: 好想问下两位拍档，你对于古迹嗰啲嘢有冇 feel 啊？
4: 有啊，超有 feel，
1: 真系噶，
4: 好中意去啊！
1: 哦，系噶，
4: 最近咧好想去湾仔一个嘅地方度饮咖啡啊，佢嗰度系当铺嚟嘅，咁但系嗰个当铺已经结咗业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有个嘅团体咧就用咗嗰间当铺嚟变成咖啡室嘅，但系你好衰嘅，因为咧香港好多 cafe 咧或者外地啲 cafe 咧都系六点就闩嘅，但我两三点起身啊嘛，我食完个晏嘅时候咧，我出到去咧就可能系会，
0: 你唔好话六点闩，你知唔知道我试过去一间，不过佢唔系小店嚟嘅，佢系属于都叫连锁嘅咁样，喺铜锣湾嗰度，有一次系佢。好似五点都未够咋？
4: 佢卖晒定系点先？
0: 唔系啊，佢话佢收咗咯。
4: 哇，唔得啦咁样。
0: 应该系、都系可能
4: 系啊，
0: 好早就话删咁样。
4: 系 啊，因为我可以饮夜啡嘅人嚟噶嘛，即系我唔会饮完之后我瞓唔到噶。系啦、啊，咁所以我真系有去过啲通宵或者系凌晨先开嘅嗰啲嘅夜啡个铺头度咧，我都系好正噶。
0: 我记得我去韩国嗰阵时咧，经过一条街仔咧，佢入边有一间小店就
1: 系、
0: 好似系嗰啲即系。啲人成日话梦寐以求有嘅小店嗰种嚟嘅，因为佢咧好 moody 嘅，然后咧你见到佢咧有好多黑胶喺度嘅，跟住佢就写到明咧就系、佢日头咧就系、coffee， 夜晚就系 whisky，
4: 哇！
0: 所以佢系由早到晚都开嘅，系、啦，咁都我谂佢唔系去到廿四小时啦，
4: 系咪？
0: 但系嗰次我夜晚见到佢就系、入边就变咗系小酒馆咁样咯，但系佢日头就系有咖啡饮噶咯。
4: 系，因为近排咧又同有一次就去澳门做嘢嘛，咁即系同澳门嗰啲嘅朋友都系讲紧一啲交换下一啲饮酒或者饮咖啡嘅资讯啦。
1: 系，
4: 咁我都系 share 一啲老铺，然之后活化变成即系好似咁样啦。即系下昼或者即系朝头早就饮咖啡嘅，夜晚就变成酒馆嘅嗰啲地方度啦。世界各地嘅人都系好中意呢一种嘅。
0: 系啊，唔知即系可能因为嗰、个 feel 好咯，应该系。
4: 但系我同佢讲咧，有啲咧就系一半半嘅，一半半嘅意思就系咧，佢攞到个壳咧，但系其实咧佢攞唔到个馅啊。
1: 系。
4: 即系话，即系嗰个古迹啦，你用咗佢嚟做，
1: 你活化佢
4: 现代嘅嘢。咁但係其實就係純粹係個殼係咯，哦呢個就係以前嘅豆木嘅地方啦，或者以前嘅當鋪啦。咁但係佢賣嗰啲嘢咧，其實扣唔翻佢本身當地，
1: 即係冇靈魂喺度嘅。
4: 係啦，淨得個外殼喺度咯。咁呢啲我就覺得會扣一半分咯。
0: 但係佢個啡或者佢個嗰啲酒，佢點樣可以都係有？古蹟嘅感覺啊！
4: 佢 serve 嘅方法啦，係咪？
1: 我哋係用嗰啲木嚟到去煲水噶，買少見少啊！你
0: 即係我知佢個啡或者佢個酒本身又難啲喎，係咪？佢都係 serve 你個方法，咁其實都係包裝啫。我又覺得係
4: 包裝，或者睇下佢會唔會用嗰啲材料咯。即係我知道當鋪好難嘅，其實又。
0: 但我覺得當鋪呢一個呢條橋幾好。

0: 因為咧係因為純粹咧係源自咧、我由細到大對當鋪嗰個迷思或者係嗰個好奇啊。因為咧由細到大你係其實我真係冇行過入去半步噶嘛。係。即係你好地你真係你除非真係有嘢當嘅啫，如果唔係你係唔夠膽行入去，
1: 唔會無啦啦入去咯。
0: 因為佢唔似係嗰啲鋪頭係我當係某隻係啦某隻名標牌子嘅鋪頭啦，你明知係冇得賣或者你買唔起先算啦。
2: 係。
0: 但係
1: 你都會可以入去睇下，
0: 佢個鋪面都係工人參觀選購啊嘛，所以你係可以入去行個圈噶嘛，只要你夠膽嘅話。係。但係當鋪咧，唔係話除咗夠唔夠膽，係佢冇嘢俾你睇噶嘛，你冇得入去，即係話啊扮係睇下，
1: 攞啲標嚟睇下。冇啊，大
0: 佬。佢係嗰種即係好，佢係一入到去就已經好高浪起咗，一個入口
2: 高高在上咁。
0: 你就喺嗰個類似。窗仔嘅物體對佢講嘢啊，所以你冇嘢欣賞，冇嘢講，冇嘢睇啊嘛。
1: 你題外話咧，你頭先講嗰啲標鋪咧，嗰啲名標嗰啲啊嘛，咁我有睇過啲片咧，就係教啲人點樣可以買到自己心水嘅標款啦。因為通常咧嗰啲標款咧都係嗰啲唔可以即刻 walk in 就買到，
3: 咪 hold 起咗嘅咩？通常
1: 一係你要食骨。系啦，一系你要排队排好耐，一系咧你要喺里面咧买咗好多嘢啦，佢先至有机会会渗到一只半只俾你咁嘅。咁嗰个人教系点样教咧？佢就话嗱，你咧就拣定一两间，咁你入即系一定咧要入去里面行，入去里面咧试大，跟住咧你要入去里面咧留低，究竟你系即系想要嘅款式系啲乜嘢？仲有就系你要同里面嘅员工咧。建立關係，你要記住，你入到去裏面有三個員工咁計啦，一個阿攝，一個天兒，一個子豪咁樣啦。你唔好今日咧就揾阿攝傾偈，聽日就揾天兒傾偈、哦。
0: 你揾死一個，
3: 公死一個，
1: 係啦，揾死一個。咁佢就話咧，間唔中咧，佢就會打電話俾你，又或者間唔中你落到鋪嘅時候咧，就話，有呢一個款式，你會唔會有興趣買啊？睇完嗰條片之後咧，我就心諗，我連行入去我都唔夠膽，我點樣同佢打好關係咧？係咪先？
0: 咁講真，如果你會花時間去咁樣打關係嘅話，咁即係其實你都係有意買嘅，或者叫做你預咗係啦，你預咗嗰個錢想買嘅，你先會入去花啲咁嘅時間嘅。
1: 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就即係唔係今日主要想講嘅嘢，因為頭先講緊古蹟嘅東西嘛。頭先我當阿攝你哋講嘅嗰啲咧係 level one 啦，即係可能喺啲古蹟嗰度有一啲好有特色嘅店鋪開咗，咁我就好想去嗰度咧去感受一下個氣氛啦。今日要分享嘅呢個咧係我最近啱啱迷上嘅一個影片創作者啦，佢咧叫做克里斯。咁啊，克里斯係做啲乜嘢嘅咧？佢係做幾樣嘢嘅啫。第一，佢會揾一啲古地圖。即係用一啲好耐年前嘅嗰啲即係地圖啦，嚟到去揾一啲古蹟，咁而揾一啲古蹟之後咧，再用現代嘅科技咧嚟到去幫佢揾呢一個嘅古蹟，咁佢就係用某大嘅一個搜尋軟件嘅一個即係地圖啦。咁佢就透過衛星雲圖咧，去揾翻嗰一個區域，睇下有啲乜嘢嘢。因為咧，我入坑嘅嗰條短片咧，就係佢喺台灣地區咧揾一個已經荒廢咗嘅日本神社。
0: 系啊，即系话而家呢一刻嘅普遍大家用嘅地图系唔会显示嘅，
1: 系唔会显示噶，因为咧佢系纯粹可能系即系以前嘅古地图咧，佢净系会显示一啲主要嘅道路咁样计啦。咁但系到而家呢刻咧，个主要道路可能仲喺度嘅，咁但系可能佢已经改变咗，变咗系一个公路啦咁样啦。咁而佢咧只系可以透过大约嘅一个卫星云图咧嚟到帮佢揾一个圈，跟住揾到嗰个圈啦，定到嗰个位置之后啦，佢咧就会即系
0: 喺嗰个范围度
1: 系啦，同啲 friend 一齐去揾。翻嗰個古蹟出嚟，
0: 咁係咪唔知道個古蹟仲係咪存在嘅？
1: 係啊，
0: 有機會落空嘅，
1: 有機會落空㗎，因為咧佢好多嘅片咧，佢圈住嘅嗰個位置咧，其實都可能淨係得一片樹林咁樣嘅咋，係啊，咁所以咧佢就要喺呢一啲嘅空間裏面去嘗試揾翻嗰一個嘅古蹟啦。咁入坑嘅嗰條短片咧，其實就係佢揾緊一個
3: 荒廢咗
1: 喺台灣地區嘅一個即係日本神社。
3: 我都有睇到嗰條片啊，好係好 amazing 嘅，因為從來冇人去講過同埋揾到 嗰個地方，而佢喺啲舊嘅相片度又見到咧，
1: 係
3: 跟住然之後揾出嚟，其實嗰已經唔可以話一個景點嚟㗎啦，因為其實已經荒廢到係好多樹木攣藤去攣住嗰個鳥居㗎啦，
1: 遮住曬㗎啦，
0: 即
1: 係
0: 個鳥居仲喺度嘅，
3: 係仲喺度嘅，係啊係啊
1: 係啊，
3: 但其實就荒廢咗好耐咁。
1: 佢好誇張，佢係沿住嗰一個嘅即係主要幹道啦，哦附近大約係呢個位，咁佢就跨咗喺呢個位啦，咁、就同埋啲即係朋友一齊就去嗰度揾啦。佢去到嗰度其實係要開山劈石咁樣揾到條路出嚟。

0: 当佢揾到个鸟居啦，咁其实咧再行远多少少咧，佢就会揾到嗰个神社。
1: 嗯，
0: 咁而系真系上到去嘅时候咧，佢系见到有好多，即系应该系话有一个木建筑嘅神社啦，系你完全系觉得肯定有鬼，
2: 系一定，
0: 即系嗰个恐怖程度肯定有鬼，嗰个荒芜程度系咁样样嘅程度噶啦。咁而又真系俾佢揾得到，咁而呢个只不过系佢众多条片里面嘅其中一条咯。咁佢另外有啲系夸张系点咧？可能例如一啲战士以会有嘅一啲隧道，
1: 嗯。
0: 咁嗰啲隧道咧，
2: 哇！呢啲千與千尋入面，你一過條隧道就去入面係另一個世界嗰種嚟㗎，
0: 好誇張！佢真係喺嗰個地方，哦，大約定到個位，已經喺嗰啲衛星雲圖嗰度已經揾唔到，即係嗰一個嘅實際模樣㗎啦。頭先嗰個都仲叫做大約揾到嘅，咁但係可能講緊隧道嗰條片咧，佢係完全揾唔到，跟住佢係經過就唔知點樣擒過去嗰啲橋底啊，又唔知穿過啲唔知咩河流啊，總之又要穿過森林啊，去到最尾喺嗰啲荒山野嶺嘅山。边嗰度，佢真系揾到一个入疑似入口嘅东西，而系佢系要行到入去，佢先至发现呢度系一个人工人为嘅一个隧道。佢就真系俾佢揾到咯，喺古地图里面嘅一条隧道，佢咁样揾翻出嚟咯。所以我真系觉得会唔会太劲啦？即系如果你想要去古迹嘅一个程度，
3: 但系呢啲古地图系点揾翻嚟嘅咧？
2: 二手市场买噶，真系，真系有啲人去
3: 以前啲人以前啲人用。诶，遗留落嚟咁样嘅，
2: 系啊，或者系其实系可以揾到一啲即系旧底一啲建筑平面图噶，即系我哋香港，譬如你想要某某大厦嘅咁样，可能佢翻新之前嘅，其实嗰啲嘅建筑图咧，其实都系有得睇，
3: 可能有得卖
2: 嘅。当然图书馆可能会 keep 住啦，或者可能系某啲嘅公司佢会 keep 住做一个 record 啦。咁但系唔知点解系有啲途径咧系可以渗到出嚟，尤其是你欧洲咧十七、十八世纪嗰啲有好多。即係以為你睇 John Wick， 哇！
3: 乜鬼都有二手噶嘛，同埋佢哋
2: 係啊係啊，
0: 好勁啊！
3: 二手市場啊嘛。
2: 我最近咧睇咗一個咧都幾誇張嘅一樣嘢，我從來都唔知啊。佢係講緊咧《海賊王》呢一個即係大家都會知嘅一個嘅漫畫品牌啦。咁入邊嘅故事好簡單，就係話哦，總之有個好勁嘅海賊王就話啊，我將我個寶藏咧收埋喺邊度，大家一齊去揾呢個寶藏啦咁樣。咁我以為真係一個
3: 故仔，
2: 故仔係揭秘嚟噶嘛。咁有影片創作者真係睇到咧。佢係悲上一件曾經發生過喺海盜時代嘅真人真事。原來當時真係有一個海盜，佢係搶劫咗歐洲大國嘅一啲嘅商船啊，所以咧就搶劫咗好多嘅金錢啦。若然對翻而家嘅價值嘅話咧，幾百億嘅可以有，係啦。咁咧因為佢政府就最尾捉咗嗰個海盜啦，就同佢講話你要交翻啲嘢出嚟。咁但係嗰個海盜唔肯。
3: 系，
2: 跟住然之後咧，
3: 佢收埋咗嘅，
2: 佢收埋咗嘅，佢真系咧喺行刑之前咧，就真系同大家講話，大家去揾啦咁樣。
0: 哦，
2: 咁然後而佢嘅嗰個所謂收埋嘅嗰啲嘅牽啫，真係有流傳到落嚟嘅，係而家大家其實都係能夠去嗰笪地方嘅，都係一個呢啲國家嘅外島嚟嘅。但係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咧，去因為呢一個嘅傳聞而想去嗰個地方去尋寶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嘅地方咧係要收。入境費嘅，
0: 入場費
2: 係好貴嘅。
3: 咁咁多年嚟都冇人揾到嘅，
2: 都未揾到嘅。首先可能個入場費本身係貴到嚇跑你啦，即係幾十萬起跳咁樣啦。
3: 哇！
2: 即係嗰種啊，
3: 即係用幾十萬去買一個機會揾到可能幾千萬咁樣。
2: 係啊，咁當然你仲要有冇嗰個嘅技術，因為你唔知佢收喺邊度噶嘛，佢會唔會收喺100米或者1000米嘅海底度咧咁樣？
3: 但係呢啲應該實有人做嘅喎。即係有啲公司肯定有呢啲技術㗎嘛，
0: 有佢唔會話俾你知咯，但係
3: 係咯係咯，咁、啊、但係我意思就係咁都未揾到，即係如果真係有嘅話，
0: 又或者可能係揾到咗，佢唔會俾你知，
2: 冇講到出嚟咁樣，
0: 係、哦、啊，即係佢唔會滲到出嚟，係啊，即係我已經用緊啦，已經係咪先？已經將佢變
3: 即中咗六合彩，唔通又話你知咩？
2: 係啊，咁梗係即刻請假啦，係咪先？又要再講翻啊？
0: 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我會覺得喺頭先分享嘅嗰、那個即係創作者嘅身上面咧，你睇到嘅係無限嘅毅力咯，
3: 真係興趣咯，呢啲佢真係中意。古蹟先會做啲咁嘅嘢，
0: 真心勁，真心勁。
2: 香港又仲有冇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深水埗嗰個嘅配水庫，即係個主教山嗰度嗰個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勁，好 amazing 啊！
0: 唔係地面嗰啲應該難啲嘅啦，係啊，地底嗰啲可能有機會，但係地底又難啲做咁。
2: 係，但係我知而家好多人係水底咯，因為其實係即係頭先講航海時代、海賊時代，因為其實實在有太多呢一啲海賊去打劫，跟住然之後啲船咧，然之後就中彈，然之後沉咗落海，所以其實歐洲啲
0: 好多，
2: 嗰啲嘅國家其實都不斷研發啲航海即係潛。

0: 所以技術啊，打撈翻嗰陣時十七十八世紀海賊瘋狂嘅時代嘅時候，佢啲船啊，跟住然之後佢嗰啲嘅物件啊，跟住話我睇嗰條片咧，佢話打撈咗一個咧，其中一個當時一個非常之叱咤風雲嘅黑胡子嘅海賊啊，揾到佢嗰架船沉咗嗰度嘅一個，其實佢一個寶物啊，個寶物咧係一啲皇室去俾佢嘅，咁係好似啲針筒注射器咁樣嘅，係啦，佢係。即係嗰個當時嘅海賊黑胡子咧，係當佢係寶嚟嘅，跟住後屘再 find out 到究竟嗰個針筒發射啲，即係打啲乜嘢咧？注射啲咩嘅咧？佢話咧係將啲水銀啊注射喺男性嘅生殖器官嗰度。
1: 嚇！
0: 係啊，
1: 為咩㗎？係
2: 中毒喎、
0: 啊。係啦，我諗緊係咪要強硬咧？要招招起勁咧？咁樣。
1: 咁我估都係呢啲作用嘅啫，係咪？
0: 但原來係有醫學作用。
1: 一係就 size。系咪？一系就功能上嘅嘢。
0: 系啦，系啦。但原来第二个屎系 virus， 有啲咩 virus 咧？原来因为嗰阵时嗰个黑胡子咧风流成性，有十几个老婆，所以咧好多性病啊。但系嗰阵时嘅医学嘅年代就话咧，若然你将水银打落去嘅话咧，就可以赶走性病、医好性病啦咁样。系啦，咁呢啲就真系啲船队落海打捞翻嘅时候先揾到个历
1: 史物件啦，直头
0: 系啊。所以呢啲古仔都几有趣嘅。
2: 系唔知道香港会唔会有咧？
0: 张宝仔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

0: 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李鸿忠致辞时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1,8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6，升9.8；智普782元，升42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2，升3.92；恒生中国企业84.92，升4.8；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36，升3.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1美元，卖出4,392.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就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观塘警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是车多，两边的龙尾都接近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车多，龙尾在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5: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涉，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涉。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乘法 Search Engine。
1: 今天我們有 Jeffrey 魏俊生在這裡。
2: Hello 天怡， Hello 我是柏樂志豪。 Hello,
3: Hello.、
1: 為什麼你不用浪花男女的造型上來啊？
3: 是咯，我們這裡都熱熱地的嘛。
1: 我們會很開心的。
2: 那個頭巾太緊了，所以就真的除了它。
1: 不要緊，上半身咯，只是
4: 即下半身只皮鞋，
2: 唔系上半身有带嚟嘅，
4: 系
2: 即带咗个身嚟嘅，
3: 遮住咗啫，
2: 系遮住
3: 啫。
1: 但系仲记得你拍呢套戏嘅时候发生咗一个小意外噶嘛？就你条颈其实都几劲喎，我见嗰个伤痕当时。我想问而家条拉系咪已经冇晒噶啦？
2: 有啊有啊，有拉到我冇理啫，但系。
1: 系咩、哦？可唔可以睇下
3: 啊？呢呢度有條白色嘅拉啦，跟呢度有個。
1: 經理人冇叫你做嗰啲咩 laser 啊，嗰啲咁樣整走
2: 啊？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係條命喺度啊，算啦。
3: 同埋男人有啲不幸型啲嘛，係咪？
1: 但係做咩？
2: 但最慘就係嗰啲鬚根咧，已經喺嗰個位置生唔到啦，以後都。
1: 哦，
2: 因為我本身係鬚根，我全部都係噶嘛，跟住我忽然間會有一個位置空咗，所以依家
1: 有條裂縫喺嘅鬚根，
2: 係啊，
3: 咁但係要生到好長先睇到條裂縫係幾多嘅，
2: 要遮住，
1: 佢唔可以留鬚咯，如果留鬚有會
2: 留一條，
1: 係啦，有個罅隙喺度咁樣咯。
3: 我但係蘇花其實係未見過佢需要做啲留鬚嘅造型喎，
2: 係屋企試過，
3: 屋企
2: 係跟住經理人即刻叫我睇咯，
1: 留咗幾耐咧嗰次係。
2: 冇，其實我兩日唔睇鬚都滿曬噶啦，
3: 即係好濃密嗰啲嚟嘅，
2: 係 kind of 野人咁，
3: 可以拍古裝噶咯，真係可以
2: 瀟灑噶。
1: 但係你望自己會唔會覺得自己真係 man 咗㗎？
2: 會，我中意嘅，但係
1: 你中意嘅 ，OK。

0: 机会啦，
1: 冇计得佢系用家，
2: 唔系，不是不是不是，系望家，佢系望家，佢望到就觉得，哎，唔好睇，
0: 跟住你就好吉啦，就会系啊。
1: 即系如果你拍古装系可以用真苏嘅，系咪？
2: 可以可以，
1: 俾啲时间你嘅话，
2: 可以。
0: 但系苏方面有呢个机会，
2: 未有未有。
0: 嗱，动作做杀手就试过啦，
2: 系
0: 啦，但系古装反而未有机会，
2: 古装完全未试过。但我会觉得，如果可能，再老多十年，其实都可以用苏根嘅造型去做角色噶啦。
3: 但系剃头你 O 唔 OK 啊？可能清妆佢真系要剃头、
2: 黐
3: 头、黐头发、黐头发嗰啲，
2: 可以啊，冇问题，
3: 完全 OK。
0: 而佢生梳嘅速度、生头发剪得好快嘅，
1: 茂盛嘅睇落。
2: 唔系，但系我觉得如果真系要玩到剃头，其实应该要有少少苏根嘅。咁你个样会 balance 啲咯，即系个造型上。如果唔系咧，会好太干净。
3: 但系而家只系联想到佢系即系饰演书生嗰啲咯，系啊。即系书生夺命剑，佢即系白话书生嗰只，
0: 可以做啲走肉和尚可能系，
1: 所以佢自己都话要过多十年，可能会个维和感会少啲。但系浪花男女唔需要嘅，唔需要须根，唔需要古装人，
3: 只需要肌肉，
1: 做翻现代人，冇错，
2: 青春青春
1: 系啦。因为喺呢套系讲即系
3: 逼双
1: 嚟啊，你其实本身系有冇玩嘅，完全唔识，
2: 完全冇玩，我连个运动系咩都唔知。因为嗰时其实同导演系 Ice Cream 识啦，所以相识咗啦。咁我会觉得，因为 Ice Cream 佢系第一个欣赏我，亦都俾一个咁重气氛嘅角色我去做嘅时候，咁我觉得无论导演你之后你开啲咩电影，你需要我，你同我讲，咁我即刻我会预时间出嚟俾你。
1: OK。
2: 咁所以做呢个浪花男女嘅时候，完全我唔知咩 workshop。咁佢话，玩下识噶，咁我
1: 即系佢一揾你，你就应承啦。
2: 系啦。咁我几时？跟住咁大家又有期之后，好啊好啊，咁啊空咗个期出嚟拍啦。咁跟住第一次玩 workshop， 哇！好挫败啊，因为你成日都上唔到水，
1: 上唔到板。
2: 咁你一路上唔到板，其实就等于冇嘢玩嘅啫。因为架船一路开，你一路跌。因为你其实上唔到板就拍唔到噶啦，因为你连基本嘅嘢都做唔到。跟住系后屘都真系好，经过好多次唔同嘅训练，跟住开始第一次真系上到板，你会觉得哇，原来嗰个感觉系咁自在嘅，真系嗰种自在系因为。其实成个好，其实环境得你嘅啫嘛，同埋你同成个大自然、成个海，你会觉得哇，好靓啊！成个感觉系，你有时得嘅时候，你又好似 get 到，跟住咧下一次又唔到，
3: 又唔得，
2: 跟住就不过都系时间嘅训练啦。我觉得当然你慢慢即系熟练咗之后，系真系好咗嘅，即系 get 嗰个位系 get 到嘅。
1: 咁导演有冇话，其实要去到一个点样嘅程度，先至叫做我哋可以顺利？拍到呢套電影嘅，淨係真係上板，定係都可能要一啲 tricks 或者點樣噶？
2: 要我要做個 air jump 咪有一個係，咁跟住佢話我完全覺得係冇可能嘅，咁跟住但係冇啦，因為我成日覺得你都要試，因為咧你永遠你企喺塊板度咧，即係你其實你做唔做 tricks 係你決定嘅啫嘛，即係等於玩滑板，你中意就咁踩又得，咁你即係做 tricks 你都要自己試過下。咁我好在咧，我就係好。我會夠膽試啊，因為咧，我覺得有某部分嘅朋友可能會驚我感覺，因為都幾恐怖。因為咧，其實你上一塊板咧，個安全感已經係差唔多得零啦。咁你得零嘅時候，你仲要喂跳啊？咁你會覺得嚇、跳跌硬嘅、咁但係你冇嚟，咁就係每次咧個教練咧一話喂 Jeffrey， 二踎低跳，咁你冇嚟，你一聽你就扯一跳。咁有時咧又真係咦，好似得喎。即係會唔會係有一種即係慢慢咁樣去試嚟試去咯？
0: 可能反而要求 Vans 啊嘛，要即係反而 Vans 方面，因為
1: Vans 有㗎，
0: 你個教練同埋佢平時自己都有玩㗎嘛，係
2: 啊，
1: 好勁㗎佢，
2: 佢係做得好厲害，
0: 佢擔當㗎咯，其實
2: 擔當係因為佢同阿朱本身都識嘅，同埋都玩開嘅，咁所以就所以佢哋會比較即係明白嗰件事情係發生緊咩事。
1: 咁如果撇除呢一個玩 workshop 嘅技巧啦，如果真係講演呢一套戲，你同 Ramsey 係男女主角，今次呢個合作係點樣嘅呢？你都係一個即係愛情嘅
2: 走向，冇啊，冇乜愛情，我覺得
1: 冇咩，
2: 我都係陪伴咯，即係我覺得成套戲基本上反而唔禁愛情係幾正常，因為咧我會覺得你反而你。夾硬加啲愛情先入去咧，其實會好夾硬，因為件事情係有少少講過劇情係我本身係一個攻擊佢嘅一個網絡嘅公審嘅人啦。咁佢後屘我發覺咗件事原來唔係咁樣，咁我就嘗試去挽救，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可能派傳單啊，幫佢宣傳翻啦。跟住佢後屘就同佢一齊去攜手去，即係想 proof 翻俾大家睇佢唔係啲咁嘅 水準嘅教練咁樣，即係你當係類似有一個咁嘅澄清咁樣。咁、嗯、所以成個過程有你經歷咁多事情咧，佢最多係有好感嘅啫、嗯。即係你好，如果忽然間又有曬嗰啲
0: 有石啊、
2: 熱吻又成啊

0: 我会觉得过咗啦，即系会变咗个剧情有啲怪咯。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冇加油，我觉得反而系几好。
1: 今日有你 search 唔到啦，咁啊问下 Jeffrey， 究竟带咗个咩 keyword 俾我哋？估佢好似系一件习惯嚟嘅，都算系
0: 习惯，
1: 但系亦都系一个物件嚟嘅。
0: 物件
1: 系啦，等你揭晓啦，个 keyword 系。
2: 三五成
0: 狂
2: 知，你 search 我唔到。
3: 百搭，
1: 百搭，
4: 同衣物有冇关系咧？
0: 都有啲嘅，
4: 啊，都有啲，
3: 有啲即系唔系完全喎，即系你我譬如你先，我估白袜咁样，我 Jeffy 一定系着白色袜嘅，因为衬咩色衫咩色裤都
1: 白袜仔，
3: 系啦系啦，
0: 咁吸引。
4: 嗯，同衣物有关系，百搭，
1: 每日都会出现喺你身上嘅，
0: 诶，尽量都会嘅。
4: 喂，盡量都回。
3: 我知係香水或者古龍水，因為可能有某一隻味咧，就係覺得啊，襯咩造型或者咩情況都 OK 嘅。
0: 正，
3: 係啦。
0: 多謝你。
1: 但我覺得白襪仔係有創意嘅。
4: 係如果係同衣物
0: 係
4: 有關係，袋啊
0: ？OK， 錯。
1: 百搭，
4: 百
1: 搭嘅你會帶住佢有冇啲運氣嘅原因嘅？
0: 冇。
1: 冇呢啲嘢嘅，純粹係純粹襯衫啫，
4: 實用，
0: 有喜好咯，
1: 有喜好，
0: 有個有鋪人喺度，
1: 有鋪人啊，
4: 手巾仔
0: 錯，不過手巾仔係幾 sweet 嘅，我發覺。
1: 你講男仔戴手巾仔，
0: 因為我成日睇嗰啲戲咧，即係會啲伯伯就會攞住手巾仔俾個女孩子去擦眼淚咁樣，
4: 好慘啊！係俾形容為伯伯啦，嗰啲人已經
0: 唔係因為係啊嘛，我成日睇嗰套畢業生，跟住咧，跟住佢就會即係啲人會覺得哇好細心，但其實再諗深一層咧，其實都唔知佢手巾仔有冇消毒，所以係有啲嘔心。
4: 嗯，
0: 即係如果抹完個鼻涕，
4: 我都有呢種咁嘅感覺。
0: 係
4: 佢自己都係攞嚟抹嘢嘅。雖然佢會洗，
0: 但除非有幾條，咁又唔同講法。
3: 即係好似借俾人嘅啫。
0: 係啊。
1: 我估 Jeffrey 係佢嘅百搭物件係、
3: 太陽眼鏡。
0: 喂，中。
1: 喂，
3: 係啦，
0: 其實係中嘅。
4: 嗯，係。
0: 其實眼鏡同太陽眼鏡
4: 哦，即係你係一定會有呢一個配備，
0: 一定有嘅，係啊，因為我係有鋪人嘅。其實嗰鋪人係好得意嘅，即係我係。總之我去每一個唔同嘅地方咧，我一定要買一副眼鏡。
1: 嚇、
0: 啊！而啊經理人係好阻止我呢、這個，佢覺得我係有病嘅，即係
4: 咁眼鏡唔係好牙位啫。
0: 係啊，我仲係咁諗咯，我就係覺得即係貴又唔係特別貴。咁你
4: 買咩牌子？
0: 唔
4: 係
1: 我有貴有平。
0: 唔係即係唔係我整你貴極咪幾千，即係你唔會去到幾皮啊嘛。即係我唔係使嗰啲錢。
1: 即係你覺得係有閒錢啦、
0: 啊。有閒錢，但你有一個紀念價值喺度，好開心咁。我真係買親嗰啲，因為我買親都係圓形眼鏡，我好中意圓形眼鏡。
1: 仲要係同一個。
0: 即係好中意啲哈利波特嗰啲咧，唔同嘅圓形，即係或者有時厚少少啊，細少少，跟住我就會好即係有上癮嗰啲感覺。咁我每次經過都想買嘅，跟住佢就每次都唔俾嘅。咁我係有時即係一個人即係行，即係佢做緊嘢咁，我出去
4: 一副嘅啫，只係會買一副，
0: 買一副，因為我會覺得即係洗得太多，我自己都唔舒服。咁我就會買咗一副眼鏡翻嚟咧，就好開心啊嗰日。
4: 哦，
0: 即系个旅程我就觉得好圆满，
4: 即系去边度你都会嘅，有冇话边啲地方你系啊唔会啊嗰度？
0: 咪有一次真系好好笑，直情去到嗰啲差唔多系嗰啲十蚊店
1: 都要
4: 摇，
1: 都
4: 要
0: 嗰度哇平喎呢啲，哇呢啲大即系弯咗心痛喎、啊，咁啊喂，不如整副，跟住佢话你迷癫啊，佢话你有好多啦，跟住我唔 OK，
4: 有冇统计过几多副咧你啊？
0: 其實我有好多，我有一百副眼鏡，但係我覺得唔夠，因為有啲就有時唔見咗。
1: 你係真係會戴嘅攞出嚟？
0: 我會啊，我成日都三分鐘熱度戴，
1: 即係你唔使開工嘅時候，你都會攞副嚟戴下咁樣嘅。
0: 係我跑步都戴超嘅，
3: 夜晚都
4: OK，
3: 夜晚跑都 OK，
0: 夜晚都試過有一次，跟住有啲人
1: 係為咗咩咧？係安全感嘅問題。即系唔想人咁清楚見到你，定系咩咧？
0: 唔系啊，咁你大超，咁我聽緊音樂，咁我就覺得咁我好集中做緊嗰個跑步，咁我跑步又唔想理人，咁所以咪你咪大超咁咪之後可以自己的世界咯。
4: OK， 但系即系眼鏡呢個真係
3: 係
1: 幾實用啊！
4: 唔係你百幾副你點收納咧嚇？
0: 哦，有眼鏡盒噶，原來即係有啲有眼鏡收納箱噶。我原本就想買一個好正，我見人哋有分享，跟住佢一睇完之後，佢又話：，唉，
1: 又阻止係嘛？
0: 唔係咁特別，即係好似唔係特別好用，唔係特別實用。咁跟住，因為我原本嗰、那個衣櫃咧，本身已經有幾行嗰啲眼鏡嗰啲
1: 假，
0: 已經用曬啦，即係我都。
1: 梗甩你成八部，你係要有一個衣櫃嚟裝空噶啦。
0: 有時影即係有時唔記得咗邊副打邊副嘛。
4: 嗯，
0: 咁你想係一眼睇得曬佢嗰啲樣同埋款式，咁你逐日可以攞嚟試啊嘛。
3: 哦，
0: 咁就
3: 你要整個好似眼鏡鋪咁先得咯，真係要。
1: 咁整或者整埲牆咯，整埲牆掛曬。係
0: 啊，好靚
1: 㗎！
0: 依家有啲牆，我就想買嗰啲牆咯，因為嗰啲好好正㗎。你一個架，你如果整高，其實你都放到30副。
1: 係啊，你就一睇就會睇到成埲牆都係
0: 咩款式咯，
1: 咩眼鏡㗎嘛。
3: 要啦，要投資呢個，
1: 要
3: 說服阿富
0: 啦。
4: 唔係，同埋個重點係，如果你唔敢擺咧，你硬係會有啲你冇用到，
1: 永遠掂唔到，
4: 永遠掂唔到佢。
0: 係啊，所以我有時我就好似打開個櫃咧。因為有眼鏡喺度，直情咁跟住就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啊！即係好似
3: 哇，咦，我有啲用嘅，即
0: 係好似買一嘢咁啊，新買嘢咁啊！
1: 其實我懷疑你屋企個架唔知咧收埋幾副，跟住去旅行嘅時候幫你買咗啦，咁啊唔好再買啦你。
0: 有啲真係認到嘅，有啲
4: 係
0: 有啲真係嗰啲差唔多樣。
4: 係，因為我記得佢對物件係有即係個特別嘅，即係點講啊？情感喺度噶嘛，即係好似鞋嗰啲咧，你記唔記得上次佢上嚟
0: 我
4: 要分享，
1: 就係講鞋嘅，
4: 又要唔知點樣抹乾淨，又要唔知點樣處理咁樣噶嘛？你係對即係身外之物係會有好多呢啲係
0: 啊，
1: 原則
0: 原其實我又冇咁執著嘅，咁但係會。盡量乾淨少少就乾淨啲咯，會係呢啲咯。
1: 你會唔會得閒有一日放假咧，就攞啲眼鏡出嚟
3: 抹下先？抹下先。
1: 你有冇咁樣照顧你啲收藏品？
0: 如果好中意嘅首飾係會嘅，
1: 係就哦。
0: 即係有時有隻錶咁樣，即係買咗隻錶，咁跟住咧就會得閒又攞嚟上下鎖啊，跟住唔知做乜。
1: 呢個係男人嘅浪漫嚟嘅。
0: 好無謂啊！即係嗰啲又話咩，即係令到個機芯即係 run 得好啲咁樣。
4: 嗯啊，
0: 係幾、
4: okay、
0: 好笑。
4: 哇！咁你係唔可以即係有眼鏡代言喎？如果係咁樣。
0: 可以噶，可以啦。
4: 因為如果你
0: 攞曬佢間鋪啲蛋嘅，
4: 你就唔可以帶其他牌子。
1: 唔可以去十蚊店。
0: 哦，一排嘅啫，嗰啲
1: 有得傾嘅嗰啲位。
0: 唔係你嗰年你俾曬幾百副，我就可以任襯噶啦。咁我都好開心。係啊，我最近我一年前都好似接咗一個代言，跟住佢一嘢送咗十幾副俾我，好開心。即係因為有幾副當然唔中意啦，咁但係冇乜所謂，因為。有幾副好中意啊嘛，即係嗰啲圓形又啱我，跟住我哇好開心。
3: 但圓形襯唔襯你啊？
1: 其實你係咪
3: 研究過㗎？
0: 佢話我好。

0: 咁但係冇乜所謂，因為係有幾副好中意啊嘛，即係有啲圓形又啱我，跟住我哇好開心。
1: 但圓形襯唔襯你啊？
2: 其實你係咪
0: 研究過㗎？佢話我好核突嘅，咁我唔理啦，我覺得好靚，因為我有幻想自己老咗個樣嘅，我成日覺得係有滿面胡鬚，跟住再戴埋啲圓形眼鏡，好滄桑嗰啲感覺咧。
3: 係，再加條手巾仔咁
0: 樣，未必有呢、這個，未必有。
3: 好污糟啊！
0: 即係我有中意我自己中意自己嘅造型係咁樣噶。
2: 但係你而家未老喎、啊，你而家未老喎、啊，點解你已經要預演？
0: 住個眼鏡之後，
2: 我以為會唔會佢真係中意好中意 Harry Potter 咧？
1: 唔係，如果老咗戴眼鏡又有須嘅，係這個殺手不太冷嘅男主角，我覺得。
0: 哦、但係嗰個眼鏡又唔同，
1: 唔夠圓啊，
0: 佢眼鏡係咯，即係佢係即係有黑超嘅感覺啊、嗯，即係星爺咁啊，佢
1: 係
0: 即係回魂爺嗰碌啊，
1: 係
0: 即係未係我中意嗰種復古咯，即係我中意係嗰種好有成熟穩重嘅感覺，嗯、又即係成身有肌肉，但係又有肚腩嗰啲。
2: 有肚腩，
0: 你知唔知
2: 边啲
0: 啊？即系有啲叔叔咧，
3: 龟仙人咁咯，
0: 唔系龟仙人。嗱，有啲叔叔系你除衫你就唔系你未着衫一定见到个肚腩嗰啲啤酒肚，但系你除衫咧系有啲肌肉噶喎，
1: 个、手臂好粗，
0: 系啊，即系有壮嗰啲，即系我会中意嗰啲感觉。
1: OK， 即系廿年后嘅 Jeffy
0: 系，
2: 佢已经描述咗啦，佢系会系咁嘅 look 嘅，
1: 冇错。
3: 同埋而家开始做啲眼镜，去到嗰阵时仲唔够复古？
0: 复古啊，大佬，系啊。

0: 听过有 Dragfee 嘅作品 Textbook Romantic 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佢喺度嘅介绍新歌《以出之吻》。
1: 喂，好得啦！
2: 喂，
1: 你睇住啦，
2: 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新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7美元，卖出4,398.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是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

0: 自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漆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Hello， 我系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黄天怡，
6: 身高，
7: 老公
0: ，IG， 方展豪
6: ，DJ，RTHK，
7: 女儿，
0: 阿涉，
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8: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繼續 Jeffrey 魏俊生在這裡的
0: Hello
2: 除了浪花男女這套電影之外、你又宣傳自己的新歌沒錯以出之物這個以出之物、即是你的愛是嗎代表
3: 不是其實不是愛的即是代表、你不想大家即分開了之後做緊嘅同一啲小習慣啊，或者係我哋用過嘅一啲唔同嘅方式都好，用翻喺另一方嘅身上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覺得成份詞我睇完係幾個心係即係抽咗幾下嘅，即係我會覺得係幾慘，即係留翻一個最後嘅尊嚴俾對方。我覺得呢一個係幾感動。
2: 咁你覺得係咪需要嘅？即係如果即係一對情侶分開咗嘅時候，就最好唔好 repeat 翻同新嘅人去做翻舊嘅人嘅一樣嘅事，或者去嗰啲地方。
3: 咁當然啦，我會覺得呢一個
2: 是你係嘅，你覺得？
3: 唔好愁咯，我覺得如果就算對方都唔知咪算咯，咁但係如果知就唔係太好，唔知就唔舒服，即係有啲根刺喺度。
1: 系，咁但系嗰啲嘢，即系你做得嘅，其实可能都系你自己中意嘅。例如可能当你即系食开嗰间餐厅，你好明显系因为你中意，你先会带你中意嘅人去食啦。
3: 系，
1: 咁而哦分咗手之后啦，咁你有个新嘅伴侣，咁你都中意嗰间餐厅噶嘛？咁如果再去，其实都冇办法噶，
2: 无可厚非系啊，
3: 系无可厚非噶。咁但系都痛心咯，即系你自己再去有啲触景生情
2: 哦，
3: 咁咪会即系多咗一份嗰种系几凄惨嘅系。
0: 咁今次点会有呢一个嘅 concept 系点样收？歌方面啊，又温 Wyman 點樣去同佢傾下溝通咁樣？
2: 係繼續係 Wyman 填詞。
3: 咁今次好開心啦！首歌揾到扎新啦，咁跟住扎新 send 咗幾首唔同嘅 demo 俾我。咁我覺得呢一首歌一開始我聽 demo 嘅時候，我覺得係好有一種男人嘅 feel， 即係一種飲住啤酒，大家會喺深夜嘅時候，跟住會唱下嘅感覺，即係嗰種滄桑感，
0: 都係老味
1: 明啦，
0: 飲啦，眼影又飲啊，
3: 跟住忽然間有兩滴淚水嗰啲咧，真係唱下，
2: 好似 Jeffrey 心底成日都渴望，
1: 好 man 好老嗰啲嘢，
2: 做老嗰啲嘢咁好似，
3: 好正喎，即係呢啲男人嘅浪漫，咁跟住去到。即係越聽越上癮啦，成個旋律。咁跟住就交咗首歌俾阿歪文前輩，咁歪文前輩好中意啊！即係佢話：哇，呢首歌係我聽你咁多歌嚟講最正嘅。

0: 即係佢
1: 咁樣 comment
0: 咁咁收到佢份詞之後，我覺得係好感動嘅，即係我覺得 Even 每一句其實係冇一句多餘、基本上你我覺得有拍過拖嘅人可能都會有經歷過當然嘅感受喺度，咁所以喺即係我睇完之後會覺得哇寫得咁太到肉啦，我覺得每一句都即係佢有一句係陳述我那些暱青，請准我仍然獨佔，咁即係代表喂你唔好將我叫你嘅稱呼你就走去再叫另一個人啦、即係一啲好特別嘅唔同嘅稱呼，咁我覺得呢啲真係寫得太微妙，
2: 咁所以就係、收到歌，然之後就俾 Wyman 等 Wyman 去自己去發揮啦。
0: 係啦係啦，跟住就請咗監製阿杜啦，今次同阿杜合作好開心，
1: 我會覺
0: 係蘇導子係一個好即係喺音樂上面係充滿一個渴求啦，同埋充滿熱誠啦，同埋佢喺吹水方面都充滿一個熱誠，即係你會覺得佢係
1: 我好想知道你同佢會係吹咩嘅咧？
0: 屈機㗎，佢其實佢乜都吹到㗎，即係我會覺得竟然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兄弟，是真的有一次入錄音室，第一个 session 吹了三个钟才入去，跟住有时候已经去到喂好像差不多
2: 咁就完了，
0: 不如完了喂不如入去錄回两转先啦，喂今天试的啫，所以不用担心，咁跟住就会但系傾得好開心嘅，即係大家又會研究下啲唔同嘅喇叭啊，跟住你嗰啲電視嗰啲唔同嘅盒啊，跟住又會話：你架車又裝啲咩喇叭，可以令到嗰個感覺好好正啊！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計。
1: 所以你覺得佢第一次同你入錄音室吹咁耐，唔係純粹為咗了解你，係佢真係中意吹水。
0: 咪都有了解嘅，互相了解嗰種。
1: 喂，佢有冇問一啲關於錄音啊、你唱歌嘅嘢噶？有冇咁直接？完全冇嘅。
0: 唔使我哋呢啲，唔使我哋嗰啲熱身，跟住係之後就錄音嘅時候就好專業嘅，即係完全係會俾好多唔同嘅方向嚟去試咁樣咯。
1: 但係本身嗱，你而家已經即係錄過好幾首歌
0: 啦嘛。
1: 咁你發現自己嘅 practice 係你係需唔需要一 warm up 嘅人咧？即係你會唔會就係嗰種我係要吹下水啊、食下嘢啊、搞一輪啊，跟住我入去錄咧就會自然啲放鬆啲啊？定係我唔係啊？我係嗰種如果可以嘅話咧，其實我一嚟就入去馴兩轉，
2: 係
1: 啊，就錄兩
2: 轉。我準備好曬㗎啦，已經。
1: 係你係邊一種啊？
0: 其實一定要馴兩轉先啊，即係唔好俾嗰個話題大咗，因為把聲會冇咗，吹咗三個鐘之後，跟住你就會嗰、那個個狀態會好差嘅，咁但係冇所謂啦。我會覺得有時咁你個錄音時間咁長，其實有原因噶嘛，即係貨你吹水噶嘛，一定係有部分時間，即係唔會一嘢喂錄四個鐘咁樣，仲要錄五節咁樣，即係會太誇張。咁通常好多監製嘅副業都係吹水，咁就會大家即係大家一齊去。
1: 我諗啲監製唔係好想你將佢哋真實嘅工作情況講出嚟。
0: 唔係咁你共同嘅話題，咁大家嗰個喜好一樣嘅時候咧，做歌就好有心啊！你明唔明啊？大家是共同去做同一件事情，我哋的 channel 是升的。
1: OK， 那今次以出之物第一次试的时候是试些什么呢？杜主要同你是。
0: 他等你唱成首的一次先，跟着他就会觉得我在哪里给什么的旋律的带动你，你好像会唱得更加放。他有跟我说的，他说只要给一套鼓我呢，我就唱任何东西我都会放很多的。
2: 即是鼓的声出一点。
0: 是鼓的声出呢，我就会捉个拍子，我会捉得很容易啦。我亦都唱的力度啊，所有一切呢，如果那个配樂係好悶嘅話咧，我就好夠膽去放出嚟唱。佢話：但係如果當所有配樂好靜咧，佢話我 feel 到我有時會好冇信心，就會所有嘢會收咗好多。咁所以佢會有時就算 Even 嘅編曲唔係咁樣咧，佢會特登去即刻整一套
1: 加啲鼓落去
0: 鼓先。佢話你照唱啊！佢話我用你條聲啫嘛。佢話唔會嘢㗎。
1: 佢之後就抽翻個鼓咯。
0: 原來係抽翻個鼓，跟住之後嗰條聲出嚟會好，都會精進好多。
1: 除咗今次阿杜喺即係喺個錄音過程度發現。变咗呢个唔知算唔算系 bug 啊？就系，原来你有鼓嘅时候
2: 有 beat 就好多
1: 佢啦，起好多嘅呢件事。除咗呢个之外，佢仲有冇俾咗啲乜嘢嘅叫做 guidelines 或者令到你觉得咦？佢呢個方法幾好喎，同我咁樣錄係。
0: 有，但係嗰個好好笑，
1: 即係cry me。
0: 唔係嗰個係咧，因為佢知道我有做戲啊嘛，咁佢就覺得我要代入演員。
1: 嗯，
0: 佢就話：，你不如幻想下，如果呢首歌。如果陳奕迅依家坐喺度聽緊你唱，你會點唱？三二一嚟，跟住比賽咁喎。跟住我心諗，哇好啊，你講咩就做咩咯，咁我都入到嚟啦。咁就係咁噶啦。
1: 但呢個設定咁得意嘅，
2: 係點解係陳奕迅？
1: 即係佢又唔係叫你幻想自己嘅陳奕迅喎。
0: 係啊，
1: 佢幻想陳奕迅坐喺度聽你唱。
0: 咁你會究竟係謹慎啲啊，或者你放啲啊，定係點樣咧？

0: 咁就睇你點樣捉囉。咁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咁、
1: 哦、
0: 跟住咁你捉個屎。
2: 好多唔同。
0: 係幾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方法
2: 係。為咗乜嘢呀，但係咁樣係。
0: 冇，有時藝術家就係咁㗎啦，你係要捉一啲你諗唔到嘅嘢㗎嘛。咁可能即係嗰幾剔可能真係肥到啲好好有質素嘅嘢。
1: 都要戳你某啲聲或者某啲情感出嚟囉。
2: 或者某一個毛嘅。
0: 都可能真係有嘅。因為我覺得有時就好難好難好死板咁樣做過。因為你其實呢個你都 kind of 藝術嚟㗎嘛。即係等於你畫畫咁，有啲人會覺得喂你亂咁撥上去就幾億㗎啦。咁你會覺得哇即係我都做到啦。咁但係又唔係咁簡單喎，原來、即係可能個撥上去有啲唔同嘅研究喺度。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佢嗰個方式帶我入去係幾正嘅。即係我覺得我喺我身上係 work 嘅。即係最緊要你，我成日覺得你同監製錄歌，你最緊要你 buy 佢個套嘛。如果你唔 buy 佢個套，你反佢嘅，你揾佢做咩啫？即係你自己錄啦咁。即係你咁有意見，咁所以就通常盡力去做。
2: O K，
0: 咁做唔到都冇所謂㗎，因為其實監製會有好多唔同嘅方向俾你。
2: 投入呢、這個今次呢首歌係、都算係一個失戀嘅心情嚟㗎嘛。其實我真係好想知道你本人係有冇失戀嘅經歷嘅？
0: 有，一定有。
2: 係你俾人飛定係你飛人嘅？
0: 都有啦，即係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人生有經歷呢個階段，係啦。
2: 你都有俾人飛過嘅，係、當時嗰個人飛你係因為咩原因？
0: 但我已經放咗入一個黑盒度。系，咁所以就冇攞出嚟讲、因为我个歌词系传入了黑盒，即系我哋啲感情，咁所以呢啲咁痛心嘅就留翻俾自己嘅私人回忆。
1: OK，Pandora、okay, box 冇打开，
3: 下次咧阿杜就会话你谂起个黑盒，
1: 系啦，佢谂起个黑盒唱，佢就摆个盒喺你，
3: 系啦，我而家打，
1: 喂，佢真系做得出噶，我同你讲，你唔好睇小佢嗰个，
2: 我而家开啦，我而家开啦，
3: 我开啦，你唱啦要咁，
2: 咁你点捉呢、這个失恋嘅心情？系咪真系喺自己个黑盒度攞呢啲 memories， 定系你其实你有一套嘅感情大法嘅咧？阿魏大师你系，
0: 喂，咁你有时你其实你睇歌词，你大概你有睇过戏、或者你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自己都有投入嘅感情、其实都一定有一个相关嘅经历嘅。咁、所以当你做嘅时候，其实你当戏咁做啫嘛。咁我觉得佢、其实歌词都写得好容易明白，同埋好容易代入啊。咁所以当你唱嘅时候，你系好投入，其实大家会 feel 到咯、即系你有冇嘢啊？咁其实都会即系 feel 到你有伤心定系冇伤心咁样唱。
2: 所以 Jeffrey， 你系倾向就系真系好似你讲话啊，演戏投入角色嗰种方法就去、
0: 唱歌。
2: 抒發呢啲感情，因為有啲人中意就係、哦，我中意畫面嘅，即係我未必要係第一身嘅，我係聯想一啲畫面，即係人哋嘅失戀經歷咁樣嘅方式去唱又有噶嘛，或者一啲顏色又有噶嘛，你有冇啲喜好嘅咧？又
0: 呢首歌我拍完之後咧，其實我有翻嚟再錄多一個 section 嘅，咁嗰次再唱咧，我係有諗 MV 嘅畫面去唱咧，係、再感動啲嘅，我覺得個感覺係即係阿杜錄完之後，佢會覺得，喂、係唔同咗喎，即係可能你聽得多咗，亦都可能你諗起好多唔同嘅嘢，
2: 感受
0: 深咗，feel到會有感情喺入面咯。咁所以有可能有某幾句佢都有用最尾嗰個 section 嗰啲 take 咯。
2: OK， 係你主動要求話翻去再錄，定係咁啱有啲嘢要補啊？
0: 咁啱有啲嘢要補，咁所以就
2: okay, 就拍咗 MV 之後啦。
0: 係啦，就順便就有好多即係話你都補得啦，我話都。即係你都租咗呢個 section，
1: 係咯，
0: 咁就大家繼續嚟啦。即係
2: 可以吹水，
1: 可以吹水，可以吹水啊！又講啲喇叭成
0: 啊，都有吹嘅，即係
2: 呢
0: 啲
2: 咗
0: 呢啲環節冇消滅過，係
3: 吹水大師。但係喺今次呢首歌入邊啦，咁 MV 嘅女主角就係 Nancy 啦，
2: 南西
3: 係啦。咁但係咧，佢出嘅嗰個新歌《How Could You》咧，
0: 係
3: 個 MV 個男主角咧。
0: 都係我啊，
3: 係啦，其實呢兩個係，因為我見一啲廣告版都係將你兩首歌拼埋一齊。其實呢個 campaign 係咪有刻意去同佢哋去夾，定係點咧？好自然，大家咦諗佢揾你先，不如你又揾翻佢啦咁樣。
0: 其實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因為嗰陣時經理人同佢哋咁啱即吹下水嘅啫，跟住吹下就好似因為我份歌詞就咁啱要去日本拍，即係有啲日本嘅元素喺入邊啦，
2: 啲嗰啲字眼
0: 係啦，咁。我話：我喺日本去拍 MV， 咁佢哋咁啱好似去旅行去日本，跟住佢哋話：喂，不如一齊拍啦！咁跟住就做咗大家嘅 MV 唔同嘅男女主角。咁所以我覺得，但係呢個過程係好好啊，因為嗰個好在就係頭兩日拍佢，跟住之後嗰兩日拍我。雖然係好攰，但係係有少少似拍戲嘅。因為我係鍾意一個長時間嘅相處，因為我成日覺得唔可以太即係做 MV 咧，唔可以太
1: 唔
0: 可以話喂又喊喊啦，即係唔係呢啲啊嘛，即係我唔中意嗰種做戲係你要嗰個畫面就一嚟就要做，
2: 即刻做，
0: 我係中意你成個你成場戲做嘅，你一係你就 好多前設，你入去你 run 曬成樣嘢，跟住你之後剪中間。

0: 班嗰啲咪得咯。但係我係要一個時間去入嗰場戲嘅。咁所以我覺得有四日嘅時間係慢慢去遞增嗰個唔同嘅感情嘅。咁我所以我覺得拍攝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 MV 係幾好睇嘅，即係我覺得啲嘢係幾真啊，所以啲嘢。
1: 幾好喎、啊嗯！即係變相又好似個成本又低咗，大家一齊拍。
0: 係、嗯。
1: 第二又好似拉長咗你頭先講嗰個大家相處。去工作嗰個時間有 feel 啲，
0: 係咁當然兩位導演嘅質素都好高啦。咁佢哋嘅導演就係Isa 啦，咁佢即係我又有另一半啦，傅連啦。咁佢做導演就真係係哇，我覺得佢諗啲劇情係真係幾好貼合嗰件事情，同埋有一幕係喺我最深刻，有一幕係喺馬路，跟住我同佢就即係中間會忽然間經過咗，跟住我就再想捕捉翻佢隻手。跟住後屘佢就甩開咗，
1: 呢個係 opening 嘅時候，
0: 韓式嘅拖手，咁跟住咁佢做到呢一個執著喺度啦，跟住再去到後屘可能喺餐廳我哋食最後一餐重遇嘅飯啦，咁其實好慘嘅，你因為其實嗰件事情因為已經分開咗，你亦都知道冇得挽回。咁跟住講埋喊啦，跟住喊嘅時候，跟住你仲要問佢最近點啊？即係我會覺得哇，即係呢個劇情，如果真係拍套戲或者拍套劇咧，都幾痛心個感覺。
2: 咁你怕唔怕嗰啲導演係要你即係剔幾廿剔嗰啲？
0: 唔怕，因為我會覺得最緊要係即係演員啦，最緊要係信導演，首先一條信，同埋你唔可以驚。即係呢個係我領略翻嚟嘅嘢，我就會覺得當你一驚咧，你好多嘢咧。诶，咁样得唔得啊？或者系诶，会唔会做错影？
2: 个身就会缩噶啦，
0: 你就会错咯。你唔系即系你做啲嘢就会觉得，人哋都咁荧幕都见到你镜，咁你就会觉得普通啦。
1: 所以
0: 咁啊，
1: 你拍 MV 嘅时候系咪都从来都冇质疑过你经理人嘅？
0: 导演，我梗系有质疑啦。做演员
1: 你又话唔可以嘅，
2: 系咯，你又可以嘅。
0: 唔系你好相，唔系你好相信佢，
1: 你相信佢大可以
0: 可以
1: 质疑。
0: 可以質疑，唔係質疑同啊 ，sorry， 唔係質疑，問候
2: 問候查詢
0: 查詢，
2: 你幾好啊嘛？How are you？
1: 問候係奇怪啲，
0: 查詢查詢下個
2: 了解係了解
0: 了解清晰啲嗰個前問候嚟，咁跟住就做啦。
1: 又今次呢個 MV 有冇討論嘅地方？
2: 有冇問候佢咧？導演你冇嘢啊嘛？呢個 tick 咁啊？
1: 導演真係咁樣啊？
0: 唔係同導演就咁。今次嘅相處其實係幾大家好投契啦，即係亦都
1: 喂好官方喎、啊、你呢啲，因為我記得上次個 MV 已經係
0: 佢噶啦嘛，
1: 係啊，傅聯執到
0: 好多都係佢嘅。
1: 你嗰次咧係真係勁有讚佢嘅，即係你覺得佢好犀利。
0: 咁今次仲勁啦，我覺得今次無論喺個其實今次個劇情上係比較豐富多啲嘅，因為係有多一位女主角嘛，咁所以喺個故事結構方面寫嘅情節每一個都係要有拉楞嘅，即係唔可以係。因為嗰啲行行企企嗰啲 MV， 我好傷心，我笑，其實係可以自己做噶嘛，即係呢啲。咁但係今次唔同，我今次導演真係要諗好多唔同嘅場景啊，或者真係要諗一啲唔同嘅小習慣，係令到演員係覺得，我做呢一個以前係一個好 sweet 嘅嘢，但係當冇咗嘅時候，原來係好痛心喎。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本身切嘢切親手嘅時候，喂女朋友會幫我箍翻個膠布咁樣，但係當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睇翻個場景，但係，原來空白喎，即係你會覺得係咁咯。
2: 之後嘅音樂嘅計劃又會點樣樣？
1: 係啦，今年
0: 其實今年嘅音樂計劃係想出專輯嘅，咁所以依家都係密切咁樣進行緊咯，成個感覺。
1: 咁啊，應該下半年會繼續會聽到 Jeffrey 其他嘅新歌，同埋會見到佢嘅專輯噶啦。今日多謝你，
0: 多謝辛苦，唔該曬。路過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0: 定。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小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智普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元，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近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啦，又一路是排到去告士打道，是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啦，车龙是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 咁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啦，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收费广场一段系比较繁忙。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

0: 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在华富村邻近的道路都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角。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日我哋会出现讲故事初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杨乐依嘅，乐依你好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叫杨乐依，我读加乐沙圣家学校。大家好，我叫杨乐依，我读学校系加乐沙圣家学校。
0: 听讲你好中意表演喎，究竟呢件事系咪真嘅咧？
1: 系
0: 系，你中意表演啲乜嘢啊？
1: 拉丁舞
0: 系，
1: 同埋跳舞。
0: 哦，拉丁舞跳舞你都啱嘅，跟住你又可以讲故仔系咪啊？讲故事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将跳舞嗰啲动作啊，即系啲表情啊，摆埋落去又得唔得嘅咧？
1: 可以。
0: 可以啊，譬如今次你嘅讲故事就系拔苗助长啊嘛，有冇边啲动作你系好中意噶？
1: 拔苗。
0: 有一个拔苗嘅动作系咪啊？即系你要模仿啲农夫拔苗。诶、但系你应该冇见过人拔苗啊，你点知拔苗系咁嘅样嘅？
1: 我见过噶。
0: 你有见过？你喺边度见过啊？
1: 我唔记得咗，反正我见过噶。
0: 反正你系见过嘅。
2: 我唔记得咗。
0: 你冇问咁多啦。
2: 总之我就睇过。
0: 你信我啦。
2: 系咁呢个古仔系你自己拣定系老师帮你拣定系屋企人帮你拣噶？
1: 屋企人。
2: 屋企人啊？点解会拣呢个古仔嘅？
1: 因为佢哋觉得呢个可以让我哋明白道理。
0: 嗯，咁系咩道理啊？你仲记唔记得个道理系咩啊？
1: 要一步一步嚟。
0: 咁你今次喺拔苗助长入面咧，我有听过你嘅演绎啦。你好得意噶，你有阵时咧会扮佢哋讲嘢咧，就哎呀哎呀哎呀，会有好多呢啲咁嘅语气嘅声音噶。系个古仔本来就有啊，定系你加落去噶？
1: 古仔本来就有噶。
0: 系，但系点样可以讲得咧，即系咁有感情嘅？
1: 就系当咗自己喺田里拔苗。
2: 嗯、哦，即系当自己喺嗰度
0: 幻想系
1: 嘛、
0: 啊，所以好辛苦啫。哎呀，哎呀，哎呀咁样、啊。
2: 嗯，有冇表演俾身边啲人睇噶？即系啲同学仔啊、老师啊，有啊，系咁佢哋。
0: 佢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啊。
0: 系班主任咩啊？
1: 班主任都邀请我表演噶，有事。哦，
0: 佢会邀请你喺全班同学面前表演系咪啊？咁你咪可以练习下咯，系咪
1: 啊？
0: 练习喺啲人面前讲故仔咁样。
2: 咁最尾即系好想即系问下乐依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可以学好普通话呢？
1: 要多听、多念、多去表演或比赛，就容易学会普通话。
2: 嗯，多听多练。
0: 就是跟住樂依咁做就啱啦，多啲去比賽，多啲表演咁就啱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邀請咧楊樂依咧為我哋表演佢嘅得獎作品咯，就係拔苗助長啊！
1: 拔苗助長。古時候有個農夫，是個急性子，他總覺得田里的苗长得太慢了，恨不得下种三天就收割。可是田里的苗还是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农夫为这件事天天发愁，这我要等到哪一天呢？哎，有了，农夫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连忙跑到田里。哎呦哎呦，他把田里的苗全都拔高了一截，农夫整整拔了一天。回到家，儿子问他，爸，你今天上哪儿去了？哎呀，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你猜我干啥去了？我呀，想办法让田里的苗全都长高了。什么？田里的苗都长高了？对，你明天去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天早上，农夫领着儿子到田里一看，哎呀，这些苗怎么都死了？哎呀，这是哪个坏小子干的缺德事啊？你们说这是怪谁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太着急，不然会把事情搞砸的。
0: 讲故事初小组嘅银奖咧，就系林子清同学嘅。子清你好。
3: 我是林子清，我来自圣方济爱的小学。
4: 我是林子清，我来自圣方济爱的小学。
0: 你是不是很喜欢讲故事的？
4: 是。
0: 由几时开始你发现自己喜欢讲故事呢？
4: 幼稚园。
0: 你觉得讲故事有什么好玩啊？
4: 讲故事可以学多些知识。
0: 那平时你这么喜欢讲故事，谁是你的听众呢？你讲给谁知道呢？
4: 妈咪。
0: 那妈咪通常对于你讲故事有什么评价的？觉得你讲成怎样？
4: 如果有些错误的话，她会再矫正我。
0: 矫正你是不是？
2: 是。那为什么你会选东施效颦这个故事来到参加比赛啊？
4: 因为我想跟大家说，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5: 那里面呢，我见刚才你要扮鸭仔，是不是？鸭仔是怎样发声的？
4: 鸭鸭
0: 就是这样
5: 咯。那里面有多少个角色呢？除我见到好像有东施啦，有鸭仔啦，
2: 有
0: 西施。有西施是
4: 五个。
2: 五个角色啊。
0: 另外那两个是什么？還有
4: 老婆婆和那个大叔。
0: 喂，你扮老婆婆和大叔？但是你把声是小朋友来的。
2: 你怎样扮？
0: 你怎样扮老婆婆和大叔啊？
4: 我就去跟妈妈在街上听他们讲话。
0: 即是要找些老婆婆和叔叔来，来听一下他们把声来练。哇，你们出街玩的东西这么有趣。
5: 你夹住人家了。
0: 你觉得一个好听的故事最重要是什么东西啊？要讲得好听的一个故事最重要是什么？
4: 要大声地讲，不怕讲错。
2: 那子清啊，最后我们想请教一下你，你普通话很厉害，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学普通话，可以学得厉害一点呢？
4: 我们可以和

0: 可以和我们的家人玩一些普通话的小游戏。
1: 例如有咩小游戏啊？
0: 例如拼字。
1: 点样玩噶？
0: 拼好一个就直接读一个。
2: 哦，即系攞啲部首啊嗰啲咧，就即系唔同嘅字咁啊，组成一个新嘅字嗰啲。因为我都有同我女儿玩嘅。
1: 系嘛？哇！而家小朋友玩啲游戏咁益智啊！
2: 学中文啊嘛要，哇！咁一举两得吓、啊，学完个中文仲学埋普
1: 通话，普
2: 通话添，读埋出嚟咁样，即系又要多听多讲多读咁样。
1: 系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志清讲嘅呢个方法啊！而家咧，我哋就听下你嘅示范好唔好啊？听下林志清佢嘅演绎《东施效颦》啊！
0: 东施效颦，越国有个美女叫西施，沉鱼落雁好娇媚，举手投足都那么好看，村里人人都想多看她几回。西施的胸口容易疼，一犯病就爱皱眉，手捂着胸口慢慢地走。大家都说西施姑娘连生病都那么好看。同村有一位姑娘叫东施，她长得虎背熊腰，不那么好看。她听了不服气地说，不就是捂着胸口皱着眉吗？那有啥难的？于是他也捂着胸口皱着眉头，学着西施在村里来回的走。谁知村口的王婆婆却关心地问，东施啊，你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大夫呀？就连在田里干活的大叔也担心地说，这孩子脸色不太好啊。大家都很担心东施，没人夸她漂亮。东施难过极了，她坐在河边心想，为什么没人夸我美？这时河里的小鸭子游了过来问，嘎嘎，东施姐姐，你今天为什么不笑？你笑起来特别漂亮。东施愣了一下，看向水中的倒影，她试着笑了笑，哇哦，脸上露出了可爱的小酒窝。东施终于明白，原来美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做真实的自己。
1: 跟住落嚟咧，就系讲故事初小组嘅金奖得主啊，就系潘思晴同学嘅。思晴你好
3: ，Hello， 我系叫做潘思晴，我来自和富慈善基金美中的小学。大家好，我叫潘思晴，我来自和富慈善基金美中的小学。
1: 听讲咧，你三岁就开始比赛噶咯，系咪真噶？
3: 系
1: 系，咁三岁开始比赛，比赛啲咩咧？都系讲古仔定系其他比赛啊？
3: 其他比赛两种咯。
1: 咁点解今次又会嚟参加即系周有光杯嘅讲故事比赛嘅？
3: 因为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1: 佢有个远大嘅志向喎，参加比赛。
2: 有使命啊
1: 咁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2: 咁啊，思晴你自己心水呢，有没有话即是有哪些故事你是特别喜欢看，特别喜欢读同大家分享咁样的？
3: 三隻小猪咯。
2: 三隻小猪、啊、
1: 都是猪、啊、
2: 都是猪系列。
1: 是啊，因为今次去参加比赛呢，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小猪发脾气。是不是因为你喜欢猪啊，所以又揀猪啊？
3: 还有我都属猪。
1: 你属猪咁你應該覺得豬係得意嘅係咪啊？但呢隻豬唔得意喎，因為個名字叫發脾氣喎，係咯？你會唔會覺得醜化咗你屬豬啊？
3: 都會嘅。

0: 累嘅，咁點算好啊？
1: 唔知啦。
0: 你主要係因為豬，所以揀呢個故事嘅。係。係呢個故仔大概講啲咩㗎？就係講一隻小豬
1: 發脾氣。
0: 佢因為咩發脾氣？
1: 佢因為想要食蛋糕，因為佢媽咪想要叫佢等一陣，跟住先至再食蛋糕咯。
0: 哦，你日常生活你又有冇試過咧？即係阿媽可能有啲嘢未滿足到你，叫你等一陣，跟住你發脾氣咧？
1: 都有試過，
0: 係通常會係啲乜嘢啊？
1: 玩咯。
0: 咁我哋講翻呢個故仔啦。你話中意小豬發脾氣呢個故事，你最中意入邊邊個情節啊？或者邊一句、邊個動作、邊個部分啊？
1: 就係可以扮到唔同動物嘅聲線咯。
0: 哦，即係除咗小豬之外，仲有其他動物嘅。係。例如咧？
1: 有小鴨，有小兔。
0: 係，佢哋係咩嚟嘅？隔離鄰舍啊 ，friend 啊。
1: friend
0: 嚟嘅，咁佢第三個把聲有咩分別啊？你扮嘅時候，
1: 有啲就係高音，有啲就係好沉啦、啊，
0: 系，
1: 之後有啲就係中間聲音咯、啊。
0: 咁主角阿小豬嘅把聲係點嘅？
1: 超沉，
0: 超沉，點解佢要超沉嘅？
1: 因為佢係豬咯，
0: 豬
2: 咕咕聲咁啊，覺得超沉啱佢係咪啊？咁但係我想知道，會唔會你即係扮咁多把聲咧？有時候你會用咗小豬把聲嚟到扮小雞啊，扮小鴨啊咁樣，或者係用咗小鴨把聲嚟又扮翻阿小豬咁樣。
0: 老練咗，
1: 有陣時會試，
2: 有陣時會
0: 練習嗰陣時係咪？
1: 係啊，有陣時。
0: 咁你今次比賽咧，主要係邊個同你練習噶？
1: 主要都是媽咪和老師咯。
0: 你在他們身上有沒有學到什麼、記得什麼要記得在個比賽中發揮出來呢？
1: 就是動作跟著個眼要擘大咯。
0: 你喜歡閉眼講故事的嗎？
2: 對，你說一下會閉眼
1: 要睜大一點隻眼咯，有些動作。
0: 哦，例如哪個動作是要睜大？
1: 小豬就是不肯那一個咯。
0: 為什麼？你要強調他，
2: 即是強調他是嬲嬲豬是嗎？
1: 是啊。
0: 咁成個比賽過程仲有啲咩你覺得好開心、好記得㗎？
1: 就係我可以扮唔同動物嘅聲線啦，跟住陪我練習嘅媽咪都引到佢係咁笑咯。
0: 哦，你阿媽覺得好搞笑啊？
1: 係啊。
0: 咁你有冇覺得自己好成功啊？好有趣啊，估得係咪？你有冇試下翻學校講俾啲同學聽啊？睇下佢哋有冇笑啊？
1: 嗯。
0: 點解冇嘅？
1: 因為好怕醜。
0: 你好怕醜，咁你比賽要對住啲評判嘅喎，有其他啲觀眾嘅喎，咁點算啊？
1: 就講咗咯，
0: 就講
1: 咁樣好害怕咁樣講，
0: 好害怕噶，挨人嚟嘅可能係
2: 過咗就得啦。咁你會唔會代住即係呢啲嘅技巧咧？媽咪如果唔開心嘅時候，你又可以令佢開心，即係扮聲咁引佢笑咁得唔得咧？咁最尾啦，就想問一下即係阿思晴啦，你普通話好叻啦，可唔可以請教一下你有冇啲乜嘢方法，或者有冇啲咩小技巧，我哋可以跟住嚟學，咁可以學好普通話嘅咧？嗱，呢題考你嘅，要用普通話答我哋。
1: 嗯，就是要說多一點，聽多一點，還有不怕開口，那就行了。
2: 哦，講多啲，聽多啲，仲要唔好怕開口。
0: 係啦，就好似佢咁，無論幾驚，
2: 講咗佢。
0: 冇錯，佢都要講呢一個佢得獎嘅故事啊！佢係講故事初小組嘅金獎得主潘思晴。我哋而家聽下佢呢個故仔啊！小豬發脾氣。
3: 小豬發脾氣，小兔、小羊和小鴨一起到小豬家做客，走到門口。听到小猪在屋里大吵大闹，
4: 妈妈妈妈，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现在就要，现在就要。
3: 猪妈妈正在收拾屋子，让小猪稍等一会儿，小猪就是不肯，坐在地上，
4: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3: 大哭起来。小鸭敲敲门，猪妈妈您好。小朋友们要有礼貌地向猪妈妈打招呼。小猪要和大家一起玩，小兔说，不听妈妈话的孩子，我们不和你玩。小猪看着朋友们远去的背影，低着头对猪妈妈说，
4: 妈妈，我错了。
3: 小朋友们要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呢。谢谢大家。

知寻晚呢个 MV 出咗之后有冇洗大家版呢？除咗有 JFT 嘅成员之外咧，亦都有阿粉啦，有阿鸡啦，咁亦都有阿 Stone 啦，仲有 Eden 现身喺呢个 MV 度啊！听过有米啊，同埋黄淑敏嘅旋转木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

0: 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谱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XL2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1，瑞士法郎9.517，澳元5.591，加元5.604，新西兰元4.49，欧元9.009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41美元，卖出43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较早时的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现场是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挤塞，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

0: 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点24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11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毒品，大麻系毒品。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一刻
6: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二》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呢，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还

0: 9月18号星期五收到的嘛。
1: 耶、yeah, 留意了我们今天呢6点钟将会有这个音乐大秘宝的咁紧接之后。
0: 讲马咁去，但系佢讲唔到啊！
1: 练习下啊嘛，谂住
0: 你想练习嚟做咩啊？
1: 唔系咩，即系练习下当多一个技能咯，即系唔系真系唔系真系话要走去讲马，即系练习下呢种讲嘢嘅速度啊！即系总因为咧，可以分好快地分享少少啦。
0: 你分享耐少得噶，冇所谓。
1: O K， 咁我分享耐少少啦，因为即系最近就就为呢、這、一个即系我哋T V 嗰边嘅一个节目，就系、是、传媒初体验嘅第三季，咁啊即系担任一个旁白嘅角色，系、
0: 哦、
1: 啦，咁啊真系第一次去录呢一个嘅旁白嘅一个工作啦。
2: 旁
1: 是冇错，庞伯斌咯，就是我啦，冇错。咁咧，我本身
0: 成个家族应该好大
2: 嘅，
0: 有庞伯君、庞伯斌
1: 嗰件事咧，同我做电台个 concept， 我觉得系好唔同嘅。因为咧，平时我哋电台好多嘢开咪咧，我哋系自己去就时间噶嘛，即系你最多。最需要就咪就係聽歌囉。咁但係聽歌嘅內容你自己講多講少係可以自己控制㗎嘛。咁但係呢去配音即係配旁白呢個工作呢，咁佢係其實佢已經剪好曬成個節目嘅片段㗎啦。咁然後可能你就係需要喺一啲嘅空白位置度做返少少講解啦。咁好玩嘅呢個節目，因為傳媒初體驗呢個節目，今次我睇返啲片呢，佢係一個真係比較真人 show 少少，活少少、分少少嘅一個氣氛嚟嘅。咁、所以嗰個旁白佢都即係佢哋都同我講啊，你其實做輕鬆啲得㗎啦，唔使太嚴肅嘅，即係你做返你自己啦咁樣咁。咁我咁啊正啦，即係極開心啦，話俾你聽，即係出曬嚟啦，嗰啲衰嗰啲
2: 一面
1: 好嘅一面咁樣。咁跟住
0: 點知你佢自己唔啱佢哋心水？
1: 又唔係嘅，但係
0: 你都係唔好做自己啦，你對你太自己啦，
1: 太差啦。
0: OK 嘅 ，OK 嘅，不過收翻。少少唔好咁自己係啦，
1: 係啦，
0: 翻走少少咁。
1: 都冇嘅，其實都做到自己嘅，只不過咧就係因為佢有一個位置，就係因為之前冇配過旁白就唔會知道，就係因為佢啲空白位之間咧，佢其實寫一啲嘅 script 俾我，咁然後你要去填充呢啲嘅空白咧，其實佢有個秒數俾你嘅，可能例如呢一度。你係得四秒嘅時間，但係你要可能講緊你要講你四秒內要講曬呢兩句對白咁。咁你嗰個速度嘅控制就好緊要啦。你要控制到你嘅速度之餘，你又要清晰啊嘛個口齒，你唔可以太過攣或者有懶音嗰啲問題嘛。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係發現自己最近係想練習點樣可以講嘢快之餘又清晰又唔好攣嘅。咁我覺得係慢慢地做到。咁同埋好玩就係因為即係雖然佢本身寫一啲 script 嘅，咁我自己都可以再改佢嘅 script， 或者自己度一啲我覺得得意嘅位。咁可能本身咧，我有時個人啊好衰格嘅，即係貪玩啦都係。咁就本身可能佢嗰度得八秒鐘嘅空間，咁然後咧可能嗰度八秒淨係講到三句説話嘅啫，跟住我就會隔眼問，你覺得有冇位可以走盞啦嗱咁樣，跟住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嘅，
0: 扭波啊呢啲，
1: 跟住係啦，咁啊，不如我哋試兩個啦咁樣，咁跟住我就會喺度嘗試自己喺度加嘢啦，加戲啦嚇，係冇人工加嘅啫咁樣，咁跟住就，但係因為我一加嘢，變咗你又要縮短。你講嘢嗰個 pacing 啊嘛，咁所以我又要講得再快啲，你又要啱語氣咁樣，咁所以最近我就不停咁樣喺度練習點樣可以講嘢好快而好清晰啦，俾大家都聽到啦。例如我因為我六點鐘嘅時候咧，嗱攣咗啦，
0: 係啊，已經攣啦，你去唔到，啱啱你個口跟唔上個腦。

0: 系啦，冇错。
1: 同埋因为我睇嗰啲访问咧，俾啲前辈咧，录嗰啲广告 VO 咧，佢哋系会已经心里边系有嗰个钟噶啦，知道一秒讲到几多个字，跟住我有咁多时间，我大概讲到几多个字，即系佢哋已经有嗰、那个。有嗰個 timer 喺自己，
2: 係、
1: 已經有喺度噶啦。因為同埋佢哋錄得多嗰啲廣告 view 啦，都係睇嗰啲以前一代好多噶嘛，齋廣告電台嗰啲咁咧。佢哋已經係一錄已經有幾個通噶啦，即係我有三四款俾你揀，佢已經好了解自己把聲音。
2: 好勁啊！呢啲我係要學習下呢啲。
1: 要啊，因為我哋好自然係會比較唔慣同埋驚聽翻自己把聲，
2: 係
1: 好正常嘅，因為。是不同的嘛，我們自己聽到和你聽，即是人家聽你把聲音不同的嘛。
2: 不同狀態的自己講嘢都不同聲的嘛。
1: 是啊，所以你是要不斷聽返穩者的痛，所以那些前輩很厲害的、
0: 我覺得難的位置呢，有時你是不是很接受到自己另一把聲音、即是因為呢，我們這麼多年來平時講嘢傾偈都是用這一把聲，例如我現在講嘢這一把聲呢，你如果突然话俾我听话，喂，Vincent，你不如试下用个严肃啲啊，或者可能系傻啲嘅声讲嘢啊，咁样咧，你如果要拣去切换呢个声音咧、
1: 傻啲你会点样演绎啊？
2: 吓？
1: 高音啲、高音啲
0: 咁样，系啦，
1: 系啦，就出口转头
0: 咁样，咁啊，即系你有时会接受吓、我讲嘢系咁样嘅咩？会唔会好怪啊？其实咧，人哋听可能唔觉噶，或者可能甚或乎系人哋想要嘅嘢嚟噶，但系你自己就系觉得唔顺耳啊，或者就系觉得哇接受唔到呢一个版本嘅自己啊咁样。
2: 同埋会玩玩一下咧，就唔记得咗自己原本把声系点样噶咯，即系就已经咦？我平时讲嘅把声系咁样啦，定系跟住就变咗。
1: 我个通系噶，我嗰阵时都有帮电视部，都几年前噶啦，叫做第一。一个好正式地，又好似阿斌呢一种节目配音啦，跟住又系中间有几秒要讲嘢。咁嗰时咧，除咗中间有旁白要讲嘢之外咧，我仲要帮嗰段嗰一个节目里边嘅一个角色咧去配音嘅，系啦，即系我代佢讲嘢嚟嘅。
0: 你做乜咁样笑啊？
1: 我配一只狗，
0: 但系讲人话嘅，讲人话，
1: 即系
2: 有
1: 咩
2: 怪啲 friend
1: 啊？系啊，即系好似讲佢嘅，甚至我仲记得嗰只狗，我又见过佢真实嘅，因为我有上去，我唔记得嗰时个节目叫乜名啦，就咁啱就带你当好似嗰啲 K100 嗰啲啦，系啦，即系咁就上去分享配呢只狗仔嘅心得。咁嗰隻狗仔就有去叫做 Kuro， 我仲记得嘅 Kuro 即係黑色咁解啦。咁我就有见过 Kuro 真身嘅咁啊。咁其实喺个节目里面我就配佢嘅。係啦，咁几有趣啊。我觉得佢嗰陣时佢我唔记得咗睇音个节目大概讲啲咩啦。咁然后就搵嗰把声囉，即係就调高啲自己把声。得意啲咁
0: 样。人啊你返嚟啦。咁嗰啲係咪係咪呢啲呀就係。
1: 好羞，我啱啱替你羞耻啊！乜鬼？
2: 天一定会好天啊！
0: 所以你明唔明系好难接受噶？其实
1: 即系都要揾嗰把声，即系同导演一齐揾。究竟你又唔好太过小朋友到好似太过天真无邪，又想有翻少少，即系个年龄层又唔系几岁，即系又唔系嗰种嚟。
0: 系
1: 咁，所以系几得意嘅，要揾嗰个节奏啊！
0: 咁你最后系用咗几多时间去揣摩呢一个狗狗
1: 啦？喺一间录音室里边试嘅，试几种。咁其实就系、我嗰时好似都幻想下，好似歌手唔系话录音用边个位置发音嘅，类似系咁样。你试下唔同位置发音，摆高啲、厚啲。然后嗰个 key 啊，
0: 系
1: 高少少，系啦，咁有时太高就，唔使咁高
2: 啊！呢啲指令
1: 系噶，唔系自己俾自己噶，其实佢都系我哋试俾导演，然后佢就觉得 OK 唔 OK 咁样，即系例如我高音少少，定系高音少少，定系再高音少少，咁你就唔同咗啦，咁可以上唔到个 key 啦，已经。
0: 呢啲最劲系咩啊？我最近啊同阿 Sean 录 VO， 跟住我俾一个好抽象嘅指令，
1: 我想知啊，
0: 我俾完个指令佢，我都 feel 到
1: 你自己都觉得抽象，
0: 系咪真系俾得太抽象？唔係咁咩咧咁樣，總之我最近同佢錄一個 VO， 咁然後咧我就同佢講話，你而家首先將你幻想一下你把聲，你個人 你好似置身喺宇宙当中咁样讲嘢啦，跟住然后嗰种唔 make sense 嘅程度就系第一，其实点会想象到啫？佢又冇上过太空，而太空系讲唔到嘢噶嘛？其实 supposedly 系咪先？即系佢系冇声音要传递噶嘛？
2: 好似系
0: 系啦，咁
1: 所以你嗰阵时应该录一个版本俾佢，
2: 冇声。
1: 你话要太空啊嘛？我幻想个太空系咁噶，咁样玩嘅。
0: 系啊，所以即系我有时觉得都系哇，其实系唔容易噶。
1: 我想知当事人听到之后。阿 Sean， 你听到佢呢个指令嘅，
0: 我话俾你听。
2: 诶，咁咯，跟住我就好啊，即系我个内心系诶咁样啦，咁但系我个嘴系哦好啊好啊，我试下，谂下先谂下先，试下试下咁样咯，跟住我唔知道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噶，跟住所以就系、是我尽量企图同我平时讲嘢唔同少少俾唔同多啲俾你咁、样咯。
1: 但你有冇录过下呢一啲嘅 VO 啊？
2: 录过下呢啲，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因为功课而做过配音嘅东西咯，咁、就系一条冇声嘅片，所有声都系我咯，即系。行路又
0: 即系你做晒全家四个人，阿爸阿妈家姐细妹，红
2: 绿灯啦，系啊，跟住扫地嗰啲声啦，都系我咁样咯，咁样
1: 所有嘢都要你配晒，
2: 所有嘢都系，总之就系一段冇声嘅片，我要自己令到佢有声咁。
0: 几好，咁嗰阵时系成功嘅，系最后你系觉得 OK 嘅。
2: 成功 ，OK， 我而家都毕咗业啦。
1: 成功，我第一次听到佢介乎走音，你就知佢有几成功啊！嗰阵时
2: 成功，毕到业就得噶啦呢啲嘢。
1: 我记得嗰阵时其实玩呢一样，即系理解自己嘅声咧，最大一个 training 系咩咧？就嗰时我同阿一做《我是你的后援会》，我哋有一个 segment 咧，系每一集都系一个情景嘅处境剧咁啦，你当四五分钟嘅啫。咁每一次我哋有个角色嘅初头就叫少年波城与白宝一啦，少年波城就係一个少年嘅波城，咁白宝一就係一个会喺白宝袋度攞道具出嚟嘅白宝一啦，即係简单讲就大雄同埋哆啦 A 梦啦。咁然后阿一每次就啊嗰把声係啊，即係佢就会提高咗嘅。
0: 个叮叮叮叮系咪你自己配
1: 啊？记得咗啦，系啊。咁总之写好多 scenario， 用一啲嘅法宝去处理。后屘咧，我哋就将呢一个嘅 format 咧改变咗，即係例如咩师傅波城与撞鬼一咁样，即系开始有啲咁嘅情景。咁因为每一次我哋都谂呢一啲嘅情景，而系你听得出即系两个角色之间有关联噶啦。即系你当系司机波城与乘客一咁样，即系同一个 scenario 嘅两个 perspective。咁所以咧，每一次我哋都要幻想自己系唔同嘅角色。咁而嗰阵时又咁啱咧，因为阿一又开始进行啲电影工作啊，我就感觉到好似拍紧戏俾个导演，应该可能佢有时佢都客串噶嘛，佢哋可能俾啲导演闹我唔知啦。跟住佢就而家。
0: 上身
1: 导演上身
0: 拍台拍台，喂你
1: 系佢真唔
0: 得，
1: 俾多啲，系啦，即系嗰啲咧，俾多少少我
0: 紧啲，
1: 系啦，即系嗰啲咁啊。但系嗰段时间系不知不觉，因为系一个玩嘅过程，你要其实原来嗰个幻想真系，即系虽然头先讲笑就话咩幻想宇宙，即系其实系咩啦。但你又真係會諗住個 picture 嘅時候，有陣時係會嗰把聲原來係會有影響，即係佢哋唱歌咪話咩？
2: 有咩畫面啊？
1: 喐嚟喐去啊，嗰啲咁樣係會好啲噶嘛？係啊，咁所以係幾，我覺得嗰陣時係先係真係認真聽自己把聲嘅。其實之前我都冇乜認真聽自己把聲，但就要配下呢啲咁咯。我記得同埋有一次係超級難忘嘅，就可以配群聲，呢個真係夢想成真。
0: 嚇！配群聲即係嗰啲隔離喺度節節震。
1: 但係配咩群聲咧？嗰次係配《男兒當入樽 slam 燈》嗰套電影版嘅粵語版嘅群聲，完全係
0: 英國花道又攞兩分啊！
1: 咩嗰啲雙北雙北嗰啲啊！哇！圓夢啊！你明唔明啊？
0: 正。
1: 然後仲啊，同埋係有角色對白嘅嗰時係。但系我嗰、那个我系入戏院听唔翻自己，我搵唔翻自己把声。
0: 系呢啲咪叫群声咯。
1: 阿小少都有去啊，嗰时佢都有份一齐去配。
0: 都系群声。
1: 群声，我唔记得佢有冇都有自己一个角色配咁样。即系呢啲系哇圆梦啊！嗰次简直系你谂下，你由细到大睇，系啊，跟住你而家可以有一份字喺度嗌。
0: 你而家前面都有个情字喺度啊。
1: 彩字，
0: 彩字，
1: 彩字，俾翻啲尊重啦，
2: 少少尊重，
0: 彩字喺度啊，
1: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尊重？佢讲咗几次，
2: 系咯，讲咗好多次，
1: 可能因为你喺佢眼中，你都系似，
0: 唔系佢系彩字啱，佢系彩字，
1: 佢唔谂住兜，佢依然觉得好啦，我错啦咁啊。 算啦，
2: 就系咁啦。
1: 系啦，莫佢而家因为听机啦，佢个听机
0: overheat 啊，
1: 系 overheat 啦，俾你讲一降温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调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瑜伽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

0: 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华富食水配水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可多减约，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多性，要幻想啲画面真係好难啊。
1: 我教你啊，其中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下睇多啲电影，电影嘅画面可能会帮助到你。会有好多灵感，好似呢一首歌一样。

0: You think it's nothing?
1: 刚刚听过有 Tella 只有份填词嘅作品，歌名叫 Joseph。

面之外咧，快歌一句好容易令你记得嘅歌词好紧要。好似啱啱嗰首《Siki Siki Sasa》嚟自 Cola， 跟住落嚟呢一首嚟自 Sport 嘅新歌咧，同样一样啊，歌名叫做 Bang。副歌一段非常之细脑，令你一听就会记。

舞堂奔至快歌，除了睇跳舞啊、画面等咧 ，attitude 都好紧要。跟住嚟呢一首歌填词噶啦、演绎噶啦，都同样由呢。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啊，有情人终成恶者，就喺头先一段 music break 咧，嗰阵现场演出嘅时候，佢就吊起咗自己几层楼咁高。当时嘅片段亦都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visual， 大家可以一望上面可以睇到当时现场演出，第一次睇系真系有啲哇。

虽然呢首唔系好似之前头先一啲团体嗰种嘅 dance pop， 但佢都用上咗一个 drum and bass 嘅电子曲风啊。听过呢一首咧，由作曲嘅 Lucy 咧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有赵浩权，陈雷嘅新派嚟作品《人类爱情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0: 相向而行。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华富食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五股岭。而较后位置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欣澳海水抽水站。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喺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龙就是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跟着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在麦当劳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是车多，龙尾是分区电力站。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是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在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區，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沥源村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咗場噶啦。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中央貨倉快線的意外亦都清咗場，咁兩邊的交通咧都現時係一大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慢車，龍尾在福亨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而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迴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

0: 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

0: Sonata，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系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我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一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头先咧
1: 做咩？
0: 我想跟住嗰个旋律唱，咁啊谂住唱今日嘅日子啦。但我发现原来
1: 系唔啱音嘅，
0: 唔系啊，系佢个音歪咗，好危险啊！
1: 哦，好彩你都有，
0: 你知有啲数字佢个音唔啱，好容易变咗第二字。
1: 系
0: 好彩我勒住咗啫。
1: 原来勒马啊，勒得住个
0: 回头是岸。
1: 真君子不吃回头草，
0: 好句好句，
1: 过去咗，
2: 好文采
1: 就有佢啦，
0: 好文采好文采。Okay, 你系咪帮我一齐听我今日拣嘅呢首歌？
1: 我完全唔知道今日拣咩，对唔住，
0: 因为我今日
1: 完全冇研究过你今日系想拣。
0: 我今日拣嚟嘅歌
1: 系
0: 嗰啲词
1: 不得了啊，
0: 超级好文采。
1: OK，
0: 我今日拣嚟呢一首歌，作词嗰人犀利，我话你听，讲出嚟吓你一跳，唔系吓你两跳啊！
2: 哇！
0: 今日我拣嚟嘅呢一首歌。作词嗰个叫徐志摩，
1: 吓、哦，
0: 真系写住噶徐志摩，
1: 即系咪类似嗱？我估啊，你未讲之前我估啦，即系咪都系嗰啲会有啲咁样嘅作品噶嘛？就系攞翻一啲经典嘅诗词跟。
2: 哦

0: 別康橋嗰啲 f
1: 係啦，跟住就攞佢哋啲詞去改造流行曲咁之類。
2: 幾時都話佢哋呢度學歷最高係邊個啊？
1: 就係 Sean
2: 佢已經講咗個歌名出嚟，就係再別康橋。
1: 我真
2: 係
1: 再別康橋啊！
2: 其实呢
1: 犀利，因为我知道你想讲嘅就系徐志摩，你除咗再别康桥，你唔知道第二首嘛？
2: 唔系啊，嘢我知道徐志摩，志摩啊嘅读好啲嘅音，系啦。咁但系咧，我系会噏唔出再别康桥，我会知道有首咁嘅嘢咯。但系我连再别康桥分分钟我都噏唔出啦。
3: 轻轻的我走了，
2: 但我会知呢个嘅，
1: 佢都知道、啊。
3: 我轻轻的
2: 我会知呢、這、一、個，我会知呢、這个。但系你话呢个诗词新诗个 title 系咩？可能我噏唔出系再别康桥、
1: 哦，
2: 因为嗰时唔使嗰时唔使背啊嘛。
1: 不带走半
3: 一片云彩，半点的一片啊，唔紧要。
2: 佢头尾叫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系啦、
1: 啊，
2: 头几句，跟住后面做好多啦，咁样。咁啊，今日
1: 你啱，你啱，果然系我哋呢度最高学历嘅人。
2: 系啊，当年我真系好彩唔使背呢啲啊，但亦都因为咁，
4: 真系识咩？
2: 佢啱啱扮嘅。
1: 但系你可以背到啊，又
2: 叻噶啦，
4: 又唱歌
2: 叻噶啦。嗱，咁啊，今日我拣嚟嘅系咩歌咧 ？Exactly， 头先大家听到啦，《再别康桥》咁咧系由一位主唱同埋 featuring 嘅，主唱咧就系冯汉明。featuring 就是陈慧琳啦，咁啊，
1: 调翻转啊，即系主唱系冯汉明 ，featuring 系陈慧琳，
2: 系啦、
1: okay ，
2: 因为其实成张专辑咧就系 Alex 峰冯汉明佢自己嘅个人专辑嚟嘅，咁佢就大家知道佢做幕后啦，
1: 系，
2: 譬如最近Jenny 出嘅 Overheat 就系佢做编曲监制，
1: 冇错。
2: 等等啦
1: ，AF
2: 系 AF 啦，用 AF 呢一个 short form 啦 ，Alex Fung 咁，但系其实佢一路以嚟咁多年嚟，佢做咗做幕后之后，其实佢有推出过即系自己行前，即系好早行得呢个好似producer artist 嗰种嘅感觉嘅。咁呢一张专辑其实2013年已经讲紧13年前啦，佢嗰阵时系喺环球唱片嘅时候出嘅碟，呢张碟咧就叫做《乐章》，咁里边每一首歌咧。全部嘅填詞人都好勁，有李白啦，係啦，頭先講嘅
1: 真係攞曬啲詩詞歌賦出嚟，
2: 係啦，咁然後但係成隻碟嘅曲編同監就係佢自己，即係用音樂去重新演繹呢一啲大家可能好熟悉嘅一啲詩詞啦，係啊，咁你唔好問我嗰啲，我哋識張俊走啦。
1: 张俊走啦，識張俊走，
2: 張俊走識，因為咩君不見黃河。滴水啊，滋水啊，天上来啦！对唔住，我真系作为文科，我都真系，好啦，真系
1: 好好好睇啊！呢、這个画面，我见到你嗰个，
2: 所以我从来冇卖弄过呢
1: 样
2: 嘢，因为我完全搞唔掂啊！嗰啲一剪梅我都知嘅，但我细个我妈话我背唐诗好叻噶，但系我喺我幼稚园嘅时候
1: 都系嗰几首咯，
2: 所以小时了了，但未必佳就系我嘅写照。系啦，咁但系呢一张碟咧系好精彩，因为佢真系中西融合啦，即系佢一个编曲音乐上面又好有当时或者而家听都系好现代音乐色彩，但系佢嗰个歌词背景啊，嗰、那个风格嗰啲咧，佢又有以前即系中式嗰种诗词喺度啦。
1: 系
2: 咁嗰时其实佢都有呢只碟推出嘅时候，亦都有搞譬如 launch party 喺即系星光大道度搞，咁跟住碟里边有份 feature 嘅一啲 artist 都有出席嘅。咁因为头先讲主系 Alex 风嘅，所以头先阿陈慧琳嘅 featuring 啦。咁其实仲有其他 featuring 嘅 artist 嘅，例如有Eason 啦，有黄婉之啦，有祝真毛啦，系啦，跟住又有林一峰啦，同埋有譬如佢太太黄兴啦，系啦，咁等等啦，咁有啲都当日喺个 launch party 都有出现嘅咁。咁所以呢一张专辑，我觉得系。我觉得几前卫啦，即系同埋你而家听，其实你唔会觉得好似过咗咁样样。
1: 系
2: 咁而里边就真系好大胆，我觉得系几实验性啦。我会形容喺香港嘅你嗰、那个乐坛里边，唱片公司 producer 咁样出一张咁嘅专辑。
1: 其实系呢、這个系我谂好少香港乐坛比较少有嘅做法，亦都前瞻啲。佢系比较早期会咁做嘅人。
2: 系啊，咁我今日拣呢只啊，又咁啱，又真系啲即佢又做電子又叻，咁呢一首我覺得係好豐富啊！成隻碟裏面我最中意嘅就係《再別康橋》啦 ，featuring 陳慧琳，可以聽一下，一嚟就已經係呼應翻，好似頭先
5: 輕輕的我走了，
2: 係呼應翻上一 part 我最尾嗰首陳慧咁啊！呢一隻都係 drum and bass 開
5: 始。正如我，
2: 拜，熄你支咪先。

0: 一片啊，
1: 我知啊，我知错啦。
2: 直情佢处理陈慧琳把声都令到佢好唔系大家平时听嘅陈慧琳。
1: 系，因为你唔特别讲，我都未必会知道系 featuring 陈慧琳。
2: 系啊，同埋嗰阵时我入咗嚟电台噶啦，即系出呢张专辑嘅时候，跟住见到以前同事访问冯汉明，咁啊知道有一张专辑存在。嗰阵时我人生即系以前又唔系特别留意音乐，但系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哦，原来唔系一定要唱歌嗰个人，或者唔系所谓歌手先至系一张专辑嘅主角啦，一个做幕后、做监制、做编曲人。唱埋啦，即系呢啲身份原来都可以成为唱片嘅主角，
1: 好啲
2: 就系呢只碟。嗰时真系好细个，年轻嘅时候啊，对音乐嘅认知仲系好皮毛，真系
1: 好一首《再别康桥》，
2: 真系君不见黄河的水。
1: 你又去咗第二首，
2: 啱啱听过有收录咗喺冯阿明2013年嘅专辑乐章当中，同陈慧琳合作嘅叫做《再别康桥》，填词嘅系徐志摩，好劲！
1: 你踢得好洒脱啊！
2: 咩啊？
1: 你踢得好洒脱，点
2: 解啊？
1: 你
2: 不带
3: 就一片文采，
1: 比你快过添。
2: 好，到你啊，到你啊！
1: 啊，今日咧，我拣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吓犀利啊！话俾你听，一啲都唔易啊！
3: 系
2: 边方面啊？
1: 唔易揾啊！
2: 我唔易揾，
1: 唔易揾啊！吓，呢一首歌曲系属于彭嘉丽嘅。
3: 哦，
1: 唔
2: 易唱喎，主席首歌
1: 亦都唔易揾嘅。咁啊，有个故事嘅，点解我会无啦啦揀呢首歌呢？就係话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有一日佢好苦恼，佢就话啊，即係你知呢，即係我哋广东歌有好多曾经有好多改编歌㗎嘛。咁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喺度拗头，有一日佢问佢啦，做咩喂你做咩拗头啊，我
2: 到
1: 头秃晒喇喎，咁样啦。咁秃咗唔靓仔㗎喇
2: 喎。
1: 咁跟住。系啊，
2: 甩晒喺度，成地都系。
1: 拗头啊！阿爸有冇啲歌系即系广东话改编嘅咧？咁佢手头上其实已经揾到一啲噶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有一首咧就。

0: 佢一路喺度揾，佢印象中有，但又好似冇咁
1: 样。似有还无。
0: 咁啊，于是乎我就同佢一路揾，一路揾，一路揾，一路揾啦。因为呢只歌曲咧系好经典嘅，即系原版系非常之经典嘅，就系阿爸嘅 Dancing Queen 吓。
2: Dancing Queen
0: 冇错啦。
2: Dancing Queen。
0: 非常之早期的一首歌曲，1976年的歌曲嚟啦。咁啊，但系喺2015年嘅时候咧，呢首歌系列入咗呢个 Grammy 嘅名人堂嘅。咁啊，亦都曾经佢嘅成绩好好啦，即系喺好多嘅国家嘅榜单度都系名列前茅啊，攞冠军歌咁样。咁啊。甚或乎係瑞典嗰啲嘅皇室嘅一啲盛事咧，都有係播放過呢一首嘅歌曲嘅。咁啊，所以咧呢一首嘅歌曲就成為咗一首經典當中嘅經典啊，一首disco 經典歌。咁啊，你又苦惱啊，其實一首咁經典嘅歌，照計應該就
1: 會有
0: 廣東話版啦。
1: 係彭嘉麗，
0: 冇錯，千揾萬揾，終於俾我揾到。真係一首咁唔容易嘅歌曲，要有一個非常之唱得嘅人去演繹，呢一個就係彭嘉麗啦。
1: 叫咩名啊？中文叫做
0: 呢一首歌嘅歌名係、
1: 跳舞皇后。
0: 我話俾你聽，係同跳舞係有啲關係嘅。
1: 跳舞，
0: 而佢嘅歌詞入邊咧係冇英文嘅，亦都冇 Dancing Queen 嘅，係全中文嘅改編詞嘅歌曲。
1: Dancing Queen 噔噔噔三個字嘅，噔噔噔，誒唔係啊，
0: 係嗱，我俾少提示你嚇，我要你
1: 喐蝴蝶，
0: 冇啊嘛。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我要你大动》，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同你谂翻都同 Dancing Queen 即系嗰个 disco 嘅感觉系有啲，即系个氛围系有啲相近嘅，即系你要有一个人去带动住嗰个节奏啊，带动住嗰个气氛啊，咁然后一齐去 enjoy 呢一首好 disco 嘅作品。
1: 哇！
0: 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其实去再做呢个广东话版，其实好多年之后嘅事情嚟噶啦，讲紧已经系1993年嗰阵时嘅，
1: 隔咗76至90十几年，
0: 十几年噶啦。咁啊，而亦都收录咗喺阿彭嘉丽佢个人嘅专辑叫 Angela Pang 当中啦。咁啊，其中一首就系收录咗呢一首《我要你带动》啊，大家一齐听呢个广东话版嘅 Dancing Queen。

0: 估你唔到啊，真系。
1: 下次开 party，
2: 你污到去够钟啊嘛，
1: 下次开 party 可以播呢首，同啲 friend 一齐享受。
2: 介绍多次，
1: 有彭嘉丽嘅《我要你大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北大屿山公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两宗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前些少喺吸水门大桥段快线嘅意外仲未清场啦，暂时唔系好挤塞。但系后些少啦，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咧就比较挤塞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港铁小濠湾车厂。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曾经有坏车，清咗场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米埔。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的意外啦，是清理好。

0: 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国际厨艺学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北拱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车龙排到去近宝运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伟业街上官绕的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你见到越山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0: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2: 系啊，生晒瘦嘅。
10: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0: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塔塔。

0: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今日呢个主题咧就系 NCS vs Monster Cat 啊，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 NCS 同埋 Monster Cat 咧都系两个嘅音乐平台。NCS 嘅全名就叫 No Copyright Sounds 啊，咁啊好多嘅游戏嘅 gaming 嘅 music 咧都系嚟自呢两个平台。而呢两个嘅品牌咧，其实佢哋已经成立咗15周年啦，各自都。所以佢哋就合作推出咗一个嘅合辑，我哋唔同嘅音乐人咧去庆祝啊两个品牌咧15周年。可能你曾经都有听过或者揾过呢一啲嘅音乐，因为啱啱嗰阵时开始做电台嘅时候，亦都呢啲品牌咧已经出现咗啦。亦都正如佢个名咧 ，No Copyright Sound， 所以咧其实佢嘅音乐咧系可以俾好多创作者。去运用呢啲嘅电子音乐放喺佢哋嘅可能网上影片当中啦，喺佢哋嘅创作当中。所以今日揀嚟嘅一啲作品做呢个 mix 咧，都系嚟自呢一张嘅合辑，正正就系叫做 NCS vs Monster Cat 15th Year Anniversary。

今日呢个 mix 啦，叫 NCS vs Monster Cat， 就系两个可能系可以话喺 gaming 嘅音乐世界当中咧，非常之知名同埋历史悠久嘅一个厂牌嚟嘅。

因为听完呢啲叫做 gaming music 咧，叫做你会见到有一啲咧，就系好似头先头几首咁啊，会话系 break 少少嘅，亦都有一啲好似而家呢一个比较会 epic 少少，但系啲声音上面嘅 bass 就会重啲啦。你幻想住可能你睇一啲打机片咧，一啲剪啲 highlight 出嚟嘅时候咧，用上嗰啲音乐啦，咁嗰阵时就会揾一啲平台，譬如好似就系今日讲嘅呢啲 NCS 啊 Monster Cat 嘅音乐嚟做呢啲影片嘅背景音乐。但同时亦都孕育咗唔少嘅音乐人嘅，例如喺 NCS 当中咧，一个大家都一定会知嘅例子，即系 Alan Walker， 当时佢嗰一首嘅作品《Fade》咧，未变成有人唱，未变成大家认知版本之前，其实佢最初就系一个 gaming music 嚟嘅，就系俾好多唔同嘅网络制作者咧、创作者咧，佢哋去攞咗佢嘅音乐，就系 NCS 呢个平台发布啦。虽然在很多这些打机片当中，而令到那首原本纯音乐的 Fate 红了。

而另一边上 Monster Cat 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喺啲当中发布过音乐啦。而佢哋好多咧都系会好钟情于即系 gaming 嘅呢一个文化，所以佢哋所做嘅音乐咧，但凡 Monster Cat 呢一个嘅 label 底下推出嘅话咧，嗰一阵才余咧都系会有好似今日听紧呢个 mix 嘅呢一种。咁但 Monster Cat 自己另外都仲有其他 line。而嗰啲嘅旁支嘅 label 咧，就會出一啲嘅音樂係比較 mild 少少嘅，可能唔係好似今日聽呢個 mix 嘅呢一種，個 bass 會比較重啲。咁啊，當然都有一啲收錄咗喺今次呢一個十五週年嘅慶祝合輯當中，不過今日個 mix 就冇揀到啊，就揀翻呢種真係好打機嘅聲，我都好中意你哋好誒嗰啲像素風格嘅嗰啲聲音設計。啱啱听到 Are We Dreaming 同埋 Brian Taylor 合作嘅叫做 God Like。

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啲嘅声音设计啲 sound design， 听得好缤纷，听得好开心嘅。听下呢一首作品嚟自 Glitch Cat 啦，以及系 Pro Big Mike 所合作嘅作品，同样收录咗喺 NCS vs Monster Cat 呢一张15周年庆祝专辑，歌名叫做 Once More。

咁我想好似喺呢个环节好耐冇试过播呢啲重 bass 重型啲嘅音乐类型。同时头先听住嗰一段咧，再 heavy 少少谂翻起嗰时 complexo 呢种音乐类型好盛行嗰年代，即系2010年中期啦，因为2010年代中期嘅时候，即系亦都有 electro house 啊，甚至乎美式 dubstep 嘅兴起。但要讲到呢个合辑当中，我最喜欢嘅一首咧，就系今日压尾呢一首啦。两位嘅电子音乐人咧，我都好喜欢，包括 Virtual Wire 同埋 Tokyo Machine。佢哋亦都合力为呢一张嘅合辑咧，制作咗呢一首叫做 Static

如果你第一次听，我可能会听落，咦，好似差不多、哦。但每一位嘅音乐人都有佢自己独有嘅嗰种声音特质嘅。听得多啲嘅时候，你就会分辨得到些微嘅差距，佢哋喺声音设计上面嘅取向等等。

两位音乐人嘅音乐就向来都系啱我口味嘅。再次为你介绍 NCS vs Monster Cat 嘅呢个 mix， 两个喺个 gaming 嘅世界、电子音乐嘅世界非常重要嘅品牌嚟到十五周年合作咗，推出呢一张嘅合辑。最后听过有 Virtual Riot 同埋 Tokyo Machine 合作嘅 Static 嘅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和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厅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以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

0: 测系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道。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静落嚟，
7: 由一首歌开始。

0: 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遇，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

周瑞强。Hello， 我系欧巴拉欧瑞强啊！九个礼拜好高兴啊，可以将我心中一点真系好好听，而且好有代表性，而且系我哋成长一部分嘅歌咧，同大家介绍今日嘅传承保育随想曲咧。咁啊，睇下你啱唔啱听播。咁啊，因为传承咧，就喺香港乐坛咧，就真系一个大熔炉嚟。我哋一个国际城市，而且咧咁啱咧，可以接收晒四方八面来的靓歌好音乐。好啦，咁啊，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兴啲歌唱比赛啦，咁所以成日都挂住话头啊，边个唱得好啊，点样先叫唱得好？即系唱歌好咧，我哋觉得要搵啲好嘢听下先，先搵呢个歌王先吓、古典界嘅歌王叫做 Andrew Bocelli， 咁啊搵个歌后得唔得？得 crossover， 我哋搵个流行曲嘅歌后，即系搵啲公认嘅吓 ，Celine Dion， 哇，呢两个一齐合唱，冇错，歌名叫做。The Prayer， 我哋一齐祈祷。

多謝呢個 Andrew Bocelli 啦，咁啊佢亦都紅咗好多好多年嘅啦。咁啊無論喺古典界開始咧，唱暈曬啦，咁啊跟住咧就係橫跨到去流行界咧，佢唱好多流行曲嘅。咁我不如咁樣啦，揾佢咧差唔多係師傅級嘅 ，Andrew Bocelli 嘅師傅級喎，梗係仲有邊個啊？佢係無與倫比嘅，暫時都係後無來者。佢個名叫做 Pavarotti， 巴伐洛提啊嘛，大家都知道呢個肥佬歌王啊，胡鬚佬肥佬歌王，意大利歌王。咁佢最犀利嘅邊只歌呢？全世界嘅啲男星啊，都係唱呢只歌嘅。歌劇咧有一個叫《杜蘭朵》啊嘛，我哋咁咧《杜蘭朵》就好出名嘅，咁所以喺《杜蘭朵》裏邊咧有呢只名曲一其中一段，即係等於我哋嘅《帝女花》裏邊有向腰咁解。呢、這個《杜蘭朵》裏邊嘅 Nasadoma 最能夠咧俾巴伐洛提咧表演嘅，我哋請嚟即係世紀歌王啊 ，Luciano Pavarotti 巴伐洛提 Nasadoma 今晚唔使瞓。

之听呢首歌咧，一定要听到最后、最后、最后，甚至最后嗰个音，哇，先至可以咧，即系feel 到嗰啲震撼力，哇，即系无与伦比嘅。差唔多所有嘅歌唱家咧都会啊，男嘅歌唱家都会中意唱呢一首《杜兰朵》里边嘅《纳什动物》。咁当然咧，巴弗洛提佢系成为世纪歌王咧，唔系净系一首歌嘅，佢即系全部都搞得掂。尤其是我最中意佢咧，反而唔系歌剧嗰啲，因为可能我唔系好熟悉。反而咧系佢嗰啲意大利情歌，哇！意大利嘅民歌，佢嘅代表作当然啦，就系《你是我的太阳》，O Sole Mio。哇！你有机会就听巴弗洛提唱呢一只啦，佢直情系嗰个地方嘅人啊，所以个味道咧系与别不同，系。唯有是他先唱到那种感觉，但当然啦，因为大家崇拜他，吹之若鹜，向这些歌致敬的日本的女歌手唱歌的风格刚刚相反，一点爆发力都没有，很温柔地唱你是我的太阳，哇，好柔和，是夕阳的阳光，歌名一样 O Sole Mio小野丽莎 Lisa Arnold

短嘅黎生吸引我嘅地方就系、是、除咗佢嘅声音，咗佢能够放到好松、好松、好温柔、好抒情，好多嘘寒问暖嘅声音喺你耳边唱歌嗰种感觉。当然咧，更加系欣赏佢嘅乐队嘅伴奏啦，嗰啲 arrangement， 嗰啲音乐嘅编排系南美色彩啊，抒情嘅啊，有直情哇！你听呢啲歌直情。Osolomio， 哇！你是我的太阳，好似啲和煦嘅阳光晒喺你嘅好诱惑嘅皮肤上边嗰种感觉。当然啦，讲起太阳啊嘅照耀咧，太多歌，太多歌系歌颂太阳啊，唔系后羿，系披头士。

Beatles 都有，有，不過呢都一啲都唔會大太嘈太猛，我鍾意 Beatles 好多抒情好多斯文歌啊，咁但係其實佢未必一定係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佢有 George Harrison 嘅歌。 Here comes the sun， 太陽嚟啦，太陽出來了啦， Beatles。

Beatles 同我哋唱 Here Comes the Sun， 係咪 ？Beatles 嘅名曲實在太多，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喺一啲密雲陰霾之中露出嘅陽光。哇 ！Here Comes the Sun， 我係好開心嘅感覺。啱嘅，太陽俾我哋真係太多嘅恩惠。當然你會曬死你啊！唔搽太陽油啊，好勁噶佢。不過佢除咗咧實質即係可以照耀我哋，俾我哋啲維他命 D 之外咧，最重要就是个心情呢都是很多鼓励性的。当你的心情是阴霾满布的时候，乌云密布的时候， The BGs 告诉我们，不要紧 No problem， 因为太阳将会出来照耀你。真的，不要怕，不要怕，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一晒干晒的了。And the sun will shine。 BG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出年第二季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時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美方官員形容是罕見的禮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谷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

0: 到去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戏曲中心是车多，而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就跟着红十字会总部是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跟着南昌公园。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丽景站。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是车多，龙尾排到大豪湾。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是车多，龙尾在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来让行人先过马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Albert Lau， 欧瑞强。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跟住落嚟呢五首咧，全部都系一啲拍档嘅歌曲。拍档咧好难揾噶嘛，咁但系呢个拍档咧，应该可以永远传承落去。好似跟住呢两位咁啦，而家就系几十年后啊，超过五廿几年，都系民歌坛嘅超级好朋友。兼夹是超级巨星，但是最离奇的就是凭一只歌已经是将他们两个拉埋。这只歌原本就是大名鼎鼎的 Carol King， 在1971年他二月才出版，即是71年头已经出版这只叫做 Tapestry， 是他的 debut， 即是意思是初次出唱片，即刻全球大爆，爆到是 No.1， 兼且因为呢一只歌都系 number one， 呢只歌咧就系佢初创作，而家都系耳熟能详嘅《You've Got a Friend》。咁但系咧离奇地咧就同一年，即系1971年咧四月，即系两个月后咧，佢嘅另外一个民歌朋友叫 James Taylor， 又系巨星，佢话呢只歌真系正到无与伦比，我可以翻六百，可以，你录啦咁。于是乎咧，就四月之后咧 ，James Taylor 再唱《You've Got a Friend》，用佢嘅风格啦。但是都是同样地去到 Billboard， 即是他们的最劲的流行榜叫 No.1， 不是民歌榜，

Carol Kingdom James Taylor 嘅現場合唱啦，仲要唱呢句 You've Got a Friend 咧，可以上為經典，一定要傳承落去嘅經典名曲。因為講起呢啲合夥人啦嚇，即係佢以前好興咧樂壇有拍檔，如果兩個人一齊唱民歌就好多嘅。咁佢哋呢兩個人咧，點樣走埋一齊嘅咧？其實咧，佢哋 Simon and Garfunkel 咧，唔係咩參加咩比賽，而係咧喺學校裏邊，小學已經識噶啦。小學大家做舞台劇喎，因為後來咧讀讀下書咧，就好似我好相似啦，就同啲同學咧就組織為民歌組合啦。因為以前好興咧 Everly Brothers 50年代講緊，咁咧佢哋兩個咧就哇，真係跟住 Everly Brothers 啦，一個唱主，一個唱和，咁好好聽。後來咧佢哋。竟然又改咗个名，唔系 Simon and Garfunkel， 唔用真名，叫做 Tom and Jerry。咩嚟 ？Tom and Jerry 你冇睇过咩？嗰啲猫追来追去嗰啲卡通片嚟嘅，好鬼出名嘅。咁即系搞笑嘅两个喺度，你整蛊我，整蛊你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后来咧，佢先至用真名 Paul Simon 同埋 Art Garfunkel 组成咗现代都认识。虽然而家已经系拆咗伙，但系佢哋以前毕业生里边呢一只经典名曲，亦都系电影里边嘅一个人物，就叫做罗宾逊太太 Mrs. Robinson， Simon and Garfunkel。

跟住落嚟嘅拍档啦，啊，同埋唱呢只歌咧，对我自己个人嚟讲咧，一个一生都要珍惜嘅缘分，系好好彩。点解咧？因为我哋细个咧，由头到尾都奉佢为偶像，但系竟然咧，即系成长之后咧，都系继续唱民歌，佢都冇放弃，而且将民歌咧发扬光大。竟然嚟到香港咧，同我合作咗。成為了一對新的拍檔，因為呢他是唱原本的英文，他想講的說話我就告訴他中文都可以講，我都可以和議，我都可以一起推動，於是乎我就跟他一起合唱了這首歌。這首歌他唱英文，我唱中文，中文是我寫的歌詞，一起去為 Stop Bullying， 即是叫人不要欺凌別人，现在真的太多这些事情发生。他是推动这个 project， 是全球性的。香港中国区 ,Peter Yarrow，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的 Peter 师傅，我是这样称呼他。他是我们由小到大唱民歌的师傅 ,Peter Yarrow， 虽然你已经离世，但是我们一直永远，尤其是我自己永远怀念，永远珍惜我跟 Peter Yarrow 合唱的 Don't Laugh at me， 不要取笑我，中英文合作。50年珍藏。

好笑我啊 ！Don't laugh at me 咁啊！呢个歌可以永远咧摆喺校园嗰度咧，同啲学生唱。Don't laugh at me， 不要取笑我。跟住落嚟呢个拍档咧，就都几得意嘅。一个就来自美国嘅民歌手，一个咧来自加拿大啊。咁啊，一个咧系美国嘅，应该系两年前到咧系逝去嘅 Glen Campbell。咁啊，加拿大嘅民歌手咧叫做 Anne Murray。Anne Murray 咧就唉，净系一只 You Needed Me 啊，红遍香港。咁但系佢哋两个竟然合作过嘅，但系亦都话诶，我哋一齐祈祷啊。不过咧，唱多一只 Glen Campbell 你嘅名作好嘛 ？I say a little prayer， 同埋 By the time I got to Phoenix。

Emery 同埋 Glen Campbell 嘅合作都係偶一為之，最益嘅咧就係我哋啲樂迷啊嘛，係咪？我哋點解咧？所謂樂迷也者咧，我哋以前我未做職業啊，或者我未即係一路唱嘅時候咧，都係一個普通嘅樂迷，會儲錢買黑膠碟啊等等。咁我哋以前揸咗吉他開始咧，組織大家朋友式嘅組合啦。我哋唱咩歌呢？咁后来呢啲歌呢都会去变职业嘅时候我哋都会唱。咁呢一隻呢就特别介绍啦，我諗你都会听过。但我好鍾意个歌词就係话好多人啱听㗎，就係话喂我其实冇钱㗎，不过我哋娶咗佢呢我哋会生个小朋友，哇係好温馨㗎，虽然冇钱但係唔紧要。我哋会用全心全力去养大呢个小朋友。当年嘅拍档 Candy Loggins 同 Jimmy Sinner，咁但系当年佢哋合唱嘅呢只民歌叫做《Danny Song》，罗根森嘅《Sinn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号连续4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惬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賓南部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兇，另外8人受傷。槍擊案發生在菲律賓南哥打巴托省一間高中，警方指下午1點左右有人在校園內開槍，多人中槍。警方官員、地方官員證實，疑兇是一名16歲學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

0: 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12点去到早上嘅5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6: 诚意

0: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一个星期啦，真系好快啊！日子咧又嚟到九月中嘅时间啦，今日系九月十八号，晚上八点零八分正式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

上个星期咧喺英文金曲二合彩环节嗰度啦，就同大家啦系玩咗个特别版啦，当中咧系有成30位。

21位的生日之星，点算呢？短短一小时的节目啊，即系实在未必能够播得晒啦。

日咧就系佢正日嘅生日日子，9月19日啊。鼎鼎大名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嘅成员之一。作一啲嘅个人发展嘅 Bill Medley， 听日就系佢正一生日啦，所以我今日嘅。

Righteous Brothers. Bring back that love and feel.当中的 Bill Murray 是19号生日的 The Righteous Brothers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79% 的。咁我觉得呢，踏入咗九月之后呢，即係的确係有一阵阵嘅秋意。虽然有时日头都几热下嘅。咁但係呢，我又觉得夜晚黑啊，落咗个日头之后呢，都有少少嘅凉意啊，或者係有啲即係真係觉得大风咗少少啊。

啊涼咗啲嘅感覺嘅。咁啊，嚟緊咧又中秋節噶咯，下個星期就係噶啦，下個星期正一咧就係、是、中秋節咧係由我咧就係、是、主持節目嘅，咁所以咧即係難得一會啊嘛，咁所以咧精選咗咧有好多嘅好嘅啊，即係一啲關於咧即係應節嘅歌曲咧，就係俾大家記住當晚咧就係、是、食住中秋節嘅應節晚飯啊，咬住呢個月餅，賞住月。都最紧要咧，带住我喺身边啦，我随时都可以喺你身边出现嘅，电话又好啦，收音机又好，都 OK 嘅。今晚我哋继续有九月嘅生日之星，佢哋要出先啦，系要出场，因为留个位置咧，就系俾下个星期嘅一啲应节中秋节嘅歌曲要出场啊嘛。我哋好怀念佢。七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我们的 Danny。 Danny 较早期的歌曲都是一些英文歌，初恋 First Love。

离开我的那时候他只是35岁，离开我的日子呢就是12月25号，他是 Danny 陈百强。亦都好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嘅恬淡情怀，有余建明喺度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好耐之前啦，应该咁讲啦，都差唔多成个月之前啦，都收到一个嘅点唱。呢位朋友咧都好有佢太太心啊，因为咧我成日咧都会喺即系喺较早嘅时间，有阵时超过一个月前咧，就会提一提我，就话啊，好想咧就喺某个日子嗰度咧，就系做一个点唱。

收到你的信息咧，就一定一定咧，无论点样啊，即系都一定系要帮下你嘅。咁啊，又收到咧，就系 Philip Kwan 嘅一个嘅inbox 嘅一个信息啦吓。咁佢就话咧，希望咧我能够喺今晚嘅晚上节目之中，能够播放一首嘅歌曲咧，就系要代佢嘅即系自己啦吓咪。代替即系太太咧，对太太咧就要讲一句，永远永远咁爱你啊！因为咧喺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就系佢 Philip Kwan 同埋佢嘅太太 Sarah Ho 结婚36周年。原来呢个婚咧亦都系有特别嘅，系叫做唐珊瑚婚纪念日。

Anything for you 咩都系为咗你而做啊！天气预测系天晴嘅，咁啊，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咧降至大约嘅26度嘅啫，咁日间咧会系干燥同埋系天气炎热嘅，而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系升翻去32度，新界再高1-2度，真系唔好睇少咧，即系九月份啊，咁啊天气咧都仲系几热下嘅。天气展望啊，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炎热嘅，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咁啊随后1-2日咧都会系有几。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天气咧，我觉得咧应该会啊，即系开始变噶啦。咁啊，一天气变嘅时候咧，大家咧都一定要小心身体，因为知道咧，好似都呢排啊都会有啲朋友咧啊病病下咁样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咧最紧要咧都系要保重身体。啱听过咧就有。

Gloria Estefan 同我哋唱嘅 Anything for You。九月一号系佢生日嘅日子。佢未生日嘅，因为佢喺九月尾咁上下生日啦。九月二十八号系佢生日嘅日子。佢 Benny K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四十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出提供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方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李在明强调，韩方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介入战事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亦都不会改变。但韩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并且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我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谁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首晚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多谢你啊，多谢你哋啊，今晚咧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甜淡情怀。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啦，咁佢咧就话啱啱咧喺天津啊，飞到去广州就可以咧听到我节目。无论你喺边一度，如果咧你系有呢一个信号嘅话咧，吓都系可以咧听到我哋嘅节目嘅。真系即系天世界咧，真系好细啊！因为以前咧，可能我哋都系要靠一啲书信啊咁样咧，先可以接触到。不过而家咧就已经好好啦，科技非常发达。不过咁啊，我仍然咧间唔中咧系会收到咧你哋嘅来信嘅。咁好似我今日咁样啦，亦都收到咧一张卡嘅。呢张卡咧一打开咧就好澎湃，哇，好多花、啊，系粉红色嘅花嚟嘅。咁係一張立體嘅卡啦，咁呢啲卡咧真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同埋好精美啊！咁喺呢一個嘅好大棵嘅花樹之前啦，亦都係有一張嘅凳，好似即感覺上坐喺嗰度啦，即享受一下啲清風啊，欣賞一下花啊，真係非常之寫意。好多謝阿文啦，咁佢咧就係送咗呢一張卡俾我。咁我会好好收藏啦，咁啊得闲咧就会攞出嚟咧睇睇，哇啲花好靓，粉红色嘅花树，好大棵嘅花树。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我都可以咧将呢一棵树咧就系、是、即系放上去啊，即系大家咧就即系自己识得去搵下去嚟睇睇都得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带俾大家有九月份嘅生日之星。有好多好多嘅天王巨星，我相信以下出场嘅呢一位绝对系啊！九月五号系佢生日嘅纪念日，九一年离开咗我哋。Freddie Mercury Queen。一个 live 嘅版本。

系要成六分几钟嘅，咁而家呢一个 live 版本咧，只得两分几钟，意犹未尽系嘛？唔紧要，迟啲希望咧有多啲时间咧嘅时候啦，能够播足全个版本俾大家听吓，原装正版嗰个咧，原汁原味嗰个。咁但系因为咧，今日我哋实在有太多嘅九月生日之星要出场，所以咧就嚟一个短版本先啦。又是我们的本地姜 Andy 刘德华。

多九日到啦，就是他的生日啦，9月27号生日的 Andy Lau， 刘德华亦都有同我哋唱过英文歌噶 ，I'm Easy。跟住我哋要出场嘅又有另外嘅一位朋友，923啊，923系佢生日嘅日子。呢位嘅朋友咧，亦都系。

家非常之咁喜欢嘅，因为呢佢亦都系可以咁讲啦，系情歌之王嚟嘅。咁啊呢一位朋友呢亦都曾经呢同一啲朋友呢合唱过啦其他嘅一啲歌曲添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嘅一啲天王巨啦即系一定要啦即系出场嘅时候啦，亦都系即系有好多朋友陪伴嘛，佢都曾经呢同过唔少嘅朋友呢就系有合唱过添。咁啊呢位朋友呢即系大家呢都会觉得佢系一位嘅国际嘅一位嘅天王巨星嚟。有啲朋友呢就话呢即系喺呢啲嘅九月嘅生日之星啊或者生日之星嘅环节之中啦唔知道呢即系究竟适唔适合呢就系、是、做一啲嘅点唱。其实系 OK 喎，绝对系 OK。我自己呢都有一啲嘅朋友，唔少嘅朋友添啊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仲要系九月一号生日之星。咁啊识得嘅呢已经系有三位添啊，咁啊亦都一阵间呢我想呢利用一啲时间咧系可以咧就系祝福一下佢哋添嘅。如果你都有嘅话咧，不妨都可以尝试一下啦，就系、是、通过一啲嘅渠道咧系话俾我听啊，咁啊等我试下咧可唔可以喺空中点唱啊？

我有一位好好嘅中学同学啦，佢咧亦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嚟嘅，佢叫 Shelly 啊。另外一位咧，亦都系我好朋友嚟嘅，佢叫做 Mac Yu。仲有我亲戚啊，大家姐啊，亦都系九月一号生日嘅。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啊！我哋嘅天王巨星要出场啦，国际都识佢嘅，9月23号。

西班牙的 Julio Iglesias 再加上 Willie Nelson， 他们两个简直就在这里比美，他们自己靓声，我靓啲，我靓啲咁样。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咁啊，亦都希望你喜欢我呢一把声音啦。Ambrose 话俾我听，9月9号佢系处女座嘅男孩子啊。Cynthia 咧都话佢有位朋友9月13号啊 ，Sam 系佢嘅生日日子，仲有收评佢话有一个护士朋友9月1号生日，又系9月1号，犀利啊！咁啊，愿佢咧工作顺利同埋健康。Kate 话九月多人生日是一个理论，是圣诞节的理论，我就觉得是赶入学，希望能够赶住九月一号入学。

又是我们香港的熟悉朋友 Teresa Carpio 杜丽莎，她唱英文歌真的很多很多的，她都有翻唱一下别人的歌的，这首大家都熟悉的了 Have you ever been mellow， 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9月26号是她生日的日子。 Sean 来自 Boys to Men 的其中一名成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9点至到10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的，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7: 这是爱，
6: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2: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5: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7: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8: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8: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8: 系啊，生晒瘦嘅。
6: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8: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6: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塔塔塔。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系2026年9月18号，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周末嘅前夕，9:02开始今日呢个礼拜最后一次嘅音乐情人。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好嘛，我是郑志成，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为你安排了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Chris Wong 王海芹的《离月醉巴黎》之后，正式进入我们今晚的倒数里面。今日为你带来的年份，32年之前《龙虎榜》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将会一一为你披露。好，开始我们今晚的倒数，第10位。

32年之前，1994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歌《一生何求》，系一生何求，此一生何求，亦都系非我哋谂紧嘅另外一首《一生何求》。我知你谂紧嘅系陈百强，但系今晚呢个上榜嘅朋友系李克勤。当年94年出现咗佢一张全国语嘅大碟，就系我头先上榜作品，新上榜占第十位位置。克勤国语作品叫做《一生何求》，星期五晚上9:30时，你好嘛？我系郑子诚，佢系周华健。

1994年啱啱新上榜嘅呢首歌，一上榜占佢第九位位置。呢位朋友香港出生，台湾求学，87年出第一张嘅国语大碟，91年嘅佢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搞到成个乐坛大乱，大受欢迎。94年佢生平第一次有一张嘅粤语专辑出现，叫做《有缘相聚》。头先嘅呢一首歌，你可能一边听一边跟住唱，不过唱咗国语版本出嚟，冇错。明天我要嫁给你嘅广东版本，嚟自周华健94年第一张嘅粤语专辑。30年之前，新上榜占第九位，周华健《昨晚你已嫁给谁》。

0: 上榜两星期，签第八位位置。而家二十多年之前，佢曾经演过个角色初哥哥，每晚都陪住大家。佢系张智霖有 Chillam， 当年嘅呢一首上榜作品《少一天都太短》，占第八位位置。
1: 佢曾经。

0: 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1: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2: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1: 分别听了三首的上榜作品，第十位李克勤的国语作品《一生何求》，第九位周华健的《昨晚你已嫁给谁》，第八位有张智霖的《小一天都太短》，张成的大陆晚上9点26分。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而明早最低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升上32度左右。新界方面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而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即将听一次9点半新闻简报，新闻前可以同你数多首歌咧。上榜4星期，占第7位。参加过85年新手歌唱大赛，虽然攞唔到名次，但却得到妹姐嘅赏识，成为今天嘅草蜢。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

0: 癌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1年级学生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1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9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8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459.89美元，卖出4361.07美元，卖出4363.0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6: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5: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

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08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星期五晚上，程子晴带俾你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1994年当年今日32年之前榜上面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数咗4首，下半部分我哋就啱啱由第6位开始数起啦。上星期嘅冠军作品，今个星期下跌到第6位位置。91年佢凭住一首《初恋情人》成为当年嘅学生情人。头先第7席大碟《依恋》里边，佢有上榜作品《分手不需要再流泪》，佢系刘小慧。

是学友其中一首代表性的国语作品，上榜三星期占第五位位置。由台湾地区一位很出色的唱作人郭子精心为他打造，来自学友第七张的国语专辑。刚刚听过上榜作品第五位张学友的《偷心》。

有第五位的偷心之后，刚刚这个第四位上榜五星期，第四位位置嚟咗一位音乐背景非常之雄厚的朋友，他拥有十级钢琴的造诣。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而刚刚听过的上榜作品《终于一终有一天感动你》是来自 Joyce 李洛斯第三张个人大碟，亦都是令他最感动人心的其中一首歌，蒋志光填上歌词，成为第四位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差不多九点搭十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我们数到第三位，这边厢他在红馆开通的第六场的个人演唱会，那边厢我们在电台播他这首上榜歌。

谭咏麟作曲，林敏聪填词。上榜四星期占第三位位置。我睇佢第一 part 嘅演唱会，佢里边就冇唱呢一首歌嘅。唔知佢而家正在进行中第二 part 嘅演唱会里边，会唔会将呢一首上榜作品《喜爱》摆入其中咧？时间嚟到晚上9:53，亚军位置出场啦。

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真系有其父母就必有其儿子。呢位朋友遗传咗佢父母音乐天分，富有节奏感，富有音乐感。讲紧嘅系佢，佢系杜德伟。94年未变过大碟里面嘅未变过，最终成为港台龙虎榜嘅冠军嚟。不过今日为你数嚟嘅呢一个榜，佢就系亚军位置，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杜德伟未变过。仲有三分零钟到晚上嘅10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升到32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1-2度，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而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随后1-2日会有几阵嘅骤雨。淋漓开前话俾你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同样淋漓开之前都要话俾你知道，1994年9月17日至到9月23日呢个礼拜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上榜4星期冠军位置，郭富城《铁幕诱惑》。

0: 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礼拜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出建议。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指出，对方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85点，跌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89美元，賣出4,350.1美元。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系风骚发汇人嘅李丽睿啊！年纪小嘅时候，夜晚系属于自己嘅时间，我中意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好多靓歌陪住我。年纪大咗，唔瞓得太多，有时半夜醒咗，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2点用靓声同。

0: 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嘅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 Yuan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en， 监制 Chris Fu 吴乐成 Sly Chen。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的嘉宾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昨晚我听完 Stephen 这样讲，我已经就是回屋企去看一看自己买的那块镜，其实那个灯啱唔啱，因为呢我而家买嗰啲镜啊，你知道好多㗎嘛，图佬里面呢都有讲㗎啦。咁、就係你可以教白灯，可以教黄灯咁样。但係我諗下次我都係要俾佢睇㗎。其实好似冇米灯啊。
2: 你睇下几多 K 啦。几多 K 其实嗰个调㗎。依家啲 LED
3: 4500K。吓啱啱好。
2: 係啦。
1: 4500K 啊。
2: 唔好去到6000啦。
1: OK,OK,、okay, okay, 我 mark 低先。因为可能听用咗上次。
2: 係啊，因为依家啲。
4: 你讲啲咩 K 啊，边度搵㗎。
1: 係得㗎啦。
4: 我都系图佬嘅 fans。
1: 所以我哋下一次搵要搵 4500K。的燈光
4: 在哪裡看的，那
1: 我都不知道。所以
2: 可以調呢，一路可以調的時候呢，你越白的 K 數就越高，越黃的 K 數越低。其實現在很多的燈呢都已經有得調校了。
4: 那請問個 K 在哪裡看呢？我就很很驚惶。
2: 在那個燈上看。
4: 是啊，在眼燈上有看的。哎呀真的。
2: 咁啊，大家嗱，Stephen 講咗好好嘅，我哋身邊嘅朋友或者聽眾，如果知道大家想覺得嗰個燈光究竟啱唔啱化妝用啦，就係、是、大概4500K，就係叫做比較適合啲
3: 中位數嚟嘅。
2: 中位數係當然有高有低啦，有啲人係中意我要再白啲，睇到自己照妖鏡咁，我要去5000、5500咁樣都有嘅，係啦。不過呢個是建議啦。
4: 但是如果用到咁白嚟化，真係自己化乜唔知嘅喎，爆曬嘅喎，會唔會啊？
2: 哎呀，唔會，爆唔爆係你開得光幾多啫。那個 K 數係個色温嚟嘅。
4: 哦
3: ，K 數係色温。
4: 啊，色温，哦，我仲未去到呢個程度啫。
2: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啦，呢樣嘢我諗都可以俾一啲嘅聽眾都去學一學，
3: 參考下，
2: 參考下啦咁樣。嗱，我已經知道啦，其實最緊要敷 mask
1: 係啦，係啊，係啊，係啊，
2: 唔好話偷懶，係咪？其實依家好多人講話不论男女都好啦，以前我哋成日

0: 咁，诶，间唔中敷一次咪得咯。咁、但系依家
1: 个个都话要敷噶。
0: 依家听讲咧就系话每日都要敷，其实系咪去到依家每日敷系会比较好啲咧？
1: 嗱、model 好多都系啊，一日敷两次添，系啊。
2: 嗱，我就俾个坑 Steven 踩啊，
1: 冇啦，你上次有讲
2: 过。唔系，嗱，我想讲咧，即系譬如 Steven 咧，有阵时话，有啲你嘅客

0: 個膚質都好靚，咁所以佢嗰啲叫靈粉狀態都非常之好。咁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幫我媽咪化妝，即係玩啦，同佢咁樣。佢嗰陣時都已經八十幾歲啦，咁化一個八十幾歲嘅女人，嗰陣時我個面都仲係挺嘅，咁一化，誒、即係唔係好似化我哋咁，因為佢哋老人家嗰啲 texture 已經冇咗噶啦嘛，咁、好啦。譬如話，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客年紀都好大，咁譬如話佢哋冇一啲彈性咁樣咧，其實化點樣都會抌落去，同埋有接位嘅喎，咁你呢啲會唔會難到你呢？
1: 其實我哋要接受嗰個年齡嗰、那個樣子嘅、我成日覺得嚇，咁、你話化妝可以去改變佢好多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嚇，咁、對於你話頭先形容嗰位八十歲嘅婆婆，如果好多折痕咧，其實我哋可以盡量減少一啲粉底，盡量集中去遮佢一啲瑕疵。咁當然仲有眼睛嗰度啦，都好容易會跌咗落嚟啦。咁其實膠紙啊呢一方面都可以幫到嘅。咁最近咧是不是 Oscar 那個頒獎禮、有位 artist 呢其實都分享了他一個吊眉的個方法、是用那個頭髮呢扮兩條邊跟住這邊一邊這邊左右每邊一邊跟住呢就
2: 向後拉
1: 那他的眼神就會出了
2: 吊眉
3: 了好好
2: 大氣咁咯，
3: 我成日都雜計咯，做 MC。
0: 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咧，我真係有一次我去做嗌救，跟住嗌救個女人咧同我整頭殼頂喎，咁樣咁我話做咩？哇！你做乜？做乜嗌救嗌到上個頭殼頂啊？咁樣嗰個女人都有啲料到，佢因為有陣時咧幫你整個面咧。头壳顶即系就请阿子清讲话斋啦，即系你有阵时扎头发，你觉唔觉得你个面就会好似即系以前呢个系啦，佢咁样缘故，所以佢嗌救同我咁样样，等我 lift up 下咁样样咯。哇，咁我又学到嘢啦，真系。
2: 咁但系嗱，呢个只系一个指標啦，因為嗱、我人啲皮膚有彈性噶嘛，笑，即係好似阿子清話齋，我嗰晚做 show 淨係拉拉啫，應該唔會影響太大㗎嘛、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就話有
0: 驚鬆啊，係咪啊？
2: 係因為年紀大，
1: 彈翻轉頭，
2: 年紀大會可能會拉完之後彈翻轉頭之後咧，越嚟越對啊！嗱，我唔係話陳子清，因為點解我咁
3: 會啩？唔係我就大氣嗰啲點辦啊、
2: 所以我就講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試過化嗰啲老人妝咧，要搽啲膠水咧。成个礼拜都弹唔翻转头，
3: 喂，咁咪几好咯？你咪一路都系
1: 唔系佢意思巢咗？
2: 唔系啊，老人妆系巢啊，
3: 巢咗。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唔系好黐眼嘅胶纸。
3: 嗱，我试下解释，试下解释，即系等于一件衫、其实你揸巢咗佢咧，其实真系除非要烫翻嘅啫。
0: 咁
3: 但系你件衫系掹直咗佢咧，你又好难会巢噶噃，系咪咧？
2: 你条橡筋一放松咗，佢咪？但反彈
3: 就鬆咗
2: 係
3: 咪？
2: 係咪啊？
1: 都會嘅。
2: 我就係想問阿Stephen呢個問題。
3: 咁點啊？唔怪之你而家咁樣、
2: 哎呀。以前拍老裝太多。
1: 而家幾好啊！
3: 你真
1: 係
3: 心地好啊！
2: 傷心事。答翻阿Stephen。咁譬如好似話呢啲緊急嘅將個眉吊高啦，令到所有嘢都提升咗，好似冇乜紋啦，眼神精神啦，彈翻轉頭嘅時候，會唔會話？隨著年紀或者時間太長，彈唔翻轉頭咧，
1: 一時三刻咧就唔會彈唔翻嘅。不過其實好簡單，即係有陣時啲成熟啲皮膚嘅人咧，其實佢瞓醒覺瞓扎住個枕頭咧，都有痕。
0: 係嗰條痕，我而家越嚟越慈善。
1: 係啊，咁都係要。俾啲時間去做少少按摩嘅嘢啦，我會幫佢，咁就令到嗰條痕咧就快啲散。咁個原理其實都係一樣啦，即係你搽膠水個老妝成日，咁你都要做翻一啲護理去令佢快啲回復翻嗰個狀態嘅。
2: 可以點做咧？因為咧你咁講咧，我成日見到有啲比較冇咁咩年紀啦，一啲朋友，咦？你琴日帶咗個氧氣機瞓覺，點解你會知噶？你個人喺度，咁就係有啲人係需要帶氧氣機瞓覺噶嘛。咁頭先你講啦，如果係要彈翻出嚟嘅話，可以用啲咩方法咧？不如我哋轉頭再傾啊。

0: 一嚟我就真係好想問下聽眾，頭先聽嗰一 part 會唔會覺得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呢？其實個答案就係、是原來包底嗰個係吳家樂，唔係陳總。
1: 我蝕咗，今次你贏咗啦。
2: 我嚟你笑我講嗰個氧氣機添。
0: 唔係啊，唔係啊，因為通常都係陳總贏噶嘛，係咪
2: 先？今日繼續同阿Steven傾下偈先啦，我哋。阿Steven，我頭先講個問題啦，譬如話有啲人咧，真係瞓覺扎到個痕啊，其實年紀越大咧，真係好難彈翻轉頭。但係朝頭早起身又見人，
1: 可唔可以打中佢？打啪啪咁樣樣得唔得啊？
2: 废话，
1: 未必废噶，因为你嗰度咁样拍拍拍拍，等佢嗰啲血嗰啲咁再
0: 冇试过。
2: 咦，咁讲你
1: 行快系咪啊？
2: 我收翻，系我废话。
0: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
3: 我又唔会用拍拍。
1: 我就有得嗰条痕出嚟，我就冇拍过自己。哦、不过我凝住咁样你咁样拍咧，咁嗰啲血喺嗰度咁样样嘅时候，咪可以崩翻咯？我觉得，我认为系咯、
3: 其实都有。好多家用嘅美容仪嘅，
1: 啊美容仪可以烫翻，
3: 美容仪会发热嘅，有震动嘅，系、啦，咁我就会通常咧就攞个cream 咁样去推翻佢，等佢个血液运行翻，咁、就令嗰件事冇咁严重啦。咁、
0: 你睇下 Steven 咧，好 calm 咁样去回答我哋所有好刁钻嘅问题。
2: 佢头先其实就我，佢想鄙视我同阿兰子两个，莫讲咩打打。
1: 我唔觉得佢鄙视我，佢鄙视你啫，因为我识得答咧，用呢个仪。啦，同埋血嚟整翻回人，我识答呢样嘢。
3: 呢个问题都非常之刁钻嘅，只系
0: 不过因为咧，我就会成日都会有痕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嗰个枕头套系特别用 silk 噶啦，用丝质噶啦，咁你点样咧都好难会有痕嘅。因為呢一個咧，外國而家係即係我唔知啦嚇，可能佢哋係賣枕頭套啦咁，咁所以佢哋係極。力咁樣去 emphasize 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亂咁瞓咧，你驚有皺紋咧，就最好買絲質嘅枕頭套。同、埋如果皮膚咧即係敏感嗰啲人咧，都係用呢一種。
3: 有粒粒都係用絲質都好嘅。
0: 係啦，
2: 哇！同埋依家仲要諗埋個車線位無縫，等佢個枕頭點轉咧，都挨唔到條骨位。
0: 佢哋都好叻噶啦。
3: 而家係凹落去嘅啫，即係好似一個彈弓咁樣。套落去唔使好似傳統咁樣攝入去嘅，
0: 哦，所以都叻嘅。
2: 呢啲啊，我哋係長知識啦，學到啲嘢啦，咁樣，係啦。咁啊，嗱，譬如話講下護理方面啦，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到化妝啦。
0: 哇，護理喎、啊，你睇下 Steven 即刻喺度諗。
2: 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啦，淨係掛住我要靚，我要靚，落妝就求其啦，抹下就算數啦，揾水捽下，甚至乎揾番鹼捽下就算數啦，咩都一樣噶啦。咁其實喺護理方面啊，唔同嘅年紀或者係男士女士都係咪會好唔同咧？
3: 其實冇乜分別、我連覺得產品話出貨男士用或者。女士用即係標明係男女分開咧，我都覺得係冇所謂嘅。最主要睇翻你個皮膚嘅需要係喺邊一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潤啲，一係清爽啲，一係收緊，一係保濕，一係美白嘅啫。咁所以你睇翻自己個皮膚個狀態去揀適合嘅嘢咯。咁你話基本上toner 啦，跟住係精華啦，一個面霜其實都好基本，都需要咯。
1: Steven 啊，
3: 你係咪乜都冇啊？家樂哥，
2: 唔係啊，嗱，
0: 我想話俾你聽，因為咧，我就係想講嘛。男，我哋好多男同事咧，一收工嘅時候，我見到佢哋係極之恐怖啊！佢就喺我哋公司嗰度，唔知攞一
1: 豬油膏，
0: 豬油膏咁樣咧，就喺度落落落落，然之後攞好粗糙嘅紙抹抹抹抹，咁就走噶咯喎。其實。真係幾恐怖
1: 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啲男藝人嗰啲皮膚係真係算好喎，因為我哋如果我哋試下用佢個方法，我哋變爛曬面噶啦。
0: 其實男人襟老咯，
1: 唔係，所以佢哋有陣時嗱，我見嗰啲咧近鏡嗰啲咧，就係、學你話齋嗰啲用豬油膏啦，用嗰啲以前啊大台嗰啲咁嘅廁紙咧，即係刮得爛你啲皮膚嘅，一刮咧嗰只叫廁紙，但係嗰只廁紙咧好似有刀片咁樣，有鞋有眼嘅，佢哋可以咁樣灼咁樣抹塊面嘅喎，咁抹完之後你咁樣近鏡咧，即係同我哋相比咧，都 OK 喎，你塊面都冇爛曬喎，我哋嗰啲如果咁樣用法就爛咗好耐啦，男同女嘅皮膚真係不一樣。
2: 我又冇咁樣嘅，因為如果我通常咧我就落少少妝先，因為你知我有時拍化嗰啲妝都古靈精怪噶嘛，咁我揸車翻屋企嘅時候，如果俾人截嘅時候，我都驚嚇親人噶。咁我翻到去都會嘅，我阿思凡先望住我，我其實都會有落妝紙。落妆纸之后，
0: 系啦，嗱，你睇下，
2: 跟住落妆，落妆嗰啲cream， 跟住咁就冇啦，真系冇啦，
3: 唔使面啊，
2: 哦，佢當然使啦。
0: 再使，唔係啊，落咗 cream 之後，我哋仲要用翻升 foam 噶嘛，即係應該係
3: 有
0: 泡嗰啲。你有冇用有泡嗰啲落啊？
2: 唔有泡嘅，足有泡嘅，跟住就連沖涼一齊搞掂埋佢啦。
3: 我最近咧覺得連沖涼一齊真係對皮膚唔係太好喎。
0: 是啊，嗱，我话俾你听，我对呢一个极之有研究。点解呢？因为我生眼疮啊嘛，系咪先？生眼疮，而家所以我好矛盾嘅。OK， 咁如果咧一次过冲晒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暖水啊，因为嗰个热噶嘛，
1: 系，
0: 其实咧又会帮到我眼嗰、那个泪管咧，嗰、那个分泌咧，嗰、那个油分可以容易走，因为我哋眼其实系，即系我就算用冻水洗完面咧。其實我都要用熱水去敷翻自己隻眼啊，咁、所以咧，但係你用凍水去洗面，有好多人都話：哇，嗰、那個皮膚係特別靚，好似我哋訪問過 Joe Junior 咁樣啦，特別靚。但係你洗頭嘅時候，你又要好小心鏡石喎、係咪？咁同埋而家開始點解我會咁矛盾呢？因為如果用咗凍水之後，我驚我淚腺裏面嗰啲油脂瓊咗啊！
1: 咁驚
0: 係啊！即係對我嚟講，我係有特別嘅一個
3: 特別照顧，
2: 局部熱、局部凍咯，要
0: 咁。但係 Steven 點解咁講咧？
2: 點解咁講咧？
3: 因為咧，個花灑好大壓力嘅，即係個衝力係好勁嘅。咁、某程同埋熱啦，熱水啦、即係都37-38度咁樣噶嘛。咁怎樣啡落塊面度咧？其實係好容易令你皮膚本身嗰個自然嗰個油脂係沖走曬。咁你個皮膚咧就會好乾，同埋會破壞咗面頭嗰個角質嘅話咧，佢基本上你搽乜嘢佢都唔會好吸收嘅。

0: 系因为系坏咗损咗。
1: 哦、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嗰啲有沙粒啊、胶粒嗰啲洗面膏其实冇用。
0: 一个礼拜一次啦，都要去角质嘅，即系有啲老咗嘅角质喺块面度都要清洁嘅。
1: 嗯，明白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佢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佢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

0: 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85点，跌咗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2，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84。1.38，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48.89美元，賣出4,350.1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好得啦！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8: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9: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8: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吴家乐，你好叻啊！头先嗰 part 咧，又系你包底，你赢咗啊，陈总啊！好，讲
3: 下次头尾都帮我包底。
2: 咁我想问一下另外一样嘢啦，因为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即系我自己都有想分享嘅机会噶嘛，系咪？我都有同年青人讲，系啦，我就话其实姐姐我咧就化咗好多年妆噶啦，咁样，不如我同你分享一下化妆嘅心得啊。然之后嗰啲年青人就话唔使啦，因为我哋而家喺网上面咧有外国人分享啦，有内地人分享啦，有韩国人啦，所以其实。姐姐，你使唔使我同你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咗啲乜嘢靓啲嘅产品呢？咁样咁，所以 Stephen 你又点睇呢？
4: 其实我觉得全部上网学嘅嘢咧，都要你有一个基本嘅认识先。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好容易睇咗呢个系咁做，嗰、那个系咁做，基本上你系会好容易乱晒。是啊，即系甚至乎我到而家我自己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实在太多资讯俾你睇啦嘛，咁你会系、好似我唔识化妆咁样，我从来都唔会咁样做嘅，点解而家啲人会咁做嘅咁样？即系啲譬如有一个例子就系喺一个落咗定咗妆嘅妆上面啦，落一个 cream 状嘅胭脂系湿嘅，咁呢个底咪会化开咯，咪、会一嚿嚿咯，系咪？即系可能你喺镜头上。在个画面上你睇唔清楚，睇唔到，但系你出街系唔 OK 咯，系啦。
3: 咁我都认同啊，我哋好认同，因为点解咧？我时睇嗰啲人咧，我中意睇嗰啲人咧，由冇化妆好丑样咧，变到好靓咁样咧，佢会将个过程拍翻出嚟。我净系望佢块面咧，超过用咗23样嘅产品，其实
4: 23样唔系好多噶啦，
3: 系咩？
2: 好多噶，
3: 即系我觉得哇，咁复杂嘅，咁究竟系咪？我同你嘅講，頭先講重咗，究竟市面上一般嘅網民認唔認識嗰啲產品啱唔啱自己用㗎？
4: 好多時佢哋都會純粹想買嗰件產品，
2: 係、
4: 我覺得個心態，幾十蚊無傷大雅啊咁樣。咁但係你好多個幾十蚊就會擺咗喺度㗎啦，係啦，咁佢未必會有一個真係好詳盡嘅講解，淨係呢件產品係點樣用㗎嘛，即係或者又啱唔啱你實質用，你都要買咗翻嚟你先試到咯。咁呢一樣嘢係會令消費者係會使多咗錢啦，但係又冇達到嗰個效果嘅。
2: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我哋呢幾年啊都好興就係話用韓國嗰種嘅 foundation 啊、即係佢好似氣泡咁樣咧，
4: 氣剪
2: 咁樣，然後化完之後咧就唔使落粉嘅喎、其實你又點睇呢一樣嘢咧？
4: 喺韓國係冇問題嘅。
2: 哦，系啊，
4: 即
2: 系
4: 干嘅地方系冇问题嘅，同埋要睇睇你嗰个气垫嗰个质地原本系点样嘅，即系如果你想好似好水润咁样，咁其实一般粉底你唔落碎粉都做到嗰个效果吓，咁同埋有一啲气垫系真系做好雅致感嘅，咁你可能落个碎粉又做到嗰种雅致感噶咯，咁视乎你自己想有几方便啦，某程度上气垫系一个好方便去俾普罗大众用嘅产品嚟嘅。
2: 系嗱，仲有一样嘢啦，咁就系话咧 concealer， 遮瑕膏。以前咧，我哋就会话啊，用下黄色，用下粉红，然之后咧嗰个concealer 系会比较厚啲嘅。但系而家即系正我哋之前有好朋友话欧阳妙姿上嚟。

0: 咁又送咗一啲 concealer 俾我哋。其實咧，佢最重要嘅就係反光嘅啫，好薄嘅咁樣 S 字頭嘅嗰個名，佢一好薄咁樣咧，其實你唔使用嗰個 concealer 用到好厚。其實佢已經係好多人已經見唔到嗰個黑眼圈啊，或者可以幫到嗰個眼袋啦。其實你覺唔覺得係嗰個化妝品嗰個嘅質地同埋佢係進步咗咧？
1: 進步咗，亦都有退步咗。
0: 哦，
2: 點解咁講咧？
1: 因為好多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即係用開嗰樣嘢啦，
3: 出啊嘛。
1: 唔出啦，或者点解新版嘅
3: 仲
1: 衰
3: 过佢啊嘛？
1: 系
3: 啊，时时我有啊，我次次去买唔到嗰啲嘢，我就咁样讲一次呢个对白闹噶啦。
2: 喂，我谂紧就系话，好似定型水一样啊，可能系因为系咪对于个地球有污染，所以可能啲产品上面嘅成分要改咧？会唔会呢个原因？
1: 呢个方向系非常之好嘅，如果真系嘅话。
3: 同埋你改应该有进步嘛？你改得衰过旧屎，你明唔明啊？
0: 即係如果俾你，你會唔會覺得一樣嘢都係因應我哋自己化完之後，其實嗰個效果先至係最重要，係咪咧？
1: 係，同埋你要俾啲時間去適應去用嗰個產品嘅，即係譬如你嗰個顏料，你都未習慣佢個特性嘅時候，你就覺得佢唔得，或者你覺得唔其實你唔識用，唔係佢唔得，係啦。所以你買好多產品，其實你唔會等於做到一啲好。嗰樣嘅嘢嘅，你上網睇到嗰樣嘅嘢，覺得人哋查呢個咪做到咯，但喺呢塊面度係會做唔到嘅，係有機會。
3: 我覺得係咪而家啲人咧，即係越嚟越識得揾地方賺錢？其實我哋以前即係冇講翻咩啦，媽咪嗰代或者咩，佢哋有啲嘢咧咁樣樣，即係都係咁樣樣，碎粉啊、concealer 嚟遮瑕等等，都係嗰幾樣嘢出到嚟都未必係太差。而家係好越出越多產品，譬如話 OK， 你好啦，已經你查咗啲 premium 喺個面度啦，咁跟住你整隻眼咧，佢再查放眼嘅 premium， 咁我覺得咦，我已經查曬成塊面啲 premium 幫助你吸收啦。需唔需要咁多步骤？个嘴又特登要查嘴嘅 premium 啊，眼又查眼嘅 premium 咁样样，系咪攞多啲嘢嚟做咧？其实一个 premium 好嘅话，已经可以够用晒你眼耳口鼻嘅咧。
1: 放面又真系放面嘅。放眼嘅打底霜咧，其实多数系放你个 eyeshadow stay 得耐啲，同埋冇咁容易有双眼皮咧，因为好容易有个折痕嘅，出咗油，佢系防止呢一样嘢
3: 有用
1: 嘅，
3: 系咪？
1: 有用嘅。
3: 哦，
1: 咁至於你話嘴，我都好少用嘅，因為我而家自己中意用一啲可以 prom 漲個嘴嘅嘢，多過係一個撫平嗰啲紋嘅嘢。
0: 嗱，你發唔發覺一樣嘢咧？我哋依兩日同阿 Steven 傾偈啊，佢有一個好大嘅得著嘅俾大家，慳錢。
3: 係啊，最緊要呢樣嘢。
0: 係啊，即係佢係提醒我哋好多次，其實每一樣嘢都真係要適合我哋。
3: 同埋你買得嚟，你唔好做多件垃圾啊嘛，你用唔到就係垃圾噶啦。
0: 同埋最緊要就買咗翻嚟，其實我哋都需要時間去配合啊，所有嘢啦。嗱。我哋问咗佢咁多呢啲技巧，所有嘢，其实我对佢有一样嘢系好好奇，其实 Steven 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化妆师？
1: 哦，呢样嘢咧就冇唔打唔撞嘅，我觉得系，因为咧我喺中学读书嗰阵咧，本来我拣个主修科系电脑嘅，其实我觉得而家好有用咯，
0: 系啊，AI 咁样嗬。
1: 咁但可能嗰陣時學嘅嘢而家又用唔著咁樣，係啦。咁結果係去咗讀美術主修嘅，咁我亦都讀咗之後先發現到自己有呢方面嘅天分嘅，係啦。咁直至到去啲同學借私宴啊，啲女仔好中意化妝扮靚咁啊，嗰一日就，咁我就喺嗰一刻我就有興趣啦，覺得呢一樣嘢仲好過我去讀設計喎，可能咁樣，因為本身之後有去讀啲 graphic design 啊、室內設計啊呢啲嘢嘅。系啦，咁结果系去咗读化妆。咁我平时好多嘢三分钟热度嘅，唯一系呢一样嘢咧，由头读到落尾嘅。

0: 我真係你知唔知？我有好多時想揾阿 Steven， 喂 Steven， 你得唔得閒咧？但係我一睇到嘅社交平台，咦，又出咗國喎咁樣。你係然之後突然之間咧，又好似變咗做一個 model 喎咁。咁我曾經咧有聽過大台有啲同事話俾我聽，誒、哎，佢已經轉咗型做旅遊達人啊嘛。其實係真定假咧？
1: 有啲咁嘅事咩？係
0: 啊，
1: 我自己都唔知道。我喺大台做咗咁耐都冇話要簽我，點做啊？其實
0: 唔係啊，係你而家離開咗之後，然之後有新嘅高層，好似我係上年聽嘅，係
2: 咪？
0: 咁然之後就話，哦係啊，佢轉咗型噶啦，佢而家做旅遊達人。
1: 係啊，我的確有去旅行同阿姐去嗰個旅遊嘛，係、哦、啊，嗰、那個節目。
3: 阿姐去旅行嗰個啊，
1: 係啦，咁最近是去多了很多地方啦，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泰国的。
0: 嗯。
1: 因为呢有一种动物叫水豚。
0: 是。
1: Capybara。
0: 嗯。
1: 啊、我是很喜欢的。咁变咗你话我而家个兴趣呢，我基本上係想开个动物园。
4: 水豚我应该即刻望下系点。
0: 好得意㗎，如果你有睇佢嘅社交平台，我就係见到你。
3: 好多餐厅都有水豚啦。
4: 系咪淨係泰国先有？
1: 全球。
4: 水豚系边个豚啊？
1: 除咗香港咯，好似
3: 日本又有，韩国又有，
4: 水
3: 豚嘅
4: 系边个豚啊？
3: 豚啊，
4: 水豚啊，
3: 好似猪仔咁样，
0: 哦，
1: 好似老鼠又好似
3: 系啦，系
4: 水豚。
0: 诶，咁同埋，我想问一下，我唔知啊吓，因为太耐冇同你倾偈啦，咁样，你系咪你话你甚至乎想开一个动物园啦？但系你喺系咪喺当地已经系起紧一个自属于自己嘅地方
1: 咧？是有起緊一啲嘢嘅，同當地嘅朋友，係、
0: 哦、
1: 啦，起緊一個 villa 嘅，
0: 係，
1: 咁嗰、那個係一個 side business 啦。
0: 哇！你睇下人哋起 villa，
1: 唔係佢想起咧，可以起一百間都得嘅。
0: 哇！
1: 我呢啲起
0: 過
1: 一間，
3: 我頂個頭去撞埋牆。
4: 我話俾你聽，我真係第一次聽我訪問嘅朋友話咩咧？話想開動物園喎、
1: 哦。係，我因為我好中意動物。
0: 佢而家已經開緊 villa 啦 ，OK。
4: villa 裡面係可以擺好多動物咯，係咪？
1: 呢、這個 villa 就唔。

0: 生意呢、
1: okay、个系啦。嗰、那个目标系啦，即系。
2: 但系你咁得意，原来咁样又发掘到你，你咁中意动物，反而你系入咗呢一个即系帮人做搞靓靓啊化妆嗰，你又冇谂住嗰阵时读兽医呢样嘢，咪可以接触更多嘅动物。
1: 嗰阵时唔中意噶，唔知点解。
0: 突然间开始中意动物啊，或者
2: 乜嘢动物都中意。
1: 喺一次喺去日本，
2: 哦，
1: 见到佢哋浸温泉。
2: 见到动物浸温泉，
1: 水
2: 豚。水
1: 豚浸温泉。
2: Oh, okay.
0: 我第一次见水豚都喺日本，
1: 系好吓，同埋佢哋个性格系好 calm 嘅，即系好任你搓完揿扁都冇脾气嘅，咁系好得意嘅。
3: 咁咪同你都有啲似咯？
1: 唔知咧，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有啲中意。
0: 你有冇发觉你隔篱有只犀牛啊？
1: 犀牛系
2: 点？佢又识做啦，唉，佢叻，去得旅游多就识得保命啦，你知嗰啲。咁我想问啊，你呢种水豚咧，系咪好似狗咁认唔认得人啊、主人啊咁样样？即系个互动系会唔会同你？
1: 佢个智商系有三岁小朋友咁。
2: 哇，即系狗咁样样咯。
1: 狗系应该去到都。
2: 六岁
1: 都得嘅、哦，但佢未至于去到狗仔咁叻、
2: 哦。
1: 但系佢系会有反应俾你嘅，都可以。
2: 哦，几得意喎！
0: 好多水豚餐厅噶，
1: 系
2: 系咩？
1: 台湾都有，
0: 全世界都有噶、
2: 哎。我未见过水豚咯。
0: 系啊。
2: 哎呀，今日即系呢几日，即系同阿 Steven 一齐，我真系长好多知识啦。4500度嘅光啦，水豚啦、
0: 啊，
2: 咁样。
0: K 啊，唔系
3: 讲。咁我想问下你话咧，佢都会俾反应你嘅。咁、我见到你都有。即系你会去探佢哋啊，嗰啲咁样，系咪可以自己拥有一只？
1: 可以嘅，喺泰国、香港就有啲 set 嘅。
2: 哦，
1: 但系因、可唔可以讲嘅咧？讲啦，
3: 讲咗先啦，
1: 因为咧剪咗佢啦，系。因为个朋友咧咁啱最近先揾翻中学同学，佢亦都系好中意水豚，佢、甚至乎打咗去渔护处度问点样去引入呢一个物种。
2: 嗯，
1: 渔护处第一个问题系。咩系水豚啊？
2: 嗯，
1: 嗰一下咧，你已经基本上系冇嘢可以讲落去噶啦。咁、以往咧，海洋公园都有嘅，但系最近上年好似过咗身啦，嗰一只之后都冇啦。咁、令我实现到呢个地方，可能真系首先讲资金啦、天气啦，各样嘢可能真系泰国会比较容易咁啊、
2: 但系水豚嘅话，你话如果天气泰国嘅天气其实都几难顶啊，都热噶嘛。
1: 佢哋系热嘅，
2: 南
1: 美嘅动物嚟。
2: 原来是热的，但是香港都不算是冻啊，香港都适应的，我觉得。
3: 是，但是我们冻起上来又真的挺冻。
1: 所以你会见到他们在日本是给温泉他们浸咯。
2: 哦，咦，我没有温泉，那个浴缸。
1: 都得，最紧有个水池。
2: 好得意啊！佢个样真系
3: 系咯，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啦，即系你除咗吓，即系你去旅游系因为跟阿姐之外啦，咁、其实我见到你去嘅地方都系多嘅，
1: 多嘅
3: 系咪啊？你自己吓，除咗真系化妆呢个行业啦，迟啲就做 villa 嘅老板啦，所有嘢，你喺你嘅事业版图上面，你自己会唔会去谂，就系话我未来我其实最想做啲咩咧？
1: 我而家。其实产品我一路都好有兴趣嘅、但一路都冇时间啦，冇机会去做啦，咁就转移咗去动物度啦，咁样，咁就系而家就希望系做到嗰件事咯。
3: 即系你希望真系越即系
1: 动物 cafe 啦，唔好话动物园啦、不过最大嘅目标系大笨象咯。
2: 哇！
0: 水豚都唔细只噶咯，你而家谂到大
2: 同埋大笨象嗰啲，你有接触过啊？
1: 接触过，好中意嘅都。
2: 哇！我净系记得我细细个去个荔园喂条蕉，跟住嗰只大笨象咧喺我个手上接咗条蕉，我就好开心咯。我就都好远下，但我已经好开心。你可以几近距离啊？
1: 系。
2: 你有几近嘅距离？
1: 冲凉。
2: 哦。
1: 一齐即系同佢冲凉。
2: 其实大笨象其实系咪真系好小朋友
1: 嘅
2: 性格系咪啊？
1: 佢甚至乎我觉得叻过啲狗仔。
2: 哦，佢认唔认得你啊？
1: 佢系会认得人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养大佢嗰个咧，佢系会好似好你当你系同类咁样嘅。即系所有嘢又会开心又嚟撩下你，唔开心又嚟撩下你。咁甚至乎咧，我睇过一啲片段咧，啲大象系会保护翻嗰个主人嘅、即系有啲嘢冲埋嚟啊，或者有一啲俾狗追啊，或者其他动物去侵略嘅话咧，佢系会。保护佢个主人喺佢个身下低咁样嘅。
2: 哦，喂，我觉得 Steven 真系好不得了啊！嗱，大笨象之外，佢仲有呢个长颈鹿，又系未见过长颈。
1: 长颈鹿都好中意嘅。
3: 咁我想即系真系，我想问一下啦。咁呢一个动物园，你系要储钱去开噶？
1: 储钱噶，储钱有冇投资？

0: 者啊。
1: 以后到嘅时收钱俾我哋参观噶咯，会唔会咧？
0: 都会有呢个谂法嘅。
1: 即系佢本来就系谂住我谂住免费嘅，
0: 尽量系保育一下。咁樣咯，即係純粹滿足自己。
2: 講下講下咧，都冇乜叫揾佢化妝。
1: 係啊，我都驚啊。唔係，我諗如可能
2: 探佢，
1: 唔係，同埋咧，可能下一次揾佢做訪問嘅時候，佢動物園開張啦，係咪啊？
0: 希望
1: 啊。係啊，多謝你啊，Colin，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至2%。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日至12日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接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42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3美元，卖出4354.65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 ，Sun Sir 间屋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做过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M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要企起身。
2: 点解咧？
1: 肃静，肃立。
2: 肃立，哇，好大件事喎、
1: 啊！但系唔系讲 Good Morning Sir， 讲Good Night Sir。
2: Night Sir， 好，
1: 力俊 Hello，
3: 你好啊，
1: 又见面啦，
3: 又见面啦。我其实冇，我由第一日开始入学校教书，我都冇试过叫学生要起立。
1: 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好尊重老师嘅、啊，你明唔明啊？
3: 系啊，但系我反而系咧，即、就、系、是、我自己感觉啊 ，OK， 我要同学生近少少咁样，咁所以同佢哋讲话唔好啦 ，OK， 即系 say hi 就 OK 啦，即系唔需要特别。
1: 咁好啊！
3: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即系、一啲新式啲嘅学校，其实都系咁噶啦，都会有行呢套噶啦。
1: 我仲以為到而家仲繼續，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
2: Good morning, teacher。
1: 係咯，我覺得好尊重到嘅。
3: 最撚尾要講 goodbye and thank you 嘅，有啲學校嘅要求係都仲有，都仲有嘅。但係我諗都睇老師嘅，即係睇老師嘅風格上點樣啦。
1: 同埋原來要講 thank you， 我細個嗰陣時唔想講 thank you
3: 嘅。有啲
2: 要㗎，有啲係嗰個班長老師嚟嘅時候咧就 stand up， 跟住
1: 呢個
2: 跟住之後就全班企起身，跟住就嚟 good morning，
1: 係即係我每次見親力津老師。我就会想起我读书的时候的东西的，又或者我会很想 update 一些关于现在学校或者学生的东西的、问他最清楚，
3: 问我吧
1: 即早排暑假啦，我听过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人会、说哎呀，我不要以为老师不用翻工啊、我们都很忙啊，是啊，我想问一下其实暑假的时候你们要不要翻
3: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要的、其实学生放暑假即是我们 suppose 呢就真係當教職員，咁教職員嘅假期咧、就係當學生放假，我哋就放假噶啦。咁、學校都會有其他唔同嘅職員噶嘛，咁可能有啲可能係書記咁樣，咁佢哋就真係放翻 office 嘅一啲 annual leave 啦，即係年假咁樣啦。咁、但係以前我哋就真係跟學生一齊放嘅。咁、但係好睇學校啦，有啲學校可能要學生放暑假嘅頭十日，咁老師都要得閒翻嚟，即係就當值啊咁樣睇住個教員室啦。咁同時之間都即係希望我哋早啲備課啦。预备下年的东西啦，但其实很多时候那段时候都未知下年你教哪班
1: 是的，我就很好奇，真的我都听过、
3: 但是即都希望你 keep 住即是在学校的氛围那里工作、做定一些可能准备的功夫这样啦，跟住早可能
1: 很孤独咯，
3: 都不是的，
1: 自己一个在学校
3: 很多老师会陪你一起要回来当值系啊，可能会分批嘅，即系可能今日系数学科，所有老师都要翻去当值，咁样跟住就隔篱科组咁样。咁跟住可能开学前又会早十日翻去开会，咁样倾下啊，今年边个老师负责啲乜嘢唔同嘅活动啊？
1: 有冇要求噶自己？
3: 自己冇得要求噶。

0: 佢會幫你分㗎，
1: 就係、是、主任訓導嗰啲派，
0: 係啦係啦，同埋都係分團隊咯，即係你當可能訓副係一個組別咁樣，跟住學生課外活動咁樣，可能學生發展、全人發展嗰啲又另外一個組別咁樣，咁、基本上你教咩科都要入呢一啲組去，即係有當自己嘅其他啲嘅行政工作去做㗎啦。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個就係、作為正統學校啦，咁而家。

0: 投放喺音樂咯。咁、所以我就即係呢段暑假時間，我就將一啲本身唔使上堂嘅時間、就攞嚟寫多啲歌。所以你見我先最近先出歌咯。
1: 我反而以為咧係暑假嘅時候咧，雖然彈性咗啦、但係壓力都會大咗，因為咧我成日聽人哋講話補習嗰啲要 keep 題噶嘛，跟、住考試嘅時候嗱呢幾條就中噶啦咁嗰啲。嗱當然講緊係我個年代啦，而家仲有冇呢一啲嘢㗎？
0: 其實都有嘅，但係我諗都好睇，即係本身唔同老師自己即係想教書嘅嗰個心態係啲乜嘢咯？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佢哋學到嘢，成績有進步之餘，咁同時之間教到佢哋諗嘢，我呢個係我最大嘅 purpose 咯。咁所以我又冇好刻意去即係賣弄呢一點，就話、我要貼題咁樣。同埋其實數學科更加難添，即係我哋自己睇趨勢，即係我哋幫到學生嚟睇下嚟緊呢個考試嘅趨勢係點樣。其實佢越嚟越都係考一啲可能真要學生思考嘅嘢。咁、其實你冇得貼嘅，真係你真係由根治他们的思维模式开始去教他们，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即是在我的立场来说。所以我自己就没有给这个压力，说我要怎样贴题或者什么成。
1: 即是以前可能就会分了差不多个班人里面，因为以前可能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一班人差不多 level 的，即是就会那个成绩的就是这一班，那那个成绩的。那现在可能会很大的嘛，那个 curve 的时候你会不会都觉得啊，我要怎样才可以令到其他學生去 handle 到，即係 pick up 到。
0: 其實都要啊，其實不論喺學校定係還是即係而家咁樣嘅 setting 啦，其實幾時你都要一定要顧及就係個學生嘅學習差異啦。即係就算你有跟能力分班，學校有啲學校有做，有啲學校冇做，其實嗰個照顧學習差異呢樣嘢係成個學術界一直都每一年唔同嘅 conference 都係主要探討嘅題材嚟。嗰陣好彩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跟其中一個 education 嘅 professor， 就係已經做好多唔同嘅 paper research 啊。咁我哋有去過唔同嘅地方，去過北京，去過美國，做過啲 education conference。我哋嘅topics 每一年都是就是独立的教育学习差异咯，系啦。咁虽然嗰啲好理论性嘅嘢，其实好难真系喺你实质教学上面去即系应用到喺个课室嘅范围入边。咁但系其实你老师有住呢个意识咧，其实已经会多咗好多嘢。譬如可能我哋exercise 工作纸上面分定多啲唔同嘅 level 嘅，咁啊有啲大部分同学做晒，咁然后有啲比较劲啲嘅同学，比较叻啲嘅同学，咁你自己企喺后边做啦。咁样其实呢个都已经系叫做 cater 紧佢哋个别嘅需要噶。
1: 咁会唔会一啲你会特别再 pick up 佢咁样噶？
0: 都會嘅，都會嘅。咁啊，譬如可能以前學校好多時候放學都真係要捉學生補課啦，咁又或者可能有啲學生咧，佢哋有啲選修科唔讀噶啦 ，drop out 咗啊，我哋叫，咁我哋會捉佢嗰啲時間咯，我哋圖書館啊，再補課咁樣都會嘅，係真係一定要好多單對單嘅指導嘅，其實真係。
1: 係聽眾們唔好以為我哋而家係嗰啲咩 online 上堂，啱啱同我哋傾緊偈嘅係力俊老師，亦都係歌手嚟嘅，係啦，係咁，但係啦，作為而家啦。即係雖然你就暑假嘅時候 free 咗少少可以做歌啦，即係話平時嘅時間，你譬如嗰啲聖誕節啊、新年啊嗰啲，會唔會都係跟翻暑假多翻少少時間俾自己嘅？可以。
0: 其實我都冇特別真係分嘅，即係我頭先咁樣同你講話，好似呢段時間都有做歌，但係其實我又唔係話平時唔做啊，因為我覺得創作都係好生活嘅靈感。即係其實正正因為我就係有咁多唔同嘅節目啊，喺我嘅人生入邊咁多唔同嘅節目，先至有多啲嘅故事俾我去分享。咁譬如。我自己有之前有啲歌曲个灵感真系嚟自于学校嘅咁样，咁我觉得系喺你个生活入边建构我哋做创作嘅一啲启发咯。
1: 系咁啊，讲到灵感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点解要逼到自己咁忙呢？因为除咗佢系力尊系老师啦，佢亦都系个学生。除咗学生之外，佢而家仲系一个新手爸爸。
0: 系，哎呀，系啊。啱啱都想讲我系爸爸吓，但你唔好吓亲大家先，你唔好吓亲大家先。
1: 而家俾个时间老师讲下，点解你又作为一个歌手，又作为创作人，但系而家最近你变咗爸爸，
0: 系
1: 有个会嗌爹哋咁嗌佢。
0: 唔好吓亲大家先 ，OK？ 因为我最近咧领养咗只小狗啊，咁样。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惊狗噶。
1: 咁点解你养狗唔养猫？
0: 好神奇，唔系我系连猫都惊啊。
1: 兔咧？
0: 兔都惊，总之咧喺我
2: 系怕动物嘅，
0: 系啦，我由细个到我谂中学、大学啊，其实大学都系，我见到所有识喐嘅动物，我都惊，我一直唔知点解，咁我问我阿妈，咁点解我会惊咧？我阿妈话佢都惊。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原因啦，咁佢又同我講過就話佢駝住我嘅時候咧，喺一啲舊式嘅屋苑俾好多啲狗仔圍住咗，咁我媽一直就好驚啦，咁佢嘅驚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

0: 影響咗喺肚入邊嘅，我都好驚狗。咁、但係到我身邊多咗朋友，其實屋企都好多小動物啦。咁
1: 你會唔會驚到唔敢去佢屋企？
0: 梗係會啦。咁但係我
1: 喺門口，
0: 譬如好似我好朋友 Michael C 咁樣啦，佢就喺屋企有小狗嘅。咁、我唔係好夠膽去佢屋企㗎。因為我一
1: 喺樓下公園等。
0: 都唔係嘅，佢都會逼我上去。咁就係因為身邊有呢啲朋友啦，跟住接觸多咗小動物。咁佢哋會隔眼佢話：，我擺你大髀啦咁樣。咁我係尖叫嘅一開頭，尖叫到不得了噶。係仲有另外一個都係。
1: 我想問下，當 Michael C 為例啦，你同佢咁好朋友，佢係嗌咗你幾多次，你先至肯去佢屋企啊？
0: 兩三次啦。但係做呢件事嘅第一個唔係 Michael C， 嗰個係陳偉璇。有一次我又去偉璇屋企咧，佢又系要摆只狗，比如话嗱，放你大髀，你乖，你唔好喐佢，你亦都唔好喐咁样。
1: 佢通常会话诶，佢好乖噶，只狗乖咁喐嘅咁样，通常
0: 系啊，但系唔得，但系我慢慢接触多咗咧，我后屘知道我点解惊啊？
1: 点解？
0: 其实我系惊伤害到佢哋啊，即系我惊我摸佢哋或者我掂到佢哋嘅时候，我会唔会整亲佢？咁同应该同我细个其中一个经历都有关啊，我都系养个乌龟嘅，我又系唔够胆帮佢冲凉噶。咁你知唔冲凉啲乌龟就好快就会唔健康噶啦，系啊，一定要冲凉噶。
1: 乌龟原来要冲凉，
2: 要换水咯，
0: 要不停换水，要
1: 水
0: 要总之帮佢冲凉，擦下个壳咁样噶。
1: 巴西龟都要噶。
0: 好细只，我谂佢我养咗佢三个礼拜到佢就
1: 我都累紧啦，所以我先知原来要冲凉。
0: 咁所以我谂就系呢啲咁嘅经历，令到我觉得会喐嘅小动物，我好怕我会整亲佢。
1: 系
0: 咁，所以佢哋逼我接触咗咧，系好事嚟。咁所以有机缘巧合之下咧，咁其实我觉得成个即系香港而家对领养小动物嗰个氛围都好咗好多啦。咁所以喺 social media 见到好多唔同嘅 post， 跟住有一日我见到一只。八哥，佢系出咗一个领养嘅 post， 佢七岁啦咁样。咁以我所知，七岁都唔年纪轻啊咁样。咁同埋我好少见到有八哥系会出领养 post 嘅。咁我觉得佢个样首先好 sad 啦，即系佢本身个样就系好惨咁样噶嘛。咁同埋我对眼都有个特性系好似佢嘅，就系个耷耷地嘅眼睛。系啦，咁我突然之间见到佢真系好合眼缘。
1: 系，
0: 咁我就真系有一日就预约咗就去领养中心嗰度探佢。
1: 你系自己一个人冲过去？
0: 系啊，跟住我预约咗冲咗过去之后见完佢，咁啱咧，我另外一个朋友咧喺我探完佢之后去探佢。
1: 但
0: 唔知噶，大家完全唔知。咁跟住我就，
1: 咁你点知道佢探佢要探佢？
0: 系啦，跟因为我走嘅时候，佢就话就同嗰啲职员讲啊，我哋嚟想探下嗰只出咗领养 post 嘅八哥仔啊咁。跟住我心谂，唔通有人争？跟住我心谂唔得啦 ，OK， 我一定要照顾佢咁样，因为我嚟先噶嘛，咁我一定要带走佢。咁我即刻同我朋友讲话，你系咪都谂住领养只八哥啊？佢话我唔系，我谂住探下，即系我屋企本身已经有两只八哥噶啦，都系领养翻嚟嘅咁样。即系就算知道冇人同我争都好，咁但系我都觉得，我都应该系好想有一个机会可以照顾佢。
1: 系嗱，虽然呢个就系想养佢嘅冲动嘅契机啦，但系之前啊，亦都因为啲咩，即系你去 Michael 知道去陈伟璇度玩佢哋啲。狗仔咪得咯，咁点解会冲动到就系、是、啊？我15、16开始谂紧，我应唔应该养咧？有呢个步骤喎、啊。
0: 系，因为我觉得咧，个人大咗咧，你就好想可以照顾下啲嘢。我唔知点解，即系好想将嗰种爱系。
1: 你都可以照顾我噶，俾啲钱我咧，照顾下我咁样得噶。
0: 动物咧，
2: 首先你要开个 post 先，公开求领养，你就争个 post 啦。如果唔系，佢即系领养咗你啦，系咪先？
1: 我叫彭伯哥系咪？
2: 系啦，你话我只眼都耷耷地噶，
1: 我都有翻一个年龄嘅，
2: 系啦，系咁啊，差唔多，
1: 即系狗嘅七岁咁
0: 样。嗰啲小动物咧，佢就会。唔知啊，即系好纯粹嘅嗰样嘢，我觉得个 feel
2: 佢都好纯粹嘅，
1: 系啊，
0: 系咪噶？
1: 系噶，
0: 唔系，但系佢头先已经话叫我俾啲钱佢咯，嗰样嘢好唔纯粹。
1: 唔系啲狗氹你都系为咗想攞嘢食，
0: 都系为咗攞嘢食，系。但
1: 系
0: 嗰个
1: 食嘢，
0: 嗰个唔知啊，嗰个感觉真系可以当佢系即系自己一个好好嘅
1: 心灵伴侣，
0: 心灵伴侣啦，系啊。咁同埋即系我尤其是转咗而家工作模式咧，真系多咗时间屋企，系啦，即系就算屋企工作都好，同以前学校唔同啊嘛，即系可能真系要 fix 一个时间喺我。校工作，而家我多时间喺屋企做嘢，做歌又好，点样都好。咁好多时候你做下，你行出个房门，有人喺度见到，有动物喺度见到，跟住佢随时会嗯两声，系就好得意，好窝心。
1: 系，咁你只八哥佢乖唔乖啊？算系，
0: 我觉得算好乖噶，真系好乖。因为首先就系佢，佢唔系点吠嘅，即系头先我讲佢就系

0: 最多都係摁兩聲。我唔係覺得肥嘅狗唔怪，但係 I mean 佢知道我工作緊嘅時候，佢都唔會特別好嘈啊，係啦。咁呢個我覺得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唔係好夠膽喺屋企大小二便，即係我覺得佢嗰個距離感同埋邊界感，佢自己都好清楚啊。即係可能佢都已經係成犬啦咁樣，咁所以佢我俾有一個佢自己嘅空間，咁但係佢都好尊重我嘅空間。即係我有同佢講，我個廳大家都係可以一齊 share 嘅。
1: 你真係會同佢咁講嘅？
0: 我跟住同佢講啊，係我間房咧，佢從來唔入噶。
1: 咁乖啊！
0: 入走廊嘅入房嘅嗰条走廊，佢都完全唔入。
1: 有冇佢尝试突破你防线啊？
0: 佢有，但系我只要喺个房门嗰度望一望出去，佢就会拧头，咁样转一声走，即系太得意啦！
1: 好有性格，
0: 系好有性格，但系太窝心啦呢样嘢，我觉得。咁头先我讲到，我觉得有时即系我哋做创作嘅，其实要多啲呢一啲嘅启发。
1: 系
0: 啊，即系可能有一日我会突然之间，因为佢唔知啊一个佢中意食嘢嘅模式嘅，或者佢同我相处嘅模式而有啲嘢会谂到啊。
1: 系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当初到真系拎咗佢翻屋企嘅时候，又第二件事嚟嘅，
2: 系
1: 咯，
2: 同埋佢已经有咁上下年纪嘅时候，你会唔会怕即系可能夹唔到啊？
1: 又或者佢有佢自己习惯？
2: 系啊，
0: 我觉得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完全系新手啊，我连应该第一日带只小狗翻嚟有啲咩要准备咧，我都真系睇咗几篇文就嚟噶啦，即系我知道可能
1: 你系咪都算系冲动型嘅人啊？
0: 好冲动，
1: 你都系冲动型嘅人嚟，
0: 冲动到不得了，真系嗰日即系。我明明是可以遲多一個禮拜先帶佢翻嚟嘅，咁但係我唔得，我好想快啲見到佢咁啊！咁我喺未有所有圍欄啊，未有一個 proper 佢食飯嘅空間啊嘅情況底下，我就自己買咗啲即係围网咁样咧，佢唔系真系 for 宠物用嘅咁样，即系可能你当人哋厨房我嚟挂设备咁样嗰啲，我以为咁样围住佢啊，叫做俾到个空间佢咁样噶啦。点知我一放咗佢落去，第二嘢已经跳出嚟，
1: 好挫败。我特登用心去买嚿嘢翻嚟围住佢，
0: 我仲要自己用索带去围住嗰啲砌，我真系砌 lego 咁样砌出嚟嘅。
1: 我明，
0: 佢已经突破咗啦。咁冇啦，我即刻冲出去一啲宠物铺嗰度就买咗。有一个 proper 嘅围栏翻嚟俾佢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准备系唔足嘅，系啦，咁同埋真系要同佢夹都花咗呢啲时间先嘅，真系起码都两至三个礼拜，佢先知道哦，原来我有时出去做嘢，佢要喺边度等我，我同佢出街散步、食饭个 routine 系点样，咁要啲时间大家适应。其实我第一日同埋第二日我都有后悔噶，我谂死啦，我系咪做错咗个决定咧？即系好大责任，又要得闲带佢落去洗手间，又要即系定时定候，系咪啊？即系做下访问，我唔得，我翻去喂狗啦，我要走啦，阿姨咁样，即系随时都要咁样噶。咁我自己都觉得我个生活系打乱咗嘅，咁但系后屘即系而家过咗三四个月到啦，咁我都习惯咗呢个模式，系啊，咁所以都 OK 嘅。
1: 系，当你同啲 friend 讲嘅时候，啲 friend 嘅反应系点噶？
0: 佢哋嘅反应就梗系觉得好神奇啦。Michael 系完全静咗噶，佢话吓你领养咗，你我话系啊，跟住话我仲要冇谂过系八个，跟住话点解啊？佢话喐好多毛噶，你知唔知啊？哇！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我连边一啲小动物，可能佢哋个体味较浓啦，或者佢哋嗰个甩毛啊、换毛嘅性格啊，各样嘢我完全都唔知
1: 嘅。你啲衫完全系冇毛嘅，我想讲真系。
0: 因为放房，
1: 因为呢两个礼拜我都见过佢两次啦，跟住佢都个身系冇乜冇，系完全冇，即系我冇嗱，唔系咁，我冇咁变态，我控个头索佢，系啦，我有冇摸佢，冇索佢，但系我就咁外表睇嘅时候，我完全唔觉得佢系有养狗咯，系咯，
0: 系因为我啲衫放晒房，咁就冇事，所以点解就系我后屘就知道佢好多毛会甩出嚟，尤其是夏天咧，咁我就更加决绝唔俾佢入房啦。
1: 系，
0: 其实我好想俾佢上床瞓嘅，咁但系即系佢
1: 讲紧只狗仔，
0: 系
1: 讲只狗仔。如果唔系阵间嚟啲人听啲唔听啲，我想照顾佢，我有新手爸爸咁
0: 样。我连 sofa 都唔够胆，
1: 系
0: 因为始终租噶嘛间屋，咁张 sofa 又系人哋嘅，咁我费事整污糟啦。
1: 系，
0: 咁所以都要放弃咗，唔俾佢上 sofa， 唔俾佢同只小狗一齐喺同一张床度瞓咁样咯。
1: 系，
2: 点解叫包包嘅？
0: 哦，点解佢叫包包？因为 我觉得佢块面好似一个可以炆嘅包，嗰啲麻薯包包咁样啦，所以太得意啦，叫佢做包包。
1: 系，我 feel 到佢嚟紧咧，力津老师咧喺不久嘅。

0: 將來應該會整一首關於寵物嘅歌嘅，或者關於包嘅歌嘅，係啦，或者新手爸爸嘅歌嘅。
1: 或者我會幫佢寫一首歌叫佢唱咯，因為佢嗰啲嗯嘅聲都好得意。
0: 你擺落首歌度咪得咯？我見到有啲人都會咁。
1: 係啊，
0: 期待呢一首歌。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真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

0: 照顧長者經驗，預期最低工資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兩成。一名澳洲運動員參與室內體能耐力賽 High Rocks 期間失禁事件引起廣泛討論，他為事件致歉。澳洲女運動員維特日克本月12日在北京參與 High Rocks 賽事期間懷疑失禁，有現場照片拍到場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維特日克其後繼續參賽並且奪冠，他事後發文說贏了就是贏了，引起外界批評，指他的行為罔顧對其他參賽者造成的衛生風險。賽事主辦單位亦都批評冇即時介入處理或者終止賽事。在事件廣泛流傳之後，維特日克發文向中國人民、賽事對手、現場觀眾以及賽事主辦單位致歉，話比賽開始前並冇不適，承認失禁之後應該即時離開賽場。他會反思今次事件，將會追訴性退出比賽並退還所有積分。High Rocks 主办单位日前已经修改比赛规定，指如果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和粪便对参赛者本身或其他参赛者构成健康或者污染风险，赛事总监可以基于医疗原因取消其参赛资格。道瓊斯指數報51576點，係跌2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26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係1.401，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4.77美元，卖出4355.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5: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4: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5: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4: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5: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4: 真的没有，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大湾区蕴藏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7: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8: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0: 呢度有咩汁啊？
9: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0: 咁 我要豉油啊！
9: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0: 点解啊？
9: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到嚟啦，我哋今日繼續同力津老師傾偈咁啊。頭先又講咗，就係佢好開心，哇！完全一個慈父上身，
2: 嗯，
1: 佢嗰種開心同埋嗰種甜笑咧，
2: 你完全唔覺得佢以前係驚動物嘅，
1: 同埋你唔覺得佢係真係新手啊？
2: 嗯，
1: 愛咗好耐，即係細細個已經愛動物，愛到而家咁樣，
2: 就是、一路希望有隻狗，終於有機會有到啦咁樣。
1: 係啊，恨咗好耐，跟住叫屋企人俾你養咁樣，跟住就終於得啦咁樣嗰啲。係啦，咁啊講完呢一個之外啦，即係其實佢都佔咗你生活上面都多时间噶，算唔算而家？
3: 我觉得多时间嘅，但系另外一样嘢，好多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越多身份、越多嘢要做嘅时候咧，你就要慢慢将你做紧嘅嘢或者你唔同嘅身份咧，变成你生活嘅一个 routine 咯。
2: 嗯、
3: 即系其实你起身刷牙洗面，你唔会觉得刷牙洗面压时间
2: 嘅，
3: 系嘛？即系或者你唔会觉得冲凉系压时间嘅，因为你已经将呢样嘢成为咗你生活嘅一个部分。
2: 嗯、
3: 所以当我而家就系享受紧更多唔同嘅身份嘅时候，又或者做紧唔同咁多。工作要照顾小动物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它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我就不觉得我要 spare 时间去做 A 去做 B 去做 C、
2: 嗯
3: 啊、我是这样 去面对我不同要做的事情。
1: 我突然间听力津这样讲，还有我现在就这样听、其实他很喜欢照顾这两个字、
2: 嗯、
1: 照顾学生、
2: 嗯、
1: 照顾朋友、
2: 嗯、
1: 即之前譬如 Michael C 那些、嗯、他们两个上来一起好兄弟聊天都知道、
2: 嗯、
1: 我想说去旅行里面来说、
3: 嗯、
1: 你要照顾自己那个还是个角色、啊、还是你会如果是有其他朋友一起去的话你会照顾他的plan 曬行程嗰啲人嚟嘅咧，
3: 我係會 plan 行程嘅人嚟嘅，
1: 我唔 plan 唔得嘅，
3: 我係唔 plan 唔得嘅。
1: 嗱，聽到未啊？
3: 但
1: 嗱，我而家二對一對 Siri 啊，
2: 點解嘅？
3: 但係我未必係主動做 plan 嗰、那個，
2: 嗯、
3: 但係我一定要要求有 plan，
2: 嗯，
1: 即係你要要求 day one 要做乜 ，day two 係做咩？
3: 係啦，
2: 你嗰個 plan 係會仔細到點㗎？要、嗯、
3: 要仔細到我哋，
1: 譬如一點食 lunch 就一定要，
3: 係啦，因為我依個係有啲強迫症嘅，
2: 嗯，
3: 即係你知我啲 schedule。咁太其實就係我本身自己日常生活都已經係咁啦，係、
2: 嗯、
3: 即係中間有任何一個鐘頭 gap， 你唔知道做咩咧咁樣，我都唔得嘅，我都會攝嘢俾自己嘅。咁、
1: 嗯、
3: 譬如可能嗰、那個
1: 陣叮咗聲喺佢度
2: ，J 人 J 人 J 到極致，
3: 冇錯，我係 J 人嚟嘅，
2: 係啊，
3: 我係 J 人嚟嘅。咁、嗯、所以就算我冇時間去 plan 都好，我都會叫團友一齊去 plan 咯。
2: 嗯，但係如果中間有變動，你會唔會好哇？
3: 我會勁嬲，
2: 係
3: 啊，你應該冇見過我嬲啦，大家好少見我嬲，但係。即系我都未必会对我朋友发脾气啦，但我心入边系燥咗噶，定。
1: 但系你个燥你会点样噶？好想知道，好好奇嘅真
3: 系。我会静咗，
1: 我静咗就系你
2: 黑面，即系黑面。
3: 系我唔知系咪黑面
1: 你表面通常啲朋友知唔知道你嬲人先？
3: 系我估 Michael 先系知嘅。
2: 唔敢同你讲嘢啦，系嘛？开始
3: 系啊，系啊，因为我啱啱嗰次好短嘅旅程咧，其实都系同佢去嘅。
2: 系去边度咧？
3: 我哋去咗泰国。
2: 哇，咁好容易会搞，即系嗰个行程好容易会乱，因为泰国好塞车
1: 嘅。唔系，但系泰国我成日觉得
3: 系塞车嘅问题。
1: 但我想讲泰国好弹性噶咯，已经可以。
3: 我就系接受唔到弹性啊！我就系接受唔到弹性啊！
2: 佢个问题系佢好弹性得嚟，佢好塞车啊！
3: 系啊，冇错。
2: 即系点变都好，你敌唔过佢个塞车噶。
1: 搭 BTS 咪得咯？我成日都讲。
3: 我哋好赶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赶急嘅情况系
1: 你要几多日先？
3: 嗱，我哋其实系去咗。

0: 準確嚟講係兩日嘅啫。
1: 嗯，
0: 但係你當我係星期三夜晚十一點去到，
1: 嗯，
0: 星期四做完我哋，因為我哋參加咗一個運動嘅比賽，嗯，我哋星期四去咗比賽，跟住禮拜五夜晚七點幾
1: 翻。
0: 所以其实真的很短很短。
1: 咁你都要 plan 行程，
0: 你冇时间
1: 噶啦。
0: 我系唔中意浪费时间，所以我就话俾大家知 ，OK， 我十一点钟落机，有冇活动 ？OK， 会唔会按个摩先咁样？我去问晒先。
1: 喂，佢先咁样陪你癫啊？
0: 系啊，
1: 仲要你谂下四个钟头飞机，特登过去一日。
0: 系啊，系啊，跟住我都仲要星期四比完赛之后咧，礼拜五再安排多一个朝早嘅活动。咁，就係呢喺泰國呢我自己一個去嘅時候呢即係以前啦，去過一個好靚亦都係好傳統嘅健身室，你當係鐵管咁樣啊，即係冇冷氣㗎。
1: 其實你去出泰國唔係鬼去啲健身室啦。
0: 你覺得我哋好奇怪㗎即係我哋係竟然係揾一啲好似真係佢係一個工廠
1: 泰拳訓練
0: 嘅，冇冷氣嘅，總之好大一個 warehouse 咁樣一個倉庫嘅健身室。我哋去到竟然係玩咗成兩至三個鐘。
1: 佢係起到身嘅，
0: 起到身，我同佢都起到身，即係我每一部機
1: 就玩，
0: 咩機都玩啊！即係
1: 我想問，咁嗰部機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別？其實機唔係都係一部機嘅啫咩？全球都嗰部機㗎啦，
2: 唔係咧？準備講啦，有咩？
0: 絕對唔係，就係佢係好舊咯。你见到一啲旧式嘅机器同新式嘅机器个分别嗱，我谂到啦，即系一啲
1: 同事忍唔住笑出嚟，
0: 中意汽车嘅朋友，你望到一部电车同中意一部旧嘅古董车嘅分别，我谂个感觉就系咁样啦。
2: 我知道，但系我冇谂过有人会中意健身器材，中意到呢个地步。
1: 系，即系咪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你知唔知系咪嗰啲啊？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0: 啊！
2: 跟住嗰个铁轨唔想 eat
0: 生晒瘦嘅，你全部见到系生晒瘦嘅。
2: 其实你有冇谂过嗰啲村屋咧，或者嗰啲弃置垃圾站咧，可能有好多，即系香港其实可能都有好多。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甩晒粉嗰啲，甩晒铁粉嗰啲。
1: 其实旧型嗰啲屋村都有噶，
0: 系嘅系嘅，
2: 好多噶。
0: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2: 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 唔系仲要特登搭飞机过去做嗰样咁嘅嘢啊！
0: 咁所以我哋系摄晒每一个时间，咁跟住中间赶飞机之前就都食咗一间我哋都想食嘅餐厅嚟嘅，咁，但系最紧要都系
1: 有嗰啲铺天餐啊！
0: 诶，冇错，佢话食海鲜好啊，我话好啊，陪你食啊。
1: 如果听众睇到我哋个样咧，即系你去泰国做啲咁嘅嘢，
0: 完全估唔到大家
1: 系
0: 啊。咁跟住我哋食嗰间海鲜餐厅就都比较偏远嘅，咁，我哋去嗰间健身室又比较偏远嘅，咁，跟住我哋系
1: 唔顺路嘅，
0: 完全唔顺路。咁我哋仲要翻酒店咧，就拎行李再去机场。咁，你知道泰国头先你所讲到
2: 劲
0: 塞车啦，七点钟机我哋就
2: 晚黑七点。
0: 七点，
2: 哇哦，耶！
0: 咁我哋系几点离开间餐厅咧？我哋系四点半离开间餐厅。我哋心谂半个钟点都翻到酒店啦。
2: 哦，冇可能，冇可能。
0: 四点半都未上到车啊？
2: 系啊。
0: sorry， 系五点钟都未上到车。咁但系其实我又超嘅，即系我又超嘅，因为我觉得唔紧要啦，最多未买过另外一张机票咯，夜啲翻到啫咁样。咁跟住冇办法啦，我哋心谂上到高速应该 smooth 啦，咁，
2: 样。冇可能啦。
0: 司机同我讲十五分钟后上高速咁样，跟住我哋放心啦咁样，上到高速都塞。我哋两个真系呆咗啦，咁样，但系大家互相都喺度。咁样，即系嗰种，你知嗰个叹气嘅氛围就系嗰种压力嘅来源。
1: 你啲时间已经系好问噶咯，
0: 冇错。
1: 你五点几仲未翻到酒店？
2: 唔使谂嘅，基本上你拣个第二班机。
0: 五点半噶啦，嗰阵五点半。
1: 你七点几机嘛？
0: 七点几机系，嗰阵五点半噶。
1: 平时五点几你已经去到机场。
0: 五点半我哋仲系塞紧，你当啊青马大桥咁样啦，嗰啲地方啦，哇，真系冇办法喎，咁样。突然之间，我收到一个短信。
2: 佢嗰班机 delay。
0: 冇错。
1: 哇！
0: 好彩，嗱，我哋两个即刻，喂 ，delay 喎，冇问题 ，delay 一个钟我仲要啱啱好啦，咁样落车慢条斯理 ，OK， 跟住去到，咁冇问题啦。
2: check in 嘅时候应该都系去翻原本嗰个噶。
0: 你知道晒我哋面对嘅难题，亦都知道晒我哋嘅无知啊！我哋去到个闸口，
1: 唔系，不过我都认同，其实好似力尊咁讲，我以为都可以 delay 啲啊。
2: 唔系，班机系冇走到，但系你 suppose 你要喺嗰个时间度 check in 翻噶嘛，你要原本嘅时间 check in 翻噶嘛。
1: 喂，我而家最知识你，
0: 我都系咁啊。我哋去到搵唔到闸口，我哋话Hong Kong，Hong Kong 咁样，佢话 Hong Kong closed it 咁样，冇咗咯咁样。跟住点算啊？跟住我冇行李咧，其实我 online 做咗一个登机，咁我就已经入得去噶啦。
1: 你谂住抌低 Michael 啊？

0: 唔係Michael仔有行李喎、啊，跟住佢話：咁我點算？跟住佢嗱，我本身心入邊都係咁諗噶啦，但係佢同我講，
1: 即係撳低佢。
0: 係啦，但係佢同我講，但係如果真係唔緊要啦，有啲咩事就你自己入去啦。
1: 咁話一張機票好過兩張機票。
0: 係我心入邊話梗係啦，唔通真係等埋你啦？但係我口講就講冇陪埋你先啦，咁樣咁我哋去咗客户中心咁樣啦，咁佢哋俾咗另外一個櫃位我哋，咁都做到嗰個機艙咁樣，咁跟住我哋就大家入去啦，然後就順利雖然遲咗一個鐘頭都翻到香港。
2: 係嘅，嗱，
1: 我又反而好好奇啦，即係今次咧你去泰國嘅時候都中意一啲懷舊少少嘅健身室啊嗰啲啦，真係佢入血噶啦，系啦，咁所以系咪因为咁样你成功同公司争取咗你今次呢首歌完美后备，力将翻嚟啊！最初嘅力将，我话俾你听，我上咗佢嗰即系睇嘢个平台嗰度啦，系啊，我夸张到我真系睇人哋啲评语，跟住我睇到好多力将嘅 MV 下面啲评语都话最初系力将翻嚟啦，咁我想问一下啦，系咪你同公司争取嘅咧？
0: 唔系争取，即系纯粹系咁啱啦，即系其实中间都试过好多唔同音乐类型，其实 我自己都好 open to 即系试唔同嘅嘢嘅，咁但系咁啱我今次咧就真系同公司讲话，我想成个 project 咁行，即系我入呢间唱片公司之前，咁都系一个半独立嘅音乐人啦，咁我自己就做咗一张黑胶嘅唱片，咁嗰阵80年代为主嘅，咁我今次难得有一个机会，咁公司都问我啊，嚟緊我哋如果成个 project 咁去计划嘅话，你有啲咩嘅諗法啊咁样，咁我就梗係食住个细想啦，我就话不如玩完80做张90㗎啦咁样，咁所以就 that's why 将个音乐嘅范围呢就返返嚟呢个90年代复古嘅地方啦，咁同埋即係我自己对90年代，我哋成长呢个年代啦，我自己对90年代音乐影响最深都係可能益年嘅 R&B 啦，可能係外国 Backstreet Boy 啦咁样，即係好多唔同嘅
1: 95爆去爆去
0: 呀，虽然大家上网都知道
1: 都唔係呢个年纪嘅歌啦，
0: 嗱都係嘅，因为我细个啱啱自己出世嘅时候唔会自己揀歌听
1: 㗎，
0: 咁屋企人听咩你人听咩㗎喇，咁所以我爹哋媽咪都好鍾意每一个礼拜六日就屋企抹地，咁我就坐梳化喺度睇电视，咁所以我諗由细到大对嗰一类型嘅视觉上面嘅美学或者个声音对我嚟讲係太过亲切啦，因为就係唯一一至日 family time 家庭时间我会陪佢哋一起做嘅呢样嘢，即系大家好似各自各 enjoy 紧大家嘅世界，但系大家都由于一首歌，又或者一个 show 去联系咗我哋一起，咁所以呢一类型嘅音乐对我嚟讲，或者呢个年代嘅声音对我嚟讲系特别有一个回忆喺入边。
1: 嗱，会唔会就系因为有回忆啦，同埋都学咗好耐啦，做九十年代嘅复古元素嘅歌？一日就搞掂咧？你个作曲，
0: 我谂系储落嘅，好多嘢都
1: 系，
0: 即系头先讲我哋生活上面咁多嘢，我平时行街搭车，突然之间谂到啲嘢，我就录落手机噶啦。
1: 哦，所以就喺个电话度就
0: 会播翻出嚟砌噶，所以真系好似砌模型咁样嘅，即系可能我哋会入到录音室求其弹啲嘢啦。对于90年代的声音最 signature 的可能是那些电子的低音吉他，但是弹到很高音，就是流星花园那些那些声音，我们做了这些声音出来先，跟着 feel 啦，即可能大家跟合写的朋友一起 co-write 这首歌的朋友，大家哼几句旋律，你抛啲我又抛啲。
1: 你哋系坐低晒一齐倾，定喺电话度开？
0: 坐低晒一齐倾噶，坐低晒一齐倾喺个 studio 度，可能三四个钟咁样。我之前有啲 idea 话抛出嚟，你觉得摆唔摆到落呢首歌度啊？咁跟住咁样就好似华山论剑咁样，几个钟搞掂啦。
1: 哇，咁好啦，成功咗呢个之外，咁样 Serenity 去作词又系你嘅谂法啦，定系佢飘咗出嚟啊？定系你嘅朋友即系、就是、一齐作曲嘅朋友一齐谂嘅咧？
0: 同今次公司 NL 一齐去谂到底有边一啲填词嘅朋友可以好适合写到呢首歌，因为你一听呢首歌已经觉得 OK， 有啲 old school，即系都系可能头先所大家认识一直我出道嘅时候做嘅音乐嘅风格啦，咁但系我自己同时之间有翻呢一个回归复古元素嘅同时，亦都真系想有啲新嘅元素喺度。咁本身我自己好欣赏 Serenity 攞嘅呢个 balance 啦，咁对于我嚟讲，佢有个好处咧，就系、是。佢 可以令到我想做的呢件事情介绍到俾下

0: 因为我哋做翻啲以前啲嘅感觉嘅歌曲，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想去享受嗰个情怀噶嘛。我自己嚟讲，我甚至乎系想将呢一个文化去介绍俾唔同嘅年轻人添。即系我其实复古嘅文化，二手 fifteen 嘅文化，其实系一个 community 嚟嘅，应该系即系好似 hip hop 界咁样。hip hop 界可以有graffiti， 可以有涂鸦，可以有滑板。其实呢一类型全部唔同嘅嘢都系代表住一个文化。咁所以复古文化其实都应该可以有个咁嘅 community 咯。咁所以我好想透过我自己对呢一方面嘅美学嘅想法，用音乐人嘅身份去 connect 呢一班人。
1: 系
0: 啦，咁所以我觉得 Serenie 好帮到我手，就系、是可以将呢一个本身力尊系好老灵魂嘅一个人，系啊，加翻啲新嘅嘢啊，系啊，所以其实佢第一水歌词俾我咧嘅时候，个换味系好重嘅，冇而家出到嚟呢个版本咧，你见到系而家就我哋会相对地觉得系湿陶啲，应该咁讲，一开头佢。再将我啱啱出道嘅时候嘅嗰啲歌曲嘅换味再放得大好多，系啦。
2: 我反而想听个 demo 啊！
0: 但系而家咧呢个感觉上面，你又觉得即系做翻喺一段人际关系或者爱情关系上面嘅力尊嘅一个人设比较多啲，就是、比较被动嘅。即系可能大家同我倾偈嘅时候，你觉得我唔应该系好 I 啊？但系头先你讲我除咗 J 人之外，其实我系一个 I 人嚟嘅。但我系好 depends on 同我倾偈嘅对象。同埋朋友，佢哋打开几多心扉同我倾偈，
2: 即系你会睇人哋同你倾啲咩，你先至决定同嗰人俾翻几多嘢佢嗰啲
3: INFJ 啊
0: ，INFJ
3: 系啦，
2: 你点解知道晒噶？可以，
3: 因为佢个成个表达系好 INFJ 咯，系啊，
2: 好癫啊！你知唔知其实我虽然嗰四个字代表啲咩性格，我都到而家，因为我有讲过俾好多人听，我其实冇玩过，
3: 佢真系老灵魂嚟噶，伯伯。呢個好特別噶，呢個係其實好少人有嘅，
0: 係咪啊？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即係呢一
2: 你連幾多人有你知？
3: 六老頭啊嘛，係咪？
0: 係啊，
3: 六老頭啊嘛，係咯。
0: 因為啲人話成日會轉嘅，
3: 係啊，
0: 呢個 test 你要成日做，
3: 做嘅，
0: 我做咗幾次
3: 都係呢個嘅，
0: 都係
3: 證明你真係呢個咯。
0: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好細膩喎，你要睇下人哋對你點，你先點。
3: 但係咪佢會諗好多嘢咯？
0: 我會諗好多嘢，純粹真係因為我諗好多嘢。譬如我感受到阿姨。你好喜欢同我倾偈，所以我就会打开
2: 真心噶，
0: 同你系咪噶？
2: 真噶，
0: 我就会同你分享好多，同你哋分享好多咯。所以即系我系可能个自我保护机制，或者我好怕人哋觉得喂，如果你失惊无神唔系好熟，你讲咁多嘢。做咩啊？
2: 哇，系喎，咁会唔会好难同你做到朋友啊？因为如果我一开头就好热情嘅话咧，你系会怕咗我。
0: 我唔会怕咗你，我反而系怕人哋觉得我好热情啊。所以我唔会一嚟就对人哋好热情。
3: 但系如果
0: 系啊，你我一认识你嘅时候，你都好热情啊。
2: 系啊。
0: 所以我你冇吓亲我啊？
2: 但系因为我啱啱对上嗰次咧，我又有啲惊，好似吓亲你，所以点
0: 解啊？
2: 你唔叫我上次冇乜点样同你讲。
0: 哎呀，你咁样嘅话，我就会同你讲少啲嘢噶啦。
2: 冇啊。
0: 系啊，大家对我热情啲，我就会愿意讲多啲。
2: 系嗱，咁好啦，今次就真系做到翻阿力尊老师想做嘅九十年代嘅嘢啦。下一首歌啦，下一首歌会唔会都有一啲新嘅元素可以打到俾大家？亦都同一啲新嘅唔同或者多啲唔同对你嚟讲未合作过嘅音乐人一齐去做一啲新嘅作品咧？
0: 绝对会啦，同埋个主题仍然都系喺呢个九十年代复古风美学上。上边形象上边都一定系会贯穿晒成个感觉俾大家，
2: 系
0: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因为我之前玩嘅八十年代嘅风格啦，其实嗰个年代系比较多啲我哋叫 dance music 嘅，系即系可能啲节奏强力、强劲啲嘅电子舞曲，因为嗰阵时候大家开 party 嘅嗰个气氛系好强烈噶嘛，睇到九十年代开始就有翻而家啲嗰啲 emo 啲嘅情歌啦，咁所以我都想用我自己对呢一个年代嘅音乐嘅理解做。嗰啲翻唱嘅作品俾大家听，系啦，咁虽然未必可能系会放喺呢个 project 嘅专辑入边啦，咁但系都会喺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会见得到，系啦，就好似五年前出道嘅力尊都有用自己嘅理解对八十年代音乐嘅美学去做一啲翻唱作品，咁我今次都好想做翻俾大家听。
2: 好期待阿力尊啊！今次 MV 就踩 Roller 啦，下一次一首歌九十年代都系关九十年代先，我哋见到佢喺海旁拍呢个 MV， 揸住咗支。乜嘢 Sandy？
0: 咁你做女主角噶咯，阿姨，你讲到咁有谂法，我哋睇流星雨好冇？我哋数星星。
3: 通常嗰个唔喺海旁嘅，通常嗰个喺

0: 便利店噶，
1: 唔係啊，九十年代
0: 咧就出便利店噶，
1: 唔係啊，九十年代係喺海係海浦噶，揸住呢支嘢扮飲啤酒扮大個噶。
0: OK
2: 好啦，咁啊揾你做女主角啦。
1: 你講啊，
2: 係啊，
1: 你講啊，
2: 我安排。
1: 好，歡迎曬你，
2: 拜
0: 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號至12號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元，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且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道琼斯指数报51537点，跌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19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88，瑞士法郎0.824，加元系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41美元，卖出4357.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你以为你会

0: 喺呢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0: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1: 寒风吹送雪花，
0: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2: 喂，好得啊！
3: 喂，
4: 唔
3: 该，
4: 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6: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7: 呢度有咩汁啊？
6: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7: 咁我要豉油啊？
6: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7: 点解啊？
6: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2: 冇唔舒服
11: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2: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1: 吓、啊。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4: 二台话你知，
15: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16: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15: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16: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15: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16: 可以用嘅，但系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系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15: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16: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15: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16: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3w.cybersecurity.hk。
1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7: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14: 二台话你知。
1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3: Good night, City。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 Jeffrey 艾俊生嘅全新作品《已出之物》。

或者人人都充当过呢个角色，人人都做过呢个角色，但人人都避免要做呢个角色。情人甲许志安。

人已唔喺身边，唯有将最后嘅爱透过文字、透过音乐寄存，留俾以后嘅你。先有刘浩龙嘅说明书，以及 Winker 陈永嘉。

明白呢啲说话呢，口讲係好容易嘅，即係嗰啲重新振作啦，下个会更好㗎，朋友之间讲好容易接收，好容易要消化，要真係做到又谈何容易呢？先有女生情歌代表 Sugar 连诗雅要

样嘅信息，勉励重新振作、重新再出发嘅男生情歌代表有呢一首啊。啊，唔知系咪呢啲歌特别容易有共鸣呢？呢两首我都几相信系啲一播出嚟，大家会有共鸣，甚至乎识得跟住一齐哼、一齐唱嘅作品嚟嘅。

0: 得嚟嘅有方力申嘅呢首《好好恋爱》啊，而今晚咧星期五晚啦，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社交平台咧，都会知道，冇错，一期一会咧将会请嚟呢一位嘅朋友仔，佢今年啊非常非常非常嘅忙碌，因为佢除咗系女团 FIFA 嘅队长，嗱今时今日做女团队长咧，唔系得个名嘅，佢仲要做好多幕后嘅规划啦，又拣歌啦，点宣传啦，系佢亲力亲为一齐要做嘅，同啲队友一齐拼啊！而佢自己今年仲系会出 solo， 系自己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今次带嚟佢嘅第二首 solo 作品上嚟音乐说同。艾力同大家一齐去见个面，介绍呢首歌去俾你听下嘅。今晚有 Karina 李希同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FIFA 嘅 Karina 李希同。
0: 欢迎晒 Karina。
1: Hello。又见面啦，
0: 系啦，你嘅第二首 solo 作品
1: 叫做《半夜跳进你行动》，
0: 冇错，呢首歌我会觉得同你第一首嘅《让路》咧，系完全估你唔到嘅，开呢张牌
1: 系，我都觉得系嘅，其实我自己都估唔到会出呢首歌，
0: 系咪啊？系点样收到翻嚟咧？
1: 其实应该话呢首歌咧喺《让》

0: 嘅時期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就下定決心要做首好有氣勢嘅歌去開場，
1: 贏到裂㗎啦。
0: 係啦，所以嗰啲就可愛歌就擺開一耳邊啊，雪歌啊、慢歌啊我都擺開一耳邊冇點聽嘅。咁係去到中間我就其實本身都已經係有一兩首揀好咗，但係就唔係呢個路線嘅。咁我嗰陣時就思考緊啊，定係我做一首歌係即似翻我個人嘅性格嘅咧，因為讓路其實係偏向似我登台或者拍嘢或者係你見到 FIFA 嘅我，即做嘢嘅我嘅嗰個面貌比較多啲。但係其實私底下嘅我咧係偏向有少女心啲啦，同埋我覺得我個樣同埋我個內心嘅反差都幾大嘅。係啦，因為我記得我同阿杜去錄音嘅時候咧，佢係話一開始完全唔明點解要揀呢首歌俾我嘅，即係覺得啊公司點解會揀第二首係呢首嘅，咁但係去到佢認識咗或者係我見同佢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就明白咯，即係佢就覺得其實呢首歌都好符合到內心小孩嘅嗰個我，所以係咯，希望俾一個好即係另外有新鮮感嘅一啲感覺觀眾咯，因為我覺得都唔係可以成日做呢個風格，我覺得其實半夜呢個感覺嘅我應該只係會做一次，所以我就好想捉緊喺呢個我而家已經係最青春嘅時候去做啦。因為我覺得再遲啲咧，就好似我慢慢都唔會想再咁即係點講
1: 啊！
0: 我諗個活潑應該會展現喺團中咁樣咯，但係我未必會想喺我嘅音樂作品裏邊咁樣。但係我又同時間覺得有好處嘅位咧，就係我可以喺商場 show 啊，即係喺啲舒舒服服啲嘅地方可以唱首半夜，唔使成日都要行路啊，或者好要氣勢咁樣咯，我覺得。
1: 咁但係咧，頭先講到就話呢一面啊嚇，都幾絕無僅有啦，大家珍惜啊嚇。
0: 係啊，真係啊。
1: 其實 Karina 自己本身係一個比較傾向讓路嗰種型格少少嘅，定係今次呢一個可愛風多少少嘅女仔？
0: 我諗其實內心嘅我應該係偏可愛風啲嘅。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個人都係偏 sweet 啲啊。然後我諗我的性格都唔似係啲好，我其實真係唔係一個 cool girl 嚟噶，但係我想成為一個 cool girl 咯。即係我覺得我個樣好似好似做 cool girl 好似啱數啲，同埋容易有令人有印象啲。
1: 係，
0: 因為我個樣唔係太 sweet 啊，其實，所以我就覺得我都中意嗰個我嘅，即係我覺得
1: 咩？你樣唔 sweet 咩？
0: 我覺得我樣唔係太 sweet 咯，即係同啲我覺得好 sweet 嘅女仔比，我就一定唔係 sweet。但係我同啲好 cool 嘅女仔比，我都仲可以係同一類人咯。我覺得
1: 係，即係其實自己本身可能係會傾向中意型格少少嘅。
0: 係啊，我都中意自己型格多啲嘅。
1: 係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咧，點解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咧，除咗有個 surprise 咁樣之外咧？咁啱我會諗起你之前啱啱咪演完個毒嘅戲嘅，
0: 係啊
1: ，Nancy 啊嘛，
0: 係啊，你唔知我係咪啊？
1: 係啊，我直情我第一下，哇！呢首定好似嗰個劇裏面 Nancy 唱嘅嗰種歌嚟㗎、
0: 啊，其實有啲似啊。
1: 因為當中歌裏面仲有啲唔同嘅獨白啦，一啲好似自己嘅內心戲嘅小劇場啦，我突然覺得哇，好似喺舞台上面做緊毒嘅戲嗰個你突然間出翻嚟咁樣
0: 啊！係啊，其實你咁講咧，我都覺得係有關係嘅、
1: 啊，
0: 應該都係關我做完 Nancy 之後，咁又咁啱做完讓路啦嘛，嗰陣時差不多，咁我就喺度諗，其實我係好中意 Nancy 呢個角色嘅，咁所以我亦都覺得呢個角色有部分嘅感覺係好似我自己嘅，即係我諗最 close 嘅人就會覺得其實我同 Nancy 好似嘅，喺 some way 即係同翻觀眾交代 Nancy 呢、這個角色咧，其實就係陳隱石去寫嘅《我們的青春日志》嘅呢一個舞台劇嘅外傳，就係講一個相對嚟講有少少自我自大嘅女仔點樣去教人哋拍拖呢樣嘢。咁我覺得呢首歌《半夜跳進你行動》簡直就可以係其中一首插曲咁嘅感覺。
1: 係啊，
0: 同埋我覺得有某部分嘅我去 present 呢首歌咧，都有少少用咗嗰陣時做 Nancy 嘅我自己，所以我覺得今年嘅作品真係好多我嘅經歷嘅一啲加成落嚟咯，咁因为半个独白咧，其实都系我同阿杜录音嘅时候，我话要加嘅。
1: 系
0: 本身佢系一个好长嘅 music break， 咁佢哋就谂紧个 arrangement 要点样整，咁我就话啊，不如啊，反正依家咁长，不如我口噏噏读啲嘢啦，咁样，咁我就噏咗一堆嘢咁样喺度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样嘅。我谂亦都系有少少 Nancy 嘅神经或者 Nancy 嘅细胞出翻嚟啦。咁之后讲完就觉得其实好似有都几好啊，因为首歌会特别啲啦，即系就唔系啲好普通嘅輕快歌嘅感覺，就會加咗少少自己嘅 color 落去，所以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同埋都幾呼應到今年嘅我咯。
1: 咁啊，即係真係透過

0: 咗作品里面都去浮现到经历咗演戏啦，系啦 ，Nancy 呢个角色，
1: 嗯，
0: 又吸收到啲新嘅营养，又摆翻落去啲音乐作品上面俾大家睇到。
1: 系啊，我觉得今年 overall 都系好似一路学一路做，一路做，然后吸收完又即刻用得到咁样嘅感觉。

0: 呢种跳脱，呢一种活泼可爱喺演绎上面嘅时候，要拿捏得难唔难噶？
1: 难噶，因为
0: 要放几多俾人睇到？
1: 系啦，即系阿杜佳我咧就系而家呢把声系十五岁嘅声，定系25岁嘅声，定系20岁嘅可爱，即系分得好清楚咯。我好记得咧，我就算去到而家，我去听翻呢首歌咧，其实第一段去到 chorus 咧，我都系偏向觉得嗰个少女感系太强烈噶，我有啲想收翻少少，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好似而家真系似咗15、16岁咁样，即系嗰啲 OK 数到，即系嗰啲读音啊，
0: 就系 Lens 咯，就系中学生 Lens 咯，
1: 系啦，即系会有少少。BB 啦，咁样我啲队友听嘅时候想打我咁系，即系觉得哇，我想打你啊，好油腻啊咁样。咁但系去到第二三段咧，就neutral 翻少少咯，我觉得。所以我自己都仲喺度习惯紧，同埋因为始终我而家仲未首唱呢首歌嘅，咁、所以我就都好认真去思考紧我做 live 嘅时候应该点做咯。
0: 嗰啲面部表情管理嘅时候喺台上面，到时咧大家嗰啲 fan cam 咧就会尽情嘅剔住嘅。
1: 系啊，我系其实有少少想好似带大家入嚟我嘅睡房嘅感觉咯，即系我想同人哋拉近呢个距离嘅 overall 都系呢首歌。
0: 咁而嗱呢一首歌里面亦都讲到就系嗰种好少女面对住嗰啲啊佢 crush 啊嘅心乱，即系心啊卜卜跳嘅咁啲时刻啦，你自己都一定经历过嘅，我谂
1: 有一定有经历。
0: 嗱，你睇而家笑到咁啦，已经即刻
1: 有嘅。
0: 嗰啲时候系咪真系会连啊？究竟嗰个限时动态俾唔俾个心啊？惊俾佢睇到，原来发现我经常睇住佢嘅限时信息啊，都会已经系好紧张咧，战战兢兢咁样咧。
1: 我记得我。一开始第一个令到我有呢个心动嘅感觉嘅男仔咧，其实嗰阵时系仲未有 IG story 噶，即系嗰阵时只系有 IG， 但系冇呢个功能噶。我嗰阵时系用 Snapchat 咧就有啲似而家嘅 story 啦，即系可以随时去 post 大家嘅实时咁样嘅状态嘅。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就同嗰个男仔咧，其实系。我会睇佢嘅 story 啦，当然咁，然后咧嗰阵时 Snapchat 咧系有一个储火定储心咁样嘅嘢，唔知佢会记录你同呢个人倾咗几多日嘅，然后唔知倾到第一个星期咧，咁佢就会有个黄色心，然后倾到一个月咧就会有红色心，即系连续24小时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如果有一日你有24小时冇同大家交流过咧，咁就会断咗噶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系个男仔冇复我之后。断咗个心咧，我真系好 sad 啦，即系我就喺数学堂嗰度 feel 嚟啊，喺度。
0: 你个心都断咗啊？
1: 系啊，真系啊，即系嗰阵时咁细个咧，就系、是、用呢啲嘢嚟 get 大家嘅 signal 噶啦嘛，即系我对方出咗呢个 story， 如果佢系讲一啲我中意嘅嘢，或者系佢即系而家嘅 story 更加明显啦，即系佢可能如果。哇！如果有个男仔 po 咗 story， 然后用我首歌，咁我可能就会睇认真啲睇，即系我谂我而家就会咁样咯。但系 overall， 我觉得用呢一个形式去表达你嘅信息系几暧昧同埋几浪漫嘅一件事嚟嘅。
0: 咁但系 Karina 自己本身系咪个好恋爱脑嘅女仔咧？
1: 我觉得我唔系。我觉得我是一个几理性的女仔，但是我都有很恋爱脑的时候的。同埋我对住一啲靓仔啦，同埋对住一啲有好感的男仔咧，我会好唔同的。系啊，
0: 系会点样呢？嗱，呢一面咧，我是冇资格见到的啦，所以我先问先。
1: 我想应该是话，如果我对住一个人讲嘢甩甩咳咳，或者是我、其实我比较少出声的话咧，其实就 overall 应该是我有少少怕丑咯。即系我系一对住一啲我比较中意嘅，或者系嗰个人系偏向重要啲嘅，我就会讲得好少嘢。但系如果嗰个人系我喺佢面前可以好自在咧，咁其实我对佢应该就唔系有嗰个感觉啦。
0: 咁会唔会好容易会俾错signal？对方以为哇，其实可能佢对我冇乜感觉啊，冇乜兴趣，所以先咁冷淡咧。踢极都唔喐嘅。
1: 我又觉得我系一个我好分明噶，即系。即系虽然我可能会内敛啲，但系即系讲紧，如果我同佢系识得耐啲，而我对佢有好感嘅话，我就唔会咁去到咁怕丑嘅。我谂依家即系都会同佢倾多啲偈。但系其实咧，我谂 FIFA 四个，即系我哋四个有一齐倾过一啲大家对男仔嘅一啲相处模式啦。我系一个咧唔系好同男仔倾偈嘅人嚟噶。即系我好少会主动同男仔倾偈嘅，然后我亦都唔系一个好识得同男仔延续话题嘅女仔嚟，咁所以如果嗰个男仔系我可以倾得耐到少少嘅话咧，已经系 即係佢哋會 alert 啲咯，我呢度又 alert 啲咯。
0: 同埋可能你已經係努力咗㗎啦，係
1: 啊，努力咗㗎啦。
0: 因為正常發揮嘅 Karina 應該係唔會同人傾到咁多偈。
1: 係啊，同埋我冇嗰、那個好，我冇咁有好奇心咯。即係 我可能對女仔我會有多少少嘅，男仔我就唔知點解，係咪因為我女校大咧，所以我就唔知點解我唔會特別好想去結識一啲男仔咯。

0: 咁你又会唔会中意一个男仔啊？吓，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咪对你有兴趣定系点样啦。总之你留意到佢，哇，佢都疯狂地去留意住你嗰啲下时动态啊，次次都俾心啊，间唔中就想聊下你倾偈啊，不停 reply 你 story 啊。
1: 睇下 reply 啲咩啦，即系、即系我好睇男仔，我中意啲自然啲嘅人噶。
0: 系。
1: 但系咁当然佢都有，佢都要俾啲 signal 我嘅，同埋我谂我比较在意系面对面嘅沟通嘅。即系如果我同佢可以面对面都好自在嘅话咧，咁就。佢做多啲呢啲嘢，我都覺得係好 OK 咯。但如果完全唔識佢嘅話咧，咁我就會覺得有少少棘咯。反而係
0: 即係其實、如果你係 OK 佢嘅，你係 welcome 或者甚至乎你會俾 signal 佢就、不如出嚟食餐飯啦、直情有個面對面嘅見面，好過大家做網友。
1: 係啊，做網友好似冇咩講咁樣。
0: 因为你唔识喺网上面同人搭讪，
1: 系啊，我唔会同人搭讪嘅，因为我好少咯。
0: 我咁即系简单地啦。如果你系有心想去认识 Karina， 想同佢不如试下先咁样。咁如果你讲极佢都冇乜意欲去复你啊，更加唔好谈论话约唔约出嚟见面啦。咁其实可以死一条心噶啦。系OK， 笑而不语。OK， 中咗。OK，
1: 我都谂紧。
0: 喂，嗱，咁今次呢一首歌系你今年嘅第二首自己 solo 作品啦。咁亦都頭先講咗呢一首歌，亦都係喺你嘅可能喺歌曲類型選擇上係一個限時出現嘅事情嚟嘅。
1: 哦，係啊，係限時噶。
0: 係咯，咁即係換言之嚟緊，因為今年新人年應該唔止呢兩首歌噶嘛。
1: 嗯。
0: 嚟緊應該亦都離開呢個咁可愛嘅身份，去翻啲型格路線噶啦，係咪啊？
1: 係嘅，應該都唔會係 stay 喺呢一度嘅，但係我想讲第三首歌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唔同嘅感觉啦。应该话对于观众嚟讲，应该系一个熟悉嘅感觉嚟嘅。我觉得，但系呢首即系佢拣第三首歌，经历咗好多 round 嘅 discussion 啦，有拣咗，然后哦最后未必用嘅，或者系倾咗好耐啦。总之呢首歌，所以第三首歌对于我嚟讲都系几紧要嘅一首歌嚟嘅。
0: 其实而家例如去到拣歌阶段啦，即系我唔不论系咁出嘅定系唔出，喺讨论过程当中，会唔会几刻意要去选择就系、是、Karina 嘅歌同埋 Fever 嘅歌？
1: 哦，咁呢个当然系会有一个好，即系点讲呢样嘢，绝对系我哋会考虑嘅部分啦。因为 Fever 嘅歌嘅路线，即系我其实要 plan 定 Fever 未来要做啲咩歌，
0: 系队长嚟嘅，帮手 plan 定。
1: 系啊，然后我再要去 plan 我自己系点样可以同 Fever， 即系点样，点解我要出嚟做 solo 咧？即系我要揾到我嘅原因，同埋我要揾到我嗰个路线，点解我喺 Fever 都呈现唔到咯？咁系咯，即系我觉得 overall， 我谂应该话唔好净系话我，应该话其实。嚟緊都未必淨係得我一個成員會 solo 嘅，咁、如果係喺呢個情況，我哋就要 plan 唔同嘅路線咯，即係我哋最好就四個女仔四個唔同嘅路線，然後 FIFA 都係做緊唔同嘅嘢咯，即係呢樣嘢係我哋自己最想達到嘅目標嚟，所以其實雖然而家已經係九月，但我哋其實都仲係有好多 discussion 咯，其實。
0: 好多規劃上嘅嘢，而家做 artist 真係唔簡單。
1: 係啊，但係好開心嘅成個過程係。
0: 係嘅，享受成個過程係好重要嘅。好啦，咁我諗喺呢一首歌上面，大家就認識住呢一面嘅 Karina， 亦都係希望喺即係今年尤其新人年啦，用唔同作品展示自己唔同面向嘅過程當中，俾大家見到 Karina 有呢一面嘅原來咁樣。因為我斷估呢一面你更加唔會 FIFA 裏面出現嘅。
1: 系啊，把握机会啦，大家。
0: 系啊，限时地煲爆呢首歌佢啦。
1: 系。
0: OK， 咁下首歌再倾过啦。
1: 好。
0: Thank you, Karina。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

0: 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自在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鑑於英方政策，俄羅斯保留在行使自衛權框架內採取必要報復措施的權利，任何用於打擊俄羅斯領土的英國在烏軍事設施都是俄方合法攻擊目標。若果局勢進一步惡化，英方應該承擔全部責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選委會於當地過去的星期四公布議會選舉點票結果，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陣營在349席中贏得176席，取得國會多數。瑞典首相溫和黨黨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辭職，議長隨後啟動新政府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職之前，現屆政府將會作為看守政府繼續履行職責。道琼斯指数是报51590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73，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9，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13美元，卖出438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8: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反应，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7: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0: 呢度有咩汁啊？
9: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0: 咁我要豉油啊？
9: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0: 点解啊？
9: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1: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14: 哇 ，Yena， 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13: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14: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13: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4: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13: 真的没有、啊、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5: 一本不用用手揭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1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7: 现在的平安卡，我们在那个培训方面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个工人的安全意识。在那个平安卡那里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内容里面呢，加多些是一些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
1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一宗命案，
1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Amy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一丝拥抱，一丝力气，留喺你心目中最后一丝温暖。带嚟有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0: 我相信呢首歌对于 Howie 个人嚟讲都有个好深嘅感情，但系有 DJ 一首充满感情至深嘅作品，重点的拥抱，拥抱能够传递嗰份温暖，嗰份力量，你唔可以睇小嘅，尤其送俾我哋身边嘅家人、爱人、至亲。
1: 剩下问候，问候太拘谨，却怕两臂难承受体温。那次细个。

暖带俾你嘅枕边人啦。先有 Evan 梁汉文嘅用力一抱，以及 Leon 黎明及时拥抱。但同时亦都有啲拥抱系你怀念嘅，属于过去式嘅，只能回味嘅。

怀念过去能够跟你相拥的时间，怀念过去有你在旁的日子。先有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以及张敬轩的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天天见你，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着要到终点，下了车，下半生未必可遇见，护送归家温馨场面，眉目就像接近全天，但擦肩，谁不想继续片刻的暧昧？

来到最后，俾对方最后一次尊重，俾自己最后一份尊严，先有李克勤《吻别的位置》以及《Jo》刘盈婷《离别的规矩》。

或者就系如此嘅挥之不去嘅旧记忆，用一首情歌嚟做比喻啊，洗脑歌 ，Elka 郑紫棋。

先带嚟有希比嘅分手愉快，以及林欣彤呢首旧作《失恋的人站起来》。每件事情都有个原因，失恋学习当中嘅意义。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Janice 蔚兰《失恋的意义》。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

0: 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16美元，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7: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6: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7: 寒风吹送书房，
6: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8: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二台话你知，
9: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10: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 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9: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10: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9: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10: 可以用嘅，但系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系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9: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10: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9: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10: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2: 二台话你知。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长大之后踏入这个社会，我们学识了做人要大方，要得体，但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么潇洒？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全心投入，但是无可奈何要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憎恨对方。这种恨不是为了报复，亦都不是想对方不好，其实只是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一种很心酸的自救。我们恨因为太在乎，因为太容易动摇，所以先要借一份倔强，逼自己不要再沉沦下去，逼自己可以好好站起身。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恨根本是因为爱呢？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透过不同的歌单、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旋律，窥探一下爱同恨。假如你的心底里面有一些爱与恨放不开的拉扯，不紧要，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有我为你带嚟嘅周末小派对。

感情入面最真实嘅状态，往往就系又爱又恨。爱嗰阵时甜到想将世界送俾对方，但当对方踩中你嘅底线，激到你咋咋跳嗰阵时，真系恨不得将佢连同呢一个礼拜累积落嚟嘅衰气，一脚伸出外太空。爱与恨之间，今日我哋化作舞步，跳干跳净。

0: Anybody falling? Anybody feel they're falling? Here we go!
1: 即系咁讲，如果有一个人令到你爱到要生要死，但系又激到你咋咋跳，一定有佢嘅个人之处嘅，一定唔系咁简单，一定系非一般爱火。

草蜢嘅又爱又恨之后有许志安加上郑秀文，非一般爱火。我哋渴望爱情，咁我哋其实渴望紧嘅系一份点样嘅爱情？太平淡，我哋又唔甘心；太浓烈，又可能带住一啲恨。

觅觅寻寻。嗰个情人同你火星撞地球，可能因为星座唔夹啊，所以问下刘小慧搵唔搵到呢一位。梦幻星座情人呢？

0: 想化解怨气，化解呢个恨。可能要靠你开声啊，讲多啲 love me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听咗 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多时候我哋个把口咧话好想放低，话唔去恨一个人，但有时夜难人静嘅时候，揽住个枕头，自己先会发现根本放不低。嗰种恨同爱交缠喺一齐，令到你无心睡眠，辗转反侧。牵埋对眼，你会想起好多往日，他同你讲过嘅睡前绵绵情话。

听咗 Pandora 灵光一千闪，希望你今晚闪过嘅念头全部都系带住爱，没有恨。

支持梁咏琪《烟雾弥漫》啊！感情有时就系咁样飘忽，好似一团烟雾咁样，系要令到你摸不清。但系就系因为呢一种飘忽不定，令我哋甘之如饴。

爱自由或会茫然，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哥哥的有谁共鸣？听了好像在夜深人静之际，有位知己拍拍你膊头。

讲出咗我哋嘅灵魂最卑微嘅心愿，就算天变地变，沧海桑田，对你嗰份情意系咪真系可以永远不变呢？专利李行毅重新演绎《天变地变情不变》。

爱情入面最纯粹的渴望，静静望住你，就已经能够读懂我内心所有仲未讲出嚟嘅思念。听咗 Marie McGovern Can You Read My Mind？点先至可以读心？靠嘅系一份感应。

0: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个很好听的版本的月半弯，来自 Silver Cole。 稍后回来和你分享我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

0: 府繼續履行職責。道瓊斯指數是報 51,711 點，跌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2 點，是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幣是 6.698， 英鎊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48，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0.69 美元，卖出 4381.4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嘅时候，身边嘅人都会劝你算啦，睇开啲啦，祝佢幸福啦。但只有你自己心入面最清楚，要你笑住咁去祝福一个伤得你咁深嘅人，到底有几咁难啊？选择祝佢幸福，定系选择恨佢？从来都系你自己嘅选择与意志，最紧要系你记得自己系边个。

凌晨三点十一分，嚟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啊，率先喺宝库里面揾到我好喜欢嘅陈慧珊 Flora 呢一首《我还记得我是谁》。爱到无可奈何，最紧要系真系唔好连自己嘅底线都唔认得。只不过喺彻底放低之前，好多人最痛嘅系对方嗰种拖泥带水、唔肯讲清楚嘅态度。咁我应该继续爱你，定系去恨你咧？求你说清楚。

女方嘅求你说清楚。求你说清楚，我曾经作为一位头号粉丝，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

付出咗咁多，追逐咗咁耐，一直以为是平起平坐的恋人，点知到头来只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头号粉丝。来自 Arvin 曾傲飞。睇清自己的位置，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遗憾。起码得到一个答案，来自你跟我讲，可惜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就算当初有多少感谢，但当那个曾经拖住我手的人转身离去，心里面那道疤痕依然痛到令人无法呼吸。到底是否选择要去恨你？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

今晚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同你分享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Fly to the Sky》。如果一定要恨你。

歌的名字 要我气呀，恨淡人，假如一定要恨你。或者我选择恨你的方式是活得比你好。

0: 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反击，不需要去咒骂你，最好的复仇不是互相伤害，而是将眼泪抹干净，抬起头，活出最精彩的自己。李慧敏的《活得比你好》，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希望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你会找到共鸣和惊喜。都见到你们派了很多心心和礼物，多谢你们。阵间还会和你继续听我秘密音乐宝库里面的歌，但是现在就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的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香港的秋天就是这样的了。开头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个零两个礼拜前，朝头早呢都几凉爽，有些秋意。但是那时候我都说了，跟着是会热翻一点。我睇下呢一个天气报告咧，又话有30几度啊！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都有两阵，有几阵嘅骤雨啊！凌晨的3:34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

恨一个人其实需要极大的心力和能量。你将那嚿炭紧紧握在手心，想掟去对方，但首先被烫伤的其实是你自己。既然在感情入面已经行到尽头，要在月台上分手，搭上不同的人生列车，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洒脱一些？接着下来想跟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一首关于感情列车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MRT。

0: 歌词有句咁讲，列车开动，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
1: 可能要等待还可以等待。
0: 两个人从此各自走向两片新的天空。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顺定 KY、范春定，仲有梅长令、裴长令、Captain Boy， 仲有 Hero。 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MRT。

或者呢一个就系遗憾，一个美丽嘅遗憾。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

谁又欠了谁，谁又爱着谁。感情入面根本冇一本清清楚楚嘅账簿，既然缘尽，又何必再计较边个欠边个多啲？虽然喺看透之前，我哋好多人都曾经好似一个赌徒一样，以为死缠烂打，用十年去融化你，就可以感动你。徐小凤嘅《谁又欠了谁》之后，有杨千嬅、炼金术。

既然练金不成，不如做啲抽身，好过俾人扣到得翻零分。同你听曾若华嘅作品。

今晚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最后揀嚟关谷英版本的狂潮，同你哋热身一下，因为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翻嚟之后，就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

0: 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道瓊斯指數是報51,681點，跌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75，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377.09美元，賣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7: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8: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9: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10: 4:07啦。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来到第三小时这个时间呢，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顾名思义呢，就是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阵间如果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呢，就梗是要攞支咪出来跟住一起唱下。仲要派下你，即是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下边咧就留言写翻嗰一首你好喜欢嘅，我阵间播嘅嗰一首你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咧就摆一到五只嘅雪梨 emoji， 去表达一下你嘅支持啊！咁啊，越多咧就代表你越喜爱啦。向全世界诉说你好支持嗰一首 K 歌啊！咁啊，等我呢个主持人知道，原来你啲心水系呢啲。咁以后咧，我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啱你嘅心水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咧，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我定出。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不过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定是给6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今晚这么小的一个 number， 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一首就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了。是不是很心急想开始唱 K 呢？是啊，我都好心急啊，所以呢揀咗呢一首心急人上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唔该 Cookies。

正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边一个唔系来自八十年代嘅呢？咪就系又不是八十年代。好啦，搞咗烂 gag， 同大家考埋 IQ 题，唱埋我今晚嗰句啊！

系啦，甜丝丝咧真系非常之细心啊！佢话张卫健加上黎姿呢一首《一串痴情一串泪》咧，好少喺 K 歌时段出现。系啊，佢梗系估到我会讲呢一句。咁啊 ，Peter 留言就话：啊，岑亮你咁啊唱咗噶啦，啊，梗系唱咗啦。我又唔系小歌女，唔通仲要点歌叫我唱边首啊？系咁多噶啦，一句歌王，再唱俾人投诉噶啦，又交俾你哋唱啦。

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我听到那首歌的前奏令我想起接住下来这一首。今天又跟大家唱一下齐豫的《橄榄树》。

今天是不是金曲一首接住一首先？真是没骗你。接住下来还有我很喜欢的林志美偶遇。

0: 都是我的飲歌之一來的，小時候那時候以前未變聲呢，唱這一首《偶遇》就剛剛好了。咁啊，到大个啲转咗声啦，就唱翻啲男仔歌，包括黄海芹呢一首《自制浪漫》。
1: 情乐路途聚满感叹，几多空虚早习惯，逐渐上尽了冷淡，不敢妄想高攀。

最中意就梗系嗰句，转眼间风吹不散，心里星光灿烂。唉，冒住收投诉信嘅危险，卖大包唱多一句。系啦，鬼叫自己真系中意《自制浪漫》呢一首歌。

就同你唱咗彭嘉丽呢一首《仍是这样爱你》嘅。好啦，嚟啦嚟啦，我哋唱合唱歌。男士快啲揾位女士，女士快啲揾位男士，唱《爱得太迟》合唱版。

0: 嗱，唔好放你隔篱嗰位走住，要唱埋呢一首《爱一个人》。
1: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

张栋梁版本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接着下来我们有陈奕迅。

好啦，都要俾女士再唱下，近嚟呢一首好多女士嘅心声啊，我太强。

好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一齐金睛火眼喺 Facebook 嗰度睇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有张栋梁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黄海芹嘅《自制浪漫》，仲有古巨基加上周慧敏嘅《爱得太迟》。

0: 爆你王是属于林志美的偶遇。马上就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日至到12日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日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

0: 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5: 嗱，听咗呢一个环节咁耐啦。不知道大家屋企咧，仲有冇留低黑胶唱片，又或者旧嘅卡式带啊？嗰啲 cassette tape， 有时望住唱针喺黑胶嘅凹凸纹理里面慢慢滑行，又或者系嗰柄卡式带喺度转下转下，你会发现一件好得意嘅事。咁细个听歌嗰阵时咧，我哋嘅情绪比较浓烈啲。极端啲，非黑即白，咪一系咧就爱到轰轰烈烈，一系咧就痛到咬牙切齿，咁甚至觉得如果分开咗咧，就一定要狠狠地去恨对方。但系岁月一张一张唱片咁样过去，经过好多次嘅跌跌撞撞，去到今时今日，你再将嗰啲旧唱片摆喺唱机里边播放，又或者将嗰柄 cassette 带咧，再摆入唱机嗰度转动，咁耳边传嚟嗰啲有啲瑕疵、有啲杂音嘅旋律，喺你心入面反而会多咗一份释怀。呢个就系旧唱片嘅魅力。清晨5:07，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去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咁接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咧。

啱啱就同你听咗张德兰嘅《情义两心坚》啊，作曲顾嘉辉，编曲顾嘉辉，填词邓伟雄。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1983年《何日再相见》张德兰呢一张旧唱片里边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一听呢一首歌咧，大家都会即刻感受到咧，哇！嗰、那个古装嘅情怀，咁但系好多人咧就会一下咧就会谂起，会唔会系《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呢？其实呢一首歌正式嚟讲咧系呢套剧集嘅插曲嚟嘅。咁啊，正式嘅主题曲咧，同样都系由张德兰所主唱嘅《何日再相见》呢一首咧，先至系《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咁啊。有一啲資料咧就話，顧嘉輝同埋鄧偉雄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咧，係幾乎將《楊過小龍女》嘅愛情濃縮成三分幾鐘。咁啊，裏邊佢歌詞有提到啦，情若真，不必驚怕聚散，縱隔千山亦無間，別去已經難，重回更艱難。咁啊，核心咧唔係甜蜜啊，而係真正嘅感情咧，係要經得起分離嘅。哇，真系系咪好有呢一个人生哲理嘅？亦都讲出咗咧，即系要经历呢一啲咁深刻嘅感情咧，原来咧系要经得起分离，先至系真正嘅爱啊！咁啊，亦都系点解歌名唔系一般，即系爱你一生啊呢一啲咁样嘅意思啦，而系两心坚啊！里面所讲嘅咧就系人唔一定系要喺身边嘅，只要两颗心。冇改变，距离本身咧就唔系最重要嘅事了。

首歌由铃木喜三郎编曲，劳东尼填词，王真。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 收录了在他1987年再见吧浪漫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原曲呢就那个歌名呢就完全不是 Don't Say Goodbye 的，原曲呢是德永英明的在光芒中。歌词里面呢就真是有一句英文 Don't Say Goodbye 的。虽然个歌名不是，但是呢就歌词里面有一句的而且确是 Don't Say Goodbye。所以呢填词的王真呢就不是无中生有咁样帮粤语版改咗个英文的歌名，而是直接在原作嗰度呢将最令人记得的嗰句呢抽出嚟，变成香港版的整个题目。不过两个版本呢，即是原曲同埋谭咏麟的呢个版本呢，讲嘅嘢呢就唔完全相同喎。咁啊，原曲咧就比较似一个人咧目送女孩子长大走向明天，咁啊仍然珍惜一齐度过嘅生日啦、圣诞同埋青春嘅。咁但系即使要分开咧，亦都希望对方继续发热发亮。咁但系嚟到广东话版咧，就收窄成一段关系里面嘅承诺啦。啊，今夜可能要告别，但系希望咧只系暂时，不论将来有冇挫折都好，希望一齐可以行落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唔好讲再见啦咁样嘅意思。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一首改编嘅Don't Say Goodbye 咧，其实推出嘅速度咧系相当之惊人嘅。嗱，大家留意翻啦，德原曲嘅德永英明嘅单曲咧系喺7月5日出现嘅，但系香港版谭咏麟嘅《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咧，喺3日之后咧，7月8日咧就已经推出啦。咁表面睇嚟咧就只系相隔3日嘅啫。咁但系再翻查一啲资料咧，原来呢一首歌所即系原曲所收录喺嗰个专辑咧就叫《Birds》啦，早喺5月咧就已经公开咗噶啦。咁但系仍然咧，都是反映当年香港的唱片公司为了拿到日本的作品版权，填词编曲录音的速度都是相当之快的。短短两个月内应该说是已经制成了香港的版本，收录了在唱片里面。亦都是见证着80年代我们香港乐坛大量吸收了日本的旋律，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一转眼去到2000年代，2002年，即是24年前。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麥浚龍的《友人》收錄在2002年 On the Road 這張 EP 裡面。歌曲很有趣的，廣東歌來說，如果說愛情呢，十居其因為去到九的可能六七都是跟失戀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有關的，通常都是我喜歡人但是人家又不喜歡我，我們現在要分手啦，通常都很多都是這些題材。但是麥浚龍這首《友人》呢，他說的不是暗戀對方，而是完全反過來，是有人暗戀自己，又或者有人很喜歡愛自己，但是我偏偏就不愛他。填詞的黃偉文就沒有將主角寫成負心漢，反而寫出他的為難，知道對方一直照顧自己，知道拒絕一定會傷害他，甚至為了怎樣遠距整晚都沒有睡覺。但是如果自己沒有信心愛上對方的話，最殘忍其實就是因為內疚而假裝接受。好有趣，即是在廣東歌來說比較少，即是有這個視覺去讲一个咁样嘅关系嘅，咁啊，而另外更加妙嘅咧，就系一年之后咧，同一个班底咧就帮阿 Juno 咧就写咗一首《没有人》啦，咁啊嗰首歌咧又调翻转啦，就真系讲咧，爱对方咧，但系对方咧可能系暂唔知啦，但系咧又或者咧系完全无视自己嘅爱啊，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嘅旅程嚟嘅。我自己对呢一首歌嘅感受呢，就係点样讲呢，我自己呢就嗱好老实，当年呢 Juno 啱啱出道嘅时候呢，都收到好多批评。咁可能又话佢未有资格做歌手啦，又或者可能佢嘅粉丝呢即係唔係真啊，咁样好多呢一啲咁样嘅消息或者传闻啊批评都好呢。咁但係我都係秉持住一

呢一个歌手到底有冇用心去唱歌啦，或者佢唱歌好唔好听嘅啫？我当其时咧就觉得 Juno 唱歌系好听嘅，咁所以咧我就冇乜点理佢嘅批评，咁所以咧我都有买佢嘅 CD 支持下佢，支持呢一位即系当年嚟讲系一位新人啦。咁我觉得如果佢可以顶得过呢一啲风波，又或者呢啲批评嘅话咧，我相信佢假以时日咧一定系会得到公众嘅认同嘅，咁而我自己觉得咧，我嘅眼光我冇睇错人嘅。

作曲 Edmund Zeng， 編曲許創基 Edmund Zeng， 填詞周耀輝。麥當娜一吻收錄在薛凱琪2004年 F Debut 這一張專輯裡面。講起薛凱琪，大家可能對他的譬如是奇洛里維斯回信啊、XBF 啊這些歌呢比較有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小黑與我啊、男孩像你這些。咁但是我自己呢，因為我在這個環節我就會揀一些大家會喜歡的唱片和歌曲啦，亦都會揀一些是我自己的心水選擇。咁啊，呢一首麥當娜一吻咧，係我自己心水選擇嚟嘅，即係相較起Fiona 佢其他嘅作品當中咧，比較上係冇咁被大家所留意到嘅一首歌。咁但係喺我自己嘅收藏裏邊咧，呢一首歌咧都係我好中意嘅一首嚟嘅。点解呢？我而家解释俾你听。我觉得好有趣嘅啦。歌名呢就叫做麦当娜一吻啦。咁好容易呢令到人哋以为係讲一啲偶像崇拜呀，定係会唔会即係好似奇洛里维斯咁样呢啊，即係呢一首歌呢就係讲好鍾意麦当娜呀咁样。咁甚至係即係希望得到麦当娜嘅一吻啦。咁但係其实呢歌词讲嘅唔係即係呢一个意思。其实里面嘅麦当娜呢係一个一位女孩子佢想象中嘅一位女性导师。咁啊，填词嘅周耀辉呢佢写呢係一个20岁左右嘅女孩子啦。咁佢睇住一个女人

咧可以不断咁样改变自己，去冒险咧，被批评咧，变老，但系咧依然企喺舞台嘅中央。咁啊，于是问啦，既然 Madonna 都可以咁样去活，我系咪亦都可以呢？咁啊，所以咧系，我觉得都系喺广东歌里边咧比较少，即系有呢一种嘅信息同埋一种嘅表达方式去讲人生，又或者系对人生嘅盼望嘅。咁而且我觉得咧呢一首歌嘅旋律系好听嘅，里边嘅钢琴嘅编排咧系令到我好着迷嘅。咁所以麦当娜一吻呢一首歌咧，一直嚟讲咧都系喺我嘅珍藏里边嘅，希望你亦都喜欢。

去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我哋翻翻去九十年代，1991年，有一位大家好喜欢，亦都系非常之唱得之人，阿 Cass 彭玲，有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

0: 原歌是英语作品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作曲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编曲麦浩伦，填词张美贤。广东话版《爱过痛过亦愿等》收录在1991年彭羚《Somewhere in Time》这张专辑里面。原曲的内容呢和广东话版有一种 很漂亮的精神联系，我自己认为。原曲呢就认为爱情本身是一场 give and take， 即是有得也都有失的。两个人呢本来以前都是太过自我，曾经受过伤，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个主角呢学识了教训，仍然愿意重新去尝试，甚至已经接受了再次爱，就代表可能是再次痛的。咁啊，嚟到中文版啦，填词的张美贤呢就冇直译付出与接受啦，咁而系将呢一个意思直接写成一句好有90年代港式情歌味道的题目：爱过、痛过，但系亦都愿意去等。咁即系话咧，知道爱情咧系会令人去痛嘅，唔系因为天真先至继续去等，反而咧系痛过之后咧，仍然选择去相信。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其实亦都将原曲 Ready for the Pain 啊，即系准备好迎接去接受呢个痛楚，嗰个精神咧系保留得相当之完整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对彭羚嚟讲咧就好重要啦。Somewhere in Time 咧系佢自己嘅第二张个人大碟。咁啊，当其时咧仍系处于系一个好早期嘅阶段啦。甚至咧喺1991年嘅时候咧，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都仲有帮林忆莲嘅演唱会咧做过和音嘅。咁啊，第一张嘅 With Love 呢一张唱片咧，就令到彭羚入行啦。咁但系真正令市场注意到彭羚呢个名字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啊。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都是选择困难症啊！嗱，五张唱片咧都是在我的珍藏里面拿出嚟嘅。嗱，张德兰的《情义两心坚》咧，细个就可能是听啲大人会唱啦。去到谭咏麟的《Don't Say Goodbye》咧，就是听啲表姐啊、表哥咧嘅旧唱片会听到嘅。去到 Juno 的友人麦当娜一吻，这些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不过揀最爱啦，可能我都是会揀彭羚的爱过、痛过、亦愿等的。这一首是我小的时候饮歌之一。我的记忆入面就是小的我们会去租那些卡拉 OK 雷射碟。里面有这一首歌，我是跟我的姑姐一起合唱的。咁你有你嘅心水选择啦，我估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呢？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咁嚟到呢个时间，就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是天晴啊，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32度啊，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而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添嘅。清晨嘅5:39啦，同你讲声早晨。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9%。我哋有20分钟享受晨早 chill 一 chill。今朝同你 chill 都系想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啦，歌曲名字 Secret 秘密啊。

其实在越南呢就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星河 Say Hi， 那集合了24位的越南男歌手，那做了一档节目呢，那在里面呢就创作了一些新的歌曲，那就找了这些歌手呢就去演绎和跳舞，这首 Secrets 就是其中之一，当中四位歌手呢就包括有 Ren Evans、 邝红、 Master D、 Cody 南火，还有 Kong B 阮清功，而作曲即是作这首歌就是其中两位歌手邝红、 Master D 和 Ren Evans， 两位都是越南当地相当之出色的唱作人来的。歌曲有少少怀旧的味道，非常之好听，舞步亦都配合少少老土，但是好得意又好睇嘅。

继续呢个咁轻松嘅节奏，我哋听咗许冠杰嘅 Radio 好知己。希望我可以做你嘅 Radio 好知己，你亦都系一样，都系我嘅好知己，陪伴咗我整整四个钟头啦，仲有唔够15分钟，继续陪埋我。

清晨嘅5:51，如果你系啱啱起床嘅话，会唔会仲系半梦半醒，仿佛见到一条美人鱼？其实你系听咗林俊杰嘅《美人鱼》。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2011年的作品关欣娜的一刻感应。好适合在这个时间和你一起 chill。不过都要听埋最后一首。

好在最后一首同你听嘅是庾澄庆的别再跟着我，是是我的心声，我都同你听了四个钟了，俾我唞下休息一下，唔好跟住我了。今日梗系同你讲笑啦，不知几多谢有你嘅陪伴啊！一年四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旋律，听咗我咁多心事啊！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出现，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又話預計同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同埋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係指公開核心要素嘅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嘅開源權重模型越嚟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同埋其他美國公司開發嘅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報道又指，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正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俄羅斯表示大幅擴充禁止入境俄羅斯的歐盟人員名單，以回應歐盟之前批准針對俄羅斯的第21輪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与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 降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最冻至到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1682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0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6.91美元，賣出4379.4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媽媽以前亦都有。

0: 个病。呢个古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个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明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明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先生，嗰排要咩汁啊？
3: 呢度有咩汁啊？
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3: 咁我要豉油啊？
2: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3: 点解啊？
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2: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嚟到9月19日嘅早上6点。

佢哋系 Survive， 有呢首 Pop Star。接住嘅系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六

0: 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话：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同埋未来嘅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嘅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嘅参与者转变为未来嘅塑造者。喺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同欧洲之间嘅任何解决方案，必須確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須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同埋各自國內法律，並充分照顧雙方業界利益。中方對此嘅立場係一貫。有傳媒就歐盟據報希望中國自愿限制混合動力汽車對歐出口，向商務部查詢中方嘅評論。發言人表示，所謂自愿出口限制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的競爭原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瑞典國會議長洛倫宣布授權國會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黨魁前首相安德松嘗試組建新一屆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6: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5: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鲁、
10: 冯建威、
7: 知识识者，
10: 时间
9: 嚟到6:35，繼續支持。

0: 即会写。除了阿 Lu 之外咧，我哋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1: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0: 嗯，咁啊喺呢一个好似我感觉上好似好耐冇翻嚟咁样。
1: 唔系一个礼拜啫，一个礼拜啫。
0: 原来冇翻一个礼拜个感觉系咁漫长噶。
1: 唔系，因为你呢个礼拜经历咗一啲好长嘅事件啊，
0: 系啦，
1: 事情啊嘛，
0: 请病假嘅，
1: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你知唔知网上面咧有人讲你请假呢单嘢
0: 嘅？系咩？
1: 系啊，
0: 做咩讲我请假？
1: 唔系即系佢嗱咁样啦。首先啊，多谢啲听众有留意我哋知识会社呢个节目啦。
0: 系
1: 咁样，佢咧系有留意我啲动向嘅，即系譬如系上个礼拜阿 Lu 请假，咁啊师培咧就替更咁样，即系会有人讲呢样嘢嘅，咁咯。即係起碼會提到哦，咦喂，有個節目主持係放假或者點樣喎？即係起碼有人知咯。即係我哋啲行係乜嘢啊？就係你就算有人鬧下，喂你鬧得我個名出咧，我多謝你。
0: 都叫做你有聽
1: 嘅
0: 喂，
1: 阿健威做得好衰喎，咁起碼噏到個名啦。即係唔會話喂嗰、那個朝頭早嗰、那個男仔唔知佢講乜。
0: 嗯。
1: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嗱，
0: 多谢大家嘅留意。
1: 系啦，起码嗰个 post 咧，我觉得系正常嘅，即系纯粹系即系讲话啊，佢有留意呢个节目，有人替更，有人请假咁样。
0: 呢期我都冇乜心神去睇翻，可能其实佢都有喺我哋本身个 page 嗰度有倾过偈，
1: 系咪啊？
0: 系啊，都会讲下，因为平时有嘅，即系我哋都要话翻俾健威听，因为日常其实我睇到嘅嗰个 page，大家一路有写嘢，我都有俾有睇嘅，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咯，咁啊。抱养咗一个，我又冇抱养足一个星期嘅，
1: 系，不过就屋企人又有少少抱养，咁啊，即系其实都烦嘅。
0: 其实那个感染太劲啦，所以即系我都唔敢翻嚟。嗰件事系因为惊传染到其他人，所以我即系以保障起见啦。当日我星期六发病未咧，我系未发病嘅，我系应该系星期二三嘅时候我先开始发病嘅。咁就係个潜伏期囉，就喺我屋企同媽咪嗰边不停咁样喺度车轮转，咁样有人就开始发病，所以就决定唔好返嚟啦咁样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近排天气其实都唔係几好，同埋都流感高峰期呀，大家可以就戴下口罩出街啦。
1: 搭车囉，
0: 係呀，即係一啲公共场所比较多人嘅地方呢就盡量戴口罩啦。咁天气方面呢，其实天气开始乾啊，大家都知啦，就快中秋啦。咁我觉得舒服嘅係尋日突然间熱得好紧要，早几日都 OK 喎，都有啲风嘅。
1: 係呀係呀係呀，其实都舒服嘅，尤其是一早一晚呢个感觉就有少少即係涼涼快快啊咁樣，我都幾鍾意呢個天氣嘅。
0: 係啦，大家留意住啦。咁今日最高嘅温度我都可以咧，市區去到32度㗎。咁去玩嘅朋友仔就要留意翻啦。不過下個星期咧就會有幾陣驟雨啦。
1: 不過你講去玩咧，其實即係都有好多人都會討論話啊，其實約人哋出去玩咁啊，早幾多去又好啲咧。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好多就會講，我朋友約親我都遲㗎，咁梗係唔開心啦。咁但係咧，如果有时咧早到嘅话咧，其实都要留意嘅呢、這个。
0: 呢啲真系好睇人嘅，但系我自己咧一般都系早到嘅人嚟嘅。但系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仔，你都明白有一啲咧都系经常惯性迟到嘅人咧，我自己都会即刻放松啲嘅，即系对住嗰啲人，我又唔会嬲嘅，只不过我个心咧就会嗰个赴约嘅时间，我自己都会令自己唔好咁急咯。
1: 系，
0: 如果因为我即系十次九次约呢个人，其实你都明知道佢系会迟啊，多个原因啊，佢冇嘢做噶、哦。
1: 嗯，
0: 咪就系唔知点解会迟咧？即系你话你因为工作所以迟咗，咁就冇计啦。
1: 系，
0: 但系冇嘢做噶，都迟咯。
1: 啊，但系我如果呢啲人咧，我约得佢三几次咧，我就唔约佢。
0: 唔约佢啊？
1: 系啊。
0: 咁有时候有啲位又避免唔到喎，咁又可能真係会约，所以我就通常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啦嘛，我自己个人就一定要预松少少啲时间嘅，因为一接驳唔到车呢，争一班车就一班车嘅时间㗎啦嘛。咁所以呢，就因为家住元朗啦，所以出市区呢我永远都要预松啲， 就變咗一個習慣，所以亦都係一個即係好處嚟嘅，我自己覺得
1: 係。
0: 咁但係咧，即係對於啲人遲咧，有時我。

0: 我自己呢我驚自己遲呢，有時可能有啲位呢我會趕咗去搭的士啊各樣嘢呢、
1: 嗯、
0: 但如果我遇到我知道我當日係約嗰班朋友仔嘅話呢，我就唔會咁做啦。甚至乎我揸車啦，就係咁我個出嚟有兩條路㗎嘛，可以行隧道亦都可以唔行隧道㗎嘛。即如果我知道自己係約嗰類型嘅朋友呢，我就唔會行隧道囉。
1: 是
0: 行隧道其實是快啲噶嘛，
1: 都係要俾錢，
0: 但係就要俾錢啊嘛。即係我預計我到嘅，以我預翻個時間，應該我會遲十分鐘。
1: 係，
0: 咁其實嗰條隧道就真係幫到嗰十分鐘嘅。咁、
1: 嗯、
0: 我都會唔行咯，因為我知道我去到就算我遲十分鐘，我都可能要等大半個鐘。
1: 哦，咁啊，真係冇辦法啦，係嘛？
0: 即係遇到呢啲，我就會係咁樣嘅選擇咯。
1: 係。咁但係咧，譬如你如果早到嘅話，通常會早到幾多？即係我話講緊約正常朋友，
0: 我一般
1: 正常到啊。
0: 一般啊，我一般早15分鐘，
1: 係
0: 半個鐘至15分鐘。
1: 係，咦，我都差唔多喎、
0: 通常都有半個鐘到嘅，
1: 係
0: 就係因為嗰個時間嘅問題啦。會唔會都係因為你即係以前家住屯門啊，你要走嗰條屯門公路，你都會預鬆啲咧？
1: 哦，其實我無論家住邊度咧，我都係有少少係啊，有少少早嘅。咁同埋因為我有時而家有好多工具可以幫到你噶嘛，例如喺啲嗰啲 Google Map 啊等等嗰啲，佢會幫你計埋時間嘅。但我成日覺得有冇可能啊？即係明明可能我由呢、這個九龍東去九龍西咁樣啦，
0: 係
1: 即係我自己嘅印象就是、起碼都要一個鐘頭15分鐘左右喎。即係如果我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係佢就話係9個字就得。咁我就覺得有時唔信嘅，
0: 唔可以太盡信嘅。
1: 係啦，同埋即係佢而家呢一個時刻 check 嘅時候，佢話9個字啫。咁但係可能中間有啲乜嘢咩列車信號故障啊，或者係有啲乜嘢阻滯啊等等嗰啲噶嘛。
0: 嗯。
1: 咁我就即係按我自己的時間出門啦。點知真係早到咗9個字。
0: 唔緊要嘅，即係尤其是做嘢啊。其實我係約朋友，可能係去街食飯嗰啲咧，就講緊早15分鐘到30分鐘啦。但如果我去做嘢咧，我會預早9個字至1個鐘添。即係我知道我去嗰個地方，我係要去工作嘅話。
1: 係。
0: 因為你有咩意外啊，或者係有啲咩嗰啲汽車故障啊？因為有時搭鐵路咧，都會遇到一啲汽車故障噶嘛。佢暫停一陣，話你前車未。开出，咁你就会 kick 噶啦嘛，咁、真系帮到手噶，即系自己预松咗呢个时间，所以我唔系嗰啲会冲车门嘅人，因为我唔系最迫切。
1: 你知唔知道以前咧有啲学校会提啲，尤其是女校啊，会提啲女同学，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你成为一个 lady 咧？
0: 系。
1: 就是你所有嘢預早時間，即係你因為見到一啲人咧臨急臨忙出門啊，衝裙拉褲甩啊，上到車化妝啊，
0: 先至喺度扎辮啊，啲衫未著好啊，係
1: 啦，咁你就會覺得嗰啲人就哇好匆忙喎、啊、咁樣，咁、而譬如如果讀嗰類嘅可能女校嘅先生咧，就會話嗱呢啲表象咧就唔 lady 啦，咁佢哋就教啊點樣為之 lady 咧咁樣，就係、你所有嘢預早曬，我早啲起身，我化裝曬出門，我行嘅時候我又唔匆忙，又慢慢咁樣好優雅地行，見到架車嚟啱啱架車到我就上車，哇好鬆容不迫咧，咁就為之
0: lady 啦，
1: 係啦。咁我心諗啊，其實即係雖然我就讀男女校啦，同埋我係一個男人嚟噶嘛，即係我唔使 lady 嘅，其實正是意思。但係咧，譬如男人成日都講話，即係你點樣可以做到你自己瀟灑？即係做嘢好鬆容不迫，都係鬆容不迫係好啱用。
0: 係，
1: 即係嗰種即係啊，對於所有嘅嘢可以控制到啊，唔使趕忙啊等等咧。其實你預所有嘢預早咧，件事已經好靚仔
0: 啦。嗯，
1: 係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時會去搭車，咁啊見到前面嗰個人慢慢行，咁你又可以好似逼住佢喺後邊，哎好趕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落車，咁而家咪好興都叫大家話唔好行。搭自動電梯唔好行，
0: 係
1: 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行？但係你趕緊時間喎，咁你咪令到你自己唔趕時間，即係你早少少。其實你早一分鐘，因為你諗下，你由自動電梯由最頂行落去，其實你都係快30多秒啫嘛。但
0: 係
1: 如果你早一分鐘，你嗰個就係慢慢坐住個扶手電梯落去。 係嘛？架車走咗兩分鐘之後有車，唔緊要，因為我預早咗五分鐘，
0: 仲有時間剩係嘛？計好數。咁其實咧，即係呢啲約人赴約嘅時候咧，提早咧都有人做啲調查嘅，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啊，分別咧啲人咧係會預幾多時間左右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分鐘咁樣啦。第一位是早十分钟的，大概有即是在调查里面呢就96个人。跟住第二位呢就早五分钟的，就88个人。然后第三位呢就是15分钟前的，就23个人。咁其余呢都仲有的，第四位和第五位。第五位的呢其实呢佢是预一至三分钟左右。
1: 咁 fit。
0: 是啦。咁即係都仲有啲人再預多啲嘅，但係你話多唔多呢？唔算多嘅，預30分鐘嘅有10個人啦，40分鐘嘅得一個人嘅啫，跟住一個鐘嘅有兩個人嘅咁樣啦。
1: 咁我應該完全控制唔到嗰個時間，因為
0: 有時預早咗囉，但係我即係喺過去睇下先，昨日定前日啫嘛，我去開會啊，都幾好笑啊。我預早咗差唔多一個鐘啦，又話因為要開會啊嘛，都緊要嘅個會。跟住咧，我又唔會催人話我差唔多到啦咁樣，因為諗約埋樓下先一次過上樓開會噶嘛。咁啊，到差唔多嘅15分鐘，我就啊，你大概喺邊啊？不如約埋喺樓下上去啦咁樣。跟住嗰個人就話：嗯，佢喺唔知邊度橋底咁。我都諗喺咁遠個橋底，一架車兜過去啊咁啊，因為佢揸車。咁我自己咧，同佢去嘅地方咧，系完全唔同
1: 啊！即系去错地方啊！
0: 系
1: 边个去错先？
0: 我
1: 哦，
0: 跟住然后咧，嗱个点解我会去错咧？我嘅去错系佢讲错
1: 哦。
0: 跟住佢自己嗰下都唔好意思，系佢讲错。我话：咦，你约我喺边度？
1: 哇！咁但系 你早咗几多先？嗱，
0: 我早咗15分钟。
1: 哦，咁所以就即刻飙过去，就啱啱好。
0: 我架车泊咗喺我去嗰个地方附近嘅，咁我都唔攞架车啦，我直接行过去咯。
1: 系。
0: 咁距离
1: 步行距离，
0: 我嘅开会时间，咁我嗰下系大概我步行，我谂我十分钟内可以行得到去嘅，咁咪极速行到去，我去到啱啱11点咁样咯。
1: 咁啊，好彩所以咧，几时都系话早到咧，都系有个好处。
0: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有时又唔好预得咁慢咯，因为预松时间一定系对自己系有好处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同建威
0: 知识识者。
2: 頭先有師兄劉浩龍嘅綻放啊，好耐冇聽佢派歌啦。咁啊，今日咧我仲想有一樣嘢講下嘅咧，就是、因為阿女啱啱開學冇耐啦，咁啊呢期咧不斷收翻嚟嗰啲嘢咧，都係推介你去邊啲小學啦。咁啲小學咧原來做好多 leaflet 咧 send 去幼稚園嘅喎。咁啊，咪不停睇啦，咁样咁啱咧。咁呢期啲学校咧有多新闻嘅，咁啊，除咗阿 Carrie 去咗间
1: 中学
2: 嘅中学打波，我都想去睇啦。跟住就系另一间学校咧，小学嚟嘅，就侏罗纪公园咁样
1: 摆恐龙啊嘛。其实佢有两间噶，
2: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佢有两，即系因为佢同一个。branding
1: 唔係噶，唔係噶，唔係兩間唔同個學校，但係用咗相似嘅 decoration、就做佢哋學校開放日。
2: 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件事。
1: 多人講緊
2: 同埋重點，即、就是、三角龍係有幾個 security 帶佢過馬路啊嘛。即呢件事都幾好笑，點解三角龍無啦啦，同埋嗰個象徵度都幾高啊！即我自己覺得一個開放日。去學校嗰個抌本度都幾高喎，因為你知啦，其實呢啲可以好流肥噶嘛，即係我自己做製作，我好明白啊，
1: 係
2: 即係將貨就價嘅啫嘛，有時同埋其實都真係市面上你能夠去 book 到或者係租到嗰啲，都真係幾多唔同嘅質感啊，都有噶嘛。
1: 即係以前成日諗。即係開放日咁啊，就係做啲波波啊，即係做嗰啲拱門係氣球啊，嗰啲嘢嘅啫嘛。
2: 即係我哋叫橡木棒嗰啲，就係嗰啲吹氣喺度揈下揈下咁樣嗰啲嘛。哇！但係而家咁誇張嘅，所以咧，我收我自己個女嗰啲小學介紹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會望下，即係望多少少，同埋見到嗰啲 group 咧，即係啲家長 group 裏邊咧。都會講分享翻今日去咗邊間學校睇嗰個感覺係點？
1: 係而家好興咧，我知道係好多家長咧都會聽小朋友話，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係唔會有家長聽個小朋友話讀邊間，
2: 係
1: 通常都係叫家長揀噶嘛。
2: 係啊，原來依家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嘅，係會帶自己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然後問佢想邊間
1: 你中唔中意啊？你想唔想喺呢度讀啊？跟住個小朋友可能。就會話譬如可能去咗兩間或者三間，跟住話我想去穿梭機嗰間咁樣，咁、可能個家長就會報啦。咁我哋以前細個可能即係都當係有穿梭機嗰啲啦，跟住家長睬你都傻啦，梗係去樓下嗰間啦，
2: 最近嗰間啦，係
1: 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譬如你會見到有啲小學咁佢個佈置就係有恐龍嘅，咁可能都想吸引啲小朋友話，我想去有恐龍嗰間啊。

0: 好得意，我自己都真系觉得好得意，因为关于呢个恐龙呢件事咧，我个女咧好深刻嘅，就系、是我曾经俾过一条片佢睇咧，系嗰啲亲子旅行带佢去恐龙，即系去恐龙酒店嘅，
1: 系
0: 跟住。佢系睇咗一次嘅啫，其实嗰条片，咁我就佢话佢想去，咁我就话啊好啦，你生日嘅时候同你去啦，咁我就应承咗佢嘅，咁我就话啊，不过咧我哋就要揾埋阿边个边个佢哋一齐去咁样啦，咁大家都知道有呢件事，佢嗰个印象深刻系深刻到咩程度呢？佢同我哋邀请一齐去嘅朋友讲啦，就系话佢要瞓张床。跟住然后咁，我个朋友梗系玩下佢啦。咁我哋瞓边啊？瞓地下我就唔去噶啦，咁就唔车你去噶，因为咧要靠朋友帮手车啊。因为佢知道咧，我哋去亲旅行咧都系朋友嘅老公车我哋周围去嘅咁样。咁佢就已经系觉得，我哋要去个呢个地方就要揾谦叔叔啦咁样。咁啊，跟住
1: 要俾床佢瞓仲
0: 系啦。咁但系佢哋就特登玩佢，咁我哋瞓边啊咁样。跟住之后咧，佢为咗有得去啊。即小朋友都咁细个，得个三岁已经识咁样拣嘅啦，就系话咁啊，我俾嗰个恐龙个口嗰个你哋瞓啦。咁其实嗰张床好得意嘅，系你瞓喺暴龙个口入边嘅，佢系吸住你嘅。咁跟住然后咁你瞓边啊？咁啊，梗系会担心佢噶啦。咁我瞓嗰张 sofa 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嗰条片嘅时候，我冇留意到嗰度有张 sofa 嘅。咁其实原来佢见到嗰张 sofa 咧。是啱佢瞓，所以佢咁样搭，跟住咁我
1: 俾个口阿叔叔瞓，
0: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 friend 就话你瞓 sofa 咁唔好，你系俾你瞓翻张床啦，我瞓 sofa， 佢话唔得噶，你瞓唔到噶，嗰、那个 sofa 得我瞓到噶啫，
1: 留意到啊，
0: 咁跟住然后我特登抄翻嗰条片睇啊，原来嗰张咁嘅 sofa 真系得小朋友先放到入去噶咋。
1: 系成一秒咁样扫过嚟噶嘛？哇，好犀利喎！
0: 所以咧，即系其实小朋友，
1: 即系你冇呃啲小朋友。
0: 系啊，同埋如果啲学校咧做呢啲咁样嘅咁有心思嘅设计咧，你都唔系话唔吸引啲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妈咪问嘅时候咧，佢真系可能会拣噶。
1: 系，我试过有个同事咧，就话说咧，又系啲学校开放日。咁我开放日嘅时候咧，嗰呢间学校咧就
0: 系
1: 有嗰啲咩航空驾驶体验啊，即系有机舱喺入边。
0: 嗯嗯。
1: 咁后尾咧，我呢个同事入咗呢间学校啦，个就子女。咁然之后咧，我话啊，点啊，系咪读得几好？跟住佢话咧，因为嗰个航空驾驶室咧，喺佢个细路仔入学嘅时候
0: 已
1: 经
0: 拆
1: 咗。即系佢本身真系有一个航空驾驶嘅室嘅，真系。但系因为其实系已经可能玩咗五六年啦。
0: 系啊，
1: 咁啊啱啱去到佢入学嘅时候咧，
0: 就
1: 拆咗，
0: 就换啦，就已经换咗另一样啦。
1: 系啊，不过就即系可能都有新嘅课程就真嘅。不过我见咧近排其实都有几多学校咧系拍咗唔同嘅片啦。另外有一个咧就扮魔术嘅，
0: 嗯，
1: 有一个咧就系话有个唔知女 miss 中意打篮球，跟住但系点知有个。真係好高 ，NBA 咁高嘅男喺度阻住佢打籃球。
0: 即係每間學校都有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啦。因為我都有收到嘅其中一啲係網絡上面傳出嚟嘅一啲短片，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嘅學生去介紹翻佢自己嘅學校啦。即係譬如可能佢雖然係一個。中文嘅小学，但系嗰个小朋友咧系全英文咁样去介绍佢哋间学校咯。
1: 系咁啊，目的都系想吸引大家留意啦，同埋想展现学校唔同方式嘅嘢。咁啊，大家都有兴趣留意一下。
0: 而家先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說，預計和何立峰會談的時候將會討論開源和閉源權重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分

0: 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外丽社工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落到真正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的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了。
7: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6: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7: 寒风吹送书风，
6: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乐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乐约定你啦。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识社。
3: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
5: 系啊，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技工负责舞台工作类别。
3: 跟住咧，渔农自然护理处请二级农林督察负责牲畜。
5: 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咁啊，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3: 跟住教育局咧就有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同埋半熟练工人。
5: 嗯，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
3: 投考一下咯。
5: 系啦，投考啦。
3: 咁今日究竟讲啲咩咧？啲嘢大家应该一定食到噶啦。喺我哋香港地有咁多呢啲类型嘅东西选择，究竟系乜？听下就知啦。
6: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6: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3: 究竟俘虏你个胃嘅系啲咩咧？今日会讲港式嘅酱汁啊！大家听 trailer 都已经知噶啦，即系港式酱汁其实都有好多款。建威，你有冇边一款系特别喜好嘅咧？
5: 黑椒汁
3: 系啦，我都系啊！即系如果有得拣咧，甚至乎系一去啲未食过嘅餐厅咧，
5: 系
3: 要喺酱汁里边嘅选择咧，我一定系拣黑椒汁噶，唔知点解？
5: 点解咧？
3: 可能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吃辣啦，就觉得即是黑椒汁是一个对我来讲挺好的选择。
5: 我觉得是因为黑椒汁比较稳定一点。
3: 是咩？反而我觉得黑椒汁才不稳定。
5: 是咩？
3: 是啊，你有没有吃到黑椒汁酸酸地的？其实我发现都很多地方茶记的黑椒汁呢是带点酸的。
5: 茄汁先酸、啊。
3: 不是。
5: 是咩？
3: 黑椒汁都带点酸。
5: 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3: 不是因为酸了那种酸， 是调教的问题的。
5: Okay.
3: 是有少少酸。而那个酸度其实呢我觉得每一间那个黑椒汁都有那种少少酸的味道。只不过有些地方的是特别酸，我就没那么喜欢咯。
5: 是。我就很少，或者是可能我本身冇留意酸嘅黑椒汁啦，纯粹系只系有一种可能有啲系有啲大粒黑椒啊，食落去辣辣地啊，嗰、那个感觉
3: 就有啲辣啦。
5: 系啦，咁同埋你通常啲黑椒汁咧，通常都系配扒噶嘛，即系你又好少话即系嗰啲龙利即系炸龙利柳，跟住配个黑椒汁咁样就少啲嘅。
3: 嗯，
5: 咁跟住其实我都会，如果去一间新嘅茶餐厅啦，咁我都会去望下侧边啲人食咩嘅。我有一次咧系去一间即系好旧式嘅茶餐厅啦，我见到隔篱嗰个人咧食嗰啲即系可能譬如佢啱去餐单上面有杂扒饭，我见到佢杂扒饭啦，哇！佢系嗰种荧光橙嘅汁，即系橙即系茄汁啊，会。因为咧，我细个时候去嗰啲学校附近嗰啲工厂大嗰啲饭堂，
3: 就系呢啲啊，
5: 就系呢啲汁，
3: 就系要呢啲啦。即系个咖喱系青黄色嘅，
5: 佢唔系咖喱嚟嘅，佢今日茄汁，
3: 茄汁就

0: 是荧光橙啊嘛，
1: 系咖喱就系荧光
0: 黄，咖喱就会系嗰只我哋嗰啲 highlight pen 嗰啲色嚟噶嘛，真系直接就系嗰只橙同埋嗰只黄。
1: 咁然之后咧，嗰次因为我哋第一次去嗰间茶餐厅食啦，咁啊第一啖食落去食嗰、那个嗰、那个茄汁咧，哇！我真系喊出嚟咁滞。即
0: 系
1: 真系细个嗰
0: 个
1: 味嚟噶，
0: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讲呢一样嘢咧？我想话早排咧，我去做嘢嘅时候咧，咁嗰个地方嘅。嘅食肆選擇，因為我要逗留喺嗰度差唔多成個禮拜去做一啲 setting 啦，咁我就冇乜得選擇嘅。咁啊，見到有好幾間餐廳咧，都係同一個集團啦。咁啊，每一次食嘅時候都好似趕你走咁樣啊，即係趕住一陣間個飯市。我已經係早過人哋食飯噶啦，即係我哋都特登安排十二點食飯，唔撞人哋個一點飯市。
1: 但係佢好想你十二點半已經起身。
0: 係啊，唔係直情係未食啊，因為我係多人啊嘛。即系多工友啊，咁、哦、我哋就会攞多张台，然后帮佢哋嗌定咗嘢食先，哦、未入嚟坐嘅，系即系啲饮品同埋食物都系未喐过嘅。跟住有个阿姐就话：呢张台点解执都唔执下啊？
1: 吓、哦！
0: 但系张台系未食嘅啲嘢，我哋就坐喺隔篱。
1: 系咁，你又开声啦。
0: 跟住我哋话未食嘅，人未到，即系要去到咁样。咁佢就即系行开咁样啦。然后到我哋食紧嘅时候，你未食完，你只系停手讲下嘢咋。
1: 佢想收你，
0: 佢就想收你嘢啦。咁、所以就变咗啊，冇得拣选佢啦，即系唔再食呢间嘢啦。而嗰个商场里面系有四间餐厅都系呢个集团嘅，只系四个唔同嘅名嘅啫。
1: 完全谂唔到你
0: 谂唔到啊！我一阵间话你听
1: ，off mic 讲
0: 佢嗰个柠檬茶系咩咩冷压咩柠檬茶嗰间，跟住然后咁，我觉得都几过分。咁梗系退而求其次拣其他啦。咁就两大香港嗰啲知名旧式嘅快餐店啦，两间橙色嘅都好似系，两间都有试嘅。咁啊，跟住即系都拣唔到自己，即系因为几日啊嘛，咁啊拣唔到自己想食嘅嘢。跟住我都忍唔住问咗句，其实。点解冇我细个食嗰个橙色嘅汁食炸鸡髀饭嘅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快餐店应有嘅饭。
1: 因为佢话炸髀饭唔系成日有嘅。
0: 即系个炸髀饭配一条肠仔，然后嗰个番茄汁就已经够噶啦，仲要唔系要咩鲜茄啊？我其实就系要翻以前橙橙地嗰个茄汁啫嘛。原来系好难嘅、哦，所以我感受到你头先嗰下。食得翻嗰个橙色嘅茄汁嗰个喜悦啊！
1: 因为嗰个咧系真系一个譬如你头先讲嗰个就系快餐店嗰个味，嗰、个快餐店咧同茶餐厅嗰个
0: 会唔同嘅，
1: 系唔同味噶，
0: 系、茶餐厅嗰啲好食啲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即系咯，我哋即系有个情意结喺嗰个橙色嘅酱汁嗰度嘅。但系我发现而家真系好少可以再即系食到啊！就算我去茶餐厅咧，依家有好多咧，因为 upgrade 咗啊、可能佢觉得大家嘅要求高咗咧，佢哋而家做嘅茄汁咧系做鲜茄嘅，系会有番茄一件件切割喺度嘅，或者有啲洋葱喺度嘅，即系唔系话唔好食，但系其实我都怀念旧式嗰种咯。
1: 所以嗱。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啲人都講話，喂，其實 upgrade 咗俾你，有啲新嘅鮮茄俾你，你自己又中意食翻舊時嗰味，真係好難招呼而家啲人。但係有時人就係咁樣啦。係
0: 啊，你又想尋回翻一啲舊有嘅味道咯。
1: 嗱，你頭先講即係譬如今日我哋老食全球啊講醬汁噶嘛，咁黑椒咁啊，因為我覺得有啲味啦，但我就通常好少揀豉油或者係仲有啲咩啊？咩燒汁啊？
0: 有燒汁、洋葱汁、蒜蓉汁、白汁、瑞士汁、沙爹汁、咖喱汁，同埋而家都有啲特別啲嘅葱咩姜葱油都當係嘅。
1: 係。
0: 跟住仲有啲咩咧？啊，有邊啲？如果你有啲飯嗰個配搭咧，係甚至乎有澀汁放喺側邊俾你點嘅添。
1: 哦，
0: 即係呢啲都有嘅。咁當然啦，我哋頭先嗰啲有啲感覺，你覺得係點嘅？尤其是澀汁啦。咁但係你話豉油同埋姜葱油咧，呢一個我係好睇食乜嘅，我係會揀嘅喎。即係其實我食終極頹飯咧，我係會揀豉油汁嘅。
1: 即系餐蛋，
0: 简单啲公司饭啦，即系嗰个叫做公司三文治啲 friend 啦，就系餐蛋肠火腿呢类型嘅嘢咧，然后就捞豉油汁咧，都几稳阵嘅。
1: 我突然间醒起咧，呢个餐蛋火腿肠或者系蛋，即系呢四样嘢咧，

0: 可以任拣三样，
1: 你会点
0: 拣？我呢、這个我通常一定会拣蛋咯。
1: 啊，系啊，无敌嘅
0: 系啦，
1: 蛋系
0: 可能系火腿午餐肉咁样咯，或者肠咯、欸。我因为通常唔拣火腿，应该系、因为火腿咧薄身啲，即系我感觉觉得冇咁抵。但系咧，我喺我细个咧读呢个岭南大学嘅时候咧。

0: 即系颓废就系其中一个啦。跟住你哋喺大学就系咁啦。
1: 三星化
0: 喺我哋呢边诶九龙塘，其实就喺我哋下边岛仔嗰度咧。
1: 系
0: 我唔知道，我太耐冇食，我唔知道间嘢仲有冇
1: 叫乜嘢，我唔知啊。系
0: 佢咪就好似叫公司饭。
1: 公司饭
0: 系、
1: 哦、
0: 啊。
1: Okay.
0: 即系如果你读浸会，大家喺嗰度食就应该会知道，佢系岛仔入边其中一间下边有面食有饭食咁嘅一间铺头嚟。
1: 因为呢个饭咧，我自己好深印象，系因为佢已经陪伴我读书嘅呢个时间，因为系成个餐单里边最平嗰个饭
0: 啊，
1: 系、就是這個、
0: 都系嘅，通常都
1: 系
0: 嘅，
1: 12元。
0: 哇！当年啦，而家都唔得噶啦，就算学生餐都俾唔到呢个价钱。
1: 可能系18-19咯，而家
0: 吓都仲可以咁抵啊！
1: 即系学校 canteen 应该都系可以做到嘅，
0: 系、咯。咁但系豉油汁我自己觉得系 OK 嘅，冇咁 heavy 嘅。即系我都系几常拣豉油汁嘅。如果嗰啲铺头本身我食过佢个黑椒汁唔好食，同埋而家都唔系话好多铺头会做黑椒汁嘅，佢、哋。系啊，唔系间间餐厅即系都一定有黑椒汁呢一 part 噶。
1: 哦，
0: 我发现咯，尤其是啲新款嗰啲，总之佢每日嗰个餐单系嗰啲嘢就系嗰啲嘢，就连酱汁都冇得拣嘅。其实都反而系得啲旧式啲嗰啲先有得拣下，或者佢有做扒嘅话咧，先至有得拣下咯。咁啊，黑椒汁会系。在我身边都是多人会，因为大家是觉得少见了，所以有就会想揀它的。
1: Okay.
0: 在那个常那个叫做自日午餐里面呢，如果见到有黑椒汁那个的饭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台都是嗌黑椒汁的。
1: 嗯、
0: 即是可能就真的有个吸引力在。
1: 关不关性别事的呢？
0: 不关，我男男女都吃，我都是女仔啊，我都喜欢吃黑椒汁的。我不吃豆腐火腩饭而已。我对啲中式饭冇乜兴趣嘅，所以即如果我平时揀嗰啲豉日午餐呢，通常都是即揀啲西式汁嘅饭囉。即叫我叫佢做西式汁啦，其实都系啲港式汁啦。咁洋葱汁同蒜蓉汁呢，其实我试即我而家个接受力强咗嘅，我会试囉。跟住然后呢，我又发现其实佢哋都几好食㗎、
1: 哦。
0: 即都好吸引，好好捞饭嘅。
1: 洋葱汁就系橙色嗰个嘛，
0: 系啦，
1: 多数都系橙色，
0: 多数都系橙色嘅。
1: 但蒜蓉汁我又
0: 嗰、那个叫做咩色咧？黄白小啡咁样嘅，黄黄地浅黄色咁样嘅。
1: 我反而呢个系少见啲、
0: 蒜蓉汁都好食噶，其实、即系其实佢嗰个色我都。哎肉肉地色似我哋而家张台电台呢张台咁样嘅色，呢、這个色叫咩色啊？我都唔识分。
1: 米白色咯。
0: 啊，咁上下咯，即系米白色咁样。
1: 米白色咧，我就会将佢归类咗
0: 白汁，
1: 系啦，白汁。
0: 唔、系
1: 秘白汁。
0: 嗱，我都系秘白汁的人。秘白汁的人系因为细个有经历嘅、即系我绝不是因为我觉得好。即系以前嘅白汁唔系真系白色噶，即系佢哋未系会落淡奶或者牛奶嘅。以前嘅白汁咧系透明，好似鼻涕咁嘅。
1: 好似芡咁样。
0: 系啦，我系会叫佢鼻涕饭嘅，所以我系唔食嘅。咁我点解唔食咧？就系、我一年班开始读嗰间学校，其实已经有得嗌饭。我翻全日制嘅一二年班。咁就要食飯盒嘅，咁、或者係買學校 canteen 嘅，唔係即小賣部入面啲面咁樣啦。所以阿媽就唔係好建議你食福面咁樣㗎嘛。咁咪會叫你嗌學校飯啦。咁就係經歷住嗰啲以前嗰啲鼻涕飯啦。咁我就永遠都係淨係嗌茄汁囉、
1: 哦。
0: 因為試過嗌白汁就係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就唔得，搞唔掂，同埋接受唔到。咁所以我到而家咧都系唔食白汁嘅，或者系嗰啲咩蘑菇汁啊之类嗰啲咧，总之我见白色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嘅。
1: 哇，蘑菇汁真系突然间醒起，好耐冇听过。
0: 系啊，好少有得做噶，但系蘑菇汁咧有段时间咧都 hit 嘅。
1: 系嘛？
0: 蘑菇汁个反而会食。
1: 蘑菇汁系浅啡色、啡
0: 啡地色嘅，
1: 咁啊，
0: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大家食、可能系食炸鸡嗰间饭，嗰间铺头你就会食到蘑菇饭咁样嗰个感觉。但系都真系有铺头做蘑菇汁噶，我几中意食嗰只蘑菇啊，嗰只罐头蘑菇好吸引嘅。
1: 我记得系有啲即系嗰啲碎咗嘅蘑菇浮下浮下咁样，
0: 系啊
1: ，OK 喎。
0: 系啊，不过就少人做咯，即系而家可能如果咁啱你又喺度准备紧，你又做食

0: 嘅话，即系出蘑菇汁，我觉得都系一个大家会 bring
1: 可以杀咗条血路出嚟系嘛？
0: 真系噶，因为我见啦，都有一个 recipe 咧，教大家整我头先讲炸鸡嗰间铺头嗰个蘑菇饭，咪就系教你煮嗰个蘑菇汁咯，都唔难噶。同埋嗰个蘑菇汁咧，系有少少 pepper 喺度，即系都有少少胡椒味喺度咧，又系会刺激味蕾嘅，好食嘅。
1: 系，
0: 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不过我哋相对少啲喺茶餐厅度见到嘅。咁啊，铁板汁我有我头先讲嗰啲咧，就比较常见啦，即系黑椒、洋葱、蒜蓉、茄汁同埋白汁咁样啦。咁啊，瑞士汁咧，我哋又唔会叫佢做豉油汁噶，即系瑞士汁咧，其实都hit 咗一啲時間嘅，而家我就我前排唔知喺邊個地方嘅 canteen， 好似元朗大會堂，我見佢一個長住嘅餐咧，即係佢每日嘅午餐咧必有嘅咧就係瑞士汁咯，瑞士汁雞髀腸仔飯咁樣，即係我相信係一定係有吸引力，佢先至每一日都有佢咯。
1: 因為佢嘅瑞士汁係咪因為煮得好食嘅，或者係佢嗰個廚師係好推薦？最拿手就是这个瑞士汁，
0: 真的不知道，我有吃过的，你说很蛙呢，就是我个人腌尖，所以就味是很蛙的，但不难吃的。不过我又觉得瑞士汁和豉油汁，我最喜欢偏食咸豉油多一点、即不是又不是叫咸豉油的，他们都是煮过是有少少甜味落了一些、冰糖的。是，但是我对于瑞士汁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偏甜了、即是我觉得甜得滞，我觉得有少少甜是 OK 的。它就so far 周围的瑞士汁都是相对是偏甜咯。
1: 因为它真的
0: 是。是啊，因为它就是 sweet， 是就是这样才叫瑞士汁嘛。是所以个人喜好。
1: 你做得不甜它又说你不正
0: 经。是啊，就有不同的啦。但是这些汁究竟怎么整的呢，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可能想试一下的嘛。即是会不会真的只是得茶餐厅才有，所以要去茶餐厅吃呢，其实屋企自己做到嘅，咁所以今日路食全球都会话俾大家听，其实整呢啲酱汁嘅窍门系啲乜嘢？其实当你听咗之后，你都会发觉，哇，其实好简单咁样啦。嗱、先头先啱啱讲紧瑞士汁，就讲呢个瑞士汁先。佢其实都系用我哋普通嘅豉油啦，咁大家中意唔同品牌嘅豉油嘅味道，你自己拣选啦。咁当中其实只系加咗冰糖。
1: 是不是要煮的嘛？
0: 是的，煮溶它，你煮啦，即是煲滚。
1: 意思是个汁都要煮，
0: 要除了个豉油，你不会自己等煮豉油的啦，你去买自己喜欢的豉油味的豉油啦，即是喜欢。
1: 即是譬如他们说呢，甜的豉油呢是因为叫熟豉油啊。即是你
0: 要
1: 煮
0: 过
1: 咯，
0: 系啊，因为佢自己调教嘅，即系做肠粉啊嗰啲咧，其实佢哋嗰个煮嘅豉油或者做煲仔饭咧，佢哋煮嗰个豉油绝对系吸引到留唔留到客嘅、所以其实每个铺头都有佢哋自己调配嘅一个豉油配方嘅。咁、瑞士汁究竟系点整咧？就系我哋平时买嘅豉油啦。系嘅，咸豉油同甜豉油都冇乜分别噶，因为你都要再调教过嘅，调教到啱你自己觉得嘅口味啦，就系、落冰糖，然后再落啲白角同埋桂皮咧，然后煮下佢，咁啊沟水都得嘅，有啲人就即系贵气啲就可能落鸡汤啦，咁我相信啦，你去茶记嗰啲都系同你落水沟噶啦，咁就可以煮呢、一个瑞士汁啦。咁啊，百搭嘅，你摆鸡翼又得，豉油又得，你中意诶，唔系鸡翼同鸡髀嘅豉油，即系就可以放落去嘅。咁而另外咧，黑椒汁咧，头先我哋话啊首选啊，我同阿健威都系去到茶记，如果有得拣，见佢有黑椒嘅话，就会拣黑椒汁噶啦。咁究竟系用啲咩整咧？咁啊主要就系黑胡椒啦。然后就一啲高汤啦，有啲用牛，有啲用鸡咁样啦，其实有好多都系用水啦，都只能够话你哋。
1: 系，
0: 跟住就系洋葱啦，同埋蒜蓉爆香佢，跟住然后啲黑胡椒咧，通常就要磨碎佢嘅，即系磨到有粒粒咁样啦，就唔系完全粉嘅，唔系叫佢落胡椒粉嘅，跟住一路煮落。煮佢咧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个黑椒汁噶啦，你听落其实都好简单。个芡嘅浓调度其实好简单，就系、放少少生粉水啫。
1: 系，
0: 咁而洋葱汁咧就系将啲洋葱丝真系炒软佢，然后配翻个又系我讲嘅高汤啦，跟住然后就已经出到一啲甘甜嘅味道噶啦。

0: 咁简单，
1: 真系咁简单。诶、哦，嗰啲呢个就通常会配高汤嘅，因为本身佢真系得洋葱去炒咧，咁、就会放啲你中意鸡汤好、牛汤好咁样啦。跟住然后蒜蓉汁咧，都只系即系真系剁碎啲蒜蓉咧。然后就系又系咁样煮佢，又放高汤，跟住做啲盐啊、糖啊嘅一啲调味，就已经系蒜蓉汁啦。
2: OK，
1: 咁啊，你话喂，我哋平时见到嗰啲颜色系点样得嚟噶？咁因为咧，嗱都简单啲讲，洋葱汁咧系有落少少茄汁嘅，所以你会食到有少少茄味嘅。但系即系可能佢落少少茄膏或者系茄酱咁样啦。咁啊，
0: 佢唔会落茄汁噶嘛？
1: 茄膏咯，一般都系，一般都系落茄膏咯。咁同埋你有茄汁噶嘛？茄汁咧就会用嘅就系茄膏加茄汁啦，再佢都会捞啲洋葱落去嘅。咁、只不过咧，佢落茄膏嗰啲量系多好多嘅，同埋茄汁嗰量系多好多嘅。而你话哇，咁会唔会好酸？或者大家可能唔同地方嘅茄汁系咪都有啲唔同咧？就系都系落冰糖嗰 part， 究竟落几多同落唔落咯？因为有啲带酸嘅，可能佢完全唔落嘅。咁就睇下佢哋嗰个自己中意嗰个调配方法咯。咁啊，茄汁系其中一样啦。然后头先讲啦，即系我同你都唔系咁中意嘅白汁啦，即系又俗称叫做奶黄酱啦。咁佢做法咧就系用牛油啦、面粉啦，加啲淡奶或者牛油煮到佢浓，咁啊又系落少翻少少盐啊，咁样去调一调佢个味啦，咁就已经整好噶啦。
0: 我曾经试过咧，去啲铺头度咧个忌廉汤同埋佢嘅白汁咧系同一样嘢嚟，
1: 唔奇，一啲都唔奇。佢不过忌廉汤，
0: 我好惊讶嗰阵时。
1: 捞过，不过我忌廉汤我又从来都唔饮嘅，即系白汤同红汤要咩？红汤，一定系红汤。咁
0: 一系就问有冇中汤。
1: 如果正想讲啦，如果时日嘅西汤只有白汤咧，咁有冇中汤啊？就会咁样讲咯。咁佢话都冇咧，我唔要啦，
0: 俾多个包我。
1: 我记得咧有段时间咧。好兴饮嗰啲叫做酥皮汤啊，饮酥皮汤咁嗰个铺头嘅人咧坚持酥皮汤下边系配白汤，我唔使啊，你照摆罗宋汤，唔好食噶妹，唔好啊，你真系帮我摆落个罗宋汤度，真系唔得啊，我哋配系一定咁配，唔系嘅，你块嘢都
0: 咗喺里边，
1: 佢话嗰块嘢，我话嗰块嘢都系黐上去嘅啫，跟住佢话。唔得噶，唔得噶，妹，佢最终真系唔做我呢个生意，即系唔帮我升。
0: 你走，
1: 唔升级我呢、這个罗宋汤做酥皮罗宋汤。
0: 我以为你，佢会净叫你走啊？
1: 咁又冇叫我走嘅，即系都系我麻烦咯。但系即系嗰间铺头，
0: 其实系做到，
1: 做到我喺其他铺头都食过，但系有啲铺头就系有佢嘅坚持咯。不过港式酱汁咧，佢系吸引嘅，大家久唔久食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个体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

0: 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喂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今日健威导赏团讲呢个话题咧，系比较严肃。你见我咁
11: 咁个声又
10: 系啦，即系压低个声线咧，就知道啲话题严肃啊。咁咧就话叫做沉默断交。
11: 嗯，
10: 有冇听过呢个 term 先？首先，
11: 即系唔稳唔稳就
10: 唔稳就唔稳。如果你嗰啲唔稳唔稳就唔稳嗰啲叫做无疾而终，或者系渐渐疏远，
11: 系
10: 渐行渐远。咁而呢个咧就系一个沉默断交。呢个系呢个2026年咧喺网上面都几 hit 嘅一个词语嚟。
11: 吓
10: 咁啊，咁话说系咩咧？咁

0: 呢个就系讲，即系其实同你头先个解释系相似嘅，就系默默咁样咧，就系离开咗个群组啦，又或者离开某一啲人咁样。咁呢个就叫做沉默断交。咁就嗰个古仔咧，其实就系讲话哦，可能系有啲误会出现啦。咁样当中咧，以前譬如可能你同朋友有啲误会，咁咧可能你都会解释下话，我哋系咪有啲乜嘢有芥蒂啊？咁样或者系我喺某年生日咧，就你嬲咗我啦，或者我可能送过你唔中意嘅礼物，又或者我曾经讲过某一句说话伤害咗你，但就唔系好大嗰啲伤害啦，咁我嗰类啦，咁但系咧就觉得，好似大家有啲芥蒂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如果一个熟朋友中间有芥蒂咧，你知噶嘛？
1: 系，
0: 即系你唔会完全唔知。如果你系同你一个朋友咁中间有芥蒂，而你系完全唔知咧，咁可能你同嗰个朋友本身唔系好熟咯。
1: 嗯，
0: 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你如果譬如有啲嘢傷害咗人嘅話啦，或者啲習慣啊、相處啊麻麻地喎，咁樣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過一開頭六點半講嗰個話題啊，有啲朋友咧就係好中意遲到嘅，咁可能已經講過噶啦，佢都唔聽，咁然之後咧就漸漸咁樣疏遠佢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沉默斷交嘅一個情況嚟。咁最初头咧，呢个沉默断交咧，其实都系一个内地嘅词语嚟嘅，因为其实系好多地方咧，即系华文社区里边咧，2026年都已经发现咗，已经有啲人讲沉默断交呢个新词咁样，咁然之后呢啲人去 search 咧，多数都系响内地嘅简体文章里边咧，都会见到一个咁样嘅词语啦，咁样咯。
1: 沉默断交，我觉得即系系咯，而家叫做有咗呢个词。字去形容咯，但系呢啲事咧真系经常发生噶，即系而家要去谂翻由细个到长大，甚至乎依家都有啲人系突然间咁样噶，
0: 系
1: 即系都常见咯，一啲都唔陌生啊。
0: 系啊，不过而家就好似有个词语去解释咗佢哋咁样咯，
1: 系咯。
0: 咁佢里边咧就有啲我自己觉得系一啲好文学性啦，又或者系都几浪漫嘅解释嘅。咁咧就系话话因为咧，如果有啲人譬如可能做咗啲嘢你唔开心咧，咁以前可能就会即系你可能睇剧又好啊，或者系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即系企出嚟，摊开嚟讲清楚先，即系究竟系咪有啲咩问题？咁到最后可能大家相拥而哭，跟住就话：哎呀，我哋终于即系了解咗多啲啦，咁样。咁而家呢个情况咧就唔系咁样嘅，就系经过咗好多嘅忍耐之后咧，就发觉咧就对方原来其实佢都唔系好在乎你嘅感受嘅，咁所以咧就讲出嚟都冇用啦，咁样。咁又或者咧，譬如可能我为你默默付出咗好多嘢。咁而嗰个朋友呢其实就冇乜回应，或者係直情係完全唔了解，或者係完全 feel 唔到啊。咁可能你又觉得唉，我咁样默默付出都唔知为乜咁样，唉，算啦，咁就唔好再讲啦。因为又即係可能而家现代人呢有时又唔想咁所谓嘅老土啊。即係我哋睇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呢好兴系即係大闹一场㗎嘛。你咁样对我咁点啊？咁样咁然之后咁你想我点咁啊？即系可能系呢啲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唔兴呢啲啦。
1: 系
0: 咁同埋而家你响个公众场合大吵大闹咧，其实会俾人拍片摆上网噶嘛？咁可能亦都系想避免呢个情况。咁咧就然之后咧，可能你又讲出咗好多自己里面心底里委屈嘅情况咧。就又會俾人哋覺得，喂、哎，你係咪情緒勒索我啊？即係你，你默默付出，原來你計住有咁多嘢嘅，咁你又唔一早講咁樣，咁如果你講出嚟，人哋又會覺得，你即係想逼我回應啫，咁樣，咁所以咧又不如選擇唔好講啦，直情咁咯。
1: 明解
0: 係啦，咁所以其實背後咧都係有呢個咁嘅原因喺裏邊。咁好啦，嗱，我哋了解咗呢个沉默断交呢个新词语啦，咁啊谂下自己会唔会曾经都有呢咁嘅情况，就系、是、不断咁样迁就人啦，不断咁样包容人啦，不断咁退让啦，自己其实有委屈嘅，你嗱问心啦，你有冇觉得有呢咁嘅情况咧？咁样
1: 咁实有噶、哦，
0: 系
1: 真系有遇过、哦，即系喺我身上都发生唔少嘅。
0: 咁到最后点样？解决呢？
1: 冇㗎，冇解决㗎。有啲就 突

0: 之间佢哋厘清咗发生咩事咯。因为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就会系啲是是非非嘢，其实大部分都系是是非非嘢。跟住佢哋就会误会咗我咁样咯。跟住之后就试过，即系有一啲情况就系突然间有 friend 翻咧，就系佢讲翻出嚟就话啊嗰阵时咧，原来系其实系边个咁样讲咧，要远离我啊咁样。但系跟住佢发现唔对路，咁所以又揾翻我咁样咯。
1: 但系已经隔咗好多年之后，
0: 都唔系隔翻好多，读书嗰年可能隔咗几个月咁样啫。但系其实你第一日遇到嗰个人，你日日同你一齐翻学放学同你玩嘅人，霎时之间。
1: 消失咗，
0: 唔睬你，然后将你借俾佢嗰啲嘢摆咗落你柜桶，
1: 就还翻俾你啦。
0: 还翻俾你，咩都唔同你讲咁啊！嗰日喺学校嗰个时间过得好漫长。翻屋企嗰下系直情喊嘅，想喊咁样，好噏，唔知点好，唔知发生咩事，即
1: 系
0: 好无奈噶。
1: 系，
0: 因为你自己完全唔知咩原因，突然间被隔离咗嘛。
1: 系，咁你用呢个词语就系、是、突然间被隔离。
0: 系啊，完完全全咁突然间被隔离咗咯。咁有嘅，即系翻工嚟做嘢都有遇到呢啲情况嘅。嗰啲 group 突然之间原来唔再出声，原来只系因为避咗你咯。
1: 嗯，
0: 佢哋已经系另起炉灶，有第二个 group 咯。
1: 系，
0: 都一样有呢啲情况咯。
1: 系，咁呢啲就系细个嘅时候小圈子啦。咁当然你嗰个情况咧，就即系好快咧，就即系譬如大家意识到啦，或者你起码意识到先。咁可能佢哋到最后都有解释嗰个情况。咁啊，三几个月之后咧，就已经解决咗件事啦。咁
0: 系，
1: 咁呢个咧就系细个嗰细个方式，同我哋今日介绍呢个沉默断交咧，系两样嘢嚟嘅。
0: 系，
1: 细个嗰种咧就叫做我唔侵你玩。
0: 系。同你絕交，
1: 系啦，我同佢絕交。咁但系嗰种，因为始终都系细个啦，细个系其实唔知道所谓絕交咧系几咁严重啊。即系只不过系有啲朋友啊，我依家同你玩，我迟啲我又唔同你玩啦。不过我哋就学一个比较文雅嘅 term， 叫做叫做絕交啦，咁样。咁但系你都有见过咧，我哋以前细个，尤其是小学嘅时候咧，有啲絕交咗嘅朋友隔冇耐之後咧，又好啦，我侵翻你玩啦，或者係好啦，我哋又繼續玩翻啦咁樣，又或者咧，可能係我哋見過最多嘅情況咧、就是，就係傾翻偈之後就冰釋前嫌咯。
0: 係，
1: 其實冇嘢發生過，或者冇乜特別，可能有一啲小誤會。咁但係咧，其實譬如我哋所講嘅喺成人世界裏邊嘅沉默斷交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同埋都係喺一個。成人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个现象咯，即系咁究竟，譬如嗰个现象系即系成人世界里面嘅沉默断交同细个唔侵你玩有啲咩唔同咧？咁我哋阵间都可以再了解一下嘅。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剛才我們講了沉默斷交，就是一個成人世界裏面的一個情況來的。他呢就講到是即經歷了很多東西，一個成年人就是在這個下半人生下半場，即當然現在人生下半場其實是可以講60歲之後都可以，不過他就其實是講一些年輕人可能有少少經歷二十幾歲三十歲樣，就覺得我很多時間呢都經歷了這些這樣的階段，即例如是即同啲朋友咁付出过，咁反复维持住某一啲嘅关系，咁就个身心好疲累啦。咁所以呢就觉得我唔好再搞啦，我要为自己而活。咁所以呢就衍生咗呢个沉默断交嘅一个词语或者做法出嚟。咁呢就係慢慢咁样淡出一个佢唔想接触嘅社交圈囉。
1: 嗯。
2: 咁佢慢慢淡出呢其实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樣嘢呢就係、是、最主要嗰個 concept 就係唔解釋、唔爭吵、唔告別，亦都唔唱衰大家。因為佢內地嗰個詞語叫做拉黑呀。
1: 係。
2: 係呀。咁但係拉黑咁你有啲人聽唔明㗎嘛。咁即係唔唱衰佢啦。
1: 嗯。
2: 係啦。即係以前啲人就話我同你絕交，我唱衰你先咁樣。咁唔唱衰嘅。咁总之就係慢慢咁样去淡出。咁另外呢就係唔耳读不回嗰个人嘅消息啦。即係可能譬如阿 Lu send 嘢俾我，咁我就睇咗，跟住你见到咦蓝剔喎。咁但係我又唔复你喎。或者係复得好慢喎，隔几日先复你呀。
1: 嗯。
2: 或者係可能俾个手指公你呀。係呀。
1: 我諗呢啲都唔应添。即係如果諗住係完全地脱离。
2: 但系我觉得佢呢、這个沉默断交咧，佢唔系即刻断啊嘛。
1: 嗯、
2: 即系如果我突然间嬲咗你，咁你之后你 send 嘢俾我，我即系唔复你咧，咁你都仲会觉得哦，咦点解唔复我嘅？又或者系你可能会担心我啊？系、
1: 嗯、
2: 咪究竟我有啲咩状况出现咗咧？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读得好慢，系咁耳都复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几重要嘅，
1: 嗯，
2: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见面咧，就系唔约啦。就如果譬如可能你都主动伸出呢个友善之手啦，就话不如搵日食嘢啊咁啊，咁啱嗰日唔得闲，即系你嗱好老实讲，推得你几次，咁你自己都冇兴趣再约啦。咁所以咧就
1: 系
2: 叫做慢慢咁样去断交啦。咁另外呢就喺呢个社交媒体，即係可能大家有互相 follow 㗎嘛。如果我係真係唔鍾意你，我 block 咗你啦。
1: 嗯。
2: 咁但係唔係喎，又冇 block 你嘅。又但係呢又唔去 comment 你啲嘢啦。又唔 like 啦。又即係又唔冇，总之当中呢冇互动。
1: 嗯。
2: 咁就好似个人呢渐渐喺你个生命里面呢退出一样。
1: 离开咗。
2: 係啦。
1: 消失咗。
2: 係啦。咁样囉。咁

0: 当中就系、即系其实有几样嘢嘅，咁譬如可能啲人听到呢样嘢，咁其实即系慢慢唔理啫，咁样
1: 系咯。
0: 咁啊，对自己有啲咩好处咧？咁啊，第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你唔会再为呢个人付出啲嘢啦，即系纯粹for嗰个本身即系想沉默断交人嗰个人、就觉得啊，我唔需要再为呢个人咧付出啲乜嘢啦，我亦都唔需要再有啲乜嘢即系担心佢啊，或者所谓叫情绪成本嘅付出啊。
1: 嗯，
0: 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慢慢即系觉得心淡，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成个沉默断交里面一个最你当系心酸啊嘅情况啦、即系究竟系要经过咗几多嘅事情，你对嗰个人系有啲失望啦，失望到觉得都冇乜好倾啦，咁然之后就慢慢疏远咧咁样。咁另外一个词语呢，我唔知道你最近有冇，即係可能近年啦，有冇听过人哋讲话所谓三观不合。
1: 冇喎、
0: 啊。係咩、
1: 啊、即係点啊，
0: 即係个
1: 三观同你嘅三观完全唔大家都唔諗嘅嘢都唔同，唔使做 friend 啊咁样啊。
0: 係类似呢啲啦。但係你起码你知道咩、你有听过。
1: 三
0: 观
1: 系乜我知道。即係大家唔夹啲嘢都大家諗嘅嘢都唔同，我哋道不同不相为谋咁样嗰啲囉。
0: 大家都唔同 channel 啊。
1: 係。
0: 咁但其实呢最开头我应该係年几两年前听人哋讲话三观咩震撼咗你三观啊、颠覆咗三观啊等等。即係我知道系即係一啲意識上面嘅唔吻合咯，咁樣。咁但係咧，後尾我都發覺啊，唔能夠咁樣就蒙混過關嘅自己。咁我都去想 search 下究竟乜嘢係三觀啦、原來三觀咧就係世界觀、人生觀同埋價值觀。係。咁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內地嘅用語啦，就係、是、三觀。咁所以而家其實成日都講話即係可能相睇都好啦，都話要啊，大家三觀咧就要一致咁樣，咁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咁但係香港咧，其實就即系少啲人讲三观嘅，同埋即系通常我哋系讲一个观嘅啫嘛，就系讲价值观嘅啫嘛，系啦，即系无论任何嘢，即系同朋友相处啦、屋企人啊，都系讲一个价值观，即系或者系做人处事都系价值观，就已经代替咗我哋就好少讲三观嘅。咁、但系起码即系我原来系咁样样，咁啊知道话原来三观不合咧，咁其实咧又系一个沉默断交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咯。咁同埋佢哋好着重咧，即系一个叫优雅退场，即系我离开你，
1: 但潇洒地离开，
0: 潇洒咁样离开，就唔系有好多纠缠。
1: 嗯，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沉默断交其中一样嘢咯。咁好啦，嗱，我哋头先讲咗系好多主动沉默断交，即系或者我选择沉默断交。好啦，调翻转头，因为所有嘢都系相对噶嘛。
1: 嗯。
0: 你可以沉默斷交人，但系你如果被人哋沉默斷交嘅时候，咁点算呢？
1: 被斷交冇咁咪就系无奈咯，因为永远被斷交嗰个都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揾唔到原因，即系衰啲讲，系无啦啦真系俾人哋。好似完完全全咁样隔离咗咁样咯，
0: 因为咧你断交人嗰个人咧，你本身系有好多对自己嘅解释同埋理由咧，你先去做呢样嘢。
1: 人哋唔知
0: 道，但系人哋系唔知噶嘛，所以咧嗱呢度咧今日都有同大家介绍，如果你系被断交嗰个咧，咁第一样嘢
1: 应该点做？
0: 你唔需要将所有问题归结喺自己身上，因为人哋嘅问题
1: 你唔系发起人，
0: 你系唔知嘅。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可能人哋为你付出啲乜嘢，跟住你可能自己心谂吓、啊，我真系冇要求过你咁样噶，同埋我完全唔知道你原来为我付出咗咁多嘢，咁、样咯。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譬如，其实譬如有啲人你想同我做朋友，其实我就麻麻地，或者我冇乜意识嘅，即系啱咪啱咯。即系呢个其实本身系交友嘅价值观都有少少唔同。
1: 嗯，
0: 系咯，咁所以咧就你系唔会了解同埋知道啊。咁既然人哋都觉得啊要需要同你断交啦，咁啊算啦咁样。咁起码咧，如果你发生呢件事喺你身上咧，第一你唔好对自己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先。
1: 嗯，
0: 即系未必系你问题嚟嘅，可能系真系嗰个人发觉哦，我同你真系麻麻地 friend 喎，或者系所谓嘅价值观唔同，咁咪算咯。 系呢个第一样嘢。咁啊，唔好令到自己即系
1: 唔好令自己。

0: 开心先咯。
1: 系啦，呢个第一样
0: 未必关你事嘅，因为
1: 第二样嘢咧就系从一个交友嘅关系里边去谂啊，就系、是、其实冇所谓永恒嘅关系嘅，即系你谂下，你活咗咁大个人，系咪有试过有啲即系小学同学好 friend？中学同学好 friend， 出嚟做嘢嘅人好 friend， 或者系喺某一段时间合作嘅工作伙伴，哦，同佢好 friend 嘅，即系日日可能咧讲下笑啊 ，send 下啲无谓信息啊，咁但系你可能个工作完咗，你就完咗噶啦嘛，所以每一段关系咧都有开始同埋终结，咁咪哦，既然嗰个关系终结啦，咁咪让它潇潇洒洒地终结咧。咁其实都不失为一件美事嚟嘅，呢个第二样嘢。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系中意去叫做处理咗一个关系，即系无论任何人都希望系有一个开始同埋终结嘅关系。咁而咁啱你呢个朋友都系呢种人，咁所以咧，其实譬如佢可能慢慢离开你呢个嘅生活圈啦，又或者系慢慢对你沉默断交啦。可能对佢嚟讲，都系一个画上休止符，或者画上一个句号嘅一个决定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唔关你事。咁所以即系譬如可能如果面对住呢啲咁样嘅沉默断交咧，咁所以就自己亦都唔需要觉得系有个唔开心啊，
0: 唔好太介怀啊。因为我哋都控制唔到啊，被断交嗰个系。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我谂呢、這个其实，譬如今日我哋讲呢个沉默断交，都系一个成长嘅学习课咯。因为有人会解释咧，沉默断交点解响内地又或者系近年会流行咧？咁啊，就系因为大家都认为成人嘅告别式咧，其实系好简单，即系唔需要大锣大鼓，又话我唔侵你玩，我要同你分手，我唔同你玩啊咁样。即系咪就系慢慢咁样
0: 疏远咯，
1: 就已经 OK 啦。同埋咧，可能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咧，都会讲过话，可能有啲人就会话啊，我同你割袍断义啊咁样。古人先系咁嘅啫，即系而家现代人唔使割袍断义嘅，系嘛？同埋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有时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即系如果你有啲嘢咧讲得太尽咧，即系讲到啊，我依家同你割袍断义。同你唔乜乜乜啦咁样，咁你开咗口讲到咁尽呢啲说话，咁你之后你翻唔到转头喎。咁可能沉默断交呢就係、是、因应住咁多嘅环境底下，即係好啦，我慢慢离开你啦。咁但係有一日又突然间唔知点解缘分又令到我哋两个响埋一齐嘅时候，咁咪响返埋一齐囉，或者係咁咪 friend 返囉，咁咪出嚟飲餐茶囉，其实都唔系一个即系好大件事嘅情况嚟嘅，咁样咁啊，即系唔知道大家譬如听咗今日呢个沉默断交，对你嚟讲会唔会有一啲即系价值观上面嘅影响？不过就即系起码知道哦，原来有啲人系咁样谂嘅，咁都
0: 自己冇咁介怀啦。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